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中国开源模型参与应急响应，引发美媒思考相关领域认知盲区。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1: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议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环球资讯广播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以下是详细报道。
0: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年新年贺词中说，
2: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年春节团拜会上所说，
2: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 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他说，
2: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有信心。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5: 谢谢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69.6 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嘉说，
4: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 下面来关注一组要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途中向随行媒体宣布，美国将于次日和伊朗进行谈判。截至记者发稿，伊朗方面尚未对此做回应。
0: 由于市场预期美国和伊朗很快举行新一轮谈判，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国东部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号19时，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 74.78 美元，与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比下跌 5.89 美元，跌幅为 6.96%。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 81.55 美元，与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比下跌 6.38 美元，跌幅为 7.26%。 截至记者发稿时，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和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收窄至 4% 左右。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说，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等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九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六个月增产。分析人士认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然受阻，本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
0: 当地时间8月2号，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特里亚诺称，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
1: 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2号签署法令，任命帕什尼扬为亚美尼亚新一任总理，后者

0: 伤。警方说五名伤者均无生命危险，嫌疑人事发后逃离现场，案件正在调查中。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3号20:21，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震中位于北纬28.54度，东经104.67度。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迅速启动4级应急响应。目前，四川省地震局已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应急处置工作。经了解，高县县城震感明显。

0: 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途中向随行媒体宣布，美国将于次日和伊朗进行谈判。截至记者发稿，伊朗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巴加埃说，伊朗将始终根据国家整体利益采取行动，不会因其他国家的威胁或施压而改变自身决定。他表示，地区邻国都应认识到，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其后果都将波及整个地区。巴加埃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巴加埃称，伊朗与阿曼商定的新霍尔木兹海峡航道既不是现有北部航道，也不是现有南部航道，而是一条由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的新航道。他表示，一方认为现有南部航道危及地区安全并损害伊朗国家利益，因此不能接受。巴加埃称，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政府内阁会议上介绍伊朗与阿曼谈判最新进展时表示，双方谈判目前进展顺利，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但伊朗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为什么特朗普的态度出现转变？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那么这种做法通常都发生在美国把各项压力值拉到最高的情况之下，最终再放弃原计划，目的呢还是要以战逼降，但最终呢大概率会因为承受不了战事大规模升级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而作罢。那就这一次来讲，多方因素是导致特朗普最终再一次叫停了军事行动，其中最直接的也是特朗普直接给出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地区国家的反对。那么对沙特等地区国家来讲，这是直接影响到其经济根基命脉的严重现实威胁。而对特朗普来说呢，一直希望把沙特纳入到亚伯拉罕协议，未来的美国地区行动也要依赖于沙特和以色列所共同组成的双支轴战略。因此沙特方面的关切，美国呢是必须要予以考虑和回应。此外呢，美国国内的压力也非常的强劲。那美军参联会认为，仅凭空袭是无法实现所有既定战略目标，而袭击所造成的风险呢，让全球市场又会严重恐慌。那多重因素最终迫使特朗普在最后关头决定收手。所以这一次的大规模升级虽然被叫停，但并不能保障美国未来对于伊朗呢不会采取其他的军事行动。那中东全面战争的这种可能性呢，虽然在目前来看还是可控的，但是持续的军事对抗所造成的地区安全动荡，恐怕一时之间还是难以完全终结。
1: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2号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称，对于以美元计划1号对伊朗发起联合打击一事，一方一度被美方蒙在鼓里长达数小时。以高层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才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取消打击计划。
0: 据日本放送协会3号报道，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当天发表谈话称，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31号

0: 与美国联合实施了外汇市场干预，以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出现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走势。他还表示，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进一步联手实施汇市干预。
1: 当地时间8月2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日协调的外汇市场干预行动已遏制了日元无序波动的走势。特朗普政府强烈支持日本采取果断的市场与货币措施，以纠正日元被严重低估的状况。他还表示，美国财政部仍将保持警惕，并与日本央行及财务省的相关负责人保持密切沟通，将毫不犹豫地参与进一步的联合干预行动。
0: 此次日美联合干预会市是自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因日元急剧升值而实施联合干预以来，时隔15年再次进行联合干预。而买入日元的会市干预则是自1998年作为金融危机对策实施之后，时隔28年再次实施。
1: 有关这次日美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的背景，我们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2: 日本一直在努力遏制日元持续下跌的势头，日元贬值推高了进口价格，加剧了整体通胀，冲击了家庭财富。日本央行数据显示，日本上周四在纽约市场进行干预时，可能已卖出高达589.7亿美元以买入日元，随后周五疑似再次入市。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美国财政部上周五告知多家银行，其也可能干预外汇市场。路透社的一张照片显示，曾表示日元似乎被严重低估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一次内阁会议上的手写代办事项清单中写道，买入日元50至100亿美元，与贝森特一再呼吁日本提高利率的立场一致。日本央行上周五发出了迄今为止最明确的加息信号，美元对日元上周五收盘报约157.6，较上周早些时候触及的自1986年以来的最高点近164日元有所回落。日本曾在四月和五月进行干预买入日元，但仅引发短暂反弹。日本央行六月加息至1%的31年高点也未能给日元带来持久提振。分析人士认为，日美联手短期可能对日元贬值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总体而言很难长期维持。考虑到当前日元的贬值具有结构性因素，这样的干预恐怕也很难产生长期效果。
0: 据日本 TBS 电视台3号报道，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对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大约3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
1: 北京时间8: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在接下来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稍后见。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3: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5: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3: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6: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3: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7: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3: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8: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9: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3: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6: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3: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0: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1: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2: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3: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4: 这里的住宿和个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0: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6: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0: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3: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5: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2: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3: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6: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7: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3: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8: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19: 从耳边到指尖，
20: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环球资讯。
0: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早上好，李欣。
21: 早上好，小小。
0: 首先请来介绍一下今天全国的天气重点都有哪些。
21: 好的，今天我们的关注重点依然是强降雨和高温天气。那强降雨呢，还是环绕着富二代高压分布。今天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多地呢将会持续降雨，其中陕西的南部、重庆中部、贵州南部以及广西的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将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重庆中部局地有特大暴雨。明天呢，这一带的降雨将会有所减弱。那这说起来呢，和台风白海豚有一些关系。随着白海豚的靠近，部分水汽呢将被吸走。另外，南方会由此前的偏东南气流影响转为受偏东北气流影响，水汽条件呢是整体转差。那在富二代高压影响之下，辽宁、河北、山东一直到浙江、福建等地的高温天气还会持续，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有37度以上，局地甚至会超过40度。那沈阳今天开始，3号到6号将会连续4天出现高温，那这样的情况呢在同期少见。即便是没有出现高温的地方呢，由于湿度比较大，东部地区的体感也会比较闷热，属于隐形高温，暑热贯穿昼夜，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多补水，谨防中暑。小小，
0: 那我们再来具体关注一下北京今天天气怎么样呢？
21: 今天北京仍然会有雷雨来扰，预计午后到夜间的时候呢，降雨比较明显。目前北京的暴雨蓝色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生效当中，大家出行要带好雨具，留意交通安全。另外，今天北京的温度比较高，最高气温有32度，配合着较大的湿度，闷热感持续，也要注意防暑降温。小小，
0: 欧洲或北美还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天气吗？
21: 欧洲呢将会有新一轮的降水从西向东发展。今天的降水总体来说分布比较零散，法国、意大利、英国北部、北欧、东欧等地有分散的小雨或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明天欧洲中西部的降水会明显增多，英国大部、法国大部、德国、波兰普遍将有小到中雨。 在北欧、东欧的一些地方呢，是以小雨为主，局地有小雨或阵雨为主。那虽然说欧洲的降水会有所增多，但是呢，在强盛的暖湿气流影响之下，气温呢将会明显增高，30度以上的区域还会显著增多，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会有35度左右，体感呢也是闷热为主。好，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小小。
0: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0: 我是小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美方叫停对伊朗行动。分析认为，持续军事对抗短时间内难以终结。
1: 日美称采取联合行动实施外汇市场干预，应对日元汇率过度波动和无序走势。
0: 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还将会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已造成72人死亡，专家表示此次危机将动摇欧洲一体化信心，推动欧洲政治生态进一步向右转。
1: 欧洲多国遭遇持续干旱，威胁堤坝安全与航道运输。
0: 全球媒体聚焦，我们会关注中国开源模型参与应急响应，引发美国媒体思考相关领域认知盲区。
1: 来关注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据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消息，埃及当地时间3号凌晨3时许发生5.4级地震，震中位于北纬30.14度，东经32.34度，震源深度10公里。记者在埃及首都开罗感受到明显震感。
0: 继续来看新闻。刚果金卫生部8月1号宣布，截至7月31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世界卫生组织官网8月1号发布公告说，本轮疫情已成为刚果金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
1: 目前疫情集中于刚果金东部5个省，尚未扩散至其他地区。刚果金首都金沙萨人口约2200万，是该国人口最稠密的城市，同时承担着疫情监测、资源调配和风险防控的核心职能。当前金沙萨城市运行是否正常，民众生活是否受到疫情影响，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周涛前往金沙萨去一探究竟。
4: 我现在所在地是刚果金首都金沙萨，人口约2200万，目前这里尚未出现埃博拉确诊病例，街上依然车流不断，人员密集，城市运行总体正常。目前当地政府正持续加强宣传和筛查。与埃博拉疫情爆发前相比，金沙萨城市运行和百姓生活并未发生明显变化。随着当地政府防疫宣传不断深入，不少民众已逐步掌握埃博拉防护常识，注重个人卫生，落实日常防护。在了解到埃博拉病毒天然宿主是果蝠后，很多刚果金民众改变了食用野生动物的习惯。
22: 目前埃博拉主要在东部地区，金沙萨还没有任何病例。这次疫情爆发后，我们都买了口罩和消毒液等物品，政府也开展了防疫宣传。通过教育，我们更清楚地知道病毒来自森林，不能随便捡食死亡的野生动物。
23: 埃博拉确实让我们有些紧张，我们现在尽量不去人员密集场所，也做了一些防护。目前来看，埃博拉对我的工作和生活没有产生特别大的影响，我们也了解了病毒防护的基本知识。
4: 中国驻刚果金使馆持续跟踪疫情动态，发布安全提醒，指导在刚中资机构和人员做好防护，联合原刚果金医疗队及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协助当地开展疫情研判和医疗救治，同时筑牢在刚华人的安全防线。当地华人裘孟松对记者表示，
24: 目前刚果金正在经历新一轮的这个埃博拉疫情，好在呢，在驻刚果金大使馆和这个原刚医疗队线上线下的这个教育下呢， 使我们企业和个人都了解了这个埃博拉的一些基础的防控知识。像我们公司呢，在大门已经设立了提问。

0: 我们监测的一个装置对进出的人员进行了监测。据我所知呢，现在在刚果金没有中国人感染过任何埃博拉的疫情。
1: 目前金沙萨街头闻不到浓烈的消毒水味，但在机场、码头等交通枢纽以及市区进入超市、银行等公共场所时，工作人员在体温检测后会在每个人手上挤一团消毒凝胶，搓开时粘稠如胶水，挥发后只留下淡淡的酒精味，这是金沙萨人最日常的安全感。然而东部疫情仍在蔓延，金沙萨能否守住防线仍是未知数。
2: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二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特里亚诺称，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
3: 据悉，目前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西班牙军队和安全部队仍在当地开展巡逻和检查，确保尚未离开的非法移民全部撤离。
2: 近日，大约5万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令当地面临近年来最为严峻的边境压力。西班牙政府调派军队支援边境管控，与摩洛哥加强协调，并呼吁欧盟共同应对。
3: 欧盟8月1号宣布，将于4号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
2: 那么欧盟能否达成一个统一且有效的应对措施呢？我们来听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一凡的分析。
4: 在这个难移民的政策上面，那么欧盟实际上它的主要的主导权仍然是在于成员国要以那么多数达成一致的这个立场来推动一些解决方案或者是一个政策上的表态。那么我们可以预见的是，那么在相应的成员国之间的会议之后，那么欧盟可能会提出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表态，那么也就是在敦促西班牙加大力度解决休达危机的同时，那么也要敦促各个国家，那么提出一些相应的援助支持，那么特别是要在政治上面，那么强调欧盟在这些方面的这种团结，以及各方要就此达成政治共识这样的一个态度。但是呢，从实际的这种操作层面上来看呢，那么关于这种休达危机，那么更多的是一方面，那么各个国家会给西班牙提供一些资金上的援助，或者是技术手段上面的援助，那么以及那么动用一些内政的力量海上的这种力量，那么加强对于难民的保护管控，那么以及救助，防止进一步的人道主义危机的爆发。那么另外一方面呢，那么实际上欧盟会推动的一些将所谓难移民问题第三方外包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比如说与北非、中东的一些国家达成协议，那么去推动它与这些国家的合作来共同分流解决这个难移民的这个问题。
3: 针对此次危机，22名欧盟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一封递交至欧盟领导机构的联名信，对休达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调有必要防止无序非法越境，打击非法移民贩运网络，消除一切可能刺激非法入境行为的因素。意大利更是呼吁将西班牙排除在欧盟的申根免签旅行区之外。那么该如何评估此次危机给欧洲带来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董一凡的解读。
4: 那么我们都知道，那么在过去的这样很长一段时间，那么难移民的问题，那么不断的加剧了欧盟社会以及民众内心的这种恐惧。那么很多的极右翼政党是利用到了这样的一种民意上的动向，那么去不断的去煽动所谓的民粹主义的反移民的一些政策主张。那么很多的这种传统政党，那么他为了去与极右翼去争夺选民，那么去争夺政治影响力，那么他们不免的 要向强化难移民政策这样的一个方向去靠拢。那么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实际上对于欧盟内部，那么就带来了许多跟他的这种政策理念以及欧盟内的这种身份认同相违背的这样的一个。

0: 趋势。那么比如说我们申根协定是一个一体化的重要的这种成果，也是欧洲民众那么感受到的重要的一个红利啊。但是呢，随着这种难民问题的发酵，那么很多的这种欧盟的重要的国家，比如说意大利、法国、德国，那么都对于申根制度的这样一个自由性，那么做出了这样一个挑战。那么实质上就是对于欧洲一体化既有这样一个成果，那么产生了一个质疑，这一种怀疑，那么实际上就会动摇到了很多欧洲一体化层面上的这样这种信心。那么与此同时呢，那么这个整体上，那么欧洲的政治生态向右转这样一种倾向。
1: 近日，全球多地出现极端高温天气，不仅给当地民众的健康带来威胁，同时也进一步增加了野火发生的风险。来听详细报道。
2: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8月1号的预报，在当地时间1至2号的周末，极端热浪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多地有关部门警告，此轮高温将显著增加中暑及其他与高温相关疾病的风险，提醒民众注意防暑降温，尽量待在室内，保持充足饮水。气象部门还警告说，本轮热浪叠加此前连续高温干燥的环境，可能进一步增加美国西部发生山火的风险。根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公布的最新数据，8月1号，美国有84起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其中绝大多数都在西部，亚洲地区也是热浪滚滚。据韩国气象厅消息，韩国多地8月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 42.5 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综合韩国媒体报道，随着高温天气出现，中暑患者数量持续增加，多人出现心跳骤停甚至死亡。韩国气象部门预计，韩国此轮高温天气至少还会持续数天。据日本媒体报道，熊本县多地2号出现36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其中熊本市最高气温达到 38.9 摄氏度，刷新当地高温记录，且预计3号温度将进一步升高，达到40摄氏度。政府部门已经发布预防中暑的警报。
3: 极端高温天气导致部分欧洲国家面临干旱，以及莱茵河、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水位下降。多瑙河在匈牙利、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记录了有史以来的最低水位。
1: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2号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下降，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将40多年来首次关闭。此外，水位下降也扰乱了匈牙利的航运和旅游业，并导致100多个城市和村庄实施用水限制。塞尔维亚能源部长2号表示，塞尔维亚境内的多瑙河水位降至1985年以来的最低点，该国最大水电站的日发电量降至仅 20%。
3: 在荷兰，干旱导致防洪堤坝面临风险，而在德国，莱茵河水位的下降使内河航运运力大打折扣。从防洪安全、货物运输到民众日常生活，持续的干旱给当地社会带来多重危机。来听详细报道。
4: 在荷兰东部城市奈梅亨，瓦尔河水位的持续下降让河床逐渐干涸陆底。荷兰约有三分之一的国土低于海平面，干旱对防洪堤坝构成的安全隐患让水务部门高度警惕。在荷兰，有大量防洪堤坝是由泥炭土筑成，这种由有机植物残骸形成的泥炭在湿润时紧密吸水，是极好的防洪屏障。但一遇高温干旱，泥炭就会因湿水而变轻变脆，产生裂缝，极易被水流冲破。当地一家水务公司的负责人彼得·范杜伊文代克正带队沿线巡查，查看堤坝的泥炭墙体是否因为缺水而发生皲裂。
5: 因为现在天气太干燥了，泥炭会失去水分，从而变得脆弱。如果泥炭变脆弱，水就有可能穿透堤坝，流向低洼的围垦区。近年来，干旱越来越频繁，过去十年里大约有五个干旱的夏天，所以我们需要更频繁地对堤坝进行巡查。
4: 干旱的影响同样延伸到了欧洲最繁忙的水道莱茵河。在德国科隆，莱茵河水位不断走低，浅滩大面积裸露。作为欧洲内河货物运输的动脉，水位的下降迫使货船不得不

0: 大幅削减载货量，以防搁浅。当地一家航运公司的经理马塞尔·贝克介绍说，
1: 举个非常直观的例子，一艘通常能载重2000到2500吨货物的船，现在根据船型不同，只能运输400吨，或许600吨货物。这给整个运输链带来了巨大负担，必须重新组织一切，才能把物资运往内陆。
0: 除了防洪与航运，干旱也直接打乱了普通居民的生活。在荷兰，许多常年固定停泊在运河边、接入水电管网的船屋是当地居民的正式住所。随着水位快速退去，不少船屋直接陷进了泥沙里，船体严重倾斜，甚至面临管道断裂的风险。看着自家歪斜在干涸河床上的船屋，弗兰斯希尔特迫切希望政府能采取人工疏浚等应对措施。
2: 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如果每年都重复出现，且问题越来越大，政府就需要进行疏浚挖掘。我记得他们在2012年已经在我这艘船下面挖过一次了，所以现在这些船才能保持相对平整。而在那之前没有挖的时候，船只总是随着水流忽干忽湿。
3: 继续来看，近期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模型自主入侵其他企业数据系统，中国开源模型参与应急响应，引发国际舆论持续关注。美国媒体也对各国开展 AI 安全治理合作以及 AI 开源生态价值进行了思考与讨论，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4: 日前，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刊文，聚焦中国在开源大模型领域的领先优势，思考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认知盲区。文章说，随着中国持续巩固自身在开源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优势，美国多家头部科技企业正敦促华盛顿将开源人工智能列为国家优先发展事项。其传递的诉求暴露出美国现行政策的空白之处。美国已出台了针对人工智能的芯片战略，但如今急需补上开源大模型领域的专项战略。文章援引开源模型支持者的观点说，这类模型能够降低应用落地成本，让敏感数据留存于企业自有系统内部，同时避免商业主体被少数几家 AI 服务商卡脖子形成依赖。此外，开源模型还能让更多科研人员与网络安全团队获得对高性能大模型的完整检视权限，从而排查出潜在的安全漏洞。文章提到，日前，一个由英伟达牵头的联盟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指出美国的人工智能领先地位将取决于能否构建一个强大的开放生态系统。微软、脸书母公司、元宇宙、Meta 等多家头部科技企业签署了这封公开信。随后 OpenAI 与谷歌也表态支持。文章认为，最近发生的 OpenAI 模型失控事件及中国模型参与应急响应表明，限制、禁令等措施并不能阻止中国产品在全球的传播，相反，只会让美国的开发者被边缘化。而中国开源人工智能模型的每一次迭代优化，都会进一步降低高性能大模型的落地成本。文章最后强调，人工智能的未来或许不会由谁能打造出性能最顶尖的单一闭源大模型来决定，而取决于谁能搭建出可供所有开发者通用运行的底层基座模型生态。眼下，中国正越来越成为掌握这一核心话语权的主体。
5: 一周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环球资讯本周资讯早知道栏目。
6: 环球资讯广播，本周资讯早知道。
7: 环球资讯将为您持续追踪报道国际热点。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称，他计划恢复猛烈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但他8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打击伊朗，他因此同意取消军事行动。对此，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围绕美伊局势最新动态，我们将带来及时报道，并请专家带来分析解读。 俄乌冲突持续，俄防空力量近期在莫斯科地区等多地以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乌克兰无人机，乌军则对俄军装甲车、火炮系统、防空系统等进行打击。有关俄乌局势最新进展，我们将保持关注。8月4号，欧盟将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地中海沿岸的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22名欧盟国家领导人日前联名致信欧盟领导机构，对休达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调有必要防止无序非法越境，打击非法移民贩运网络，消除一切可能刺激非法入境行为的因素，并确保欧盟采取统一有效的应对措施。移民风波暴露出欧盟外部边境治理的哪些短板？环球资讯将及时带来这次欧盟会议的报道与观察。由美方主导，黎巴嫩和以色列计划于8月4号至6号参加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一轮会谈，讨论的核心议题包括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重新部署进程、划定海陆边界争议、落实此前达成的安全框架协议等，以期缓和黎以边境长期对峙风险。新一轮黎以会谈能否如期举行？黎以双方实现持久和平的前景如何？环球资讯将及时带来最新报道。本周，全球财经领域也有一系列重要动态和重要数据发布，值得关注。美国将发布最新的外贸收支数据和非农就业数据，德国将发布7月汽车销售数据，巴西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我们将为您追踪全球重要财经动向，并带来分析与观察。新的一周，我们还将为您关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一枚废弃的猎鹰9号火箭第二级残骸，预计将于8月5号撞击月球等更多领域的国际动态。
8: 本周，中国17岁以下国家男子足球队继续在上海展开集训，球队将参加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的比赛，这是球队备战卡塔尔 U17 男足世界杯的重要练兵赛事。集训名单保留了参加今年 U17 男足亚洲杯的14名球员，在亚洲杯上表现出色的邝兆雷、赵松元等均在名单中。北京时间8月6号至10号，2026年世界 U20 田径锦标赛将在美国尤金举行。本届比赛，中国队共派出38名运动员参赛，参加26个小项。入选运动员均是现阶段国内 U20 年龄段表现突出的年轻选手，他们中的不少人已经在本赛季的全国赛场崭露头角，这一次也将迎来真正的世界级检验。2026年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将于8月8号开赛，共有丁俊晖、赵新彤、吴怡泽等12名中国选手闯入正赛，刷新中国公开赛本土参赛人数纪录。
9: The world in a minute。
1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heat wave， wave 波浪 ，heat wave 则是热浪。近日，西班牙媒体讨论了欧洲热浪背后的原因。文章写道，史无前例的 heat wave 热浪席卷整个欧洲大陆，并夺走了数千人的生命。西方化石燃料行业的巨头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已知晓其产品正在导致地球变暖，但是他们拖延进程，同时试图通过在能源转型方面进行象征性投资来粉饰自身形象。此外，在世界各地爆发的战争导致数千万吨的二氧化碳被排放到大气当中，每一枚导弹、每一架无人机、每一座化为废墟的城市都在加速气候崩溃。战争与 heat wave 热浪密不可分。欧洲一向自诩为气候领域的领导者，但实际上仍处在准备不足的危险状态。
11: 这里是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1: 环球资讯。
13: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4: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13: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5: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13: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6: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6: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7: 饭好啦。
1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9: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1: 第二回合节脂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脂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23: 从耳边到指尖，
22: 分享世界，
12: 分享世界每一个
23: 环球资讯。
24: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途中向随行媒体宣布，美国将于次日和伊朗进行谈判。截至记者发稿，伊朗方面尚未对此做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号播出的节目中表示，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说，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等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分析人士认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然受阻，本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号晚间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阿曼海塞卜东北约20海里处报告听到附近传出爆炸声，目前船舶和船员均安全。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号晚间，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参加电视直播节目时公开指责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阿维布鲁特，并宣布其接任人选为以军人力局局长达多巴尔卡利法少将。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3号凌晨发表声明，反驳卡茨在电视直播中宣布撤换布鲁特的决定。以国防部长卡茨办公室随后发表声明称，关于任命达多巴尔卡利法少将为新任以军中央司令部司令的决定，是采纳了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此前的建议。 据日本放送协会三号报道，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当天发表谈话称，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实施了外汇市场干预，以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出现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走势。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地时间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称，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二号签署法令，任命帕什尼扬为亚美尼亚新一任总理，后者因此获得连任。巴西劳工党二号正式确认现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其第四个总统任期。据当地警方二号通报，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一处住宅当天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5人受伤。据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消息，埃及当地时间3号凌晨30许发生5.4级地震，震中位于北纬30.14度，东经32.34度，震源深度为10公里。记者在埃及首都开罗感受到明显震感。好，感谢您收听《环球这一刻》。
22: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圆；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5: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0: 我是雨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5: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1号报道称，白宫针对国家公园推出的新政实施一年多来，已令全美国家公园因人员短缺陷入困境，同时还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报道指出，去年2月，美国政府裁撤了国家公园管理局1000个工作岗位。在2026财年预算案中，给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拨款被削减超过12亿美元，这是该机构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预算缩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一项分析发现，2026财年迄今为止，联邦政府已将至少 30.5% 的国家公园门票收入转用于华盛顿特区的项目，其中有800万美元用于翻新林肯纪念堂倒影池。然而，根据联邦法律，国家公园的门票收入中仅有20%可用于包括华盛顿特区地标在内的免费公园项目。报道称，此前全美国家公园的维护资金缺口总额已超过240亿美元。在一些公园，道路已经封闭长达5年之久，却没有任何维修进展。资金如此紧张，以至于有时连卫生间物资补给都成了难题。报道指出，由于负责向游客宣讲行为规范的科普护林员数量减少，监管力度随之下降，越来越多人投喂野生动物，乱扔垃圾。加州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松鼠变得越发肥硕，有的公园熊类肇事问题格外严重，具有危险性的熊只能被安乐死。报道称，在美国内政部保持国家公园开放与可及的行政指令要求下，加州约塞米蒂国家公园、蒙大拿州冰川国家公园、犹他州拱门国家公园和华盛顿州雷尼尔山国家公园已经取消了限时预约入园制度。报道指出，有的国家公园人员配置仅为正常水平的60%，很多护林员被安排从事清洁和收取门票工作，不少员工生活在失业的恐惧中。报道援引美国公益组织公共雇员环境责任组织执行董事蒂姆·怀特豪斯的话称，护林员本就扎根偏远地区，薪资微薄，依靠使命感坚持工作，过去一年对他们而言是毁灭性的。
0: 自当地时间8月2号开始，欧盟委员会人工智能办公室将与欧盟各成员国主管部门共同开始执行人工智能法案相关规定。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高玉杰的综合报道。
2: 该法案采用基于风险的分级监管模式，人工智能对民众健康、基本权利构成的风险越高，企业需要承担的保护义务就越重。根据透明度新规，聊天机器人等交互式人工智能系统必须向用户明确表明其人工智能身份，而非真人。利用人工智能生成或编辑的深度伪造图片、视频和音频等内容必须进行标识。由人工智能生成或修改的内容还需添加机器可识别标记，以便识别和追踪。执法层面，由多名科技专家、律师、经济学家组成的欧盟委员会人工智能办公室8月2日起正式取得对通用先进人工智能模型的监管执法权。欧盟官员称，企业必须向监管方开放人工智能模型，部分产品上市前欧盟有权提前核验。若企业未消除监管指出的安全隐患，欧盟可限制该模型在欧盟境内使用。今年，欧盟曾无法获取美国企业安索帕麦索斯模型的核查权限，本次落地新规将避免同类问题再次出现。与此同时，小型人工智能系统由各国地方监管机构负责执法，监管部门查实企业违规后，可责令企业整改，拒不整改将处以罚款。处罚分为两个等级，使用人工智能开展法案禁止行为的企业，最高罚款为企业全球年营收的7%或3500万欧元，取二者中更高值。其余违规、阻挠或不配合欧盟调查的企业，最高罚款为企业全球年营收的3%或1500万欧元，同样取二者中更高值。人工智能法案其余条款将在今年后续时间及未来数年陆续生效。
5: 意大利曾是欧洲核电发展的先驱之一，但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意大利在1987年经过公投决定全面关停核电项目，这一局面有望迎来改变。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4: 意大利电力进口依赖度高，用电成本居高不下，能源自主需求持续攀升。今年以来，梅洛尼政府正式推动核电立法，计划将核电重新纳入国家能源供给体系。意大利环境与能源安全部长吉尔贝托·皮凯托·弗拉廷公布了计划中的项目建设与投运时间。
7: 我们将沿用核裂变技术，采用先进第三代核电机组。这类设备的适配性、安全性更高，模块化组装的模式能大幅缩短建设周期。整套核电体系的落地完善需要7至10年，首批新一代核电机组预计在2033年至2035年间投入运营。
4: 据介绍，重启核电的核心目标是摆脱对外能源依赖，补齐本土电力产能短板。弗拉廷表示，目前意大利没有本土核电产能，仅靠进口部分核电无法解决用电成本偏高的问题。
7: 从法国、西班牙购入的核电仅能小幅减少居民用电支出，布局自主核电能够从根本上改善这一现状。能源安全的核心就是实现能源自主与独立。
4: 事实上，意大利政府核电政策的转向在欧盟内部并非孤立。俄乌冲突和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彻底打破了欧洲依赖廉价进口化石燃料的幻象。欧洲对核能的政策已从过去的怀疑与消极淘汰全面转向现实主义的务实利用。德国在2023年4月关闭了最后3座核电站，但目前德国国内关于当初弃核是否过于草率的政治博弈和反对声音异常激烈。比利时原计划在2025年前关停所有核反应堆，但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快速调整政策，将最先进的2个核反应堆服役期限延长10年。一直坚持核能路线的法国不仅批准延长现有老旧反应堆的使用年限，还计划新建至少6座新一代核反应堆。波兰、捷克、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等国也纷纷批准了新建核反应堆或现有核电站扩建计划。不过，重启核电在意大利呈现鲜明的代际民意分歧。 今年六月的民调显示，超过五成意大利民众支持新一代核电项目建设，但年长民众对核电较为抵触，而年轻群体更认可核电的低碳属性，对重启核电态度积极。欧洲气候与能源智库高级能源顾问米凯莱·戈韦纳托里指出，重启核电仍存在不小的现实阻碍。
8: 当前，欧洲新建核电项目存在显著弊端，一方面建设成本极其高昂，另一方面，私人资本普遍

0: 规避核电投资领域，行业发展资金缺口突出。
1: 除了资金难题，行业人士指出，小型模块化反应堆造价高昂，且核电与新能源适配性较差，作为备用能源会推高综合用电成本。此外，意大利暂无国家级核废料储存设施，后端处置配套短板突出。虽然民众整体支持核电发展，但大多反对项目在本地落地，未来推进极易遭遇地方阻力。从全面弃核到立法重启，意大利的核电转型代表了欧洲国家兼顾能源安全与低碳发展的现实选择，其在政策和落地层面的探索也将为欧洲能源结构调整提供重要借鉴。
2: 极端高温天气导致部分欧洲国家面临干旱，以及莱茵河、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水位下降。多瑙河在匈牙利、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记录了有史以来的最低水位。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 在荷兰东部城市奈梅亨，瓦尔河水位的持续下降让河床逐渐干涸露底。荷兰约有三分之一的国土低于海平面，干旱对防洪堤坝构成的安全隐患让水务部门高度警惕。在荷兰，有大量防洪堤坝是由泥炭土筑成，这种由有机植物残骸形成的泥炭在湿润时紧密吸水，是极好的防洪屏障。但一遇高温干旱，泥炭就会因湿水而变轻变脆，产生裂缝，极易被水流冲破。当地一家水务公司的负责人彼得·范杜伊文代克正带队沿线巡查，查看堤坝的泥炭墙体是否因为缺水而发生皲裂。
3: 因为现在天气太干燥了，泥炭会失去水分，从而变得脆弱。如果泥炭变脆弱，水就有可能穿透堤坝，流向低洼的围垦区。近年来，干旱越来越频繁，过去十年里大约有五个干旱的夏天，所以我们需要更频繁地对堤坝进行巡查。
1: 干旱的影响同样延伸到了欧洲最繁忙的水道莱茵河。在德国科隆，莱茵河水位不断走低，浅滩大面积裸露。作为欧洲内河货物运输的动脉，水位的下降迫使货船不得不大幅削减载货量以防搁浅。当地一家航运公司的经理马塞尔贝克介绍说，
0: 举个非常直观的例子，一艘通常能载重2000到2500吨货物的船，现在根据船型不同，只能运输400吨，或许600吨货物。这给整个运输链带来了巨大负担，必须重新组织一切，才能把物资运往内陆。
1: 除了防洪与航运，干旱也直接打乱了普通居民的生活。在荷兰，许多常年固定停泊在运河边、接入水电管网的船屋是当地居民的正式住所。随着水位快速退去，不少船屋直接陷进了泥沙里，船体严重倾斜，甚至面临管道断裂的风险。看着自家歪斜在干涸河床上的船屋，弗兰斯希尔特迫切希望政府能采取人工疏浚等应对措施。
4: 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如果每年都重复出现，且问题越来越大，政府就需要进行疏浚挖掘。我记得他们在2012年已经在我这艘船下面挖过一次了，所以现在这些船才能保持相对平整。而在那之前没有挖的时候，船只总是随着水流忽干忽湿。
5: 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山林大火，这场山火不仅给自然生态造成重大破坏，也给当地经济带来沉重打击。在著名的葡萄酒产区波尔多，文旅活动停摆，游客数量锐减，叠加贸易壁垒冲击，使当地正遭遇一场严峻的危机。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 身处波尔多附近的葡萄园里，爱德华·勒格里德拉萨勒时常能闻到远处山林燃烧产生的焦糊气味。法国西南部严重的山火让区域内多处旅游景点受到波及。德拉萨勒家族经营的大维尔杜斯酒庄距离山火发生区域约35公里，法国政府呼吁民众远离受灾区域，这让德拉萨勒倍感焦虑。
6: 我们的葡萄酒旅游业受到了山火的影响，我们失去了大约30%的游客，因为整个波尔多地区乃至吉伦特省，无论是文化还是体育活动全都取消了。
1: 事实上，在本次山火爆发前，波尔多的葡萄酒行业就已经陷入了经济寒冬，年轻消费群体转向其他饮品，导致葡萄酒的本土销量暴跌。

0: 物也会是一样。
1: And this year it will be almost the same。
2: 波尔多所在的吉伦特省是法国本土面积最大的省份，虽然山火仅波及省内小片区域，却对地区声誉造成巨大负面影响。吉伦特省旅游资源丰富，这里有细软的沙滩、葡萄酒庄和大面积的松林，每年夏天都会吸引大量游客前来度假。然而山火的爆发让当地多个热门旅游目的地游客数量锐减。大维尔杜斯酒庄旅游与传播主管埃洛迪·罗兰无奈地表示
3: I try to keep optimist, but I'm frightened about that.
4: 我努力保持乐观，但心里还是很恐慌。我们酒庄周边有 0.6 平方公里的林地，那里清幽安静，正是游客向往的地方。但山火的出现让我们满心焦虑，不少游客因为山火而不再来到这里。
2: 吉伦特省同时也是法国国防与航空航天产业中心，空客、达索、泰雷兹等企业均在此设有工厂。当地商会表示，早在山火发生之前，能源成本上涨就已不断挤压企业利润。七月中旬，一项面向省内企业的调查显示，94%受访企业的经营正遭遇困境。
5: 进入夏季，叙利亚多地遭遇持续的高温天气。联合国粮农组织表示，持续干旱已经对叙利亚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造成严重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薇薇的报道。
6: 无人机镜头下，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大片土地已经失去往日的绿色，灌溉渠道接近干涸，裸露的土壤布满裂痕，农作物因为缺水而出现枯黄。伊德里卜省曾是叙利亚重要的农业产区之一，当地利用河流及多个水坝进行灌溉，主要种植小麦、棉花、甜菜和橄榄等农作物。近年来持续战争导致大量水利设施受损，极端高温和降水减少进一步加剧了农业危机。当地农民艾哈迈德·贾米尔·阿巴斯对记者表示，
7: 这片土地是沙漠，今年收成不好，土地贫瘠，没有水，连饮用水都没有。以前水坝会给农田供水，但现在没有了，土地遭到破坏，灌溉设施也被摧毁，这就是土地变成沙漠的原因。
6: 伊德里布的加布平原曾是叙利亚重要的粮食产区之一，但如今农民已经难以维持生产。当地农民纳希尔·侯赛因说，
8: 我们所处地区正饱受沙漠化之苦，沙漠化的原因是灌溉用水的匮乏。过去水源通过引自拉斯坦水坝、马尔德水坝和阿沙里亚的运河输送到我们的土地灌溉农田，然而水源断绝后，当地农民开始遭受干旱之苦，土地变成了沙漠，而这里曾经是农业重镇。去年我依靠水井灌溉，但由于成本太高，根本无法收回成本。
6: 农业是叙利亚经济的重要支柱，数百万民众依靠农业维持生计。然而联合国数据显示，目前叙利亚仅有约40%农田得到正常耕种，伊德里布、阿勒颇等地成为受旱灾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烈日炙烤之下，曾经纵横交错的灌溉渠道逐渐干涸，肥沃的农田变得坚硬开裂。极端天气和战争留下的创伤相互交织，让依赖土地生存的农民陷入更加艰难的处境。
0: 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上涨20.4%，这其中就包括大量希腊来华游客。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玛利亚是希腊一家旅行社的负责人，从业已经有20多年。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参与中国游旅行团的游客明显多了起来。
10: 今年在我们这里参团去中国的游客和去年相比多了一倍，全年赴华游客可以达到3000至4000人。
9: 在玛利亚看来，越来越多的希腊游客选择去中国旅游的原因，除了过境免签和直航航班等便利政策和条件，还有中国独具特色的风光、丰富的文化底蕴和领先世界的科技发展。
10: 希腊有着悠久的历史，所以希腊人欣赏同样拥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希腊人喜欢中国，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历史、文化以及

0: 及名胜古迹。近年来，中国的大城市也很有吸引力，他们旅行回来后都觉得十分开心。
1: 在中西两国的经贸关系中，旅游业一直占据重要位置，极大地推动了两国民间的相互理解和沟通。
2: 同样，越来越多的德国游客也把中国列入旅行计划。除了传统文化和经典景点，现代都市自然风光以及更具参与感的文化体验也都成为了吸引德国游客的新内容。我们来听相关报道。
3: 德国年轻人派克特刚刚结束了他的第一次中国之旅，不同地区各具特色的自然与人文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启发他赴华旅游的是电影《哪吒二》。
4: 这部电影让我变得好奇，也让我意识到中国有多么不同，我就特别想亲自去看看。
3: 摄影师埃登曾于2012年前往北京，今年他计划重访北京并前往上海，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开展交流。
5: 我希望能够认识当地的文化艺术人士，比如摄影师、时装设计师、艺术家，并有机会和他们聊一聊。
3: 德国汉学家汉克杰曾多次前往中国，他认为书法、中国画和烹饪等课程都可以成为外国游客深入了解中国的方式。中医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对很多德国人具有吸引力。
6: 我不想去很多地方旅行，更希望选择一两个地方住下来，在那里和中国人相处，也学习一些中国传统文化技艺。
3: 德国旅游业人士也观察到，赴华旅游需求正在上升，免签降低了游客出行的门槛，数字化信息渠道的发展也让德国游客能够了解更多中国目的地。德国某旅游运营商总经理托马斯·伯兰德告诉记者，
7: 我认为今年大约会有50万到60万德国人前往中国旅游度假。总体来说，德国游客一直对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以及自然风光很感兴趣，如今这种兴趣正变得更加强烈。
1: 北京时间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稍后见。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至五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陕西中南部、华北西部和中北部、华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另外，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对流性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32到24度；上海多云转阴，37到27度；天津阴，36到28度；重庆小雨，30到26度；西安中雨转多云，29到22度；合肥晴，36到26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9到24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8到24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9到25度；澳门大雨转中雨，29到25度。
9: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日，全球多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发布最新一周的 AI 大模型调用量榜单，排名前5的产品全部由中国企业研发，其中登顶榜单首位的大模型单周调用量达到10.5万亿词元，环比增长12%，拿下周榜和月榜的双第一。中国大模型为何能领跑全球榜单？据介绍，下载模型的用户主要是独立个人开发者、3到5人规模的初创团队，还有大量专注 AI 编程、智能体工具开发的中小厂商。这类小团队资源有限，很难单独搭建全套 AI 技术底座，而中国 AI 大模型低廉的推理成本和稳定智能体运行能力恰好精准匹配他们的需求，不仅是性价比高，榜单排名前5的中国大模型都各有优势，排名第2和第5的均来自同一家企业，两款模型形成高低搭配，覆盖不同开发需求。其中旗舰 Pro 版本在代码、复杂智能体任务性能方面都对标海外顶级闭源模型， 位列第三的模型7月6号才正式开源，单周环比增幅超999%，是榜单增长势头最猛的模型。当然，这份榜单只是起点，不断完善的开源生态将为中国人工智能持续拓展更大的全球发展空间。
9: 感知全球脉动，
10: 从耳边到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1: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9: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2: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9: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3: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9: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4: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9: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5: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9: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途中向随行媒体宣布，美国将于次日和伊朗进行谈判。截至记者发稿时，伊朗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2号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称，对于以美原计划1号对伊朗发起联合打击一事，以方一度被美方蒙在鼓里长达数小时。以高层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才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取消打击计划。报道说，以方一度认为美方突然宣布取消打击是为了让伊朗方面放松警惕，但同美方联系之后确认打击计划真的被叫停。报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说，考虑到特朗普随时可能改变主意，以色列军方仍保持高度戒备状态。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号播出的节目中表示，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号晚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阿曼海塞浦东北约20海里处报告听到附近传出爆炸声，目前船舶和船员均安全。通报显示，事发地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东入口附近海域，相关部门正在调查该事件。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过往船舶需谨慎通行。当地时间8月2号，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特里亚诺称，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据日本媒体2号报道，冲绳县近日发生多起驻日美军士兵被捕事件，其中2人涉嫌酒驾，1人涉嫌公然猥亵。据冲绳县警方通报，2号清晨发生的一起事件中，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一名士兵被指在冲绳市一处公寓外裸露身体，警方以公然猥亵罪将其当场逮捕。事发时，这名士兵处于醉酒状态。面对警方的讯问，这名士兵态度强硬，称与律师确认后再回答。巴基斯坦警方2号说，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警局附近发生爆炸，造成至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已封锁事发区域，并展开搜查行动。 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据印度媒体二号报道，印度主要制药企业太阳制药公司因产品污染问题召回十款眼药水，相关眼药水涉及多个品牌，分别用于治疗眼部炎症、青光眼和术后眼部不适等。体育方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日前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因伤退出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本站比赛将于8月8号至16号在瑞典马尔默举行。好，感谢您收听环球这一刻。
17: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1: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18: 我是宇轩，一起进入今天的科技新闻。
1: 绿水青山如何精准变现惠及百姓？世界自然遗产地梵净山村民们曾经日复一日默默守护着绿水青山，但生态价值却无法计量，难以兑现。为此，当地创新实践生态资源确权改革，为整片山林建立生态台账，推出专属绿色存折。小小的绿色存折破解了生态好难增收的发展难题，请听报道。
19: 前金丝猴觅食繁育的关键时期，梵净山护林员杨秀广和村民们穿梭山间，捕植野樱桃、武当玉兰等树种，丰富前金丝猴的口粮。过去，当地村民谋生只能依靠伐木，粗放的砍树营生仅能勉强糊口，山林植被持续遭到破坏，生态保护与百姓生计陷入双重困境。
20: 贵州梵净山森林生态站负责人石磊：
21: 森林涵养的水源、固定的碳汇，这些隐性财富都没有有效转化为群众长期的这个经济收益。核心的症结就在于生态价值是怎么科学衡量的，怎么计算的。
19: 生态价值难统计、难确权、难量化，正是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核心堵点。过去各部门生态数据分散割裂，山林耕地权属模糊不清，区域生态家底无从摸清，价值核算更是无从下手。为打通转化瓶颈，当地启动全域生态资源梳理改革，全面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确权建档。
20: 贵州梵净山生态产品运营管理负责人柳江华：
22: 我们是一家一家的这个跟相关的职能部门对接，先把要每片山林每块耕地的清晰确权给山水上了户口，家底摸清以后，搭建了生态产品价值的核算平台，由公司的专业技术服务团队把我们的水源涵养、固碳食养的这些看不见的价值一一核算。这是每家每户的这个林地耕地等生态资产的这个面积，这个它的具体的标注的位置啊，我们通过这个系统啊，把每家每户的这个生态价值啊就测算出来了。
19: 在此基础上搭建专业化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平台，细化147项生态积分细则，将村民们的各类绿色行为、区域生态资源价值全部量化入库，每一件守护生态的小事都能精准折算为生态积分，统一存入个人的绿色存折。
20: 量化生态价值，建立生态积分，让村民们的护绿付出有了数字凭证，可新的难题接踵而至。积分存进存折该如何流通兑现？这本装满生态价值的绿色存折怎样才能换成实实在在的收入？一场打通生态价值变现渠道的深度机制探索就此展开。
19: 据介绍，生态信用属于全新价值体系， 国内尚无统一的银行授信规则、贷款核定标准与风险兜底机制，各大金融机构缺少生态积分授信的政策依据，普遍不敢放贷、不愿放贷，致使大量生态积分只能停留在账面数字，无法落地变现。
20: 贵州梵净山生态产品运营管理负责人柳江华：
22: 难就难在这个让银行敢认、愿意认，生态积分算不算信用、怎么算额度、出了风险谁来担，这些都是一个空缺。
19: 柳江华带领转化团队找到江口信用社交流对接，随后又和铜仁市各家银行一起逐项对照积分细则、风险防控进行研讨，建立了一套生态融资指数体系。有了这个体系，各家银行就有了授信依据。如今已有26家银行接入生态核算平台，推出上百种绿色贷款、积分贴息金融产品。生态金融配套机制的落地，让原本沉睡的绿色存折彻底被激活。账户内村民们积累的生态积分，可抵扣贷款利率，申请低息绿色贷款，还能兑换生活物资、景区门票，多条渠道实现生态价值变现。梵净山脚下的民宿经营者胡大林，靠着改造光伏设施、推行低碳入住，积攒下200多生态积分，成功申请了一笔100万元的低息贷款，完成了小院的整体升级改造。今年暑期几乎天天满房。目前，铜仁全市累计开通生态账户超21万户，发放绿色贷款突破120亿元，节约融资成本6000多万元。随着林业碳汇、生态补偿等交易渠道陆续打通，更多生态红利持续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利。如今，梵净山7条生态廊道为黔金丝猴拓展了295平方公里的栖息空间，种群数量稳定在850只左右，森林覆盖率保持在97%。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当地生态旅游年接待游客近7000万人次，绿色经济占比过半。
18: 不久前，云南弥勒市突然出现强降雨天气，城区部分路段积水严重。当地借助 AI 加低空科技力量，精准提供排水抢险作业信息。那么无人机加 AI 怎样让防汛抢险有了空中巡查员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0: 当天傍晚，云南弥勒市的降雨还在持续，相关部门依托全域网格化无人机巡检系统进行空中巡查，打通防汛监测盲区，为抢险调度提供精准高效的数据支撑。根据无人机拍摄的画面，抢险人员确定了积水严重区域，快速到达现场后，转移被困人员，疏导交通，并打开雨水壁子与井盖，加快排水，同时安排专人定点值守，严防事故发生。
20: 同样，在江苏淮安，针对近期天气波动大，相关部门也启动了覆盖全域的无人机智能巡检体系，为城市应对汛情、应急抢险和精细治理提供数据支撑。
0: 受此前强对流天气的影响，江苏里下河地区河湖水位偏高，淮安市利用无人机智能巡检体系开展常态化巡堤查险，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变化。据介绍，淮安市已建成200余座无人机固定机场，配备300余架手操无人机，能实现全域5分钟无人机应急响应圈，可对28000公里的输配电线路、190多座变电站实现智能化、体系化、精细化巡检。此外，当地还积极推动电力资源开放共享，开展常态化、规模化的对外低空服务，构建电力低空服务网，把电力技术优势转化为城市治理效能。
20: 国网淮安供电公司电网运维分公司副经理张帆：
4: 从保障电网安全延伸到了赋能城市治理，目前已经在9大领域开展了常态化的服务应用，这既拓展了传统电力服务的边界，也为我们探索低空经济应用场景提供了可行的路径。
20: 不久前，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的过程中，在深圳大鹏半岛上，蜂群无人机台风观测试验同步进行。这个以小时级频率对台风登陆全过程开展立体探测的试验是如何进行的？试验又能给台风预报提供哪些帮助呢？
3: 记者在试验现场看到，四架搭载专业载荷传感器的无人机同步升空，开展组网观测。试验选用中型、小型多款不同机型。

0: 以对比不同重量规格的飞行器在强风湍流环境中的运行差异。
1: 四个不同的一个机型，然后不同的一个高度，多点位的开展一个观测，单点各自工作，组网式的形成一个立体的一个观测，远位观测，目前的最准的气象观测，还有对于我们的遥感设备进行校准。
0: 据介绍，目前我国已建成由气象卫星、雷达和地面气象站组成的立体观测网，但受云层遮蔽和低空探测盲区的制约，低层大气结构观测长期存在短板。蜂群无人机以小时级高频立体探测，能有效补齐这一观测空白。
2: 中国气象局低空经济气象野外科学试验基地首席科学家郭建平：
3: 低空的这个大气条件变化更剧烈，它相对高空来说就是非常剧烈的，这一块短板还是非常多啊，就观测上基本没有。但无人机探空的好处就是获取这个，那我们一个蜂群撒出去，现在我们是10架，未来可能做到40架。
0: 专家介绍，这次试验获取了一定的数据，但作为科研来说，数据量显然不够，因此他们还需要依靠平时的观测，在不同地形场景长期布局，为台风预报提质、低空经济安全标准化发展提供核心实测支撑。
1: 这一方面采集了数据之后呢，可以研究这个极端天气的一个机理，为我们后面的一个研究这种台风的破坏力和极端天气的破坏提供一个宝贵的数据。另一方面呢，我们采集这个无人机的一个姿态数据呢，是研究这种极端天气事件对于这种无人机的一个影响。尤其像深圳地区，我们的这个无人机产业非常丰富，希望为未来的这个无人机的一个产业提供一些技术的数据这个支撑。
4: 由西班牙天体生物学中心领导的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宣布，他们在银河系中心的星际介质中首次发现了一种在地球上常见于覆盆子和某些化妆品当中的糖类物质赤藓酮糖。这一发现表明，形成生命的基础物质在恒星和行星诞生前就已经存在，意味着宇宙中其他地方也可能演化出类似地球的生命形式。来听详细报道。
5: 在太空里的恒星与恒星之间存在着由气体和尘埃组成的稀薄星际云。长期以来，科学家们一直在这些看似荒凉的区域寻找生命起源的线索。研究团队利用位于西班牙叶贝斯天文台的4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对银河系中心附近的一片巨大的星云进行了观测，并通过将望远镜信号与实验室样本进行比对，最终捕捉到了这种气态糖类分子的身影。这项发表在《自然天文学》杂志上的成果，为人类了解生命要素在宇宙中的分布打开了新窗口。西班牙天体生物学中心的天体物理学家伊萨斯昆·西门尼斯·塞拉表示，这意味着生命的种子可能早已撒播在银河系的各个角落。
6: 我们的研究表明，这种分子可以在恒星和行星形成之前的分子云等星际介质中产生，这意味着它们也可能在银河系其他正在形成恒星和行星的分子云中形成。也就是说，生命的要素可能广泛分布在整个银河系中，这有助于生命以类似于在地球上发展的方式在其他地方演化。
5: 这种新发现的糖被称为赤藓酮糖，虽然它本身不是维持生命活动的必需糖类，但它非常容易转化为启动早期生命所需的其他形态。在此之前，科学家也曾通过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探测器带回的小行星样本中检测到过核糖和葡萄糖，而这次的发现证明，这类物质的形成时间比人们想象的还要早。作为一种含有三个碳原子的单糖，赤藓酮糖在生物化学中具有特殊地位。西门尼斯·塞拉说，寻找它们是为了破解人类自身起源的终极谜题。
6: 这种糖，也就是单糖，是从三个碳原子开始的，所以赤藓酮糖是最基础的糖类。由于它们代表了核糖核酸和脱氧核糖核酸的骨架，是生命起源中非常核心的要素，这也是为什么寻找它们如此重要的原因。
5: 有趣的是，当西门尼斯·塞拉首次从庞大的观测数据中剥离出这种物质的信号时，他曾为这种遥远星际中的分子在地球上究竟有什么用途感到好奇。通过搜索，他得到了一个让人意外的答案。
6: 简单来说，它们存在于覆盆子和其他红质水果中，也存在于一些用于皮肤美黑的化妆品里。看来，这是一种在这些水果或化妆品中经常出现的糖类。
5: 科学家认为，这项发现为探讨生命起源的路径提供了关键支撑。生命的基石可能并非在后期由外来的彗星或陨石送达地球，而是在太阳系形成之前就早已存在于孕育恒星的原始星云之中。这也让宇宙中存在其他生命的可能性变得更加令人期待。
2: 八月的天空中，水星西大距，日全食，英仙座流星雨极大，金星东大距，夏季银河和牛郎织女鹊桥会等精彩天象将会一一登场。那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详细介绍。
7: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8: 未来几天清晨，如果天气晴好，我们都可以在日出前的东方低空欣赏到今年的第二波水星西大距。话说，由于水星距离太阳较近，常被日光遮蔽，很难看到，因此只有当它运行至太阳西侧或东侧最远位置，也就是西大距或东大距时，才最适合观测。今年的上一波水星西大距是在4月4日前后，而下一波呢，则要等到11月21日。将在8月12日上演的日全食是今年全球最受瞩目的天象之一。本次全食的全时带会经过格陵兰岛、冰岛和西班牙等地，不过由于其发生时段恰逢我国的夜间，身处国内的朋友恐怕只能通过网络直播来欣赏了。8月13日，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将迎来极大，虽然极大时刻时值北京时间中午，难以观赏，但12日22时到13日凌晨正好是个无月之夜，没有了月光的干扰，大家便可尽情欣赏本次流星雨了。8月15日傍晚，金星将迎来今年唯一的一次东大距，届时如果天气晴朗，原本就很明亮的金星将会变得更加醒目。要知道，每年7月到8月都是观赏夏季银河的最佳时段，银河自南向北穿过夜空，宛若一条闪耀着璀璨星光的轻纱，将苍穹一分为二。而8月19日是七夕，传说中代表牛郎的河谷二，也就是牛郎星，将与代表织女的织女一，也就是织女星，隔着银河这座鹊桥遥遥相望。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这两颗星在七夕这天看起来离得并不远，但实际距离却有16光年之遥呢，相当于地球到太阳距离的101万倍还多。知识各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轻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4: 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一周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环球资讯本周资讯早知道栏目。
7: 环球资讯广播，本周资讯早知道。
5: 环球资讯将为您持续追踪报道国际热点。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称，他计划恢复猛烈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但他8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打击伊朗，他因此同意取消军事行动。对此，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围绕美伊局势最新动态，我们将带来及时报道，并请专家带来分析解读。俄乌冲突持续，俄防空力量近期在莫斯科地区等多地以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乌克兰无人机，乌军则对俄军装甲车、火炮系统、防空系统等进行打击。有关俄乌局势最新进展，我们将保持关注。8月4号，欧盟将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地中海沿岸的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22名欧盟国家领导人日前联名致信欧盟领导机构，对休达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调有必要防止无序非法越境，打击非法移民贩运网络， 消除一切可能刺激非法入境行为的因素，并确保欧盟采取统一有效的应对措施。移民风波暴露出欧盟外部边境治理的哪些

0: 些短板，环球资讯将及时带来这次欧盟会议的报道与观察。由美方主导，黎巴嫩和以色列计划于8月4号至6号参加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一轮会谈，讨论的核心议题包括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重新部署进程、划定海陆边界争议、落实此前达成的安全框架协议等，以期缓和黎以边境长期对峙风险。新一轮黎以会谈能否如期举行？黎以双方实现持久和平的前景如何？环球资讯将及时带来最新报道。本周，全球财经领域也有一系列重要动态和重要数据发布，值得关注。美国将发布最新的外贸收支数据和非农就业数据，德国将发布7月汽车销售数据，巴西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我们将为您追踪全球重要财经动向，并带来分析与观察。新的一周，我们还将为您关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一枚废弃的猎鹰9号火箭第二级残骸，预计将于8月5号撞击月球等更多领域的国际动态。
1: 本周，中国17岁以下国家男子足球队继续在上海展开集训，球队将参加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的比赛，这是球队备战卡塔尔 U17 男足世界杯的重要练兵赛事。集训名单保留了参加今年 U17 男足亚洲杯的14名球员，在亚洲杯上表现出色的邝兆雷、赵松元等均在名单中。北京时间8月6号至10号，2026年世界 U20 田径锦标赛将在美国尤金举行。本届比赛，中国队共派出38名运动员参赛，参加26个小项。入选运动员均是现阶段国内 U20 年龄段表现突出的年轻选手，他们中的不少人已经在本赛季的全国赛场崭露头角，这一次也将迎来真正的世界级检验。2026年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将于8月8号开赛，共有丁俊晖、赵新彤、吴怡泽等12名中国选手闯入正赛，刷新中国公开赛本土参赛人数纪录。
2: 北京时间9点55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一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industrialization， industry 工业， industrialization 则是工业化。围绕着再工业化的讨论声量近期在英国日渐突出，这一曾经领导了两次工业革命的国家正在为如何绘制这一份发展计划而焦虑。英国的人工智能大臣表示，芯片和无人机将成为新届政府的Reindustrialization 再工业化的核心，但是过高的技术和资金门槛以及产业配套能力等方面的要求让英国的再工业化突破点充满争议，局面的转变难以一蹴而就。有评论认为，英国仍处在 Industrialization 工业化的下行阶段，投资环境也存在不确定性，能源成本高企、产业工人不足、产业链不完善等都将成为其发展芯片制造业的巨大障碍。
5: 这里是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6: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7: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6: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8: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6: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9: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0: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1: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2: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3: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4: It was a dream，
15: 像一场梦一样。

0: 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 10 years ago.
2: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3: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
2: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4: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5: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四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四年了。
2: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6: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 Part of the same world.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7: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8: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9: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10: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1: 你喜欢吗？
2: 环球资讯广播。
12: 用声音，
13: 用声音，
12: 用声音，记录世界。
14: Sounds of the day。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12: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央视记者获悉，当地时间8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将于3号与伊朗举行会谈，但拒绝为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此前，他曾叫停了一次迫在眉睫的军事打击行动，希望能迅速达成协议，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化解围绕德黑兰核能力的僵局。特朗普8月1号晚些时候在真实社交平台发文称，伊朗及其他中东国家已请求给予时间来敲定一项协议，该协议将促成海峡立即彻底且全面的重新开放，并终结伊朗的核威胁。但他同时也强调，德黑兰必须迅速达成协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马哈茂德·巴萨勒2号在一份视频声明中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由于市场预期美国和伊朗很快举行新一轮谈判，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截至美东时间2号19时，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7时，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74.78美元，与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比下跌5.89美元，跌幅为6.96%。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81.55美元，与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比下跌6.38美元，跌幅为7.26%。巴西劳工党2号正式确认现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其第4个总统任期。希腊政府2号证实，2架参与扑救阿提卡西部地区野火的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执行灭火任务时相撞，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遇难者为一名丹麦籍飞行员和一名希腊籍空中协调员。事故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据当地警方2号通报，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一处住宅当天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当地警方说，5名伤者均无生命危险，嫌疑人事发后逃离现场，案件正在调查中。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决

0: 决赛二号上演，现世界排名第一的贾德特鲁姆普以11-6力克赛事卫冕冠军凯伦威尔逊，夺得赛事个人第二冠。自然资源部8月3号发布海洋经济运行情况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内生发展韧劲显现，牵引作用凸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0.4个百分点。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7.9%。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他不满14岁就考入国防科技大学，开启与代码赛跑的征途，
3: 应该是吹响了我们国家向高科技领域进军的号角吧。感觉就是有很多事要等着我们去做吧。
2: 面向国家和军队安全需求，他一头扎进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一干就是30多年。
4: 只有静得下心，才能走得更远。高可信软件技术短期内可能比较难出成果，但是基础研究瞄准的就是未来，总要有人去干。
2: 他面对疾病的困扰，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忘我奋斗，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疾前行。
3: 能够把我第二次生命能够活得更有价值一些，只要我脑子还好，我的手还好，那我就不会停止。
2: 资讯有故事，走进时代楷模王戟，把忠诚写进代码，把使命写进生命。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朝玉。日前，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
4: 很多人知道我是从高位截肢、轮椅上的战歌这些标签开始的，其实我只是一个捧着人生答卷一道题一道题慢慢拆解的一个普通人。
2: 自称普通人的王戟其实有着不普通的人生经历。不到1岁时，王戟随父母从上海来到湖南常德，那是3线建设的年代，父辈们把一座工厂从黄浦江畔搬到沅江之滨，一个戟字寄托着父母最深沉的期许，持兵器为家国，以所学安社稷。小时候，王戟喜欢跟着父亲去厂房，看着设备旁工程师们一遍遍推演数据，破解难题。对一个孩子来说，还不懂什么叫报国，但为国家做事的样子早早留在了他的记忆里。
3: 可以用数学的方式去计算来解决实际应用问题，这件事对我有吸引力，就是玩就是玩，读书就是读书，就是旁边有人在听戏啊，放收音机啊，我一样能够看书的。
2: 对数学的热爱加上异乎常人的专注，1983年还不满14岁的王戟考入了国防科技大学。同年，国防科大自主研制的我国首台翼次巨型机银河一顺利通过国家鉴定，我国一举成为全球第3个可独立研制巨型计算机的国家。王戟说，
3: 我觉得作为科大的学生都很自豪吧，感觉很光荣，也觉得很骄傲，就是觉得我们打破了这一垄断吧。
2: 那时的王戟还只是一个学生，可打破垄断这4个字已经在他心里留下了重量。1987年，他成为了银河一巨型机软件系统总负责人陈火旺院士的研究生。也正是那一年，陈火旺院士从北京带回了国家863计划启动的消息。王戟回忆说，
3: 那教室里好多学生都在听， 应该是吹响了我们国家向高科技领域进军的号角吧，感觉就是有很多事要等着我们去做吧。
2: 1993年，陈火旺推荐王己赴境外交流学习，临行前老师向他讲起了银河精神的由来，那是老一辈银河人刻骨铭心的往事。
4: 当时我记得老师跟我们讲，我们还没有巨型机，就要用国外的机器。当时在厂商有一个小房子放机器，我们中国人是不能进去的。那么这一个场景呢，其实深深地刺痛了我们老师们的心，他们下定决心就一定要打破垄断，能够造出我们国家自己的巨型机。
2: 上世纪末某场局部战争中，某外军装备由于软件系统计时失效，造成大量人员伤亡。随着我军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型，王己敏锐地意识到软件信息系统的安全可信直接关系到军事安全乃至国防安全。他反复追问自己，当软件成为大国重器的大脑，怎样才能确保它在最关键的时刻绝不出错？
3: 我们国家的需求是什么？要做自己的一些高技术来满足我们国家建设和国防建设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我觉得应该是去做这个事。
2: 年轻的王己带着对国家战略需求的前瞻思考，一头酝酿出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高可信软件技术，用数学方法从底层逻辑验证代码的正确性。在高可信软件技术的无人区，王己一走就是几十年。国防科技大学教授毛晓光回忆说，
5: 当时软件可靠性很冷门，我们心里其实也没底。当时王己就说，我们学校肩负着强军兴国的使命，别人找到我们国防科大，我们一定要试一试。我记得当时刚有一点曙光，就在一次数据分析里面发现了极其微小的误差，当时离任务交付的时间差不多不到2个月了，能不能改，改完能不能成。那天我们回到房间，大家没说话。后来王己站出来，要干就干扎实，国家大工程来不得半点将就。我们几乎是2天2夜没有合过眼，熬得满眼都是红血丝。后来终于是按时按点顺利地完成了验收这个任务。之后王己说，你看这次的项目说明国家是有这方面的需要的，我们得提前准备，国家一旦有需要我们就要顶上去。他做研究始终瞄着国家未来发展，紧扣国家和军队的战略需求，他让我们明白我们要做就做卡脖子的攻坚者。
2: 攻坚的路从来都伴随着考验。2012年，一个前所未有的技术难题就摆在了王己和他的团队面前。2012年10月，一通来自航天工业部门的紧急来电打到王己的办公室。原来他们在系统调试中发现系统会出现毫无规律随机出现的数值问题，这个故障就像是潜伏在数万行代码中的幽灵，行踪飘忽不定。一次软件失误足以让数十年的心血在几十秒内化为碎片。王己深知这通电话的分量，他和团队几乎没有犹豫接。对此王己说，
3: 国家需要我认为是牵引着我们的研究。我有的时候我跟我们航天部门的专家，我会跟他们讲，我说你们的需求就是我们的需求。
2: 然而就在他们准备好要大干一场时，一盆冷水迎面扑来。几轮测试下来，他们发现国内现有的软件工具效率严重不足，要是继续沿用老路，就得砸进去数倍的人力和时间。怎么办？王己大胆提出一个新的思路，改用一种特定的函数式语言。方向明确了，可一道现实难题就横亘在大家的眼前。这种冷门的函数式语言在当时国内连一套完整的中文教程都没有，从哪儿学，怎么学？王己找来了国外英文材料，带着团队办起了内部课堂，每人认领一张知识点自学，在轮流上台当老师互相授课。 两个月后，从未系统接触过这种语言的团队，硬生生从零开始

0: 啃下了这个陌生的编程语言，势如破竹般冲进了攻坚深水区。
1: 很多人问我，明明有很多选择，为什么选择了高可信软件这个相对冷门的研究方向？说实话，以前我也觉得是我选择了答案，但是后来我觉得是国家需要一步一步把我推着走到了这里。毕业的时候，我老师在我的毕业册上写下了宁静而致远，老师是要告诉我，只有静得下心才能走得更远。高可信软件技术短期内可能比较难出成果，但是基础研究瞄准的就是未来，总要有人去干。我更愿意用十年磨一剑来形容。
0: 可命运的波浪总在最汹涌的地方陡然转向。2013年1月23号凌晨，王己突发主动脉夹层，全速向前的人生被硬生生按下了暂停键。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于芳回忆说，
2: 九死一生，从第一次进来做了主动脉全置换，是3个小时的手术，出血都出了2000多毫升，就意味着身体的有一半血是已经被换掉了。虽然手术做完了，但是一直在抢救的过程。我记得他从入院到1个星期之内，我们全院大会诊4次。
3: 他在短短的5个月之内做了10几次手术，严重的时候我们甚至都没有办法把王老师推进手术室里面，直接在 ICU 里面进行手术操作。因为他是在昏迷期间做的截肢手术，我们不知道他能不能接受这个现实，我们甚至准备了心理医生。
0: 昏迷10多天后，王己终于醒来。最初几天他很少说话，王己坦言，突如其来的疾病给他和家人出了一道人生的压轴大题，
1: 让我不得不正视一个难题，我的人生是不是到此为止了？我的科研之路是不是干不了了？我母亲的一通电话唤醒了我。
4: 儿子，你不要说，听妈说，正常世界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不能够面对的话，别人就会说，哎呀，这个孩子太可惜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
0: 后来同事和学生来了，他们排了值班表，每天到病房陪伴照顾他。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陈立前回忆说，
5: 其实王老师生病后，我们团队还是有点慌乱和迷茫。在我们所有人心里，王老师不仅是我们团队的牵头人，更是我们整个团队的底气和主心骨。我记得当时第一次去看王老师，他全身都动不了，只能勉强说说话，结果他主动问起了项目的进展情况。后来他妈妈状态好了，他干脆让我们把他工作所需要的东西都带到病房，他的电脑啦、平板啦，堆堆满满的，俨然就是一间办公室。说起来也挺惭愧，别人去探视病人都是带着吃的带着喝的，我们去了就带着电脑带着资料。
0: 那段日子躺在病床上的王己早已在混沌的剧痛里为自己写好了另一个剧本。电脑、平板、书越堆越多，病房渐渐成了一间临时办公室。苏醒后的第2个月，王己已全面掌握任务进展。陈立前回忆说，
5: 到了他苏醒的第10个月左右，我们的任务就圆满交付了。我记得当时在看探月系列直播，当我看到月球车着陆器稳稳地落在月面的时候，说真的，那一刻我真心为我们祖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感到骄傲，也为我们能做些服务航天的事情感到自豪。后来我们也把这些好消息告诉了还在病房里的王老师，王老师听了也非常高兴，他说，你看呀，这就是国家实实在在的需求，我们得都瞄着这个来做。
0: 对王己而言，苏醒不是终点，而是第二次生命的起点。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于芳回忆说，
3: 我当时很震惊，人都还没出 ICU 呢，怎么就想着要工作的事儿了？后来我们经常能看到他在病床上刷论文，甚至在病床边就开始工作了。我发现开始工作的王老师的精神也越来越好了。后来他出院

0: 这四个字的分量，那就是即便是坠入生死的绝境，也绝不向命运低头的倔强，做祖国需要的科研，做能支撑打仗的科研，这是王吉交给强军事业最厚重的答卷。
1: 对我来说，活下来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了，那么我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更好的能够活下来，能够把我第二次生命能够活得更有价值一些。只要我脑子还好，我的手还好，那我就不会停止。
0: 2015年春节过后，国防科技大学的校园里，那个脸上挂着笑容的王吉回来了。那时我军正在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全军唯一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高可信软件项目正式落地。技术首席专家谁来当？学校负责人犯了难。论专业积累，王吉最合适，而论身体状况，谁都不忍心再让他扛压攻坚，但他没有犹豫，接。王吉又一次把自己交给了国家需要，他坐在轮椅上，带领十几支跨学科跨单位的科研队伍，向军用软件可靠性与安全性的核心难题发起攻坚。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副院长吴俊杰说，
2: 王老师经常拿自己开玩笑说破车要慢慢开，可是一干起活来，他摇轮椅的速度我们一路小跑才能跟上。他还安慰我说，我的身体我清楚，项目等不起，国家更等不起。
0: 项目推进那几年，他前后出差几十次，坚持到现场进行指导验收，整整6年的日夜鏖战，2021年项目顺利通过验收。综合评价报告中这样写道，整体技术水平处于国际前列，国内领先，部分可比指标处于国际领先。2025年1月，依托项目孵化的成果，王吉获评军事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然而命运的考验并没有结束，2021年王吉因肾脏衰竭再次住进医院，此后陪伴他的不仅是轮椅，还有每周3次、每次4小时的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某单位政治协理员朱明辉回忆说，
3: 老师有的时候还会利用透析的时间开展工作，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就跟他说，王老师，你还是要听医生的话，健健康康的活着难道不是最重要的吗？王老师没有回答，他只是看着我说，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有一匹马陷进了泥潭出不来，经过的牧民发现以后，就牵来了一群马，让马群围着它一圈一圈的奔跑，以此来激励它。而泥潭中的马在受到同伴的感召，一跃而起，从困境中出来了。王老师说，他就是那匹马，而组织、同事、战友就是马群，是众人的托举给了他新生。这个时候我终于明白了，他的好好活着就是把信仰活成日常，把他的每一分每一秒都用在他最热爱的事业上，用在祖国的需要中。
0: 健健康康的活着很重要，而为国家的需要而活着，在王吉心中最重要。每当做完透析，王吉又会摇着轮椅赶去见学生，即使不在同一个校区，他也总会主动过去给学生上课、答疑、讨论课题。国防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王佩杰说，
4: 有一次我们去找王老师聊一个关于数据的问题，可以看出来王老师当时很不舒服了，可能就是腿的创面压到了，我就想着赶快结束让老师好好休息，但王老师却说，没事儿，你先把你的问题解决好了我再去休息。
0: 王吉要奔着国家需要继续加速前进，更要为国家高可信事业埋下可以接续的种子。在王吉眼里，育人从来不只是教会学生写代码做论文，比结果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明白科研为什么

0: 怎么出发，又该为谁而做？国防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范凯说：“
1: 老师也很鼓励我们去做一些前沿的、做一些脚踏实地的事情。他并不是以一个论文对你去做一些评判，最重要的就是看你是不是把一个问题给想清楚了。”
0: 如今，王吉已培养硕士、博士120余人，他们许多奔赴国防科研一线。把一行行代码写进大国重器。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副研究员邓明堂说：“
2: 王吉老师这么多年给我一个最大的启发，就是真正的要去做为国家、为社会、为军队有益的科研。”
0: 教书育人的王吉把自己也活成了一本书，这本书写满了强国强军的时代使命，也写下了普通人平凡日子里的人间烟火和直面苦难的乐观纯粹。这本独属于王吉的高可信人生，清晰地告诉着每一个人何为科研初心，何为师者风骨，何为一生为国。
3: 习主席在给国防科大的贺信中要求我们勇担时代重任，锐意开拓进取，努力在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人才强军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这种强烈的时代的推背感让我舍不得停下脚步。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我必须跟上队伍。只要我的大脑还能思考，我的手还能动，我就要扛起时代的重任，继续冲锋。这就是我交给时代、交给强军事业最坚定的答案。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至五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陕西中南部、华北西部和中北部、华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另外，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对流性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32到24度；上海多云转阴，37到27度。天津阴，36到28度；重庆小雨，30到26度；西安中雨转多云，29到22度；合肥晴，36到26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9到24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8到24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9到25度；澳门大雨转中雨，29到25度。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近日，全球多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发布最新一周的 AI 大模型调用量榜单，排名前5的产品全部由中国企业研发。其中登顶榜单首位的大模型单周调用量达到10.5万亿次元，环比增长12%，拿下周榜和月榜的双第一。中国大模型为何能领跑全球榜单？据介绍，下载模型的用户主要是独立个人开发者、3到5人规模的初创团队，还有大量专注 AI 编程、智能体工具开发的中小厂商。这类小团队资源有限，很难单独搭建全套 AI 技术底座。而中国 AI 大模型低廉的推理成本和稳定智能体运行能力，恰好精准匹配他们的需求。不仅是性价比高，榜单排名前5的中国大模型都各有优势。排名第2和第5的均来自同一家企业，两款模型形成高低搭配，覆盖不同开发需求。其中旗舰 Pro 版本在代码、复杂智能体任务性能方面都对标海外顶级闭源模型。位列第3的模型7月6号才正式开源，单周环比增幅超999%，是榜单增长势头最猛的模型。当然，这份榜单只是起点，不断完善的开源生态将为中国人工智能持续拓展更大的全球发展空间。
4: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7: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0: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2: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3: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4: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5: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4: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6: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4: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当地时间8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途中向随行媒体宣布，美国将于次日和伊朗进行谈判。截至记者发稿时，伊朗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另据央视记者了解的消息，特朗普2号还表示拒绝为与伊朗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8月2号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称，对于以美原计划8月1号对伊朗发起联合打击一事，以方一度被美方蒙在鼓里长达数小时。以高层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才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取消打击计划。报道说，以方一度认为美方宣布突然取消打击是为了让伊朗方面放松警惕，但同美方联系之后确认打击计划是真的被叫停。报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说，考虑到特朗普随时可能改变主意，以军仍保持高度戒备状态。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号播出的节目中表示，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号晚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阿曼海塞卜东北约20海里处报告听到附近传出爆炸声，目前船舶和船员均安全。通报显示，事发地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东入口附近海域，相关部门正在调查该事件。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过往船舶谨慎通行。据俄罗斯国防部8月2号发布的战报，俄防空兵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说，这是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军击落该类型无人机最多的一天，刷新了此前于7月25号击落1060架的记录。当地时间8月2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一架乌军无人机1号晚撞击了距离扎波罗热核电站3号机组几米远的一段走廊，所幸该无人机没有爆炸，没有造成损失。俄方已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了这一事件。当地时间8月2号，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特里亚诺称，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8月3号发表声明说，日本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 据印度媒体8月2号报道，印度主要制药企业太阳制药公司因产品污染问题召回10款眼药水，相关眼药水涉及多个品牌，分别用于治疗眼部炎症、青光眼和术后眼部不适等。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8: 义乌平均每分钟有2.6万件快递发往全球，每小时新增25.7户市场经营主体，每天超23万人次涌入国际商贸城。从走街串巷的鸡毛换糖，到买卖全球的世界超市，义乌这个既不靠海也不临边的内陆小城，靠什么成了全世界的一个贸易中心呢？资讯有故事，世界超市义乌如何书写发展奇迹？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介绍说，
9: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8: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激励下，自发地摆起了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回忆说，
10: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揪准的时机，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8: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11: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8: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回忆说，
12: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8: 义乌跳出义乌，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手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商户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11: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8: 一系列积极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表示，
13: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 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8: 何涛是义乌的创三代，当年义乌放开路边摊市场，何涛的外公外婆也从农村走出来，做起了毛绒玩具生意。义乌的第二代

0: 他们在中国的小商品市场就是他们经商的起点。和涛的妈妈是创二代，把生意做到了全世界。
1: 回商贸城一区，他正好是第一批进来的人，赶上了中国外贸的这种高峰，外贸政策很好，然后开始做全世界生意。到了和涛这一代，正赶上电商兴起。 面对电商冲击，义乌没有固守摊位经济，而是主动发展数字贸易。在第六代市场全球数贸中心招募商户时，何涛也坚定选择入驻这里，通过定制个性化玩偶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同时用短视频打造个人 IP 等方式打开新销路。现在这个时代要有更加前沿的传媒手段，更加前沿的什么科技引入进来，
2: 给这个企业注入更多的活力，有了话语权，你才有定价权，才能把品牌让别人看到。
1: 何涛一家的故事生动诠释了义乌在奔跑中因时因地发展经济的思路。这里的产业故事并没有止步在小商品，现在义乌产业结构的含金量与含金量快速攀升，高质量发展正成为义乌产业故事的全新底色。
3: 中共义乌市委党校校委委员徐应红认为，我们首要考虑的一个价值导向就是老百姓能不能受益，市场能不能够繁荣，这两面都做到了，只要在大的方向上不会走偏。
1: 吸管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用品，一根吸管的利润微薄，许多发达国家不愿生产，义乌人却能把这门小生意做成大产业。
4: 61岁的娄仲平被称为吸管大王，他的企业生产的吸管占据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并通过持续创新不断拓展一根吸管的应用场景。吸管真的只能喝饮料吗？把它的要素进行更多的细分和拆解，从而再优进行组合，解决顾客的痛点。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它的产品就截然不同。
1: 在义乌，一根小小的吸管被不断做深做精。30多年来，娄仲平相继开发出纸质、玻璃、不锈钢等多材质产品，并参与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制定。点石成金并不是把石头变成金子，而是从不起眼的小商品中重新发现价值。像这样的创新在义乌每天都在不断发生。
5: 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张成岗表示，变化的是发展方式，不变的是尊重市场、拥抱变化、持续创新的精神，这种长期积累形成的商业生态，也是义乌能够持续保持竞争力的根本所在。义乌的经验正是从实际出发，尊重群众首创与时俱进的经验。
1: 现在每天至少有6列一新欧、中欧班列满载货物从义乌出发抵达欧洲，截至目前，它已经累计开行超 1.6万列，覆盖5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达160多座城市。一新欧贸易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冯旭斌说：“中欧班列开行已经10多年了嘛，用我们现在如果义乌发展经验来讲，实际上也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一个创举。”
6: 义乌市场从内贸为主转向外贸为主后，货物源源不断运往国外。看到货物依赖上海港和宁波舟山港出海，冯旭斌所在企业便萌生了用火车将货物送往全球的想法。经过3年调研，他积累了信心。就在这时，义乌迎来重大机遇，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于2013年首次提出。
7: 有了这么一个国家战略支撑，我们非常有信心
6: 来开这个中欧班列，政府觉得这个事情对这个城市有益，对这个市场有益，那么政府就介入进来，帮助我们把这个整体的进行梳理。用火车把货物送到全世界，并不是说说那么简单，需要打通各个环节。回想当初政府对他们首创精神的支持，让冯旭斌深受感动。义新欧的发展的阶段，政府积极作为。
1: 每年的出访，首先规划的就是我义新欧沿线国家去出访，去交流。政府在后面替我们去背书，
8: 这件事情对我们义乌的市场帮助很大。2023年，在国家倡导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背景下，在国内积累了丰富办展经验的义乌文化用品行业协会会长黄昌朝有了组织商户去海外办展的想法，
1: 这一首创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9: 政府是极力的推进我们去，商务局第一时间

0: 就召开这个他们的会议，把我们海外的这个展会定为义务式重点扶持支持，统战部这边啊也会给我们一些引荐。
1: 这几年在政府支持下，黄昌朝带着商户走过印尼、泰国、越南等国家，这些不断升级创新的文具不仅被当地民众所喜欢，黄昌朝和商户们也见证了义乌文具从国外路边摊走进大商场的过程。现在他们的海外展正从东南亚走向更多国家。
0: 国家给我们这么大政策支持，政府要这么推动我们品牌出海，作为我们商人说，在这么一个好的营商环境之下，我为什么不用心呢？更加跟着国家战略这个步伐走出去呢？
1: 政府有为，经营户敢闯，激活了义乌的成功密码。尊重基层首创也激发出强劲活力。目前义乌小商品市场经营主体突破126万户，与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2025年外贸出口额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义乌市委党校校委委员徐应红表示，
2: 尊重群众的在历史在创新当中的一种主体性的地位，要包容试错，要鼓励基层创新，但同时要给基层的创新要给他的什么一定的制度的空间。当经过一段时间检验以后，发现这种时间创新是有效的，符合规律的，我们就要及时总结它，提升它。
1: 义乌发展经验不是固化的模板，而是鲜活的发展实践。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如今在义乌，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一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说，
3: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1: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介绍说，
4: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1: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一顶帽子能有多少种可能？在义乌，答案不只是遮阳、防晒，装上太阳能板，加上两个风扇，一顶普通的户外帽就变成了消费者眼中的移动空调。一位来自哥伦比亚的采购商在现场试戴了一款帽子。
5: 我觉得这个有几个点非常好用，我们的国家有地方非常热的，穿这个会非常舒服，会很好。
1: 义乌速度和义乌设计再一次刷新了海外客户对小商品的认知。一顶帽子的变化看起来只是体积更小，重量更轻，但其实这是义乌商品参与全球竞争的方式。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江永涛说，
6: 在我的老家安徽宿松还有6个分厂，现在像欧洲那边的这个持续的高温，像我们这种带太阳能风扇的帽子很受市场的一个客户的一个需求。
1: 义乌的创新并不只是经营户偶然冒出的点子。2025年，义乌专利授权近9000件，新认定各级企业研发机构超过100家。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张成岗介绍说，
7: 如果说过去义乌的竞争优势更多体现在价格上，那么今天义乌的核心竞争力已经转向了质量、创新和快速满足市场需求的综合能力。义乌的小商品早已经摆脱了单纯的价格竞争阶段，进入了以价值创造与需求洞察为核心的新阶段。
1: 面对每一次海外消费风口，义乌总能以惊人的速度精准对接，这份底气背后藏着怎样的产业密码？进入夏季，户外露营用品迎来出口高峰，商户朱月来每个月都要上新3

0: 到四款露营帐篷，一款看似简单的带遮阳伞单人帐篷，其实需要尼龙布、铝合金管等50多种配件。但在义乌，从创意诞生到样品出炉，国际商贸城经营户朱月来只用了不到一周，
1: 上下游基本上都在我们义乌，那我们就比较有底气。如果说十款当中有一款我卖爆了，那不仅仅是能够把另外的9款弥补，并且可能会给我带来更多的收益。我们在不断试错过程当中，我们的风险其实没有那么高。
0: 24小时是创意变现的义乌速度，将创意转化为商品的背后是义乌方圆几十公里内完备且高度敏感的全产业链。来自河南的古慧杰2年前带着多年积累的经验来到义乌创业，选择了娃衣这个新赛道，专门为玩偶设计制作服饰。
2: 我们在最开始做娃衣的时候，一个月才更新一个款，然后到后面的话可能一个礼拜更新一个款，所以这里面的话就是有被市场推着前行的一个成分。
0: 从月更到周更再到日更，变化的不只是上新速度，更是义乌响应市场的效率。
2: 晚上我在刷视频，然后他说这个排队啊买不到，很多人我看在评论区里面说义乌人民全球需要你啊，所以早上9点钟会议结束，然后晚上的话在6、7点钟的时候这个产品我们已经上链接了，就是速度就是这么快。
0: 采访当天，古慧杰的工厂正在赶一批急单，一个小小的节庆帽要在第二天发走15000多个。
3: 我看现在时间也比较晚了，然后还有很多的员工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
2: 我们一直在讲义乌速度，义乌速度，然后的话全球来许愿，一旦许愿成功之后的话，它这个就要加班加点的生产，然后的话往全世界去运发。
0: 完整的供应链与覆盖全球的物流贸易网络，让义乌商户拥有了小步快跑、迅速转产的灵活性。这种贸工联动的独特生态，正推动着义乌从世界超市向全球新品策源地转型升级。义乌市经信局党委书记徐小军表示，
4: 核心在于我们始终坚持贸工联动，用市场带动制造业发展，再加上不断优化政策，创新要素保障，改善营商环境，持续推动产业结构实现转型升级。
0: 记者在义乌国际商贸城调查时发现，这里不仅商品密集，外国采购商也十分集中。对他们来说，来义乌做生意，语言沟通、手续办理、公司注册、贸易结算都是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来自巴基斯坦的外商阿里卡姆兰在中国生活了近20年，如今在义乌从事外贸商务服务。
5: 外籍人要来中国想做生意，要采购，我们就帮他们跟厂家沟通，还有别人他们需要开公司还是要带时间厂的话也要办签证，中国这边当地的要求是什么，我们这个信息会给他们。
0: 要让一件小商品真正走向全球，前端靠市场反应，后端还要靠服务支撑。在义乌办事，到国际贸易服务中心就能一次性办完签证、营业执照、海关、外事等各类手续。义乌国际商贸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金凌晨介绍说，
6: 我们中心呢是全国首个单独设立的一站式涉外政务服务平台，每天到这里办理业务的外国人大概有200多人次。
0: 贴心的服务、高效的办事效率，让外商看到了义乌吸引投资的诚意。巴基斯坦外商纳希尔说，
7: 感觉这就像在家一样，大部分中国人都很友好，他们会说英语，所以义乌对我来说是个很重要的城市。
0: 真正让外商下定决心在这里长期扎根的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坚定信心。目前义乌常驻外商超过3万人，外资经营主体已突破10000户，投资来源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建在市场上的城市正以不断优化的软环境，让更多义乌小商品从国内市场走向全球。小商品连着大市场，折射出县域经济不断增长的活力，突破区位与资源禀赋的限制，义乌走出了一条因地制宜、向心而行的发展之路。它既是中国县域经济活力的生动缩影，也彰显着中国经济穿越风浪、生生不息的韧性与底气。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表示，
8: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0: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2: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要和这里一起进步。
0: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3: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4: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heat wave， wave 波浪 ，heat wave 则是热浪。近日西班牙媒体讨论了欧洲热浪背后的原因，文章写道，史无前例的 heat wave 热浪席卷整个欧洲大陆，并夺走了数千人的生命。西方化石燃料行业的巨头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已知晓其产品正在导致地球变暖，但是他们拖延进程，同时试图通过在能源转型方面进行象征性投资来粉饰自身形象。此外，在世界各地爆发的战争导致数千万吨的二氧化碳被排放到大气当中，每一枚导弹、每一架无人机、每一座化为废墟的城市都在加速气候崩溃。战争与 heat wave 热浪密不可分。欧洲一向自诩为气候领域的领导者，但实际上仍处在准备不足的危险状态。
0: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7: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0: 环球资讯广播。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8: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0: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8: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9: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0: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2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9: What China has done，
8: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0: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8: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9: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1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央视记者获悉，当地时间8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将于3号与伊朗举行会谈，但拒绝为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此前他曾叫停了一次迫在眉睫的军事打击行动，希望能迅速达成协议。特朗普8月1号晚些时候在真实社交平台上发文称，伊朗及其他中东国家已请求给予时间来敲定一项协议，该协议将促成海峡立即彻底且全面地重新开放，并终结伊朗的核威胁。但他同时也强调，德黑兰必须迅速达成协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马哈茂德·巴萨勒2号在一份视频声明中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由于市场预期美国和伊朗很快举行新一轮谈判，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国东部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截至美东时间2号19时，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7时，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74.78美元，与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比下跌5.89美元，跌幅为6.96%。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81.55美元，与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比下跌6.38美元，跌幅为7.26%。巴西劳工党2号正式确认现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其第4个总统任期。据日本媒体2号报道，冲绳县近日发生多起驻日美军士兵被捕案件，其中2人涉嫌酒驾，1人涉嫌公然猥亵。希腊政府2号证实，2架参与扑救阿提卡西部地区野火的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执行灭火任务时发生相撞，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事故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据当地警方2号通报，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一处住宅当天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当地警方说，5名伤者均无生命危险。嫌疑人事发之后逃离现场，案件正在调查中。中国民乐音乐会8月1号在约旦首都安曼中国文化中心举行，两国各界230余人参加活动。本次音乐会以丝路和鸣为主题，中国多地民乐演奏家参加表演，展现中国传统民族乐器的独特魅力。秘鲁国家地球物理研究所报告称，当地时间8月2号20时42分，瓦努科大区莱昂西奥普拉多省的奥凯亚库东北53公里处发生5.7级地震。本次地震震源深度152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7: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8: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9: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10: China
4: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7: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0: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0: Andare subito in Cina.
1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3: 各位好，我是葛鹏。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3: 美军中央司令部二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与阿曼商定的新霍尔木兹海峡航道既不是现有的北部航道，也不是现有的南部航道，而是一条由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的新航道。
13: 我们再来关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九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并重申将维持市场稳定。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4: 根据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表的声明，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共同承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决定九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有分析人士认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阻，本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只有当原油出口恢复正常时，才会对市场带来真正影响。欧佩克二号还发表声明称，由欧佩克成员国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加部长级联合监督委员会举行了视频会议。委员会强调，保护国际海上航线对于确保能源不受阻碍的流动而言至关重要。委员会对能源基础设施遭到攻击表示关切，并强调，任何破坏能源供应安全的行动，无论是通过攻击基础设施，还是破坏国际海上航线，都会增加市场波动，削弱维护市场稳定的共同努力。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
2: 当地时间二号，伊朗方面表示会认真对待美国方面发出的所有威胁，并将据此加强自身实力。继续来听报道。
14: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二号表示，敌方近期的声明虽是在心理战和认知战背景下提出的，但伊方认为这些都是真正的威胁，并且会认真对待。伊朗将据此提升战备水平，增强威慑力量和提高自身实力。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二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伊朗而言，美国方面的威胁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伊朗所做出的决定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安全考量。巴加埃说，地区邻国都应认识到，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其后果都将波及整个地区。谈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一事，巴加埃表示，这样的声明一再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后，当地时间8月2号，特朗普表示将以谈判的方式与伊朗展开对话，谈判将于3日下午开始。不过，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
2: 此前，特朗普在最后时刻紧急叫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特意指出以色列也一道做出此项承诺。然而，总台记者二号获悉，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在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之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这也让外界进一步看清了以色列在美以博弈中的尴尬处境。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兵的观察报道。
15: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后一刻叫停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这对以色列来说无异于是一次戏剧性的急刹车。特朗普在声明中还公开点名以色列，说以色列共同致力于此。反观以色列，官方没有回应，媒体呢援引官员的话称，以军仍然保持高度的戒备，并且情报机构研判认为，即便是美军暂停了行动，以色列被冲突波及的风险依然很高。那么以色列在这次事件中的角色定位到底是什么？虽然以官方在过去几天保持沉默，但是根据美以两国媒体披露的消息，两国始终维持着密切的战术协同，并共同评估过对伊朗基础设施实施联合大规模打击的计划。只是由于美国始终掌握主导权，同时为避免伊朗的大规模报复，所以以色列一直处于战术上的全面配合、情报上的深度融合，但战略上不主动出头的姿态。这体现在1号由以色列官员对媒体表示，以方对美国重启军事行动的决定并不完全知情，也没有收到要求以军直接参战的指令，但同时以官员又警告中东局势处于爆发的边缘。以方认为，美国一旦对伊朗发动重大打击，以色列很可能也将加入战局。因此，整个国防系统在过去的两天是持续保持最高级别的防御等级，甚至做好了发生全面冲突的准备。可以说，以色列几乎是处于箭在弦上的状态。然而特朗普的一脚刹车呢，再次暴露了以色列当前对美国而言的尴尬角色，以媒体总结为是共同作战的强力执行者，但不是最终的战略决策者。而特朗普特意强调以色列的参与，以媒认为有三重用意，其一是约束，将以色列约束在美国主导的进程内，防止其单独发动对伊朗的攻击。其二是威慑，向伊朗传递信号，美以立场一致，可随时重启打击。其三呢是回应，以此向参与斡旋的海湾国家表明，暂停是美以两国共同的决定，不是美国一家的单方面让步。媒体称，以色列已成为美国对伊谈判的一张牌。以色列战略专家就认为啊，伊朗已经找到了直接触动美国利益关切的方式，以色列对美国决策的影响力正在被稀释。同时，在经历近三年的多线作战之后，以色列已难以单独承受与伊朗的全面冲突。双重困局之下，以色列只能外交上保持沉默，军事上持续警惕。
13: 日前，美国方面表示，其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哈马斯解除武装后，以色列将从加沙地带撤军。美国方面还称，以色列对此非常满意。而以色列媒体却报道称，以方对协议表达了诸多不满。对此，总台报道员近日采访了加沙地带的政治分析人士和当地民众，他们都对这份协议的可执行性表现出希望，但同时也抱有怀疑。我们来听总台报道员奥萨马从加沙发回的报道。
16: 在等待各方对这一协议表态的同时，加沙地带民众的态度出现了明显分化，一部分民众依然抱有结束这场冲突的希望，但另一部分民众则鉴于地缘政治和当前局势的复杂性，对达成任何实际协议充满怀疑。
17: 我们现在还抱有一线希望，我们希望这是一份能够落实到现实中的协议。
18: 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以色列在加沙方面的多个诉求上都逃避拖延。
19: 每隔两三个月，相关各方就会对我们说停火协议快达成了。人们虽然抱有乐观态度，但现实却是只有空话。类似的话我们听得太多了，而我们却仍在这里面临死亡。
14: 哈马斯方面此

0: 以色列和加沙地带撤军等条件挂钩，并以此为前提。有分析人士指出，决定这份协议命运的关键在于美国是否能够真正意义上向以色列施加压力。
1: 巴勒斯坦政治分析人士泰希尔，还有分析人士指出，以色列政府施加压力，促使其履行这一阶段的义务，因为以色列此前希望的目标基本都得到了满足。还有分析人士指出，以色列政府内部的政治考量可能成为协议落地的主要阻力。以色列将于10月底举行议会选举，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执政联盟在此前数轮停火谈判中始终
0: 持强硬立场，在此背景下，政治分析人士对此协议能否跨越选举周期持审慎态度。
2: 巴勒斯坦政治分析人士阿赫德，以色列县政府并不希望履行这份协议，因为他们将在2个月后迎来大选，目前的政府不希望在10月底的选举前向巴方做出任何实质让步。新鲜资讯，独家报道，
3: 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我们来关注西班牙飞地移民危机。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 已造成72人死亡， 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
4: 目前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西班牙军队仍在当地开展巡逻和检查，确保尚未离开的非法移民全部离开。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1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据西班牙内政部介绍， 该设施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摩洛哥方面表示， 已逮捕70名涉嫌组织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事件相关暴力活动的人员。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 上周4至周5，约有5万至6万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不少人选择从海上游泳或借助简易漂浮装置进入休达。西班牙政府表示，截至8月1号，超过4.8万名非法移民已返回摩洛哥。这一事件再度激起欧洲及其他地区关于移民问题的争论。据意大利安莎社报道， 在多方呼吁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的总理米歇尔·马丁 宣布，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 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据意大利总理府发布的公告， 22名欧盟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一封递交至欧盟领导机构的联名信， 对休达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呼吁采取协同行动保卫外部边境。 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共同应对危机。
3: 那么欧盟能否达成一个统一且有效的应对措施呢？我们来听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所副研究员董一凡的分析。 在这个难移民的政策上面，那么欧盟实际上推动一些解决方案，或者是一个政策上的表态，那么我们可以预见的是，那么在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表态，那么也就是在敦促西班牙加大力度解决休达危机的同时，那么也要敦促各个国家，那么提出一些相应的援助支持，那么特别是要在政治上面那么强调欧盟在这些方面的这种团结以及各方要就此达成政治共识，这样的一个态度。 但是呢，从实际的这种操作层面上来看呢，那么关于这种休达危机，那么更多的是一方面，那么各个国家会给西班牙提供一些资金上的援助，或者是技术手段上面的。

0: 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的起因众说纷纭，目前尚无定论。外媒分析认为，近期西班牙最高法院一项移民遣返的最新裁定被曲解利用，是此次危机的直接导火索。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更为复杂。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西班牙最高法院近期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为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与此相反，通过陆路以翻越边境围栏等方式闯入的移民则被允许立即遣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西班牙政府官员认为，人口走私团伙曲解夸大西班牙最高法院这项裁定，刻意煽动民众组团闯关。按照走私团伙的误导说法，海陆入境的移民不会被驱逐。西班牙政府已驳斥不实传言，并澄清说，经海陆抵达的非法移民虽不得立即遣返，仍可依据常规法律程序予以遣返。报道援引德国康斯坦茨大学法律教授丹尼尔·蒂姆的话指出，单一因素很难催生大规模偷渡潮。西班牙法院裁定只是导火索，背后还有多重因素叠加推动。近期的偷渡潮中，约五万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分析报道指出，西班牙和摩洛哥近年来外交摩擦不断，摩洛哥政府可能暗中策划默许了这次休达的边境突破行动。不过，摩洛哥官方否认任何相关操作。报道指出，如果休达危机的确是摩洛哥主导，其背后或许得到他国怂恿，即一直对西班牙政府心怀不满的美国和以色列。报道称，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贯坚定声援巴勒斯坦，公开指责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为种族灭绝，同时批评美以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指责西班牙没有按照北约标准将国内生产总值更高比例投入国防开支。在大量移民涌入休达后，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在社交平台称，西班牙总说教以色列，如今却因移民危机在休达宣布紧急状态。对此，西班牙交通大臣回应称，一切线索都清晰起来，暗指以色列插手休达事件。不过，半岛电视台的报道称，没有摩洛哥受以色列指使策划休达边境事件的实质证据，但确实存在多处耐人寻味的巧合。
2: 来关注欧洲山火。目前西欧大部分地区的山火危机有所缓解，但最危险的情况转移到了希腊。8月2号，包括阿提卡半岛、维奥蒂亚州在内的希腊多个地区的森林大火仍在燃烧，消防员正全力进行灭火工作，部分民众遭遇财产损失。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3: 2号早上，消防员仍在试图扑灭阿提卡半岛和维奥蒂亚州的林火，灭火飞机在上空飞行，当地民众也在试图控制火势，减少财产损失。当地民众表示，受强风影响，大火不断蔓延，部分地区被扑灭的林火很快又重燃起来，同时风向变化不定，为灭火工作增加了难度。
4: 当地居民马夫罗伊季斯，
5: 情况不是很好，我们十分难过，风很大，而且一直在改变方向，导致灭火很难。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消防员也无法控制住火势。
4: 当地居民莱昂尼达斯，
6: 大火从一号早上就开始燃烧，一开始消防员暂时把火扑灭了，但是不断有阵风，他们跟不上火势重燃的速度。大火从山上烧到橄榄园，把一切都烧了，消防车还没赶过来，只有两架飞机在进行灭火，不知道火势还会蔓延到哪里。
0: 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据美联社2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东部发生的山火目前仍未得到控制。 截至当天，山火已经烧毁约600处住宅、企业及其他建筑，5000户居民被迫撤离。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发布针对华盛顿东部等地区的空气质量警告。
2: 我们再来关注，今年6月，美军首次将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至鹿儿岛县海上自卫队陆屋基地，参加由美国主导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军演，并计划继续参加9月。

0: 举行的东方之盾日美联合演习。8月2号，鹿儿岛民众在当地的鹿屋基地附近集会，反对日美联合军演，反对日本政府的扩军修宪动向。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发回的报道。
1: 在集会现场，日本民众打出条幅，上面写着反对日美共同军事训练，反对输出杀伤性武器，不需要导弹。大家通过这样的条幅来表达对于日本政府近年来扩军备武动向的不满，以及对于日美共同军事演习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动向的反对。
2: 我始终认为绝对不可以发生战争，因此我希望当地能够撤除这种具有杀伤性的军事部署。我希望不要再继续建设这种会让这里成为攻击目标的军事设施，这就是我的想法。和平才是最重要的。
3: 日本的宪法第9条规定非常重要，我希望能够珍惜保护好它，但是现在日本社会的动向显然不是这样，战争只会带来破坏，是一件愚蠢至极的事情，我希望阻止战争。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关注环球直播间，我们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至5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陕西中南部、华北西部和中北部、华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另外，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对流性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 北京雷阵雨32到24度，上海多云转阴37到27度，天津阴36到28度，重庆小雨30到26度，西安中雨转多云29到22度，合肥晴36到26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9到24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8到24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9到25度，
5: 澳门大雨转中雨29到25度。呀，小鸟撞玻璃上了。这是白头鹎，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低碳小事随手做到，
7: 多彩生活触手可及。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参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记者今天了解到，由我国牵头的国际标准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技术，区块链及服务的技术框架和功能要求近日在国际标准化组织成功立项。德国、英国、爱尔兰、日本、葡萄牙、乌干达等国将派员参与制定。区块链及服务是应用最为广泛的区块链商业化服务模式之一，具有门槛低、成本可控、灵活可扩展等优势，成为全球企业探索区块链技术应用的主流选择。记者今天了解到，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批准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落户中国，这是中国在冰雪领域承担的首个 ISO 技术机构秘书处。当地时间8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途中向随行媒体宣布，美国将于次日和伊朗进行谈判。截至记者发稿，伊朗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另据央视记者了解，特朗普2号还表示拒绝为与伊朗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号播出的节目中表示，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据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的战报，俄防空兵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说，这是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军击落该类型无人机最多的一天，刷新了此前于7月25号击落1060架的记录。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架乌军无人机1号晚撞击了距离扎波罗热核电站3号机组几米远的一段走廊，所幸该无人机没有爆炸，没有造成损失。俄方已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了这一事件。委内瑞拉和多米尼加政府2号发表联合公报称，双方同意逐步实现外交和领事关系正常化。这一决定旨在加强两国制度性沟通渠道，维护两国公民利益，并巩固两国历史友好纽带。当地时间8月3号上午11时左右，澳大利亚悉尼的一栋建筑倒塌，造成7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被送往医院。埃及国家天文与地球物理研究所3号发布声明说，埃及开罗省当天凌晨3时许发生5.5级地震。本次地震震中位于开罗省东部，震源深度10公里。埃及红新月会说，截至目前尚未接到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3号11时11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5公里。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出口稳定向好，效益保持增势，投资平稳增长。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
8: 聆听天下大事。
9: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10: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8: 追踪新闻热点。
11: 日本产业界
12: 对今后日美间投资

0: 感到担忧。
1: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2: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3: 纵览全球动态。
4: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5: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6: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7: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6: Andare subito in China.
3: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9: 各位好，我是葛鹏。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9: 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8月2号，俄罗斯方面通报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机组连接走廊遭袭。乌克兰一家电商平台称，仓库在一天内2度遭袭。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10: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2号表示，当天凌晨，一架乌军无人机袭击了连接扎波罗热核电站所有机组的走廊，袭击发生在3号反应堆数米外，未引发爆炸。利哈乔夫称，核电站周边局势依然紧张，乌军无人机每天袭击核电站区域以及核电站所在的艾尼尔戈达尔市。4月27号以来，艾尼尔戈达尔市遭袭，累计已造成15人遇难，51人受伤。利哈乔夫表示，核电站外部供电方案存在不稳定性。8月1号曾由于自动保护系统启动，导致核电站外部供电中断约1小时。乌克兰一家电商平台2号称，其位于基辅州布罗瓦雷市的核心大型仓库24小时内第二次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但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运营中断。
8: 2号，俄军继续对乌克兰多处军用基础设施发动空袭。乌军当天对俄罗斯一座炼油厂发动了远程打击。我们继续来听记者郝威的报道。
10: 俄国防部2号通报称，当天凌晨和白天，俄军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奥德萨港保障乌军的燃料储罐、尼古拉耶夫港的基础设施、用于搭载无人艇的拖船以及运载军需的散货船。乌总统泽连斯基2号表示，过去一周，俄军使用约1900架无人机、近1600枚航空炸弹及144枚各类导弹打击了乌克兰16个地区，超1500处设施受损。2号当天，基辅州布罗瓦雷市遭袭，苏梅、哈尔科夫、奥德萨、扎波罗热、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均遭到打击。泽连斯基还表示，一号夜间至二号凌晨，乌军继续打击俄纵深目标，距前线超600公里的恩格斯军用机场、萨拉托夫炼油厂、卡卢加州的油库储罐区、布良斯克州一处用于无人机储存、准备和发射的设施被乌军击中。泽连斯基当天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扩大对俄制裁。他表示，仍有生产无人机、导弹及制导航空炸弹核心零部件的俄军工企业未被纳入制裁。
9: 我们继续来关注巴基斯坦警方8月2号说，该国西北部开布尔普什图省一警局附近发生爆炸，造成至少14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
8: 当地警方介绍称，当天警员试图在警察局入口处拦截并搜查一名嫌疑人时，这名嫌疑人引爆了身上的爆炸装置。死伤者中包括平民和警察。救援队和安全人员已赶到现场，并将伤者送往附近医院。警方已封锁事发区域，并展开搜查行动。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
9: 世界卫生组织8月1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已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据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消息，截至7月31号，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
8: 首都金沙萨是刚果金人口最密集的城市，同时承担着疫情监测、资源调配和风险防控的核心职能。当前金沙萨的城市运行是否正常，民众生活是否受到疫情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涛从金沙萨发回的报道。
11: 我现在所在地是刚果金首都金沙萨，人口约2200万，目前这里尚未出现埃博拉确诊病例，街上依然车流不断，人员密集，城市运行总体正常。目前当地政府正持续加强宣传和筛查。与埃博拉疫情爆发前相比，金沙萨城市运行和百姓生活并未发生明显变化。随着当地政府

0: 防疫宣传不断深入，不少民众已逐步掌握埃博拉防护常识，注重个人卫生，落实日常防护。在了解到埃博拉病毒天然宿主是果蝠后，很多刚果金民众改变了食用野生动物的习惯。
1: 目前埃博拉主要在东部地区，金沙萨还没有任何病例。这次疫情爆发后，我们都买了口罩和消毒液等物品，政府也开展了防疫宣传。通过教育，我们更清楚地知道病毒来自森林，不能随便捡食死亡的野生动物。
2: 埃博拉确实让我们有些紧张，我们现在尽量不去人员密集场所，也做了一些防护。目前来看，埃博拉对我的工作和生活没有产生特别大的影响，我们也了解了病毒防护的基本知识。
0: 中国驻刚果金使馆持续跟踪疫情动态，发布安全提醒，指导在刚中资机构和人员做好防护，联合原刚果金医疗队及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协助当地开展疫情研判和医疗救治，同时筑牢在刚华人的安全防线。当地华人裘孟松对记者表示，
3: 目前刚果金正在经历新一轮的这个埃博拉疫情，好在呢，在驻刚果金大使馆和这个原刚医疗队线上线下的这个教育下呢，使我们企业和个人都了解了这个埃博拉的一些基础的防控知识。像我们公司呢，在大门已经设立了体温监测的一个装置，对进出的人员进行了监测。据我所知呢，现在在刚果金没有中国人感染过任何埃博拉的疫情。
0: 目前金沙萨街头闻不到浓烈的消毒水味，但在机场、码头等交通枢纽以及市区进入超市、银行等公共场所时，工作人员在体温检测后会在每个人手上挤一团消毒凝胶，搓开时粘稠如胶水，挥发后只留下淡淡的酒精味，这是金沙萨人最日常的安全感。然而东部疫情仍在蔓延，金沙萨能否守住防线仍是未知数。
4: 据日本放送协会3号报道，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当天发表谈话称，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实施了外汇市场干预，以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出现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走势。他还表示，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进一步联手实施汇市干预。
5: 当地时间8月2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日协调的外汇市场干预行动已遏制了日元无序波动的走势。特朗普政府强烈支持日本采取果断的市场与货币措施，以纠正日元被严重低估的状况。他还表示，美国财政部仍将保持警惕，并与日本央行及财务省的相关负责人保持密切沟通，将毫不犹豫地参与进一步的联合干预行动。
4: 此次日美联合干预会市是自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因日元急剧升值而实施联合干预以来，时隔15年再次进行联合干预。而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则是自1998年作为金融危机对策实施之后，时隔28年再次实施。
5: 有关这次日美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的背景，我们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6: 日本一直在努力遏制日元持续下跌的势头，日元贬值推高了进口价格，加剧了整体通胀，冲击了家庭财富。日本央行数据显示，日本上周四在纽约市场进行干预时，可能已卖出高达589.7亿美元以买入日元，随后周五疑似再次入市。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美国财政部上周五告知多家银行，其也可能干预外汇市场。路透社的一张照片显示，曾表示日元似乎被严重低估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一次内阁会议上的手写代办事项清单中写道，买入日元50至100亿美元，与贝森特一再呼吁日本提高利率的立场一致。日本央行上周五发出了迄今为止最明确的加息信号。美元对日元上周五收盘报约157.6，较上周早些时候触及的自1986年以来的最高点近164日元有所回落。日本曾在4月和5月进行干预，买入日元，但仅引发短暂反弹。日本央行6月加息至1%的31年高点，也未能给日元带来持久提振。 分析人士认为，日美联手短期可能对日元贬值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0: 但总体而言很难长期维持，考虑到当前日元的贬值具有结构性因素，这样的干预恐怕也很难产生长期效果。
1: 据日本TBS电视台3号报道， 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 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兑156日元期间， 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约3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
2: 意大利曾是欧洲核电发展的先驱之一， 上世纪80年代 共有4座核反应堆先后投入运营， 但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 意大利在1987年经过公投 决定全面关停核电项目。不过这一局面有望迎来改变，意大利议会预计将于近期审议通过政府提交的法案，为新一代核能技术搭建法律框架。 分析人士指出，此次能源政策的重大转向是意大利保障能源自主、推进低碳转型的关键举措，但同时也面临民意分歧、建设成本高昂、配套体系不完善等现实难题。来听详细报道。意大利电力进口依赖度高、用电成本居高不下、能源自主需求持续攀升。今年以来，梅洛尼政府正式推动核电立法，计划将核电重新纳入国家能源供给体系。意大利环境与能源安全部长吉尔贝托·皮凯托·弗拉廷公布了计划中的项目建设与投运时间。
3: 我们将沿用核裂变技术，采用先进第三代核电机组，这类设备的适配性、安全性更高，模块化组装的模式能大幅缩短建设周期。整套核电体系的落地完善需要7至10年，首批新一代核电机组预计在2033年至2035年间投入运营。
0: 据介绍，重启核电的核心目标是摆脱对外能源依赖，补齐本土电力产能短板。弗拉廷表示，目前意大利没有本土核电产能，仅靠进口部分核电无法解决用电成本偏高的问题。
3: 从法国、西班牙购入的核电仅能小幅减少居民用电支出，布局自主核电能够从根本上改善这一现状。能源安全的核心就是实现能源自主与独立。事实上，意大利政府核电政策的转向在欧盟内部并非孤立。
0: 俄乌冲突和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彻底打破了欧洲依赖廉价进口化石燃料的幻象，欧洲对核能的政策已从过去的怀疑与消极淘汰全面转向现实主义的务实利用。 德国在2023年4月关闭了最后3座核电站，但目前德国国内关于当初弃核是否过于草率的政治博弈和反对声音异常激烈。 比利时原计划在2025年前关停所有核反应堆， 但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快速调整政策，将最先进的2个核反应堆服役期限延长10年。 一直坚持核能路线的法国不仅批准延长现有老旧反应堆的使用年限，还计划新建至少6座新一代核反应堆。波兰、捷克、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等国也纷纷批准了新建核反应堆或现有核电站扩建计划。不过，重启核电在意大利呈现鲜明的代际民意分歧。 今年6月的民调显示，超过50%意大利民众支持新一代核电项目建设，但年长民众对核电较为抵触，而年轻群体更认可核电的低碳属性对重启核电态度积极。欧洲气候与能源智库高级能源顾问米凯莱·戈韦纳托里指出，重启核电仍存在不小的现实阻碍。
2: 当前欧洲新建核电项目存在显著弊端，一方面建设成本极其高昂，另一方面私人资本普遍规避核电投资领域，行业发展资金缺口突出。除了资金难题，行业人士指出，小型模块化反应堆造价高昂，且核电与新能源适配性较差，作为备用能源会推高综合用电成本。 此外，意大利暂无国家级核废料储存设施，后端处置配套短板突出。虽然民众整体支持核电发展，但大多反对项目在本地落地，未来推进极易遭遇地方阻力。从全面弃核到立法重启，意大利的核电转型代表了欧洲国家兼顾能源安全与低碳发展的现实选择，其在政策和落地层面的探索也将为欧洲能源结构调整提供重要借鉴。
4: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2: 截至昨晚十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231亿元，其中暑期档已连续23天单日票房破亿，市场热度正持续走高。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今年以来，国产影片在市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截至目前，年度票房前三名和暑期档票房前两名都是国产片。其中，暑期档作为全年最重要档期之一，呈现出头部强、口碑稳、类型多的特征。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目前，该片片方已宣布，将从8月13号起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了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丰富的影片供给吸引了众多学生群体。在山东省日照市的一家影院，一场面向学生群体的专场观影活动热闹开启，200余名学生齐聚影院观看最新上映的电影。
6: 现在正好放假了，我正好来看看自己喜欢的电影，充实一下自己的暑假生活。
5: 随着学生观影热潮持续升温，电影院也为贴合学生、亲子家庭等主流观影群体需求，主动优化放映方案和服务举措。
7: 我们影院及时调整排片，让各类不同题材的影片满足观众的观影需求，同时通过延长黄金场次、推出学生购票优惠等方式提升上座率，吸引更多家庭走进影院，持续拉动暑期电影消费。
5: 与此同时，这个暑期日照市还依托公益电影惠民工程，多点布局、全域覆盖，将一批优秀主旋律影片和正能量故事送到群众家门口，让光影红利惠及千家万户。
1: 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本月中旬将在台湾桃园电影节亮相，这是该片首次在台湾地区公开放映，受到了不少台湾影迷的关注和期待。7月27号开票即售空。
2: 《给阿嬷的情书》未映先热，舞蹈诗句《只此青绿》好评如潮，加上之前备受追捧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总台历史大剧《太平年》等，台湾民众对大陆优秀作品的喜爱是发自内心的，两岸坚韧深厚的文化根脉更是无法割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给阿嬷的情书将在今年桃园电影节上以特别放映形式与台湾观众正式见面，两场影票开售仅10多分钟就被抢购一空。电影中泡功夫茶、腌橄榄菜的场景同样是许多台湾人儿时的生活记忆，阿嬷也是台湾民众熟悉的称谓。闽越沿海居民远离故乡、不畏艰险、跨海谋生创业的故事，更唤醒了两岸观众跨越时空的乡愁。台北影音节目制作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陈仲奇：
9: 影片里面的阿嬷呢，就是所有中国人妈妈的形象，这些细节不是单纯的生活场景，而是代代相传的文化密码。从唐山过台湾一直到下南洋，观众在荧幕上看到的不只是故事而已，而是自己家族的影子，是根的呼唤。
8: 对根与故土的眷恋深植于中华民族血脉，引发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广泛共鸣。给阿嬷的情书自4月30号在大陆上映以来，口碑和票房一路走高，三度延长档期，不少台湾民众专程来大陆观影，大加称赞，并推荐更多观众走进影院，感受其中蕴含的温暖情感。桃园电影节工作人员表示，正考虑商请台湾授权发行方加场，以回应观众热情，并希望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动该片正式进入岛内院线。台湾艺术大学教授赖祥卫：
10: 过去一段时间到对岸，不管去做学术访问，还是年轻人去参加一些营队，几乎固定的行程就是去看《给阿嬷的情书》。那其中好几位，我包括我的朋友、我的学生，回台湾之后还写了文章去分享他为什么非常感动。这样的作品就是很多的电影人甚至文学人他想要达成的一个境界啊。所以《给阿嬷的情书》在台湾会引起高度关注，我想一点都不意外。
8: 台湾青年江国明：
11: 我们中国人的情感其实也不用多过于解释啦，一看就懂，也是整部片呢最戳中我的地方，而且 这部片我还刷了两次，能够跨越海峡打动两岸的观众，追根究底就是我们拥有一样的中华文化。很多电影呢可以去模仿它的情节，但是那种共同集体记忆里的那种乡愁啊、情怀啊，是很难复刻的。
8: 给阿嬷的情书未映先热，是大陆优秀影视作品在岛内持续圈粉的缩影。2025年，大陆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在台湾公映，并特别推出闽南语配音版，掀起岛内品读唐诗宋词的风潮。台湾观众动容感叹，诗句与乡音的结合，让盛唐记忆变得无比亲切。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虽然未在台湾院线正式上映，却引发岛内民众的高度关注与热烈讨论。很多台湾青年跟着电影游大陆，前往四川三星堆博物馆打卡结界兽原型青铜面具，形成独特的文化追寻之旅。
12: 中华文化始终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纽带，无论民进党当局再怎么阻挠设限，再怎么妄图去中国化，都斩不断抹不掉。国务院台办发言人也多次表示，大陆方面积极支持两岸影视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希望更多大陆优秀电影能在岛内上映。
1: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直播间节目的全部内容，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13: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dustrialization， Industry 工业， Industrialization 则是工业化。围绕着再工业化的讨论声量近期在英国日渐突出，这一曾经领导了两次工业革命的国家正在为如何绘制这一份发展计划而焦虑。英国的人工智能大臣表示，芯片和无人机将成为新届政府的Reindustrialization 再工业化的核心，但是过高的技术和资金门槛以及产业配套能力等方面的要求，让英国的再工业化突破点充满争议，局面的转变难以一蹴而就。有评论认为，英国仍处在 Industrialization 工业化的下行阶段，投资环境也存在不确定性，能源成本高企、产业工人不足、产业链不完善等都将成为其发展芯片制造业的巨大障碍。
14: 耳边到指尖，
15: 分享世界每一刻。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5: 环球资讯广播，
14: 环球资讯，
15: 世界无比精彩，
14: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5: 环球资讯广播。
16: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7: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18: 咿咿呀呀
17: 学说话时
18: 充满希望，
17: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18: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17: 就会很开心。
19: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20: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6: 但有些声音，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 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21: 现在
22: 是北京时间12点。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2: 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22: 环球资讯广播，
2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24: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5: 国际方面，美方表示美伊将于8月3号举行谈判，伊朗方面称正与阿曼讨论划定一条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
24: 国际油价受美伊或将谈判消息影响显著下跌，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继续增产。
25: 76%的日本受访民众支持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鹿儿岛民众举行集会反对日美联合军演。
24: 希腊多地野火持续燃烧，阵风增加灭火难度，美国华盛顿州东部林火已烧毁600处建筑。
25: 世界杯股权出售计划风波持续发酵，欧足联或将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1: 我是杨敏，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议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环球资讯广播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年新年贺词中说，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年春节团拜会上所说，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 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他说，
3: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2: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4: 谢谢董事长，谢谢董事长。
2: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69.6 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 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其嘉说，
5: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2: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们来关注一组要

0: 报文。记者今天了解到，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批准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落户中国，这是中国在冰雪领域承担的首个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技术机构秘书处。
1: 记者今天了解到，以我国牵头的国际标准、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技术、区块链及服务的技术框架和功能要求，近日在国际标准化组织成功立项。德国、英国、爱尔兰、日本、葡萄牙、乌干达等国将派员参与制定。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号晚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阿曼海塞普东北约20海里处报告听到附近传出爆炸声，目前船舶和船员均安全。通报显示，事发地点位于霍尔木斯海峡东入口附近海域，相关部门正在调查这一事件。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过往船舶谨慎通行。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马哈茂德·巴萨勒2号在一份视频声明中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0: 据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的战报，俄防空兵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说，这是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军击落该类型无人机最多的一天，刷新了此前于7月25号击落1060架的记录。
1: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架乌军无人机8月1号晚撞击了距离扎波罗热核电站3号机组几米远的一段走廊，所幸该无人机没有爆炸，未造成损失。俄方已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了这一事件。
0: 巴西劳工党2号正式确认现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其第4个总统任期。
1: 委内瑞拉和多米尼加政府2号发表联合公报称，双方同意逐步实现外交和领事关系正常化。声明说，第一阶段将采取必要措施恢复领事服务，随后按照双方商定的时间表推进外交关系正常化。
0: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3号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
1: 当地时间2号，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特里亚诺称，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
0: 巴基斯坦警方2号说，该国西北部开普尔普什图省一警局附近发生爆炸，造成至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已封锁事发区域并展开搜查行动。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1时11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5公里。

0: 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号宣布，美国将于3号下午和伊朗进行谈判，但伊朗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此前，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8月1号报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当天与特朗普通话，对特朗普计划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打击表示担忧。报道还说，卡塔尔调解人当天分别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魏特科夫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以及达成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号播出的节目中表示，伊朗和阿曼正致力于在分道航行制框架下为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以及伊朗的国家利益与安全。
1: 巴加埃称，即使伊阿双方就新航线达成谅解，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或关闭。伊阿相关对话属双边事务，与任何第三方无关。他表示，如果美国寻求采取冒险行动，伊方将根据国家利益做出相应回应。巴加埃还说，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多次联系伊朗，表

0: 目的呢还是要以战逼降，但最终呢大概率会因为承受不了战事大规模升级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而作罢。那就这一次来讲，多方因素是导致特朗普最终再一次叫停了军事行动，其中最直接的也是特朗普直接给出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地区国家的反对。那么对沙特等地区国家来讲，这是直接影响到其经济根基命脉的严重现实威胁。而对特朗普来说呢，一直希望把沙特纳入到亚伯拉罕协议，未来的美国地区行动也要依赖于沙特和以色列所共同组成的双支轴战略。因此沙特方面的关切，美国呢是必须要予以考虑和回应。此外呢，美国国内的压力也非常的强劲。那美军参联会认为，仅凭空袭是无法实现所有既定战略目标，而袭击所造成的风险呢，让全球市场又会严重恐慌。那多重因素最终迫使特朗普在最后关头决定收手。所以这一次的大规模升级虽然被叫停，但并不能保障美国未来对于伊朗呢不会采取其他的军事行动。那中东全面战争的这种可能性呢，虽然在目前来看还是可控的，但是持续的军事对抗所造成的地区安全动荡，恐怕一时之间还是难以完全终结。
1: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2号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称，对于以美原计划8月1号对伊朗发起联合打击一事，以方一度被美方蒙在鼓里长达数小时。以高层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才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取消打击计划。报道说，以方一度认为美方突然宣布取消打击是为了让伊朗方面放松警惕，但同美方联系后确认打击计划真的被叫停。报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说，考虑到特朗普随时可能改变主意，以军仍保持高度戒备状态。
2: 日本媒体2号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76%的受访者支持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77%的受访者反对日本参与核共享，也就是由美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并由两国共同运作。
1: 据日本媒体此前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无核三原则法制化。
2: 今年6月，美军首次将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驻日鹿儿岛县海上自卫队鹿屋基地，参加由美国主导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军演，并计划继续参加9月举行的东方之盾日美联合演习。8月2号，鹿儿岛民众在当地的鹿屋基地附近集会，反对日美联合军演，反对日本政府的扩军修宪动向。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发回的报道。
3: 在集会现场，日本民众打出条幅，上面写着反对日美共同军事训练，反对输出杀伤性武器，不需要导弹。大家通过这样的条幅来表达对于日本政府近年来扩军备武动向的不满，以及对于日美共同军事演习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动向的反对。
4: 我始终认为绝对不可以发生战争，因此我希望当地能够撤除这种具有杀伤性的军事部署。
5: 我希望不要再继续建设这种会让这里成为攻击目标的军事设施，这就是我的想法，和平才是最重要的。
6: 日本的宪法第9条规定非常重要，我希望能够珍惜保护好它，但是现在日本社会的动向显然不是这样，战争只会带来破坏，是一件愚蠢至极的事情，我希望阻止战争。
1: 继续关注新闻。意大利国防部2号发表声明说，在地中海执行欧盟长期军事行动的意大利海军当天拦截一艘受制裁的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声明说，该船悬挂喀麦隆国旗，7月16号从贝宁科托努港出发，目的地为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登船检查之后获取的信息和文件正在审查中。
2: 据日本媒体2号报

0: 道，冲绳县近日发生多起驻日美军士兵被捕案件，其中两人涉嫌酒驾，一人涉嫌公然猥亵。据冲绳县警方通报，二号清晨发生的一起案件中，驻日美军加守那基地一名士兵被指在冲绳市一处公寓外裸露身体，警方以公然猥亵罪将其当场逮捕。事发时，这名士兵处于醉酒状态。面对警方询问，这名士兵态度强硬，称与律师确认后再回答。
1: 北京时间12: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您还可以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后见。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4: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5: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6: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7: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6: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4: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8: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9: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8: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9: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8: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18: 用你的方式承担，
19: 用你的方式分享，
20: 用你的方式战斗，
21: 用你的方式热爱，
22: 用你的方式梦想，
23: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24: 实现梦想。
25: 和你一起，
2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27: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3: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4: 你好杨敏。
3: 新一周开始了，本周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4: 新的一周开启，我们国家的降水分布广泛，东部多地呢是闷热持续，西部高温增多。本周的后半段还需要大家关注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我们先来看一下降雨情况。今天呢，降雨仍然是大致环绕在副热带高压周边，那其中在副高的南侧为季风槽导致的暖区对流性降雨，在副高的西侧和北侧则是冷暖气流交汇形成的切变线降雨。那其中大到暴雨呢，将会出现在云南、广西、广东、贵州、重庆、四川、陕西、山西、河北、北京、黑龙江等地的一些地方。其中呢，在陕西南部、重庆中部、贵州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的一些地方还会出现大暴雨，局地甚至特大暴雨。那同时还需要大家防范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这类的强对流天气的出现。那到了明天，华北的降雨将会减少减弱，在西藏、云南、海南、广西、广东一直到山西还有黑龙江这一带的一些地方还会出现一些分散性的大到暴雨。那整体来看，本周雨水最为频繁的地方呢是在西南这一带，不少地方的雨天可以达到6到7天。城市当中像昆明，本周基本每天都会下雨，出行要常备雨具，注意交通安全。杨敏，
3: 那本周气温的情况再来详细说说。
4: 气温方面，本周的前半段高温大致分在一东一西的两片区域，东边的一片呢受副热带高压影响，高温集中在辽宁、河北、山东到浙江、福建、江西等地。西边呢是受到大陆高压的影响，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一带高温天气呢将会增多。一东一西两片高温区，东边是闷热为主，西边呢是干热暴晒，都要注意防暑降温。杨敏，
3: 好，那么最后再来说说海上台风的情况。
4: 那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度呢是降为强台风级。今天中午11点的时候，它的中心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大约2000多公里。那未来它的路径呢是以西行为主，在5号夜间之前呢，对于我们国家海区没有影响。好，天气就先说到这儿了，杨敏。
3: 好的，感谢李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3: 我是杨敏，快速来回顾一下刚才为您关注的话题。
5: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3: 国际方面，美方表示美伊将于8月3号举行谈判，伊朗方面称正与阿曼讨论划定一条霍尔木斯海峡新航线。
5: 76%的日本受访民众支持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鹿儿岛民众举行集会反对日美联合军演。
3: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国际油价受美伊或将谈判消息影响显著下跌，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继续增产。
5: 希腊多地野火持续燃烧，阵风增加灭火难度，美国华盛顿州东部林火已烧毁600处建筑。
3: 世界杯股权出售计划风波持续发酵，欧足联或将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
5: 由于市场预期美国和伊朗很快举行新一轮谈判，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国东部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3: 截至美东时间2号19时，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74.78美元，与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比下跌5.89美元，跌幅为6.96%。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81.55美元，与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比下跌6.38美元，跌幅为7.26%。
5: 同一天，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九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根据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表的声明，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共同承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决定九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有分析人士认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阻，本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只有当原油出口恢复正常时，才会对市场带来真正影响。欧佩克二号还发表声明称，由欧佩克成员国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加部长级联合监督委员会举行了视频会议。委员会强调，保护国际海上航线对于确保能源不受阻碍的流动而言至关重要。委员会对能源基础设施遭到攻击表示关切，并强调，任何破坏能源供应安全的行动，无论是通过攻击基础设施，还是破坏国际海上航线，都会增加市场波动，削弱维护市场稳定的共同努力。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
3: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当地时间8月2号，希腊多个地区的野火仍在持续燃烧，消防员正全力进行灭火工作，部分民众遭遇财产损失。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2号早上，消防员仍在试图扑灭阿提卡半岛和维奥蒂亚州的林火，灭火飞机在上空飞行，当地民众也在试图控制火势，减少财产损失。当地民众表示，受强风影响，大火不断蔓延，部分地区被扑灭的林火很快又重燃起来，同时风向变化不定，为灭火工作增加了难度。
7: 情况不是很好，我们十分难过，风很大，而且一直在改变方向，导致灭火很难。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消防员也无法控制住火势。
8: 大火从一号早上就开始燃烧，一开始消防员暂时把火扑灭了，但是不断有阵风，他们跟不上火势重燃的速度。大火从山上烧到橄榄园，把一切都烧了，消防车还没赶过来，只有两架飞机在进行灭火，不知道火势还会蔓延到哪里。
6: 希腊政府二号证实，两架参与扑救阿提卡西部地区野火的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执行灭火任务时相撞，造成两人死亡，一人受伤。截至发稿，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自7月29号以来，希腊多地频发山火。英国卫报报道称，高温气候驱动的欧洲山火危机从七月底开始沿不同路径蔓延，对希腊、法国、西班牙等多国带来破坏力惊人的森林火灾。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社交媒体上警告说，希腊未来几天会极其艰难。他强调，希腊近几天的阵风风力超过每小时125公里，当风力如此强劲时，即使拥有数十架消防飞机也无济于事。最新研究显示，今年夏天欧洲持续遭遇热浪及山火灾害与全球气候变暖有关。根据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员的数据，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的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多。
5: 在美洲，据美联社8月2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东部发生的林火目前仍未得到控制。截至当天，林火已经烧毁约600处住宅、企业及其他建筑，并导致5000户居民被迫撤离。来听报道。
9: 报道称，林火在华盛顿州第二大城市斯波坎周边的过火面积超过2100公顷。目前尚未收到该地区因火灾造成人员死亡的报告。美国国家气象局还发布了针对华盛顿东部等地区的空气质量警告。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一号宣布，由于创纪录的干旱和大风造成的危险天气条件，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他同时宣布在全州范围内实施焚烧禁令，禁令涵盖绝大多数种类的户外和农业焚烧行为。
3: 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2号，加拿大第二大航空公司

0: 西捷航空的乘务员举行罢工，受此影响，西捷航空当天取消495架次航班，超过25万名旅客出行受到影响。来听报道。
1: 据报道，加拿大西捷航空公司2号宣布，因与工会的薪酬谈判陷入僵局，西捷航空约4400名乘务员当天举行罢工。西捷航空公司已开始削减航班并停飞部分客机。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显示，二号当天有495架次航班被取消，超过25万名旅客在加拿大公共假期长周末期间的出行计划受到影响。西捷航空表示，已采取预防性措施，停飞了部分波音737客机并缩减运营规模。取消的航班主要涉及温哥华等枢纽机场发往多伦多、蒙特利尔以及美国的航线。西捷航空在发布的官方声明中强调，提前削减航班旨在有效管控运营秩序，最大程度降低旅客和机组人员滞留风险。针对受影响旅客，公司推出了客票改签政策，但指出仅高价位机票可申请全额退款。
2: 北京时间8月3号，英国媒体《每日电讯报》的报道称，欧足联已就世界杯股份出售计划向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发出正式信函，警告他不得销毁任何与该计划有关的证据，以备未来有可能采取的法律行动。
0: 因凡蒂诺已于8月1号迅速宣布放弃出售世界杯股份的计划，为何欧足联依然持续施压，甚至将事态升级到法律诉讼层面？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高嘉毅的报道。
3: 英国媒体《每日电讯报》报道称，欧足联正在认真考虑就国际足联前进企业 FFE 项目提起诉讼、仲裁或监管投诉。他们已经分别致函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美国兴盛资本创始人和执行合伙人约书亚·库什纳、国际足联商业顾问格雷格·马菲、金融服务机构摩根大通公司等人或机构，要求他们不得销毁任何与该计划有关的文件、材料、电子邮件内容等证据，以备未来有可能采取的法律行动。每日电讯报公布了这封6页信函全文，信函中写道，欧足联以及其他大洲足联、国际足联成员协会和其他相关方均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 FFE 计划，认为该计划从根源上违背足球应有的治理原则。鉴于相关法律程序已有合理预期，你有义务立即保存所有相关材料。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7月末宣布发起 FFE 项目，计划向外部投资者出售世界杯部分股份。这一计划公布几天之后，因遭到多方反对被迅速放弃，但各方的博弈并未就此结束。欧足联在8月1号发表声明称，对国际足联领导层失去信心，必须找出责任人，追究其责任。欧足联要求因凡蒂诺辞职，如果他拒绝辞职，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随后也发声明指出，将会通过国际足联理事会对因凡蒂诺及其任期进行全面追责与审视。根据欧足联最新发出的信函，他们已经将事态从体育领域升级至法律诉讼层面。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由于法律程序非常冗长，瑞士检察机构针对前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的刑事诉讼便曾持续10年之久后以无罪结束，因此欧足联更多的是希望表明态度，对因凡蒂诺施加压力，迫使他主动辞职。
2: 在遭遇信任危机后，因凡蒂诺将何去何从？谁又会是接替他的热门人选呢？我们继续来听高嘉毅的报道。
3: 事发后，因凡蒂诺以最快速度做出妥协，他在8月1号主动宣布放弃出售世界杯股份的计划。他在公开声明中说，展望未来，我计划在几周内将所有相关方重新团结起来，继续推动足球运动在全球各地的发展，尤其是在那些最需要支持的国家和地区。这意味着因凡蒂诺并不准备辞职，他希望团结更多支持他的力量以渡过难关。在他此番表态之后，卡塔尔足协、埃及足协和摩洛哥足协公开发表声明，表态将继续支持和信任因凡蒂诺。埃及足协在声明中说，我们赞扬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撤回 FFE 提案的决定，真正的领导力体现在倾听各成员协会的意见，并做出服务于世界足球最高利益的决策。 如果因凡蒂诺拒绝辞职，欧足联计划推进召开国际足联紧急大会和特别大会，以发起针对他的不信任投票。国际足联紧急大会由国际足联理事会负责召集，如果37名理事会成员中有19人赞成，会议就必须在两周内举行。不过英国广播公司分析称，获得19票赞成并不是很乐观，而且即使召开了紧急大会，因凡蒂诺依然可以在会上拒绝辞职，但紧急大会能够给他施加更大的压力。国际足联特别大会是211个成员协会全部参加的会议，如果有 20% 的协会，也就是43个以书面形式提出动议，就可以触发召开。但特别大会的准备时间需要2到3个月之久，而且不能保证成功举办。在会议上，如果有超过半数，也就是106个成员协会投出针对现任主席因凡蒂诺的不信任票，他就必须离职。英国广播公司分析认为，否决世界杯股份出售计划并不意味着同意罢免因凡蒂诺。即使在欧洲，也有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足协肯定因凡蒂诺近年来对国际足联的领导，因此达到106票很难。如果两项大会都不足以使因凡蒂诺离职，那么最后的机会将出现在2027年3月，第77届国际足联大会将在摩洛哥举行，届时将进行国际足联主席选举。在2019年和2023年的两次选举中，因凡蒂诺都是以唯一候选人身份顺利当选，但这一次将肯定会有其他候选人参加竞选，候选人需要在11月18号之前正式提交竞选申请。分析人士指出，目前可能参加竞选的热门人选包括现任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主席60岁的加拿大人蒙塔利亚尼，现任亚足联主席60岁的巴林人萨尔曼，以及法甲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主席52岁的卡塔尔人纳塞尔等。
0: 近日，标准银行肯尼亚子行正式上线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成为非洲第6个接入该系统的国家。多家肯尼亚媒体报道称，这将进一步深化肯中贸易往来，提升人民币跨境支付效率，为两国企业开展贸易投资提供更安全、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4: 位于南非的标准银行是非洲首家直接接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银行。目前，这项服务覆盖范围已从南非扩展到安哥拉、加纳、坦桑尼亚、莱索托和肯尼亚。据肯尼亚财经媒体库索科网站刊文分析，此次标准银行肯尼亚子行接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符合标准银行集团的布局模式，先在一个市场启动，验证模式可行后，再推广至整个非洲大陆。目前已有6个非洲国家完成接入，年底前还将有更多国家加入。该银行表示，更快的人民币结算将使非洲进出口商获得更多便利。传统国际支付往往需要经过多家中间或代理银行，流程长，追踪难，而通过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企业可以直接用人民币完成清算和结算。肯尼亚媒体卡哈瓦通古分析认为，这意味着更少的汇兑步骤，更低的手续费，更快的到账速度。对于向中国工厂付款或接收中国买家货款的本地企业，单笔交易时间可能从此前经由数家中间银行耗费数天缩短至更短的周期。肯尼亚进出口商将切身感受到新系统带来的便利。标准银行肯尼亚子行公司和投行部门总经理乔纳森·穆加表示，企业正日益渴求更快更透明的跨境支付方式，而接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将帮助肯尼亚客户以更高的速度、效率和信心进行贸易。非洲企业正加速将目光投向亚洲，尤其是中国市场。南非标准银行近日发布的非洲贸易晴雨表，对非洲10个市场的2000多家企业进行了调查，发现 35% 的受访者目前将亚洲市场列为首选贸易伙伴，其中 67% 的受访者将中国列为首要市场，理由包括有竞争力的定价、丰富的产品种类和可靠的供应链。标准银行肯尼亚子行中国业务部主管表示，中国企业始终是该行战略聚焦的核心。他指出，随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落地，这一金融基础设施将有力强化非中金融连接，

0: 2026年8月9日晚由上海民族乐团演奏家带来的中国色音乐会在巴西圣保罗成功上演。 作为2026中巴文化年重点活动之一，此次上海民族乐团巴西巡演以传统民乐融合现代艺术的创新形式惊艳亮相，以音乐为媒介拉近两国民众的距离。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雷湘平发回的报道。
1: 当晚8点左右，演出在圣保罗比塞尔剧场举行，现场座无虚席，舞台光影随乐曲节奏灵动流转，沉浸式营造出东方诗意美学氛围。整场演出以九首原创曲目层层递进，凸显一气一色、一曲一进的创作理念。 突破传统民乐单一演绎范式，实现中国民族器乐与西式器乐的巧妙配比，跨界共生。 开篇东方既白松花汉淡，以纯粹民乐奏响清雅悠远的东方意境，音色温润空灵，意韵绵长。 中段青紫柔蓝焦红巧妙叠加现代律动传统古韵与新潮节奏相融共生，张弛有度。中张合奏，色雅全员同台，重乐和鸣，中西声韵交融碰撞，让巴西观众直观感受到中式美学的深厚意蕴和当代活力。 参与曲目《柔蓝》演出的皮琶演奏者刘佳是第一次来巴西演出，他表示来巴西参加演出感受到了巴西人的热情似火，也感受到了巴西观众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的喜爱与欣赏。观众是非常的热情，就是因为我们的乐曲大概有8分钟左右，我这首它是有起起伏伏的嘛，在它每次停下来的时候其实它不是乐曲的终章，但是观众就已经在鼓掌欢呼了，能够感受得到他们是在用心去听的。参与中国鼓玄天演奏的鼓手胡家倩表示，巴西当地也有非常丰富的鼓乐文化。
2: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中国鼓群奏，将中国数千年的古乐文化呈现给当地观众。那像我们中国的打击乐呢，它是讲究的一个一张一弛，然后气韵的一个留白，还有一个呢，就是相对完整的一个叙事的结构。那像我们来到了巴西，巴西的打击乐的风格其实非常的热情、自由奔放的。那我希望可以把中国传统啊，有着千年历史的古乐。
1: 把这些力量和气势磅礴带给大家。本次演出以笙笛、筝、阮、唢呐、中国鼓等传统民乐为核心底蕴，结合曲目意境灵活融入键盘、低音提琴、电吉他、爵士鼓等现代配器，呈现出层次丰富、动静兼具的曲风特质和艺术效果。 演出尾声，乐团特别加演两首返场曲目，一曲当地观众耳熟能详的巴西经典旋律《Tico Tico》，瞬间燃爆全场；一曲中国经典民乐《花好月圆》，节奏轻快明朗，曲风喜庆祥和，尽显中式圆满美好的意境。演出结束时，现场观众以持久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远道而来的中国艺术家致意。
3: 当地观众们表达了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的喜爱。我很喜欢这些中国传统乐器，他们都很美妙，而且喜欢这些乐器与中国古典音乐、当代音乐的结合方式，这展现了中国音乐的活力，展现了它如何能够将传统与现代结合，展现了中国传统如何始终在与时俱进，这场演出非常美。我觉得今晚的演出非常感人，音乐都非常优美，变化很多，有些非常平静，有些让人心里暖暖的。 还有一些让人非常兴奋和充满活力，我非常喜欢。
1: 据介绍，此次中国色音乐会由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有限公司打造，继在里约热内卢圣保罗演出后，音乐会还将亮相巴西利亚、贝洛奥里藏特、库里蒂巴、阿雷格里港等巴西主要城市。总台记者江平，巴西圣保罗报道。
3: 北京时间12:55，以上就是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任宇、杨敏，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傅梦瑶，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您还可以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0: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eat wave， wave 波浪， heat wave 则是热浪。近日西班牙媒体讨论了欧洲热浪背后的原因，文章写道，史无前例的 heat wave 热浪席卷整个欧洲大陆，并夺走了数千人的生命。西方化石燃料行业的巨头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已知晓其产品正在导致地球变暖，但是他们拖延进程，同时试图通过在能源转型方面进行象征性投资来粉饰自身形象。此外，在世界各地爆发的战争导致数千万吨的二氧化碳被排放到大气当中，每一枚导弹、每一架无人机、每一座化为废墟的城市都在加速气候崩溃。战争与 heat wave 热浪密不可分。欧洲一向自诩为气候领域的领导者，但实际上仍处在准备不足的危险状态。
2: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4: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2: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5: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6: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7: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2: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8: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9: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8: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0: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8: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1: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8: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2: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8: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3: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4: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5: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6: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7: 你喜欢吗？
3: 环球资讯广播。
18: 用声音，
19: 用声音，
18: 用声音，记录世界。
20: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当地时间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将于3号与伊朗举行会谈，但拒绝为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此前他曾叫停了一次迫在眉睫的军事打击行动，希望能迅速达成协议，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化解围绕德黑兰核能力的僵局。伊朗方面尚未对此做回应。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2号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称，对于以美原计划8月1号对伊朗发起联合打击一事，以方一度被美方蒙在鼓里长达数小时。以高层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才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取消打击计划。报道说，以方一度认为美方突然宣布取消打击是为了让伊朗方面放松警惕，但同美方联系后确认打击计划真的被叫停。报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说，考虑到特朗普随时可能改变主意，以军仍保持高度戒备状态。据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的战报，俄防空兵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说，这是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军击落该类型无人机最多的一天，刷新了此前于7月25号击落1060架的记录。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架乌军无人机8月1号晚撞击了距离扎波罗热核电站3号机组几米远的一段走廊，所幸该无人机没有爆炸，未造成损失。俄方已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了这一事件。意大利国防部2号发表声明说，在地中海执行欧盟长期军事行动的意大利海军当天拦截一艘受制裁的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声明说，该船悬挂喀麦隆国旗，7月16号从贝宁科托努港出发，目的地为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登船检查后获取的信息和文件正在审查中。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3号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缅甸总统办公室3号发布消息说，昂山素季当天上午会见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缅甸代表处常驻代表。目前西欧大部分地区的山火危机有所缓解，但最危险的情况转移到了希腊。8月2号，包括阿提卡半岛、维奥蒂亚州在内的希腊多个地区的林火仍在燃烧，消防员正全力进行灭火工作，部分民众遭遇财产损失。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3号至6号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0: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0: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8: comment ça va,
9: comment estás?
0: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iller。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 Bonjour à tous。
10: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

0: 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么现在呢，来说一说欧洲的极端高温。那不久前呢，欧洲媒体做了一个标题，是欧洲极端高温哪些国家面临的代价最大。文章就说呢，受劳动生产率下降和降温需求增加的影响，极端高温可能成为欧洲经济增长的主要拖累因素。到2030年，持续的极端高温会导致部分国家的经济产出下降7%。数据显示，法国将会是欧洲国家当中受到高温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未来5年经济损失将高达2090亿欧元。意大利预计损失1280亿欧元，德国和西班牙的损失大约为1000亿欧元左右。那这些日子啊，两位，我看到新闻，欧洲也是野火频发，说到底就是太热了。咱们现在先来说说气温吧。约瑟夫现在在约旦，你的家乡或者说中东，今年夏天的感受如何？现在那边的气温大约是多少？
1: Barbecue 了的天。
0: Barbecue 了。烧烤模式是吗？
1: 烧烤模式。之前呢，真的，我是现在重新认识了中东的天气。之前呢，尤其是约旦的天气，从来不是这样的，之前呢还是挺凉快的，包括连的其他的周围的阿拉伯国家，他们会来约旦过夏天，过暑假。那么现在呢，就是最近几年了，最近3-4年了，这个天气可能是因为这个世界的那个气候变暖的问题啊，影响到了咱们那边的天气，确实现在特别热，现在平均的那个体温34-35左右。
0: 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吗？
1: 白天的最高温，这约旦呢，约旦从来不超过30。约旦呢，这最热的一天之前呢，我在约旦的时候，最热的一天可能25左右，但是这个已经太热了。
0: 这个很颠覆我对中东的认知啊，就是我想的全部都是一片黄沙，然后一个鸡蛋生鸡蛋敲到地上，立刻就熟了。
1: 那不是，约旦不是，因为约旦那个地理位置还是比较特殊，它有那个四海，地球最低的一个地儿。然后呢，还也有很多山，也有红海，也有比较高的地方。约旦是跟其他的中东国家不太一样的，所以约旦呢，其实夏天的天气非常的舒服，冬天也不冷，它的正好天气非常完美。那么现在不是了，现在向其他这周围的这个阿拉伯国家学习了。
0: 那是不是也像这个欧洲老百姓那边一样，就说空调也没有必要安装？很长一段时间，
1: 关键是因为他们从来不装空调啊，他是在约旦，尤其是约旦人呢，他们没有这个
0: 装空调
1: 的
0: 这
1: 个概念
0: 啊，
1: 对，没有这个习惯了，所以他从来基本从来没见过，这是来中国之前呢，没见过空调啊，去谁的家？
0: 不夸张嘛，来中国之前没见过空调，
1: 就是在我朋友的这些所有朋友的家都没有空调，我去了所有的家都没有空调，没人装空调，没必要。最多的装一个那个风扇嘛，那是最热的一天，但其实基本上都不需要了，风扇也都不需要了。那么最近几年了，我开始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去买空调了。
0: 所以说现在整个中东老百姓也都是开始购买，比如说中国的空调啊，或者其他一些清凉产品。
1: 对对对，都是中国的品牌。对对对，都是中国品牌。
0: 那在非洲那边呢，因为在我们中国人那个传统标签里边都是非洲太热了，什么时候都是太热了。
2: 对，我就觉得这个肯定是中国人对我们的一种刻板印象吧。对，因为其实就是首先大家所知道吧，就是非洲本身真的很大，而且就以我的祖国为例的话，就是喀麦隆本身，你想想，就是喀麦隆真的，我说四季如春真的一点都不夸张，因为我在雅温德，我们基本上平均温度也就在21-22度，然后我刚刚还特意查了一下，现在的温度正好就在20度，也就是说喀麦隆最北边的应该就是最炎热的地方，现在也才26-27度，所以就是很多我经常会逗我的中国朋友说，哎，我感觉这个北京的夏天我还是得回家避暑，他们会笑，他说你回家你回喀麦隆避暑，我说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没那么热，对吧？然后其实我也能理解，就是现在可能欧洲吧，他们那边之前，因为确实从无论从历史，包括他们建筑的一种习惯，谁也没想到，我的天哪，就是哪一天，比如说河里有能干那么多，或者说天气能变得那么炎热，因为有很多像法国呀，像这个德国很多地区，他们是不用空调的，完全不用空调，所以他们现在反而没办法了，说不定他们反而只能用 Made in China 了。
0: 那刚才你说的那句话也是很颠覆我们的认知，有朝一日我们会说走去非洲的喀麦隆去避暑去，去纳凉去， 就是这句话就是很颠覆我们传统的一个逻辑。你还记得吗？咱们上一次聊天就是应该很久很久以前了，曾经在互联网上有一个真实的段子，是真实发生的，就是非洲朋友在北京说太热了，我受不了了。当时我们都无法理解，一个非洲朋友居然在抱怨在北京说太热了，受不了。
2: 对对对对对，还真是这样子。就是一般来讲，大家可能对我们那边就会觉得，哎呀，好热好热。然后我每次到北京的夏天，我说北京咋这么热呀？大家就会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说这难道有你家乡热吗？但实际上还真是这样子，确实会比我们那边热得多。
0: 你看前面约瑟夫说了，曾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可能他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或者说抱怨，北京太热了。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看中东的朋友抱怨，我也觉得很莫名其妙。但现在他们已经逐渐的跟我们并排跑了这个气温。那现在在喀麦隆或者说非洲那边呢，还依旧是像你前面说的21-22度，还是很舒爽的。但你觉得为什么很多的中国朋友，包括相信中东的朋友也认为非洲肯定很炎热，一想到非洲就跟赤道相联系到一起了。那在非洲，就是你们认为的热是哪个国家会热？
2: 嗯，
0: 西非，还是中非？这问题你犹犹豫纠结什么？
2: 我要稍微严谨一点啊！我刚刚一直讲的是喀麦隆，不是，因为本身你想想，就是非洲，首先它是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大陆，除了你说的这个赤道附近，它也有这个中国传说中的，就是中国一般讲。非洲会讲到撒哈拉沙漠，然后你讲到沙漠，你不可能想到冷吧？就是沙漠给大家的第一印象，那肯定是很炎热。那么撒哈拉沙漠它主要是分布在所以他们大家可能会认为哦，然后再加上一些可能别的因素会导致大家可能会觉得哦非洲，但其实还是要看你去的哪些地方。就比如说你像你去塞内加尔呀，像这个像北非一些的一些地区，像马里呀。确实会稍微会比较的炎热一些，但是你要往非洲的南边，包括东部，像这个肯尼亚、坦桑尼亚、这个乌干达这些地方是非常非常非常舒服的。所以，而且就像喀麦隆本身，就是它是一个就是非常多元化的，包括这个天气的变化，这种气候地形啊是非常丰富，所以会它会平衡嘛。
0: 好，那我现在确定了，有朝一日我会对我的朋友说我要去非洲去避暑。那你看约瑟夫现在面对高温，咱们约旦或者说中东的朋友，我相信也是很烦恼的，开始买空调了或者一些纳凉产品等等。那看到新闻，欧洲那边已经突破了40摄氏度，法德铁路限速，核电站也降功率。就是面对欧洲那边的情况，你觉得很意外，还是觉得这应该早就习惯了？
1: 这我觉得还是有点意外啊。这是咱们的认知，因为中东国家其实约旦本来是这天气确实很舒服，这几年才开始热起来了。那么其他的中东地区，他们都已经很多年了，一直那么热，他这么也习惯了。但是他们大家的认知是什么？欧洲他们的天气可能世界最好的，大家都认为，哎，我去哪里玩，我去哪里旅游，大家的第一想可能是去欧洲。你看高尔夫国家，他们也不差钱，可以买飞机票，但是为什么的第一选可能是欧洲？那就我说了几天的事儿，就是因为天气好，它本国特别热，所以呢，他玩不起啊，他的正常去其他的天气好的地儿去玩，啊，不管是什么样的环境，所以他本来是欧洲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因为这个天气啊。那么现在你说这个欧洲的现在的天气又开始热起来了，那他们这对有这中东的国家的这个。老习惯去欧洲玩的人呢，可能是会重新认知，对，
0: 就是中东老百姓的一个传统的思维，就是夏天去欧洲那边不热。
1: 哎，对，对，对，对，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习惯了。就是一夏天来了，其实你看，包括咱们的婚礼啊，婚礼有一个叫 honeymoon， 就是大家新办的婚礼啊，对，一般会选择去哪里玩，就是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基本都是欧洲，基本都是欧洲，因为婚礼啊，阿拉伯人喜欢。一般是夏天才办婚礼，没有任何人在冬天办婚礼，所以一般都会选在夏天。那么夏天在中东肯定很热，那你肯定不好玩，那你第一选在哪？去欧洲过一个 honeymoon。 那么现在这个认知我觉得慢慢的有变化了，现在欧洲有热起来了。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7: comment ça va,
8: comment estas?
0: 外国人的视角，
9: 你好，
10: 中国人的语言，
11: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所以你看这个新闻当中说，像法国呀、意大利、德国，他们的经济损失会高达都是千亿欧元。

0: 作为单位的，这应该是背后有比如说旅游经济或者说你说的蜜月经济等等的，肯定有一部分人就不会再选择前往欧洲了，那这吃住行游购娱这些所有的开销欧洲的很多国家就挣不着了，
1: 那么多人突然不去的，那经济肯定会受到很大的损失，我觉得非常有道理。
0: 我不知道你是否在北京刷到过一些短视频，就是一些旅游博主啊，前往英国啊或者其他欧洲国家去旅行，住的那个酒店每晚的开销还是蛮贵的，但是一进去就彻底疯狂破防了，因为那么贵的酒店里边居然没有空调。然后说根本是难以入睡，后来那个博主说我没有想到我的妻子入睡这么快，这么热的房间他居然很快就睡着了，过了两个小时他就跟他的妻子交流说你怎么能踏实的那么快的入睡的，他的老婆就说我没有睡着，我觉得我是热晕过去的，我根本没有意识是睡着的。
1: 原来是中枢了。
0: 对，就是可见在欧洲那边就是的确是从来没有想过天气会热这个概念，
1: 太热了，
0: 这是很冲击我个人的一个传统思维的，夏天这个热是必然要用空调的。其实在我身边有一些北京的朋友平常跟我聊天说，哎 Peter 你还记得小时候有这么热吗，我说好像是吧，但小的时候尽管没有现在这么热，但是买空调或者这些降温的家用电器是必然会买的，就是对很多中国家庭来说买一个空调这也就像买台电视机一样，这是家里的一件东西，是必须要添置的，哪怕可能一年到头就开不了几天，但也会买。这一点就是也很让我觉得很惊讶，哪怕欧洲或者说中东或者说非洲一年夏天就热那么几天，曾经在北京我感受也是包括比如说像我父母家他们这种养生的概念不到万不得已也不会开空调的，但是家里必须得有，我可以不用。
1: 得有，对，其实你看在约旦我真的从来没见过空调，在来中国之后我才知道了什么叫空调。那么但是我知道的高尔夫国家叫阿拉伯这个地区，这个高尔夫国家叫圣沙特，
0: 海湾国家，你想说高尔夫是吗？海湾国家，
1: 对对，高尔夫，对，他们库威特他们是离不开空调，他们的24小时7天一直在开着，这空调他们离不开了，他们对空调都非常熟悉了，所以呢他们选择去旅游的时候啊，他们会选择一个根本不需要空调的国家，所以他们会喜欢来约旦玩，因为约旦根本的天气根本不需要空调，他们就是想离开空调，不想吹的空调，吹了很多年了，他们就是想吹那个自然风，所以他们会选择约旦。那么现在约旦又它的经济又受到很大的影响，就是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呢，天热起来了，他们高尔夫国家他们也不来了，他说我不可能离开这个国家，离开这个空调去约旦吹空调，约旦根本没有空调了，所以呢现在这
0: 你们也会遭受因为天气的原因的经济损失，
1: 哎，这非常大的损失。我觉得
0: 约瑟夫在强调是海湾国家，因为你刚才老高尔夫国家我老以为是高尔夫国家，海湾国家，
1: 对，哎，对对对。
2: 然后至于这个就是经济损失，我觉得它是一个必然的事儿吧，就是因为可能之前我们在讲一个国家的经济或者说一个地区的经济，可能从经济学的角度可能会想像什么这个劳动力啊，像土地啊，像资本啊，然后像人才啊这些东西，但现在没办法，你必须要考虑到天气，因为天气感觉一定变成可能之前会讲到什么三大马车呀，然后现在就必须要考虑到天气了，因为你没有办法就是不顾及到这些。然后你回到就比如说很多的我们其实不用讲那么宏观，就具体一点，就比如说我教课的时候，如果说我要教舞蹈，我可能会觉得我夏天的话，那我特别想要一些非常多的无论是课程还是说活动啊，因为这个的话就很有特色。那么大家喜欢户外，但是大家不喜欢炎热的户外，大家喜欢舒适的户外。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没有办法，就是说，哎，反正夏天了，我就必须得走。所以你可能得从这个东西，它整个产业链会受到影响。你可能为了配备一个很棒的一个什么音乐节呀，或者说舞蹈节呀，围绕这个节日的所有的产业链，它会需要，它肯定会受到影响的。那么你想，可能只是我作为一个小小的个体，那么很多很多很多很多，那这个夏天的话，其实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去运营，所以我是觉得它肯定是会受到很多。所以就是我看到欧洲，其实我也很惊讶，因为你想想，我们之前对像约瑟夫对就是这个欧洲的认知也是比较类似的，我们会觉得，哎，他们夏天。因为就从他们的建筑的方式， 因为我一直很纳闷，我其实从小我就会去想，我们为什么要建水泥的房子，包括水泥钢筋，我可能就我当时不知道。

0: 哎，我们大部分可能是比较这个冷的，然后夏天没有那么热，然后但现在显然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他们没办法，说不定他们现在也是要去学我们，说不定我们对，所以我就觉得他多多少少肯定是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的。
1: 对，包括我看新闻，像欧洲很多城市的夏天的音乐节啊等等的狂欢节，全部都是取消或者说延后了，因为这个天气太热的时候，有大量因为高温而死亡的人群，这种情况也是发生。新闻当中说的经济损失，我相信是方方面面的，太多了。那你像阿拉伯世界，我记得约瑟夫曾经说过，你们夏天特别热的时候住在房顶，对吧？房顶那直接把一个床就搭在那儿了，那欧洲也没法学呀。像我看法国那边都是那种金属的屋顶，尽管很好看，但是很吸热。很多人都说那巴黎也浪漫不起来，因为太热了，等等的。其实你看天气，它就对我们人类来说就是一个最基础的生产资源。那农业肯定受影响是最大的，对吧？光照降水，它直接决定作物能不能种，它的产量是高是低。如果是干旱或者倒春寒，都会让一年的收成减半的。包括我们的能源，你说很多的绿色发电，光伏你得靠晴天，风电靠气流，水电靠降雨，等等等等，还有交通物流。而且莎莉，你喜欢踢足球，我相信会有不少的场次，因为天气刮风下雨，这球没法踢了。那可能一场比赛应该产生相应的 GDP，微小的 GDP 它也无法产生了。
0: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夏天的世界杯，大家肯定也有在看。其实它起源作为世界最顶级的这样的体育赛事，也有我记得有一次，它就是好像是哪一场比赛，就因为天气原因，就稍微往后推迟了。那么它往后推迟，它一定会有非常多的损失。我自己在北京，应该是前几年，我们有一次真的组织了一场比赛，但是因为实在太热了，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还在那个草坪上。就是我们还浇水了，然后我们自己的球鞋上、自己的衣服，所以其实它会影响很多体育啊。像你刚刚所说的，因为我会想到，比如说法国本来就除了它的旅游业，它肯定也是在依靠它的农业嘛，包括很多的欧洲国家。你想想葡萄酒啊，像葡萄酒，它肯定只需要那么它的产量。就因为这个天气，它会受到很大的损失，所以我就觉得，以后，每个国家在讲它的这个经济体系的时候，肯定是要非常重点的去衡量这个天气的变化。
2: 反正我觉得这个天气啊，这个很重要的因素啊，就是对于我不管是国家经济啊，或者个人的这个计划都有很大的影响。像咱们个人呢，就是小时候呢，咱们一直期待的放暑假，肯定想去旅游啊。像在约旦呢，每一个暑假，大家都想的一想去死海。你大家都知道，死海那个它是地球是最低的一个点儿。那么你在说天气很热的时候啊，你再去死海，那就太热了。这个地区就根本就出不了了。那么再说换其他的地儿呢？约旦现在的天气呀，就非常不适合夏天出门了。像现在慢慢的就变成了跟沙特、卡塔尔一样的这个情况，白天不出门，那么晚上你哪就出不了，因为你最好玩的约旦在哪呢？佩特勒古城，那肯定要白天去。但是佩特勒古城也是在沙漠，那你白天那么热，你肯定出不了。死海白天现在也出不了，红海白天也出不了，晚上你这些三个好玩的地方都出不了了，晚上你看啥都看不见了。所以呢，现在约旦的很多人就感觉都不太高兴了，就是现在不怎么期待夏天。
1: 所以可以说，好天气是经济活动的一个隐形助推器，坏天气，尤其是极端天气，则是直接抬升了成本、压低产出，甚至打乱一个供需的外部冲击。而且，这个天气对不同地区的人群的冲击还是不平衡、不平均的。所以在这里边呢，还得是那句话：保护环境，人人有责。那天我看新闻说，现在的冰雹都比过去的个儿大很多。那冰雹过去可能就是像小米粒儿，或者也就是两三个米粒儿那么大，而现在则是像一块小石头一样，它砸到汽车、砸到果园，甚至砸到房屋上边，这些全部都是要维修的成本。那这些也都叫做经济损失。所以环境变化、环境条件等等，都跟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爱护环境，从我们自己做起，一点一滴。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人 Peter。
2: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0: 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
1: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

0: 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姆，
1: 感谢各位收听阿拉伯神。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全国仍有大范围降雨，降降雨主要出现在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明天起，随着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不断靠近我国，将吸走部分水汽，降水强度将有所减弱。不过西南、华南一带降雨依然频繁。 气温方面，未来几天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分布在我国东西两片区域，其中新疆、内蒙古西部以干热暴晒为主，江南、江淮至黄淮、华北南部、东北地区一带闷热感突出。对于东部地区来说，由于空气湿度大，即使一些地方最高气温未达到35度高温线，体感也会十分闷热。
2: 不仅白天热，多地夜间最低气温也可达25度以上，暑热贯穿全天。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近日，全球多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发布最新一周的AI大模型调用量榜单，排名前五的产品全部由中国企业研发，其中登顶榜单首位的大模型单周调用量达到 10.5万亿次元， 环比增长12%， 拿下周榜和月榜的双第一。中国大模型为何能领跑全球榜单？据介绍，下载模型的用户主要是独立个人开发者， 3到5人规模的初创团队， 还有大量专注AI编程、智能体工具开发的中小厂商。 这类小团队资源有限， 很难单独搭建全套AI技术底座， 而中国AI大模型低廉的推理成本和稳定智能体运行能力 恰好精准匹配他们的需求。 不仅是性价比高， 榜单排名前五的中国大模型都各有优势， 排名第二和第五的均来自同一家企业。 两款模型形成高低搭配， 覆盖不同开发需求。 其中旗舰Pro版本在代码、复杂智能体任务性能方面 都对标海外顶级闭源模型。 位列第三的模型7月6号才正式开源， 单周环比增幅超 999%，
3: 是榜单增长势头最猛的模型。当然，这份榜单只是起点，不断完善的开源生态将为中国人工智能持续拓展更大的全球发展空间。从耳边到指尖，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3: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3: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
7: 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3: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非常幸福。
9: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记者8月3号从中国证监会获悉，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当天表示，将支持内地与香港指数公司加强合作，推出更多基于中国资产的指数，推动两地行业机构推出更多基于两地市场 布局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ETF产品，优化ETF产品注册机制。 势，共同提升中国指数和中国资产国际影响力。吴清是在香港推出人民币国债期货上市仪式上做出上述表示的。此外，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香港正式落地。继续来关注新闻。据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的战报，俄防空兵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说，这是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军击落该类型无人机最多的一天，刷新了此前于7月25号击落1060架的记录。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二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架乌军无人机8月1号晚撞击了距离扎波罗热核电站3号机组几米远的一段走廊，所幸该无人机没有爆炸，未造成损失。俄方已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了这一事件。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2号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称，对于以美原计划8月1号对伊朗发起联合打击仪式，以方一度被美方蒙在鼓里长达数小时。以高层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才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取消打击计划。报道说，以方一度认为美方突然宣布取消打击是为了让伊朗方面放松警惕，但同美方联系之后确认打击计划真的被叫停。报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说，考虑到特朗普随时可能改变主意，以军仍保持高度戒备状态。意大利国防部二号发表声明说，在地中海执行欧盟长期军事行动的意大利海军当天拦截一艘受制裁的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声明说，该船悬挂喀麦隆国旗，7月16号从贝宁科托努港出发，目的地为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登船检查之后获取的信息和文件正在审查当中。当地时间8月3号上午11时左右，澳大利亚悉尼一栋建筑倒塌，造成7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被送往医院。新南威尔士州消防救援部门证实，该建筑物属于一建筑工地，目前现场所有工作人员已撤离，周边居民被疏散。埃及国家天文与地球物理研究所3号发布声明说，埃及开罗省当天凌晨3时许发生5.5级地震，首都开罗有明显震感。埃及红新月会说，截至目前尚未接到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3号13时00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4.2级地震，震源深度5000米。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0: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2: 钱塘江大潮自古被誉为天下奇观，滔天白浪排山倒海而来，引得无数游人驻足惊叹。可对世代居住在杭州湾两岸的百姓而言，海水不仅会在台风天直接冲毁堤岸，淹没良田，让土地盐碱化，风平浪静时也会顺着河道逆流而上，所过之处河水变咸，土壤板结，庄稼颗粒无收。为了对抗咸潮，东南沿海的先民摸索出一套完整的治水方案，沿海筑海塘挡潮，河道修堰坝蓄淡，二者相辅相成，聚咸水于外，蓄甘霖于内。在宁波鄞州平原，唐代的他山堰与五代的前世海塘正是这套聚咸蓄淡体系的巅峰之作。 那么一座屹立千年的蓝河堰，一道固若金汤的瀚海棠，背后藏着怎样的工程智慧？东汉华信立堂为何被称作钱塘？他山堰是如何做到精密分水的？倾斜堰底、拱坝结构、木桩基加固，这些现代水利才有的概念，为何在唐代工程中已经成熟运用？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聚贤续淡他山堰与钱氏海棠的治水密码。今天的宁波绍兴一带，河网密布，良田万顷，是江南著名的鱼米之乡。可很少有人知道，脚下这片肥沃的平原，数万年前曾是一片浅海。地质学家研究发现，晚更新世以来，宁绍平原经历了7次大规模海进海退。距今7000年前，海水短暂退却，瑶江谷地露出水面，河姆渡人在此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史前稻作文明。可到了距今5500年前，第五次海进袭来，海平面比今天高出整整5米，河姆渡人被迫放弃家园，举足迁徙。直到2700年前，第六次海进结束，海岸线逐步稳定，这片土地才真正成为人类可以定居的家园。沧海桑田的变迁给宁绍平原留下了两个深刻的印记。其一，钱塘江被塑造成巨大的喇叭口，外宽内窄，海潮涌入的时候，水体被骤然压缩，形成举世闻名的钱塘涌潮，潮头最高可达3.5米，潮差将近9米，威力冠绝东南。其二，余姚江改道与奉化江汇合成涌江，在宁波三官塘附近入海，海洋咸潮可以顺着河道长驱直入，侵入瑶江谷地和鄞州平原，让远离海岸的内陆土地也难逃盐化之祸。咸潮的威胁是双重的，冲蚀滩涂，坍塌陆地，台风天海水倒灌，村庄农田一片汪洋。即便风平浪静，潮汐作用下的海水也会沿着入海河流逆流而上，最远可抵达四明山路的张村平水潭，所过之处河水变咸，无法灌溉，无法饮用。对于以农为本的古代社会而言，咸潮就是悬在头顶的一把利剑。对抗咸潮的思路其实非常朴素，在岸边筑堤，在河道设坝，把海水挡在外面，把淡水蓄在里面。这就是古代水利工程的核心思想，聚贤蓄淡。最早的海棠可以追溯到东汉，南朝钱塘记记载，东汉初年，郡议曹华信提议在钱塘江口修建防海大塘。他想了个巧妙的办法，对外宣布，凡是运一壶土来的，给钱1000。远近百姓闻讯，纷纷运土而来。可等土石堆积的差不多了，华信又改口说不收了。运土的人悻悻离去，丢下的土石正好成了筑塘的原料。塘城之后得名钱塘，这也是杭州钱塘之名的由来。这个故事带点传说色彩，却反映了东汉时期江南已经开始系统修筑海棠的历史事实了。更可靠的记载见于晋书，东晋咸和年间，吴国内史于谭在松江修筑护堵垒以防海潮，这是正史中明确记载的海棠工程。此后南北各地的海棠修筑史，包括北齐杜弼在海州带海起长堰，外扼咸潮，内引淡水，隋代东海县令张孝征修了63里长的瀚海堰，唐代淮南判官李成主持修建北起盐城南到海陵的长风堰，杭州湾南岸萧山山阴之间筑起50里界塘，从上虞到山阴100余里连成一线。这些早期海棠大多采用板筑法，两侧立木板，中间填土夯实，本质就是加厚的土堤。土塘造价低，修筑快，但缺点也很明显，高度有限，抗冲击能力弱，只能建在远离海岸的高岗上，靠距离缓冲潮水的力量， 面对钱塘江口汹涌的涌潮，板筑土塘根本

不堪一击，潮水一来，堤岸瞬间溃决，屡修屡毁。真正的技术突破要等到五代吴越国时期。五代十国时期，钱镠割据两浙，建立吴越国，定都杭州。杭州城紧邻钱塘江，潮水直逼城下，每年潮汛期，城墙都有被冲毁的危险。后梁开平四年，钱镠下令在杭州城外大规模修筑瀚海塘。起初工匠们沿用传统板筑法修土塘，可江道在杭州城骤然收窄，涌潮冲击力极强，白天筑好的堤岸夜里就被潮水冲垮，屡筑屡溃，工程陷入僵局。民间传说钱镠勃然大怒，调来500名强弩手一字排开，对准潮头，万箭齐发，又亲自前往虚山祠祭拜潮神伍子胥，祈求潮退。传说箭矢射退了潮头，钱镠趁机下令筑塘，终于大功告成。这个故事在杭州流传了上千年，成了当地最有名的传说之一。传说固然浪漫，但真正让海棠屹立不倒的不是神箭，而是领先时代的工程技术。钱镠的曾孙钱维演详细记录了祖父的筑塘方法，揭开了前世海棠的技术秘密。这套技术的核心叫竹笼沉石，工匠把粗大的竹子劈成篾条，编成数十丈的巨型竹笼，里面填满大块石头，沉入江底作为堤基，再打进去数丈长的罗山巨木作为桩柱，横木串联固定，层层堆叠成堤身，堤后再填土夯实，形成完整的海棠。竹笼柔韧性好，能缓冲潮水冲击，石头重量大，压得住江底流沙，木桩深入河床，牢牢固定堤身，三者结合比单纯的土塘坚固了不知多少倍。更令人惊叹的是堤外的晃柱设计。钱维演记载，海棠外侧距离岸边2丈9尺的地方立了9根大木柱，分6层排布，模仿周易中其中2卦的卦象。这些立在水中的木桩有什么用呢？沈括在《梦溪笔谈》里给出了答案，它们叫晃柱，作用是分散浪潮的冲击力。潮水冲来，先撞上错落排列的木桩，能量被层层消解，真正打到堤身上的力量就小了很多。这个设计和今天海岸边随处可见的不规则混凝土消波块原理完全一致。现代消波块是2战后才广泛应用的水利技术，而1000多年前的吴越工匠仅凭经验就摸索出了同样的消波思路，不得不令人叹服。1983年，杭州江城路立交桥施工的时候，意外发现了前世竹笼石塘遗址，考古发掘完整印证了文献记载，海棠基础宽25米，面部宽近9米，残高5米多，基础两侧有护基木桩，桩间填满装着巨石的矩形大竹筐，靠海一侧还有圆筒形状的竹笼沉石，直径60厘米，长4米以上。最外侧就是排成八卦阵型的外用木，单根木桩长达6米，直径30厘米，是整个工程中最大的木料。前世海棠的建成，彻底解决了杭州城的潮患问题，为日后成为东南第一州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竹笼石塘开创了石质海棠的先河，此后杭州湾沿岸的海棠都从土塘改为石塘，还衍生出王安石在鄞县首创的斜坡条石塘、精工塘，以及迎浪面用条石砌成陡墙的直立式石塘。中国海棠工程技术就此迈入了成熟阶段。海岸有海棠挡潮，可咸潮还会顺着河道逆流而上，深入内陆几十里，光靠海棠解决不了内河的咸水倒灌问题。宁波鄞州平原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鄞州平原位于宁绍平原东部，北临杭州湾，西南靠四明山，东南接天台山。

脉，境内河网密布，按说水系发达，应该水土丰饶，可特殊的地形让这里陷入了两难。亚热带季风气候降水不均，雨季三面环山的雨水一起涌向平原，地势平坦，排水不畅，动辄内涝。可到了旱季，河湖浅小，存不住水，很快就干涸见底。更要命的是，枯水期河水流量小，杭州湾的咸潮顶着奉化江、银江逆流而上，最远能到灌到四明山脚下，河水变咸，既浇不了地，也喝不了。只靠海塘解决不了内河咸潮，必须在河道上想办法。鄞州先民在长期实践中发明了一种巧妙的水利设施——砌。砌就是古代的活动水闸。据北宋曾巩《广德湖记》里说，用石头在河里垒起堤坝，中间留出缺口，装上可以开河的木门，水大就开，水小就关，这就叫砌。鄞州人在建桥的时候，在桥墩上凿出凹槽，把20厘米宽的长条木板，也就是砌门板，插进凹槽里，就能形成简易水闸。讲究一些的砌会在河底铺石板，防止水流掏空地基，石板上凿槽固定砌门板，有的还设有两道槽，插两层木板，中间填上泥土，密封更好，承压更强。雨季河水充足，拔掉砌门板，让水流通畅。旱季淡水不足，插紧木板挡住倒灌的咸潮，把上游淡水拦在河道里，一开一合之间聚咸蓄淡的目的就达到了。中唐时期，这种砌已经在宁绍地区广泛应用。唐德宗贞元年间，浙东观察使在曹娥江、前清江的玉山斗门设闸，直木为柱，横木为闸，分为八间，形制和后世的砌完全一致。到了王元伟修建他山堰的时候，已经是非常成熟的配套技术了。他山堰主体工程完工的同时，下游南塘河同步修建了三座泄水器，分别距离堰体15里、18里、35里。这三座器连通南塘河和银江，最初是溢流堰形式，南塘河水满了就自动溢出泄洪。北宋时，人们把它们改造成了可起壁的砌闸，功能更加灵活。雨季开闸排涝，旱季趁涨潮时开闸，把潮水顶回来的奉化江淡水储进南塘河，一闸两用。当地流传着一个木鹅选址的传说。三座砌的位置是王元伟亲自选定的，他从上游放下3只木鹅，木鹅漂流到哪里停下，就在哪里建砌。故事听起来玄乎，其实大有道理。木鹅顺水漂流，停下的地方必然是地势低洼、容易积水的地方，在此处设泄洪器，自然事半功倍。后来北宋熙宁年间，县令于大宁发现鸡毒器和行春器之间17里没有排水设施，又在地势最低处增建了封棚器。有意思的是，四座器里修建最晚的封棚器反倒效果最好。行春器太靠下游，咸潮来得快，开闸存淡水的时间短。乌金鸡毒两器在上游，咸潮到得晚，但潮水推进的水量也少，反倒是中间的封棚器蓄水时间和水量都恰到好处，成了四座器里最主要的蓄水设施。古人因地制宜、动态调整的智慧可见一斑。砌解决了局部河道的聚咸蓄淡，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鄞州平原的灌溉和饮水问题，还需要一座足够大的拦河堰。这个历史任务落在了王元伟的肩上。王元伟是琅琊人，到任后发现当地就有的仲夏堰选址不佳，蓄水量不足，既挡不住咸潮，又容易淤积泥沙，根本满足不了灌溉需求。他带着人沿着银江反复勘测地形，最终把新堰的地址选在了县城西南5

50里的光熙他山。这个选址堪称精妙，银江从四明山峡谷流出，到银江桥处出山，南岸是连绵的山体，北岸孤零零立着一座小山，叫他山。江面宽度只有150米，两岸都是岩石地基，非常适合筑堰。更妙的是，江中游还有两处岩屿，可以作为施工的天然依托，而且咸潮逆流到这里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在此筑堰拦挡事半功倍。唐文宗大和七年，他山堰正式开工，历时3年建成。整套工程由拦河堰、输水干渠南塘河和3座泄水器组成，是一个完整的聚咸蓄淡灌溉系统。拦河堰是他山堰的核心主体，工匠用2米多长、1米多宽、20-30厘米厚的巨大条石，在银江中垒起一道重力坝。四明他山水利备览中记载，堰顶宽42丈，表面铺着85块半石板，虽然是南宋修缮后的尺寸，但和唐代原制相去不远。他山堰最神奇的是精确的分水比例，堰体高度和南塘河进水口的高度经过精密计算，雨季水大的时候，7分水量漫过堰顶流回银江，3分水量引入南塘河灌溉，避免内涝。旱季水小的时候，7分水量被拦入南塘河，3分流入银江，保证灌溉和城市用水。这个3-7分水的设计不需要任何人工操作，全靠水位高低自动调节，堪称古代版的自动化水利。引入南塘河的淡水通过纵横交错的河网灌溉银溪24万亩农田，还顺着渠道流进宁波城，供应城市居民用水。可以说，一座他山堰撑起了整个银州平原的农业和城市发展。当然，他山堰并非建成之后就一劳永逸，真正考验后人智慧的是泥沙问题。唐代四明山森林茂密，植被完好，水土流失并不严重。可到了宋代，山区大规模开发，树木被砍伐殆尽，河水携带的泥沙越来越多。到南宋时，他山堰甚至大半被河沙掩埋。为此，后人陆续修建了配套的防沙工程。南宋淳佑2年，县令陈凯在堰上游150米处建了回沙闸，专门用来挡沙。可惜后来水道改道，回沙闸明代中期就废弃了，如今只剩4根石柱伫立在水中了。回沙闸废了，防沙的思路没有断。明嘉庆3年，县令沈继美在堰上游500米的洪水湾修建了一桥一塘，和他山堰之间形成了进水前池。不管水大水小，流到这里速度都会减慢，泥沙沉淀在前池里，从而保护堰体和南塘河不被淤塞。这套设计和今天水库沉沙池的原理如出一辙。他山堰从唐代建成至今已经走过了1200多年了，至今仍在发挥着作用，既保障着银溪平原的农田灌溉，也为宁波提供着部分城市用水。从前世海棠到他山堰，一座座古代水利工程不是孤立的奇迹，而是中华治水经验代代传承、层层积累的结果。聚咸蓄淡、排涝灌溉防沙，一套完整的滨海治水体系在1000多年的实践中逐步成熟。千年过去，钱塘潮依旧汹涌，银江水依旧奔流，而这些古老的水利工程依然静静守护着两岸的百姓。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李思达，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dustrialization， Industry 工业， Industrialization 则是工业化。围绕着在工业化的讨论声量，近期在英国日渐突出。这一曾经领导了两次工业革命的国家，正在为如何绘制这一份发展计划而焦虑。英国的人工智能大臣表示，芯片和无人机将成为新届政府的Reindustrialization 在工业化的核心，但是过高的技术和资金门槛以及产业配套能力等方面的要求，让英国的在工业化突破点充满争议，局面的转变难以一蹴而就。有评论认为，英国仍处在 Industrialization 工业化的下行阶段，投资环境也存在不确定性，能源成本高企、产业工人不足、产业链不完善等，都将成为其发展芯片制造业的巨大障碍。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8: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8: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9: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8: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9: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8: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引

0: 向深入宣传阐释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集中回答干部群众在学习全会精神过程中关心的热点问题，更加自觉地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编写了2026年理论热点面对面通俗理论读物科学规划促发展，该书已由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继续来关注新闻。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2号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称，对于以美原计划8月1号对伊朗发起联合打击仪式，以方一度被美方蒙在鼓里长达数小时。以高层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才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取消打击计划。报道说，以方一度认为美方突然宣布取消打击是为了让伊朗方面放松警惕，但同美方联系之后确认打击计划真的被叫停。报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说，考虑到特朗普随时可能改变主意，以军仍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架乌军无人机8月1号晚撞击了距离扎波罗热核电站3号机组几米远的一段走廊，所幸该无人机没有爆炸，未造成损失。俄方已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了这一事件。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2号借助社交媒体发声，对委内瑞拉政府与反对派拟于本周举行会晤表示欢迎。马杜罗的儿子议员尼古拉斯·马杜罗·格拉在社交平台 X 上转发了上述帖文。巴基斯坦警方2号表示，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警局附近当天发生爆炸事件，造成包括袭击者在内至少14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此次事件。8月2号，包括阿提卡半岛、维奥蒂亚州在内的希腊多个地区的林火仍在燃烧，消防员正全力进行灭火工作，部分民众遭遇财产损失。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早晨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其中心上午8时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大约20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它的风雨影响将会在本周四开始显现，华东沿海本周末将会有明显的风雨天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各位好，这里是边走边看，欢迎来到新一期的节目，我是葛鹏。本期节目我们首先从北京出发，先到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之后去感受一下。2024年7月，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两年来，这 7.8 公里的古都脊梁正经历着一场从文化轴向活力轴的深刻跃迁。我们的记者看到，遗产不再是冰冷的建筑群落，而是活着的文明现场。天坛神乐署运用 AR 复原、AI 交互等数字手段，让沉睡百年的中和韶乐可听、可触、可舞。正阳门城楼时隔6年重新开放，游客登楼可观中轴胜景，下楼就可饮一杯咖啡，带走一份文创。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年来，沿线的非遗点位游客大幅增长。北京文化宫，也就是太庙，年游客接待量从2023年的 73.6 万人次大幅攀升到2025年的 152.8 万人次。天坛公园年均接待游客超2000万人次，入境游客接待量突破百万人次，吸引了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旅行者专程前来触摸古都脊梁的脉搏，感受东方理想都城秩序的文化魅力。更多的详细内容，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爽、李浩然给我们带来的报道。
1: 优质的文化活动叠加深厚的遗产文化资源和完善的文旅服务，带动中轴线游客接待量实现跨越式增长。位于天坛公园的天坛神乐署中和韶乐展今年2月正式开展以来，每天迎来很多游客。
2: 那其实在我们的展陈当中运用了很多的这样的这种互动体验的这种设备，还有这个就是互动体沉浸式的这种演出，比如说我身后的这个叫边庆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展室呢是中庆展室，在这个展室里边呢就会设置我们的演奏员，然后在游客参观的时候为游客进行演奏，这样的话呢游客就可以更近距离地听到中庆的声音。
1: 为了满足游客的不同需求，目前天坛公园在售文创产品已达13大类千余款，每年以50余款新品迭代的速度推出文创产品，力求让不同需求的消费者都能选购到心仪的产品。
3: 在了解完文化之后，大家会看一些文创产品啊，借助这堆产品呢就更加深入的了解，就是天坛也好啊，或者说中轴线的所有的那个建筑群。就是这两款，首先这是为这个2周年生产出的这个新款的中轴线的这个冰箱贴，首先它这个都能转啊，就所有的建筑它都可以转，包括中间这条龙它都可以转啊，包括还有那个就是类似于我们的那个藻井的这种形式啊。然后这款呢也是它是一个 NFC 形式的，后边可以播，可以波动时间，可以把今天当天最好看的照片或者是视频存到这里面去，时间定格了，视频和照片也定格了。包括我上边有24节气，我们这个天坛它不是以祈福为主嘛，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都做出来了。
1: 为了进一步推动北京中轴线的保护与发展，北京东城西城两区共同发布了中轴线上北京中轴线焕新站彩行动计划，目标形成一轴贯通、两区联动、全域共生格局。
4: 北京的很多景点我都来了，然后我就感觉这边的环境非常舒服，就是这个天气也非常适合来天坛游玩。我觉得北京文物保护做得非常好，因为我觉得像这些历史的遗迹，我们能够把它开发出来，然后发现它那个隐藏的历史意义，我觉得也是对这个北京的历史一个保护和一个学习发掘。
5: 北京确实人非常多，我觉得要想完全保护好这些地方不太容易，不过这里的组织工作做得很到位，每个景点的入口都安排得井井有条，确实很井然有序。我们还了解了它是怎么只用木头建成的，一根钉子都没用。 所有的构件都是拼接起来的，没有钉子，也没有任何金属连接，真的特别了不起。
1: 从正阳门城楼的重新开放到未来三年行动计划的发布，北京中轴线正在从一份厚重的遗产变得更加可感可知可游，真正的活在了当代生活里。
0: 逛完了北京的中轴线，接下来我们感受一下工业旅游。近年来工业旅游持续升温，大家想象一下，曾经高墙耸立的厂房向游客敞开了大门，工业生产线变成了沉浸式的科普课堂，从钢铁车间到无人机试飞场，从老字号酿造工厂到航天发射中心，越来越多的游客开始走进工业重地，在机器轰鸣与智能流水线中触摸中国制造的真实脉动。工业旅游不再是小众的选择，而成为了人们理解产业升级、感受制造魅力的新窗口。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一块走进浙江和安徽，来看看传统民生产业如何依托智能制造的升级，走出了产业与文旅双向融合的新路子。
6: 这里是浙江诸暨大塘街道，纺织织袜是这里几十年的民生主业。庞大的产业基础之上，特色工业游正成为这里的新亮点。
7: 这个就是现在的机器、先进的设备啊，做出来的好的品质的袜子。
6: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最初这里开展工业游，出发点格外暖心。每逢节假日，在外务工的纺织家长没空看管孩子，当地企业就主动开放厂区，打造研学活动，让务工子女走进车间，了解爸爸妈妈深耕的纺织行业。
8: 谁的爸爸妈妈是从事纺织啊袜子工作的，请举手。
9: 这么多呀。
8: 今天来到这儿啊，你们对什么印象比较深刻？
10: 见识到了这些机器，我感觉像刚刚那一样，很高大上高级的那种感觉。
6: 这些年当地的纺织产业一步步蜕变成长，车间越来越智能，国产智能设备全面普及，比起早年进口设备，性价比适配性更强，生产效率大幅提升。
7: 现在啊，我们动用国产的了，外国机器呢，反正要么贱卖掉，要么就在仓库里面睡觉。
6: 全套智能化设备落地，给企业转型升级打下基础，企业有能力去研发生产各类特色袜品，行业告别单一低端加工模式，朝着高品质多元化方向前进。
7: 我们已经在搞这两法则了，大家要做到，要做自己的特色啊，我们这里有运动袜了，也有童袜了啊，都做出，应该是千姿百态吧。
6: 不止生产设备全面国产化升级，当地还搭上了数字创新的快车，引入 AI 智能设计平台，普通游客都能上手操作，亲手设计专属袜品纹样。
8: 这个呢，就是我做的一个设计，现在给大家变个魔术。看，这就是它相应生产出来的产品。那有了这个 AI 设计平台呢，像我这种没有任何设计经验的消费者也可以自主选择定制属于自己的产品。
11: 它整体的这个设计效率呢，大概能够提升个2到4倍，然后它的整体的这个设计的成本呢，大概能够降低50%到70%，设计质量呢能够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
6: 产业规模稳固之后，当地顺势升级工业配套，建起袜业博物馆、产业展厅，开放智能工厂，让袜业产业既能产销创收，也能对外开放展示。如今当地年产袜子超过250亿双，年产值超700亿元，自营出口突破100亿元。
12: 做好工业旅游，一方面能够吸引全国各地游客过来游玩体验，带动线下消费，进一步打响袜业小镇的知名度。另一方面呢，我们敞开车间大门，把智能化生产实力直观地展现出来，更加便于对接海内外采购客商。可以说这几年工业旅游已经成为了我们招商引资、拓展客源、打造大唐袜业区域品牌的重要抓手之一。
6: 放眼浙江纺织产业，绍兴有不少企业都依托纺织产业推出了多样化的工业研学游，不仅有布艺印染等手工课程，还专门设置智能车间观光通道， 让大家直观感受数字化纺织生产全过程。
9: 我现在呢来到了智能工厂的缝制车间，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旁这个传送带就好像一条条专属的空中的服装物流。那每一个衣架上啊都是带着一个芯片的，它可以全程记录生产过程，自动规划路线，到哪个工序呢就把它放到相应的工位，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
6: 企业通过推出观光体验工厂，将工业元素与现代创意融合，来参观研学访问的游客量大增，观光体验的游客已超35万人次，相关产值同比增长20%。
13: 我们做研学游主要是让更多的小朋友来早早的接触这个纺织，我们的服装的数字化生产线，我们也有专业的机构也组团来参观学习的，那么把我们整个我们这个数字化赋能的这个小单快纺的柔性生产，我们推介到全国的行业的这个群体。
6: 这片纺织热土依托国产智能设备升级的底气，以产业带动文旅，用文旅赋能产业，为传统纺织开辟出新的发展路径。
0: 好，接下来咱就到安徽安庆市盈江区，在那里有一家百年老字号的糕点生产基地，曾经闲人免进的生产重地，如今就变成了一条热气腾腾的工业旅游走廊。
14: 在我的印象当中啊，老字号的产品一般都是用手工制作而成的，今天很有幸能够参观到工业化的流水线的生产，看见了食品的制作的每一个步骤，让我们感觉到工业化也能够让老字号的产品发光发彩，让我们食用更加的安全放心。
15: 今天参观了麦陇乡的生产线，感觉很卫生，吃得很放心，让我对老字号有了新的认识。
16: 然而就在厂区的另一侧，时间却像被按下慢放键，这里没有马达声，只有老师傅的指尖功夫，芝麻、绿豆粉入模，挤压定型，刮刀修整，敲打脱模，不到40秒，一板糕点成型。
17: 我们为了保持芝麻的自然曲线，100年以来，我们都是用石磨临摹，因为石磨的温度在40度至50度之间，这样保证芝麻的香味纯正，不容易破坏，吃上去口感也是纯直流线。
16: 这家老字号始创于1892年，从石磨到智能温控，从樟木模具到压花机，新旧两条产线平行运转，本身就是一部看得见摸得着的食品工业进化史。在体验区，孩子们系上小围裙，在师傅的指导下，将拌好的绿豆泥填入模具凹槽，用掌根压实，一块块各式各样的绿豆糕便制作出来。
18: 今天我做了2块绿豆糕，一块给我自己吃，一块给我的妈妈吃。师傅说我手上的这块是金鱼图案的，代表着福气。
19: 我们带孩子过来就是想让他们亲身体验一下以前没有机器的时候好的糕点是怎样做出来的，这样不仅让他们知道传统的制作技艺，也能够懂得一份美味来之不易，学会珍惜食物，敬畏古法传承。
16: 不止于手艺体验，这家老字号还把黄梅戏元素玩出了新潮感，天仙配女驸马被印上包装，有戏安庆文创伴手礼成了工业旅游的香饽饽。
20: 看过这款产品之后，我觉得它的包装很好的和黄梅戏文化结合在了一起，然后很新潮，很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如果是我想带回家一些关于安庆本地的伴手礼的话，它就是我购买的首选。
16: 把生产线变成风景线，把消费者变成监督员，工业旅游对企业来说是一招双向受益的棋。工业游不仅拉近了品牌与市场的距离，更倒逼企业不断刷新管理标尺。
21: 我们开放工厂游核心就是两件事，一是让消费者看见品质，二是倒逼自己提升品质。游客看得越仔细，我们就越要把每个细节做到位。说到底，工业游不是做给外人看的秀，而是让自己不敢松懈的鞭子。
16: 数据印证了变化，开放工业旅游以来，工序抽检合格率稳步提升，顾客投诉率明显下降。从百年老店到文旅新地标，一块糕点正因被看见而更有味道。
21: 我们的目标很简单，让老字号不仅活在记忆里， 更活在年轻人的生活里。游客来了，能看，能体验，能了解百年糕点制作工艺的演变。我想，这才是工业旅游的初衷。
2: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这里是边走边看，接下来我们要和各位共同关注的是动画电影《八仙》。这部电影上映以来票房稳步走高，截至8月3号，电影票房已超过 11.7 亿元，成为2026暑期档一大黑马。很多看过《八仙》的朋友啊，在看到蓬莱仙境第一次显形的时候，都会产生一种熟悉的感受。哎，这不就是我们生活的城市吗？这不就是我在生活和职场里会遇到的人吗？一个古代神话故事，在开篇的时候就巧妙地消解了它的陌生感，让观众瞬间带入其中。所以业内人士就认为，《八仙》非常尊重和观众之间的沟通与关系。而这部影片的热映也带动了电影衍生品的热销。电影《八仙》文创产品组的负责人介绍，本次围绕电影主要规划了文具类、玩具类、生活用品类、非遗类四大类产品。非遗技艺的特色运用是特点之一，比如说产品用到了蜀锦、蜀绣、竹编等。接下来我们就去成都的一

0: 生品的销量也不断增长。
1: 我在网上看到有那种蜀锦和八仙联名的款，然后来电影院本来打算买，结果没有了。我最近还在等，希望他们赶快补货。
2: 在成都一家蜀锦生产工厂，车间里智能织机正高速运转，五颜六色的丝线精美交错，仅需几分钟，一块印有八仙人物纹样的蜀锦面料便从机器另一端缓缓吐出，纹路清晰，色彩鲜艳。在流水线高效运转的同时，手工工作室里同样一片繁忙。非遗传承人陈星宇正在操作台前，手持剪刀，小心翼翼地沿着新设计的虚线标记，手工裁剪面料。
3: 随着咱们这个八仙电影的热映啊，然后我们的文创的销量也是暴增，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呢，设计了一个这个虚线，也方便我们在生产的时候剪裁。
2: 陈星宇介绍，如今订单爆满，智能织机虽能提升基础面料效率，但前端工艺设计仍需人工完成，热门款已供不应求。更有消费者直接到工厂采购八仙蜀锦产品。
4: 看了这个八仙的影片以后，就非常想拥有这个相关的周边，所以说我就专门过来一趟，有八仙元素的，然后还有他们就是蜀锦代表性的，像一些首饰啊，或者包包呀，甚至我刚刚还在看了要不要采购布料。
2: 非遗传承人告诉记者，不仅是电影联名款走俏，暗八仙、柿地纹、琵琶纹等各类传统蜀锦纹样产品的订单也同步上涨。影视 IP 的破圈传播，让更多观众认识并感受到了蜀锦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3: 一共我们设计了大概有20多种，从我们的一个产值，一个就是消费的一个流水上面是大幅度增加的，然后也是同比的像增加了应该是5到6倍吧，收获到了很多年轻的一些消费者。
5: 八仙作为一部成都造的动画电影，影片当中随处可见鲜活的四川元素。取景地青城山景区因为推出了电影票根打卡活动，是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而与此同时，八仙热映也带火了影片中相关地标的溯源打卡。您看，一部电影正点燃夏日文旅的消费热情。
2: 在青城山随处可见八仙文化，山门重檐屋脊上八仙过海的彩塑栩栩如生。走进青城山天师洞道观，电影八仙中的神仙古树原型天师银杏枝繁叶茂，吸引了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
6: 我是看了八仙那部电影专程来找这棵树的，我还专门拿了电影票过来打卡呢。
2: 电影带来的流量不只局限在景区，也正向吃住行购娱等全链条扩散。
7: 电影八仙中那种围坐吃火锅的烟火戏也很吸引人，我们现在下山就准备去吃顿火锅。
8: 凭八仙电影票整体消费打95折，免费体验汉服和国风表演。
2: 电影八仙中多次出现的永乐地标原型是山西芮城永乐镇，这里也是影片核心人物吕洞宾的家乡。最近大批影迷游客专门前来芮城永乐宫溯源打卡，对照电影镜头寻找画面原型，在游览中读懂八仙文化渊源与元代壁画艺术魅力。
9: 觉得吕洞宾很帅，然后我就想特意过来看一看吕洞宾的家乡，我觉得这里的壁画都很美丽。
2: 依托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永乐宫近年来成为不少影视剧、游戏场景创作的热门取景地。随着八仙影片持续热映，景区游客接待量稳步上涨，日均接待量达4000人次，与6月份相比，游客量增长超20%。在山东烟台，当地八仙主题文创特色旅游商品也迎来了热销。
10: 看完电影八仙，对蓬莱八仙文化更感兴趣，特意过来挑选一些八仙文创带回家。
11: 自从电影上映之后，我们店铺的八仙系列的产品销量明显增加，很多客户也都是慕名而来。
2: 八仙的热映拉动了消费增长，与此同时，当地相关部门也积极引导商户抓住暑期旅游旺季，借力热门影视 IP 打响先进蓬莱文旅消费品牌。
5: 影片热映不仅带火了影院周边的衍生品，更让影视 IP 与传统文化碰撞出了消费的热潮，为非遗加电影的创新融合探索出了一条商业转化的新路径。这里是边走边看，我们稍后见。
12: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全国仍有大范围降雨，强降雨主要出现在华南和

0: 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明天起，随着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不断靠近我国，将吸走部分水汽，降水强度将有所减弱。不过西南、华南一带降雨依然频繁。气温方面，未来几天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分布在我国东西两片区域，其中新疆、内蒙古西部以干热暴晒为主，江南、江淮至黄淮、华北南部、东北地区一带闷热感突出。对于东部地区来说，由于空气湿度大，即使一些地方最高气温未达到35度高温线，体感也会十分闷热。不仅白天热，多地夜间最低气温也可达25度以上，暑热贯穿全天。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日，全球多模型聚合平台 Open Router 发布最新一周的 AI 大模型调用量榜单，排名前五的产品全部由中国企业研发，其中登顶榜单首位的大模型单周调用量达到10.5万亿次元，环比增长12%，拿下周榜和月榜的双第一。中国大模型为何能领跑全球榜单？据介绍，下载模型的用户主要是独立个人开发者、3到5人规模的初创团队，还有大量专注 AI 编程、智能体工具开发的中小厂商。这类小团队资源有限，很难单独搭建全套 AI 技术底座，而中国 AI 大模型低廉的推理成本和稳定智能体运行能力恰好精准匹配他们的需求，不仅是性价比高，榜单排名前五的中国大模型都各有优势，排名第二和第五的均来自同一家企业，两款模型形成高低搭配，覆盖不同开发需求。其中旗舰 Pro 版本在代码、复杂智能体任务性能方面都对标海外顶级闭源模型，位列第三的模型7月6号才正式开源，单周环比增幅超999%，是榜单增长势头最猛的模型。当然，这份榜单只是起点，不断完善的开源生态将为中国人工智能持续拓展更大的全球发展空间。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3: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3: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州长阿夫杰耶夫3号通报，该州索宾卡区一处仓库遭乌方无人机袭击，建筑受损起火，两人受伤。俄电商平台野莓随后通报，其位于弗拉基米尔州的物流设施遭袭，货物接收和订单发运已转移至其他设施。据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的战报，俄防空兵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近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说，这是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军击落该类型无人机最多的一天，刷新了此前于7月25号击落1060架的记录。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架乌军无人机8月1号晚撞击了距离扎波罗热核电站三

0: 号机组几米远的一段走廊，所幸该无人机没有爆炸，未造成损失。俄方已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了这一事件。意大利国防部二号发表声明说，在地中海执行欧盟长期军事行动的意大利海军当天拦截一艘受制裁的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声明说，该船悬挂喀麦隆国旗，7月16号从贝宁科托努港出发，目的地为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登船检查之后获取的信息和文件正在审查当中。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表声明称，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分析人士认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阻，本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总台记者获悉，8月3号，伊朗一条公路上发生公交车与小轿车相撞的严重交通事故，造成3人死亡，另有一名儿童受伤。当地时间8月3号上午11时左右，澳大利亚悉尼一栋建筑倒塌，造成7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被送往医院。新南威尔士州消防救援部门证实，该建筑物属于一建筑工地，目前现场所有工作人员已撤离，周边居民被疏散。埃及国家天文与地球物理研究所3号发布声明说，埃及开罗省当天凌晨3时许发生5.5级地震，首都开罗有明显震感。埃及红新月会说，截至目前尚未接到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当地时间8月2号，在世界杯上一战成名、声名鹊起的佛得角国家队神奇门将沃奇尼亚抵达智利，正式加盟新东家智利甲级联赛领头羊科洛科洛队。尽管因签证等问题造成的延误，沃奇尼亚比原定计划晚了几天才抵达圣地亚哥，但他的到来仍得到这支智利历史上最负盛名的足球俱乐部球迷的热情欢迎。这次智利科洛科洛俱乐部为他提供了一份6个月的合同，合同当中还包含一项续约条款，可将他的留队时间延长1年。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边走边看。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欢迎各位回来，边走边看。各位好，我是葛鹏。接下来我们要边走边看博物馆里的历史课。央视新闻与全国少工委办公室共同推出的博物馆里的历史课第二季正式开课，总台央视主持人少先队校外辅导员小鹿姐姐继续带领少先队员们开启探访之旅。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站是来到了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探寻千年瓷都的窑火传奇。景德镇有着千年的制造史，而宋代呢是景德镇制瓷业的第一个高峰时期。元代至清代，它博采众长，技艺超群，始终引领全国，稳坐中国瓷艺的中心之位。而与此同时，青花瓷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也成为了中国对外贸易中举足轻重的商品。接下来我们走进博物馆里的历史课。
3: 少先队员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鹿姐姐。
4: 小鹿姐姐好。
3: 大家好，今天我们走进了千年瓷都江西景德镇，来到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那队员们，你们知道景德镇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吗？
5: 是宋代皇帝赵恒，因为他很喜欢这里烧制的青白釉瓷器，在公元1004年的时候，用自己的年号景德为这里命名的。
3: 没错，景德镇之所以可以成为中国瓷器制造的重要代表， 不仅因为这里有着源远流长、薪火相传的制瓷历史，更因为从元代到清代，景德镇不断吸纳各家所长，推陈出新，凭借精湛高超、独树一帜的制瓷技艺，稳居全国领先地位。开始我们的博物馆探究之旅前呢，我为队员们准备了寻宝提问牌，看一看在我们的对课结束之后，哪一位队员可以成为陶瓷寻宝小达人，好不好？
4: 好。
3: 好，我们现在出发。队员们来看展柜当中这件精美的文物是什么呢？
6: 是一只碗，碗中间好像有两只小鸟。
3: 大家观察得非常仔细，这件文物呢是南宋时期的青白釉印花双凤纹芒口碗。大家刚才看到的那只小鸟啊，是古人心目当中的神鸟凤凰。双凤纹样采用了印花装饰工艺，凤凰两两相对，寓意着平安祥瑞、和谐美好。
5: 小鹿姐姐，这只碗看上去像玉一样漂亮。
3: 没错，在唐代呢，中国瓷业的格局是南青北白，像南方的越窑等擅长烧制青釉瓷器，人们称其釉色为类冰类玉。那北方的邢窑呢，以烧制白釉瓷器闻名，人们称其釉色为类银类雪。到了宋代，景德镇的工匠将南方和北方的制瓷技艺相融合，将青釉与白釉的特点合二为一，烧制出这样温润如玉、白中闪青的青白釉瓷器，也称为影青。宋代呀，是景德镇制瓷业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正是因为有了青白釉这样独特的技艺，所以呢，景德镇逐渐声名鹊起，坐稳了瓷都的地位。
6: 小鹿姐姐，这个碗的银口上怎么没有上釉？这是为什么呀？
3: 啊，观察得非常仔细，这就与宋代的瓷业管理制度和制瓷工艺密切相关了。刚才呢，你说了这个碗口没有上釉，这个芒口呢，指的就是口沿无釉，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做法。那它究竟体现出怎样的制瓷工艺和巧思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7: 其实这个和南宋时期它烧造的这个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当时呢，因为原料的采集，它是上层的原料采掘殆尽，那么中下层的原料呢，它可能耐火度比较低，所以我们在生产烧制的过程中呢，它为了防止器物变形，所以我们当时采用的是复烧法，也就是说把这种碗沿比较大口径的这种器物呢，要反扣着过来烧制。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那就会造成器物的口沿染不上这个釉色，所以烧成以后呢，就会形成一道特殊的芒口。
8: 北宋中期以后，由于当时按窑的大小来交窑税的管理制度，以及大量的青白釉瓷外销需求，景德镇窑工开始采用复烧工艺烧制瓷器，以此提升每窑的烧制产量，既能减少税费支出，也能满足巨大的外销订单需求。与此同时，宋代盛行的插花、点茶、闻香等休闲雅事，也都潜移默化地融入瓷器设计之中。
7: 宋代其实比较盛行这个文人的风派，就是比较儒雅，在装饰工艺上呢，其实也不会说有这个喧宾夺主的感觉。像我们展厅呢，也会有这种斗笠碗，它当时结合了斗茶的风气。我们有很多小件的碗碟，这些呢是和宋代人的这个饮食息息相关，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朝代它生产出的这些瓷器，也是和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信息相关的。
3: 队员们来看看这件瓷器跟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些瓷器有什么不一样呢？
6: 这上面有花纹了，而且还是蓝色的花纹。
3: 没错，这件瓷器诞生于元代，是元青花缠枝牡丹纹梅瓶。梅瓶的造型随时代变迁各有千秋，而元代景德镇的元青花梅瓶是其中的佼佼者。那队员们猜猜它是做什么用的呢？
6: 看起来像一个花瓶，
9: 它的口小小的，肚子圆圆的，是不是用来存酒的容器呀？
3: 哎，大家说的呀都没错。 这件梅瓶的用途之一呢，就是用来盛酒的食用器物。后来呢，大家发现它还有别样的审美用途，里面插上几枝梅花，放在书房、客厅，特别的雅致。所以啊，后来大家就管它叫做梅瓶。
6: 小鹿姐姐，我发现了这些蓝色的花纹上怎么还有一些黑色的斑点呀？
3: 啊，这是元青花上独有的铁锈斑，它源于从海上丝绸之路远道而来的苏麻离青料，其特点是三氧化二铁含量高，氧化锰含量低，经窑火高温烧制自然晕结而成。这种珍稀的进口青料与景德镇的制瓷技艺相结合，造就了元青花发色湛蓝苍翠，色泽深沉又极富层次感的艺术风采，也助力景德镇成为享誉天下的瓷都。那元代是如何利用苏麻离青烧制出享誉天下的青花瓷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8: 元青花缠枝牡丹纹梅瓶，纹饰层次丰富，布局规整，器物自上而下依次绘制杂宝纹、缠枝莲纹、缠枝牡丹纹、卷草纹与仰莲瓣纹五层纹饰，五层纹饰错落搭配，相得益彰，既延续了中式传统典雅的审美格调，又融会吸纳了异域文化的独特韵味，完美诠释了元代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时代文化特质。而相较于宋代瓷器，元代瓷器多呈现出硕大雄浑的器形特征，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制瓷技艺的革新呢？
7: 其实这跟我们的制瓷原料有很大的关系。元代以前呢，我们使用的是一元的瓷石配方，宋代以后呢，我们加上了高岭土。高岭土呢，就有点类似我们人体的骨骼。在没有高岭土之前呢，我们使用的配方只能生产一些小件的瓷器，因为它烧成温度不够，强度和韧性达不到这个标准。那么有了高岭土的加入以后呢，我们就能够生产大件的瓷器，而且能减少瓷器的变形。
8: 凭借独有的东方典雅清新之美，元青花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是元代对外贸易中举足轻重的核心商品。
7: 元代时期我们设立了浮梁瓷局，也就是说这个时期呢，我们会给朝廷专供专烧一些瓷器，那么在这些瓷器中肯定也会挑选一些比较好的进行一些对外的贸易。你像在世界各地保留下来不足400余件的青花瓷，留在我们中国的占一定的比例，反而国外有这么多比例的青花瓷，是不是在这个侧面也体现了对外贸易的一个繁荣的景象？
3: 循着时间的脉络，我们来看这件精美的瓷器——清乾隆粉彩寿耳百鹿尊。它诞生于中国古代瓷业制造最鼎盛的清代乾隆年间，是由景德镇的御窑厂烧制而成。
6: 小鹿姐姐，什么叫做御窑厂呀？
3: 御窑厂就是专门为皇家烧制瓷器的地方，其前身是元代的浮梁瓷局和明代的玉器厂。这里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工匠，专门烧制供皇室使用的精美瓷器。下面就让我们展开这幅精美的图卷。
10: 这上面有好多鹿啊，
3: 嗯，
10: 就连它们的毛发都画得那么清晰，
6: 像一幅山水画加花鸟画。小鹿姐姐，为什么要将这么一幅图放在瓷器上呀？
3: 这件百鹿图源自清代皇室木兰秋显的狩猎传统。木兰呢是满语，汉语意为狩鹿，秋显指的呢就是秋天出猎。大家看百鹿图当中的这些鹿啊，姿态各异，它们奔跑跳跃在青山流水和松柏丛林之间。清代很多器物的纹饰都讲究图必有意，意必吉祥。那这个鹿呢，和福禄的鹿是谐音，代表着福禄吉祥。大家看上面还有寿桃，象征着长寿安康，所以这件器物表达了福寿绵长、福禄双全的美好寓意。
6: 原来这件瓷器的纹饰里还藏着这么多的历史故事和讲究呀。
3: 这件百鹿尊是清乾隆富丽华美的陈设瓷器， 它的造型模仿了商周青铜器尊的形制，不仅体现出皇家气度的雍容华贵和雅致审美，同时呢，也充分展现出景德镇御窑登峰造极的制瓷工艺水平。那么，专门为皇家烧制瓷器的御窑厂长什么样？它如何能够常年稳定地生产出工艺精湛、品质上乘的皇家专用瓷器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8: 御窑厂是专为皇家烧制御用瓷器的官办窑厂，600年间，无数精美绝伦、造型各异、不同用途的皇家瓷器都诞生于此。那么，让御窑厂能够源源不断烧制出惊艳古今的御用瓷器，原因是什么呢？
7: 御窑厂呢，之所以能生产出这么多精妙绝伦的瓷器，其实和当时一个是我们有悠久的制瓷历史，第二个就是和当时苛刻的生产制度息息相关。那我们知道玉器厂、玉窑厂每一次会宫廷朝廷烧制用瓷，它都是千里选石百里挑一，也就是说选出一件最好的，其他的呢都要把它就地打碎埋到地底下。所以我们在玉窑厂呢可以看到很多都是瓷器的修复件。
8: 严苛的甄选制度造就了御窑瓷器的极致品质，也留下了大量被掩埋的瓷片残骸。如今这段独属于御窑厂的碎瓷史，不仅是古代制瓷工艺与宫廷制度的真实见证，更成为我们追溯陶瓷历史、读懂千年瓷都匠心的重要索引。
7: 那我们今天能看到这么多存世的这些精品佳作，也正是因为我们景德镇几代工匠人的坚守，才能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宝贵的一些藏品。我们现在不仅是把文物放在展馆里让大家来博物馆看，其实我们希望让文物活起来，让文物走出去，让所有的人都能感知到陶瓷艺术的魅力。
3: 好了，我们的对课马上结束了，现在进入到我们的提问环节。请问宋代景德镇主要生产的是什么样的瓷器？
4: 青白釉瓷。
3: 梅瓶最早的用途之一是什么？
4: 存酒的。
3: 清代景德镇专门给皇帝烧制瓷器的地方叫什么？
4: 酿窑厂。
3: 哇，回答完全正确。从宋代青白瓷的温润如玉，到元青花的惊艳无双，再到清代粉彩瓷的推陈出新，景德镇千年窑火生生不息。他们从土与火当中走来，走进了古人和我们的生活，他们是器物，是记忆，也是古今人们对话的载体，文明交流的见证。我们今天对课的主题就是瓷韵千年，薪火相传。国宝讲故事，少年传文脉，希望广大少先队员怀揣开拓创新之心，愿千年瓷韵在新时代绽放新光彩。
2: 1200多年前的一个春天，王维送别友人远行，一首《送元二使安西》，短短28字，道不尽离愁。具有音律美的诗词经谱曲，很快登上了唐代流行歌曲榜，在离别之际被不断的传唱。因歌词叠唱三遍，它有了好听的名字《阳关三叠》。千年之后，河南博物院的华夏古乐团用众多中国传统乐器全新演绎绵延千年的咏叹。接下来弦歌中华阳关三叠，我们听古人如何风雅地说再见。
11: 清河街道

它是一千多年最有名的送别曲，歌词来自唐代大诗人王维。1200多年前的一个春天，长安城外的渭城客舍，王维送别友人远赴边疆安西，古代行旅艰难，这一别也许就是永别。一首《送元二使安西》用短短28字，道尽离愁。 王维诗画俱佳，对音律也很精通，具有音乐美的诗词经谱曲立即登上。

0: 上了唐代流行歌曲榜。唐时西行出塞的人络绎于道，阳关曲道出人人共有的离别之情，在离别的筵席不断传唱，因歌词叠唱三遍，它有了更好听的名字，阳关三叠。
1: 朋友要走了，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种情感的表达已经融入我每一个人的生活。
0: 王维送别友人1200多年后，在河南博物院的华夏古乐团，一群年轻人用编钟、编磬、古琴、笛箫这些中国最传统的乐器组合，全新演绎这千年的离愁。
1: 河南博物院这种音乐文物的遗存是非常丰富的，其实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做着解读文物背后的文化故事，让文物活起来。
0: 为了把文物变成可以聆听的历史，古乐团成员动手复原古乐器，重新编配散落古文献中的古谱。阳关三叠曲谱到宋代一度失传，在明清的古琴谱中，它以情歌形式幸运流传下来。
1: 古代乐谱记述着诗歌原来的样子，这个阳关三叠，明清时期的琴谱都有收录，而且曲式的发展和流变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好听。
0: 当音符从无声的古乐谱中走出，听古人如何风雅地说再见。
1: 竹笛奏出一个前奏之后，就好像是带来一个春光明媚的春日里头，离别之前那么美好的景色。琴箫合奏是一个很完美的音乐组合方式，就好像一个人在浅吟，更容易形成情感的共鸣。

在乐曲的发展段有编钟编磬的因子，它好像是穿在我们这些乐器上的一颗颗的珍珠一样。我们使用到了非常丰富的古代乐器，还听到了中国民族音乐里头的浮调。

0: 进去再喝一句，很有故事感，仿佛是两个友人在对话。旋律重复三次，三叠三叹来形容离别了我心里头黯然神伤的这种感觉。
1: 浩如烟海的唐诗宋词当年主要靠唱流传于世，今天绝大部分只留下文学的部分。我们要感谢多才多艺的王维，让我们可以窥见那个音乐与诗歌无比繁盛的时代，也把今天的思念和感

0: 中国是一个就说诗乐的国度，这些诗词一定在你内心深处，当有一天这个音乐响起，一定会唤醒心底最深处情感传递的认同和共鸣。走进文物跟前，走向历史深处，走到田野考古现场，这样你的音乐里头才有厚度，负载着更大的历史的文化的信息。中国几千年来这种文明延续不断，通过我们华夏古乐团的演出，是让大家感受到这仿佛像一条河的这种音乐历史延绵不断，一直到我们今天。
1: 边走边看，我们下期再见。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eat wave， wave 波浪， heat wave 则是热浪。近日西班牙媒体讨论了欧洲热浪背后的原因，文章写道，史无前例的 heat wave 热浪席卷整个欧洲大陆，并夺走了数千人的生命。西方化石燃料行业的巨头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已知晓其产品正在导致地球变暖，但是他们拖延进程，同时试图通过在能源转型方面进行象征性投资来粉饰自身形象。此外，在世界各地爆发的战争导致数千万吨的二氧化碳被排放到大气当中，每一枚导弹、每一架无人机、每一座化为废墟的城市都在加速气候崩溃。战争与 heat wave 热浪密不可分。欧洲一向自诩为气候领域的领导者，但实际上仍处在准备不足的危险状态。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8: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7: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8: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7: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9: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1: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2: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3: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4: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0: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5: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6: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7: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0: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8: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9: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0: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7: 环球这一刻。
2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当地时间8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8月3号举行，但没有为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此前一天，特朗普刚刚宣布暂缓原计划中的新一轮对伊军事打击，表示为有关各方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留出时间。特朗普表示，希望相关谈判能够推动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解决伊朗核问题。该决定使迫在眉睫的军事升级暂时按下暂停键，但并不意味着美国已排除在

0: 食动物。
1: 巴勒斯坦民防部门发言人马哈茂德巴萨勒二号在一份视频声明当中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另据巴勒斯坦卫生官员称，从二号黎明起，以色列战机轰炸了北部的加沙城、中部的戴尔拜拉赫以及南部的汉尤尼斯等多地。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二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架乌军无人机8月1号晚撞击了距离扎波罗热核电站3号机组几米远的一段走廊，所幸该无人机没有爆炸，未造成损失。俄方已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了这一事件。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特里亚诺二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西班牙军队仍在当地开展巡逻和检查，确保尚未离开的非法移民全部离开。休达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欧洲。巴基斯坦警方二号表示，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警察局附近当天发生爆炸事件，造成包括袭击者在内的至少14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此次事件。尼日利亚西北部索科托州一座村庄一号晚遭武装人员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数名妇女儿童被绑架。尼日利亚西北部长期遭受武装团体侵扰，这些匪徒经常袭击村庄，绑架村民，勒索赎金，并抢掠牲畜。一周前，相邻的扎姆法拉州发生类似袭击，至少24名农民遭武装人员杀害。英国剑桥大学日前发布的一项研究揭示，个体遗传基因会与后天获得的基因突变相互作用，这会影响肿瘤形成和演化。这项发现有助于解释为何吸烟、紫外线等造成的脱氧核糖核酸损伤可能会使一些人患癌，另一些人则不会。相关论文已刊登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3: 他不满14岁就考入国防科技大学，开启与代码赛跑的征途，
4: 应该是吹响了我们国家向高科技领域进军的号角吧。感觉就是有很多事要等着我们去做吧。
3: 面向国家和军队安全需求，他一头扎进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一干就是30多年。
4: 只有静得下心，才能走得更远。高可信软件技术短期内可能比较难出成果，但是基础研究瞄准的就是未来，总要有人去干。
3: 他面对疾病的困扰，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忘我奋斗，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楫前行。
4: 能够把我第二次生命能够活得更有价值一些，只要我脑子还好，我的手还好，那我就不会停止。
3: 资讯有故事，走进时代楷模王戟，把忠诚写进代码，把使命写进生命。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朝玉。日前，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
4: 很多人知道我是从高位截肢、轮椅上的战歌这些标签开始的，其实我只是一个捧着人生答卷一道题一道题慢慢拆解的一个普通人。
3: 自称普通人的王戟，其实有着不普通的人生经历。 不到一岁时，王己随父母从上海来到湖南常德，那是三线建设的年代，父辈们把一座工厂从黄浦江畔搬到沅江之滨，一个己字寄托着父母最深沉的期许，持兵器为家国，以所学安社稷。小时候，王己喜欢跟着父亲去厂房，看着设备旁工程师们一遍遍推演数据，破解难题。对一个孩子来说，还不懂什么叫报国，但为国家做事的样子早早留在了他的记忆里。
4: 可以用数学的方式去计算来解决实际应用问题，这件事对我有吸引力，就是玩就是玩，读书就是读书，就是旁边有人在听戏啊，放收音机啊，我一样能够看书的。
3: 对数学的热爱加上异乎常人的专注，1983年还不满14岁的王己考入了国防科技大学。同年，国防科大自主研制的我国首台翼次巨型机银河一顺利通过国家鉴定，我国一举成为全球第三个可独立研制巨型计算机的国家。王己说，
4: 我觉得作为科大的学生都很自豪吧，感觉很光荣，也觉得很骄傲，就是觉得我们打破了这一垄断吧。
3: 那时的王己还只是一个学生，可打破垄断这四个字已经在他心里留下了重量。1987年，他成为了银河一巨型机软件系统总负责人陈火旺院士的研究生。也正是那一年，陈火旺院士从北京带回了国家863计划启动的消息。王己回忆说，
4: 那教室里好多学生都在听，应该是吹响了我们国家向高科技领域进军的号角吧，感觉就是有很多事要等着我们去做吧。
3: 1993年，陈火旺推荐王己赴境外交流学习，临行前老师向他讲起了银河精神的由来，那是老一辈银河人刻骨铭心的往事。
4: 当时我记得老师跟我们讲，我们还没有巨型机，就要用国外的机器，当时在厂商有一个小房子放机器，我们中国人是不能进去的。那么这一个场景呢，其实深深地刺痛了我们老师们的心，他们下定决心就一定要打破垄断，能够造出我们国家自己的巨型机。
3: 上世纪末某场局部战争中，某外军装备由于软件系统计时失效，造成大量人员伤亡。随着我军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型，王己敏锐地意识到软件信息系统的安全可信直接关系到军事安全乃至国防安全。他反复追问自己，当软件成为大国重器的大脑，怎样才能确保它在最关键的时刻绝不出错？
4: 我们国家的需求是什么？要做自己的一些高技术来满足我们国家建设和国防建设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我觉得应该是去做这个事。
3: 年轻的王己带着对国家战略需求的前瞻思考，一头酝酿出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高可信软件技术，用数学方法从底层逻辑验证代码的正确性。在高可信软件技术的无人区，王己一走就是几十年。国防科技大学教授毛晓光回忆说，
0: 当时软件可靠性很冷门，我们心里其实也没底，但是王己就说，我们学校肩负着强军兴国的使命，别人找到我们国防科大，我们一定要试一试。我记得当时刚有一点曙光，就在一次数据分析里面发现了极其微小的误差，但是离任务交付的时间差不多不到2个月了，能不能改，改完能不能成，那天我们回到房间，大家没说话。后来王己站出来，要干就干扎实，国家大工程来不得半点将就，我们几乎是2天2夜没有合过眼，熬得满眼都是红血丝。后来终于是按时按点顺利地完成了验收。这个任务之后，王己说，你看这次的项目说明国家是有这方面的需要的，我们得提前准备，国家一旦有需要我们就要顶上去。
3: 他
0: 他做研究始终瞄着国家未来发展，紧扣国家和军队的战略需求。他让我们明白，我们要做就做卡脖子的攻坚者。
3: 攻坚的路从来都伴随着考验。2012年，一个前所未有的技术难题就摆在了王吉和他的团队面前。2012年10月，一通来自航天工业部门的紧急来电打到王吉的办公室。原来他们在系统调试中发现系统会出现毫无规律随机出现的数值问题。这个故障就像是潜伏在数万行代码中的幽灵，行踪飘忽不定。一次软件失误足以让数十年的心血在几十秒内化为碎片。王吉深知这通电话的分量，他和团队几乎没有犹豫接。对此王吉说，
4: 国家需要，我认为是牵引着我们的研究。我有的时候我跟我们航天部门的专家，我会跟他们讲，我说你们的需求就是我们的需求。
3: 然而就在他们准备好要大干一场时，一盆冷水迎面扑来。几轮测试下来，他们发现国内现有的软件工具效率严重不足，要是继续沿用老路，就得砸进去数倍的人力和时间。怎么办？王吉大胆提出一个新的思路，改用一种特定的函数式语言。方向明确了，可一道现实难题就横亘在大家的眼前。这种冷门的函数式语言在当时国内连一套完整的中文教程都没有，从哪儿学，怎么学？王吉找来了国外英文材料，带着团队办起了内部课堂，每人认领一张知识点自学，再轮流上台当老师互相授课。两个月后，从未系统接触过这种语言的团队硬生生从零开始啃下了这个陌生的编程语言，势如破竹般冲进了攻坚深水区。
4: 很多人问我，明明有很多选择，为什么选择了高可信软件这个相对冷门的研究方向？说实话，以前我也觉得是我选择了答案，但是后来我觉得是国家需要，一步一步把我推着走到了这里。毕业的时候，我老师在我的毕业册上写下了宁静而致远，老师是要告诉我，只有静得下心才能走得更远。高可信软件技术短期内可能比较难出成果，但是基础研究瞄准的就是未来，总要有人去干。我更愿意用十年磨一剑来形容。
3: 可命运的波浪总在最汹涌的地方陡然转向。2013年1月23号凌晨，王吉突发主动脉夹层，全速向前的人生被硬生生按下了暂停键。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于芳回忆说，
5: 九死一生，从第一次进来做了主动脉全置换，是3个小时的手术，出血都出了2000多毫升，就意味着身体的有一半血是已经被换掉了。虽然手术做完了，但是一直在抢救的过程。我记得他从入院到一个星期之内，我们全院大会诊4次。
6: 他在短短的5个月之内做了10几次手术，严重的时候我们甚至都没有办法把王老师推进手术室里面，直接在 ICU 里面进行手术操作。因为他是在昏迷期间做的截肢手术，我们不知道他能不能接受这个现实，我们甚至准备了心理医生。
3: 昏迷10多天后，王吉终于醒来。最初几天他很少说话，王吉坦言，突如其来的疾病给他和家人出了一道人生的压轴大题，
4: 让我不得不正视一个难题，我的人生是不是到此为止了，我的科研之路是不是干不了了？我母亲的一通电话唤醒了我。
7: 儿子，你不要说，听妈说，政坛之间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不能够面对的话，别人就会说，哎呀，这个孩子太可惜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
3: 后来同事和学生来了，他们排了值班表，每天到病房陪伴照顾他。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陈立前回忆说，
8: 其实王老师生病后，我们团队还是有点慌乱和迷茫。在我们所有人心里，王老师不仅是我们团队的牵头人，

0: 更是我们整个团队的底气和主心骨。我记得当时第一次去看王老师，他全身都动不了，只能勉强说说话，结果他主动问起了项目的进展情况。后来他妈妈状态好了，他干脆让我们把他工作所需要的东西都带到病房，他的电脑啦、平板啦，堆堆满满的，俨然就是一间办公室。说起来也挺惭愧，别人去探视病人都是带着吃的带着喝的，我们去了就带着电脑带着资料。
1: 那段日子躺在病床上的王吉早已在混沌的剧痛里为自己写好了另一个剧本，电脑、平板、书越堆越多，病房渐渐成了一间临时办公室。苏醒后的第二个月，王吉已全面掌握任务进展。陈立前回忆说，
0: 到了他苏醒的第十个月左右，我们的任务就圆满交付了。我记得当时在看探月系列直播，当我看到月球车着陆器稳稳地落在月面的时候，说真的，那一刻我真心为我们祖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感到骄傲，也为我们能做些服务航天的事情感到自豪。后来我们也把这些好消息告诉了还在病房里的王老师，王老师听了也非常高兴，他说，你看呀，这就是国家实实在在的需求，我们得都瞄着这个来做。
1: 对王吉而言，苏醒不是终点，而是第二次生命的起点。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于芳回忆说，
2: 我当时很震惊，人都还没出 ICU 呢，怎么就想着要工作的事儿了。后来我们经常能看到他在病床上刷论文，甚至在病床边就开始工作了。我发现开始工作的王老师的精神也越来越好了。后来他出院之后，我听说他不仅回到了工作岗位，甚至还出差了。说实话，一开始我很震惊，但很快觉得这就是他能干出来的事儿，这很王吉。从他身上我感受到一句话，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生命中最伟大的光辉不在于永不坠落，而是坠落之后总能再度升起。
1: 时至今日，这些讲述让我们更能懂得这很王吉这四个字的分量，那就是即便是坠入生死的绝境，也绝不向命运低头的倔强。做祖国需要的科研，做能支撑打仗的科研，这是王吉交给强军事业最厚重的答卷。
3: 对我来说，活下来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了，那么我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更好的能够活下来，能够把我第二次生命能够活得更有价值一些。只要我脑子还好，我的手还好，那我就不会停止。
1: 2015年春节过后，国防科技大学的校园里，那个脸上挂着笑容的王吉回来了。那时我军正在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全军唯一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高可信软件项目正式落地。技术首席专家谁来当？学校负责人犯了难。论专业积累，王吉最合适，而论身体状况，谁都不忍心再让他扛压攻坚，但他没有犹豫，接。王吉又一次把自己交给了国家需要，他坐在轮椅上，带领十几支跨学科、跨单位的科研队伍，向军用软件可靠性与安全性的核心难题发起攻坚。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副院长吴俊杰说，
4: 王老师经常拿自己开玩笑，说破车要慢慢开，可是一干起活来，他摇轮椅的速度我们一路小跑才能跟上。他还安慰我说，我的身体我清楚，项目等不起，国家更等不起。
1: 项目推进那几年，他前后出差几十次，坚持到现场进行指导验收，整整6年的日夜鏖战，2021年项目顺利通过验收。综合评价报告中这样写道，整体技术水平处于国际前列，国内领先，部分可比指标处于国际领先。2025年1月，依托项目孵化的成果，

0: 时间开展工作。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就跟他说，王老师，你还是要听医生的话，健健康康的活着难道不是最重要的吗？王老师没有回答，他只是看着我说，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有一匹马陷进了泥潭出不来，经过的牧民发现以后，就牵来了一群马，让马群围着它一圈一圈的奔跑，以此来激励它。而泥潭中的马在受到同伴的感召，一跃而起，从困境中出来了。王老师说，他就是那匹马，而组织、同事、战友就是马群，是众人的托举给了他新生。这个时候我终于明白了，他的好好活着就是把信仰活成日常，把他的每一分每一秒都用在他最热爱的事业上，用在祖国的需要中。
1: 健健康康的活着很重要，而为国家的需要而活着，在王己心中最重要。每当做完透析，王己又会摇着轮椅赶去见学生，即使不在同一个校区，他也总会主动过去给学生上课、答疑、讨论课题。国防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王佩杰说，
2: 有一次我们去找王老师聊一个关于数据的问题，可以看出来王老师当时很不舒服了，可能就是腿的创面压到了，我就想着赶快结束让老师好好休息，但王老师却说，没事儿，先把你的问题解决好了我再去休息。
1: 王己要奔着国家需要继续加速前进，更要为国家高可信事业埋下可以接续的种子。在王己眼里，育人从来不只是教会学生写代码做论文，比结果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明白科研为什么出发，又该为谁而做。国防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范凯说，
3: 老师也很鼓励我们去做一些前沿的，做一些脚踏实地的事情，它并不是以一个论文对你去做一些评判，最重要的就是看你是不是把一个问题给想清楚了。
1: 如今王己已培养硕士博士120余人，他们许多奔赴国防科研一线，把一行行代码写进大国重器。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副研究员邓明堂说，
4: 王己老师这么多年给我一个最大的启发，就是真正的要去做为国家、为社会、为军队有益的科研。
1: 教书育人的王己把自己也活成了一本书，这本书写满了强国强军的时代使命，也写下了普通人平凡日子里的人间烟火和直面苦难的乐观纯粹。这本独属于王己的高可信人生，清晰地告诉着每一个人何为科研初心，何为师者风骨，何为一生为国。
5: 习主席在给国防科大的贺信中要求我们勇担时代重任，锐意开拓进取，努力在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人才强军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这种强烈的时代的推背感让我舍不得停下脚步，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我必须跟上队伍。只要我的大脑还能思考，我的手还能动，我就要扛起时代的重任继续冲锋。这就是我交给时代、交给强军事业最坚定的答案。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全国仍有大范围降雨，将降雨主要出现在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明天起，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不断靠近我国，将吸走部分水汽，降水强度将有所减弱。不过西南、华南一带降雨依然频繁。气温方面，未来几天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分布在我国东西两片区域，其中新疆、内蒙古西部以干热暴晒为主，江南、江淮至黄淮、华北南部、东北地区一带闷热感突出。对于东

0: 部地区来说，由于空气湿度大，即使一些地方最高气温未达到35度高温线，体感也会十分闷热。不仅白天热，多地夜间最低气温也可达25度以上，暑热贯穿全天。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日，全球多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发布最新一周的 AI 大模型调用量榜单，排名前5的产品全部由中国企业研发，其中登顶榜单首位的大模型单周调用量达到10.5万亿元，环比增长12%，拿下周榜和月榜的双第一。中国大模型为何能领跑全球榜单？据介绍，下载模型的用户主要是独立个人开发者、3到5人规模的初创团队，还有大量专注 AI 编程、智能体工具开发的中小厂商。这类小团队资源有限，很难单独搭建全套 AI 技术底座，而中国 AI 大模型低廉的推理成本和稳定智能体运行能力恰好精准匹配他们的需求，不仅是性价比高，榜单排名前5的中国大模型都各有优势，排名第2和第5的均来自同一家企业，两款模型形成高低搭配，覆盖不同开发需求。其中旗舰 Pro 版本在代码、复杂智能体任务性能方面都对标海外顶级闭源模型，位列第3的模型7月6号才正式开源，单周环比增幅超999%，是榜单增长势头最猛的模型。当然，这份榜单只是起点，不断完善的开源生态将为中国人工智能持续拓展更大的全球发展空间。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州长阿夫杰耶夫3号通报，该州索宾卡区一处仓库遭乌方无人机袭击，建筑受损起火，两人受伤。俄电商平台野媒随后通报，其位于弗拉基米尔州的物流设施遭袭，货物接收和订单发运已转移至其他设施。据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的战报，俄防空兵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近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说，这是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军击落该类型无人机最多的一天，刷新了此前于7月25号击落1060架的记录。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架乌军无人机8月1号晚撞击了距离扎波罗热核电站3号机组几米远的一段走廊，所幸该无人机没有爆炸，未造成损失。俄方已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了这一事件。意大利国防部2号发表声明说，在地中海执行欧盟长期军事行动的意大利海军当天拦截一艘受制裁的俄罗斯影子舰队邮轮。声明说，该船悬挂喀麦隆国旗，7月16号从贝宁科托努港出发，目的地为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登船检查之后获取的信息和文件正在审查当中。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表声明称，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九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分析人士认为，鉴于霍尔木斯海峡航运仍受阻，本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缅甸总统办公室三号发布消息说，昂山素季当天上午会见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缅甸代表处代表阿诺德巴克。美国官员二号说，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发生的山火正威胁该县斯波坎市，大约60000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包括民宅和商铺在内，大约600座建筑物遭焚毁，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前一天，华盛顿州州长鲍勃·弗格森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他二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请求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提供援助。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华盛顿州眼下正发生15场重大山火，过火面积总计超过1000平方公里。随着气候变化，令破坏性山火更容易发生。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正面临30多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总台记者获悉，8月3号，伊朗一条公路上发生公交车与小轿车相撞的严重交通事故，造成3人死亡，另有1名儿童受伤。记者8月3号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的通知》，旨在促进工业企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重点行业绿色低碳转型。这是我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企业遴选。据悉，我国已累计发布8批共224家重点行业能效领跑者企业名单，覆盖35个细分行业。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4: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8: 义乌平均每分钟有2.6万件快递发往全球，每小时新增25.7户市场经营主体，每天超23万人次涌入国际商贸城。从走街串巷的鸡毛换糖，到买卖全球的世界超市，义乌这个既不靠海也不临边的内陆小城，靠什么成了全世界的一个贸易中心呢？资讯有故事，世界超市义乌如何书写发展奇迹？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介绍说，
9: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8: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激励下，自发地摆起了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回忆说，
10: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揪准的时机，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8: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 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7: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8: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回忆说，
11: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8: 义乌跳出义乌，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手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商户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7: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8: 一系列积极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表示，
12: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8: 何涛是义乌的创三代，当年义乌放开路边摊市场，何涛的外公外婆也从农村走出来，做起了毛绒玩具生意。义乌的第二代小商品市场就是他们经商的起点。何涛的妈妈是创二代，把生意做到了全世界。
13: 国际商贸城一区，他正好是第一批进来的人，赶上了中国外贸的这种高峰，外贸政策很好，然后开始做全世界的生意。
8: 到了何涛这一代，正赶上电商兴起。面对电商冲击，义乌没有固守摊位经济，而是主动发展数字贸易。在第六代市场全球数贸中心招募商户时，何涛也坚定选择入驻这里，通过定制个性化玩偶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同时用短视频打造个人 IP 等方式打开新销路。
13: 现在这个时代要有更加前沿的传媒手段，更加前沿的什么科技引入进来，给这个企业注入更多的活力，有了话语权你才有定价权，才能把品牌让别人看到。
8: 何涛一家的故事生动诠释了义乌在奔跑中因时因地发展经济的思路。这里的产业故事并没有止步在小商品，现在义乌产业结构的含锌量与含金量快速攀升，高质量发展正成为义乌产业故事的全新底色。中共义乌市委党校校委委员徐应红认为，
14: 我们首要考虑的一个价值导向就是老百姓能不能受益，市场能不能够繁荣，这两面都做到了，只要在大的方向上不会走偏。
8: 吸管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用品，一根吸管的利润微薄，许多发达国家不愿生产，义乌人却能把这门小生意做成大产业。61岁的娄仲平被称为吸管大王，他的企业生产的吸管占据全球约1/3的市场份额，并通过持续创新不断拓展一根吸管的应用场景。
15: 吸管真的只能喝饮料吗？把它的要素进行更多的细分和拆解，从而在优进行组合，解决顾客的痛点，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它的产品就截然不同。
8: 在义乌，一根小小的吸管被不断做深做精，30多年来，娄仲平相继开发出纸质、玻璃、不锈钢等多材质产品，并参与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制定。点石成金并不是把石头变成金子，而是从不起眼的小商品中重新发现价值。像这样的创新在义乌每天都在不断发生。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张成岗表示，
16: 变化的是发展方式，不变的是尊重市场、拥抱变化、持续创新的精神。 啊，这种长期积累形成的商业生态，也是啊义乌能够持续保持竞争力的根本所在。
8: 义乌的经验正是从实际出发，尊重群众首创、与时俱进的经验。现在每天至少有六列义新欧中欧班列满载货物从义乌出发抵达欧洲，截至目前，它已经累计开行超1.6万列，覆盖5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达160多座城市。义新欧贸易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冯旭斌说：“
17: 中欧班列开行已经10多年了嘛，用我们现在如果义乌发展经验来讲，实际上也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一个创举。”
8: 义乌市场从内贸为主转向外贸为主后，货物源源不断运往国外。看到货物依赖上海港和宁波舟山港出海，冯旭斌所在企业便萌生了用火车将货物送往全球的想法。经过3年调研，他积累了信心。就在这时，义乌迎来重大机遇，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于2013年首次提出。
17: 有了这么一个国家战略支撑，我们非常有信心来开这个中欧班列。政府觉得这个事情对这个城市有益，对这个市场有益，那么政府就介入进来，帮助我们把这个整体的进行梳理。
8: 用火车把货物送到全世界，并不是说说那么简单，需要打通各个环节。我想当初政府对他们首创精神的支持，让冯旭斌深受感动。
17: 义新欧的发展的阶段，政府积极作为。每年的出访，首先规划的就是我义新欧沿线国家去出访、去交流。政府在后面替我们去背书，这件事情对我们义乌的市场帮助很大。
8: 2023年，在国家倡导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背景下，在国内积累了丰富办展经验的义乌文化用品行业协会会长黄昌朝有了组织商户去海外办展的想法，这一首创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18: 政府是极力的推进我们去。商务局第一时间就召开这个他们的会议，把我们海外的这个展会定为义乌市重点扶持支持。统战部这边啊也会给我们一些引荐。
8: 这几年在政府支持下，黄昌朝带着商户走过印尼、泰国、越南等国家，这些不断升级创新的文具不仅被当地民众所喜欢，黄昌朝和商户们也见证了义乌文具从国外路边摊走进大商场的过程。现在他们的海外展正从东南亚走向更多国家。
18: 国家给我们这么大政策支持，政府要这么推动我们品牌出海，作为我们商人说，在这么一个好的营商环境之下，我为什么不用心呢？更加跟着国家战略这个步伐走出去呢？
8: 政府有为，经营户敢闯，激活了义乌的成功密码。尊重基层首创也激发出强劲活力。目前义乌小商品市场经营主体突破126万户，与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2025年外贸出口额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义乌市委党校校委委员徐应红表示：“
14: 尊重群众的在历史、在创新当中的一种主体性的地位，要包容试错，要鼓励基层创新，但同时要给基层的创新要给他的什么一定的制度的空间。当经过一段时间检验以后，发现这种时间创新是有效的、符合规律的，我们就要及时总结它、提升它。”
8: 义乌发展经验不是固化的模板，而是鲜活的发展实践。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如今在义乌，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一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说：“
19: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8: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介绍说：“
20: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 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8: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一顶帽子能有多少种可能？在义乌，答案不只是遮阳、防晒，装上太阳能板，加上两个风扇，一顶普通的户外帽就变成了消费者眼中的移动空调。一位来自哥伦比亚的采购商在现场试戴了一款帽子。
21: 我觉得有几个点非常好用，我们的国家有地方非常热的，穿这个会非常舒服，会很好。
8: 义乌速度和义乌设计再一次刷新了海外客户对小商品的认知。一顶帽子的变化看起来只是体积更小，重量更轻，但其实这是义乌商品参与全球竞争的方式。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江永涛说，
22: 在我的老家安徽宿松还有6个分厂，现在像欧洲那边的这个持续的高温，像我们这种戴太阳能风扇的帽子很受市场的一个客户的一个需求。
8: 义乌的创新并不只是经营户偶然冒出的点子。2025年，义乌专利授权近9000件，新认定各级企业研发机构超过100家。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张成岗介绍说：“
22: 如果说过去义乌的竞争优势更多体现在价格上，那么今天义乌的核心竞争力已经转向了质量、创新和快速满足市场需求的综合能力。”义乌的小商品早已经摆脱了单纯的价格竞争阶段，进入了以价值创造与需求洞察为核心的新阶段。
8: 面对每一次海外消费风口，义乌总能以惊人的速度精准对接，这份底气背后藏着怎样的产业密码？进入夏季，户外露营用品迎来出口高峰，商户朱月来每个月都要上新3到4款露营帐篷。一款看似简单的带遮阳伞单人帐篷，其实需要尼龙布、铝合金管等50多种配件。但在义乌，从创意诞生到样品出炉，国际商贸城经营户朱月来只用了不到1周。
23: 上下游基本上都在我们义乌，那我们就比较有底气。如果说10款当中有一款我卖爆了，那不仅仅是能够把另外的9款弥补，并且可能会给我带来更多的收益。我们在不断试错过程当中，我们的风险其实没有那么高。
8: 24小时是创意变现的义乌速度，将创意转化为商品的背后是义乌方圆几十公里内完备且高度敏感的全产业链。来自河南的古慧杰2年前带着多年积累的经验来到义乌创业，选择了娃衣这个新赛道，专门为玩偶设计制作服饰。
24: 我们在最开始做娃衣的时候，一个月才更新一个款，然后到后面的话可能一个礼拜更新一个款，所以这里面的话就是有被市场推着前行的一个成分。
8: 从月更到周更再到日更，变化的不只是上新速度，更是义乌响应市场的效率。
24: 晚上我在刷视频，然后他说这个排队啊买不到，很多人我看在评论区里面说义乌人民全球需要你啊，所以早上9点钟会议结束，然后晚上的话在6、7点钟的时候这个产品我们已经上链接了，就是速度就是这么快。
8: 采访当天，古慧杰的工厂正在赶一批急单，一个小小的节庆帽要在第二天发走15000多个。
25: 我看现在10天也比较晚了，然后还有很多的员工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
24: 我们一直在讲义乌速度，义乌速度，然后的话全球来许愿，一旦许愿成功之后的话，它这个就要加班加点的生产，然后的话往全世界去运发。
8: 完整的供应链与覆盖全球的物流贸易网络，让义乌商户拥有了小步快跑、迅速转产的灵活性。这种贸工联动的独特生态，正推动着义乌从世界超市向全球新品策源地转型升级。义乌市经信局党委书记徐小军表示，
26: 核心在于我们始终坚持贸工联动，用市场带动制造业发展，再加上不断优化政策，创新要素保障，改善营商环境，持续推动产业结构实现转型升级。
8: 记者在义乌国际商贸城调查时发现，这里不仅商品密集，外国采购商也十分集中。对他们来说，来义乌做生意 语言沟通、手续办理、公司注册、贸易结算都是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来自巴基斯坦的外商阿

0: 李卡姆兰在中国生活了近20年，如今在义乌从事外贸商务服务。外籍人要来中国想做生意要采购，我们就帮他们跟厂家沟通，还有别的他们需要开公司还是要办时间长的话也要办签证。中国这边当地的要求是什么，我们这个信息会给他们。
1: 要让一件小商品真正走向全球，前端靠市场反应，后端还要靠服务支撑。在义乌办事，到国际贸易服务中心就能一次性办完签证、营业执照、海关、外事等各类手续。义乌国际商贸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金凌晨介绍说，
2: 我们中心呢是全国首个单独设立的一站式涉外政务服务平台，每天到这里办理业务的外国人大概有200多人次。
1: 贴心的服务，高效的办事效率，让外商看到了义乌吸引投资的诚意。巴基斯坦外商纳希尔说
3: It feels like a home and most of Chinese people, you know,
4: 感觉这就像在家一样，大部分中国人都很友好，他们会说英语，所以义乌对我来说是个很重要的城市。
1: 真正让外商下定决心在这里长期扎根的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坚定信心。目前义乌常驻外商超过3万人，外资经营主体已突破10000户，投资来源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建在市场上的城市正以不断优化的软环境，让更多义乌小商品从国内市场走向全球。小商品连着大市场，折射出县域经济不断增长的活力。突破区位与资源禀赋的限制，义乌走出了一条因地制宜、向心而行的发展之路。它既是中国县域经济活力的生动缩影，也彰显着中国经济穿越风浪、生生不息的韧性与底气。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表示，
5: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0: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2: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0: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3: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4: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industrialization， industry 工业 ，industrialization 则是工业化。围绕着在工业化的讨论声量，近期在英国日渐突出。这一曾经领导了两次工业革命的国家，正在为如何绘制这一份发展计划而焦虑。英国的人工智能大臣表示，芯片和无人机将成为新届政府的 reindustrialization 在工业化的核心。但是过高的技术和资金门槛，以及产业配套能力等方面的要求，让英国的在工业化突破点充满争议，局面的转变难以一蹴而就。有评论认为，英国仍处在industrialization 工业化的下行阶段，投资环境也存在不确定性，能源成本高企，产业工人不足，产业链不完善等，都将成为其发展芯片制造业的巨大障碍。
7: 环球资讯广播，
8: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9: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0: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1: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2: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3: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4: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5: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6: 环球资讯广播。
5: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7: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5: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8: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5: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9: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5: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7: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4: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0: 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1: 环球资讯广播，
2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2: 环球资讯，
23: 环球这一刻，
2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当地时间8月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斯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斯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巴勒斯坦民防部门发言人马哈茂德·巴萨勒2号在一份视频声明当中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另据巴勒斯坦卫生官员称，从2号黎明起，以色列战机轰炸了北部的加沙城、中部的戴尔拜拉赫以及南部的汉尤尼斯等多地。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3号通报，过去24小时内，该州遭乌军袭击，边境地区4名平民遇难，包括1名儿童，另有17人受伤，含3名儿童。比尔格罗德州在此期间共遭94次袭击，包括14。

0: 4次动用飞机、火炮、火箭弹、火箭炮的袭击和3次无人机投弹，防空部队击落和压制159架无人机。摩洛哥内政部2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西班牙国家报2号援引休达当地官员消息说，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72人死亡。摩内政部表示，11名死者当中有10人因溺水身亡，另有1人从岩石区域坠亡。摩方正与西班牙方面合作，核对死亡数据，并确认遗体身份。巴基斯坦警方2号表示，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警局附近当天发生爆炸事件，造成包括袭击者在内至少14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此次事件。据印度媒体3号报道，印度南部喀拉拉邦日前遭暴雨侵袭，截至3号上午，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另有当地媒体2号晚报道说，截至2号晚间，喀拉拉邦有8人因暴雨失踪，13人受伤，5792人被疏散转移。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虽已得到控制，但尚未被扑灭。美联社援引吉伦特省2号发布的消息报道，由于该省首府波尔多市周边地区天气高温干燥，叠加午后阵风影响，野火面临重燃风险。法国总理勒克尔尼日前警告，法国国内的野火虽总体上得到控制，但火势和气象条件仍处于高度多变状态。目前吉伦特省仍处于法国森林火险红色最高警戒级别。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史称东京审判。从开庭到宣判历时2年7个月，判决书超过1000页，规模超过纽伦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审判。梅汝敖等17名中国法律人背负民族重托，远赴东京，以法理为任，搜集铁证，当庭辩驳，以公正判决告慰了2000多万遇难同胞。其中向哲俊是东京审判中近400页庭审记录的中国检察官，2年半里几乎从未缺席一场庭审。在庭审中，他是如何把日本战犯罪行追溯至1928年皇姑屯事件，为918事变、南京大屠杀的追责奠定法理基础的。他带领中国检察团队奔赴日本内阁与陆军省绝密档案库，从堆积如山的旧址中都翻出了哪些关键密电。他又是如何在法庭上与日本战犯及其辩护律师展开100余次交锋，把罪行定死在历史之中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东京审判中的中国法律人，永不退庭的历史证人向哲俊。向哲俊1892年出生于湖南宁乡双江口，父母给他取名为哲文，盼他文质彬彬，明德维新。父亲向少轩为人正直，乡邻有了田产纠纷、宗族矛盾，总爱找他评理，他从不偏袒。母亲坚韧持家，孝敬公婆，善待邻里。在这样的院子里长大，向哲文很小就明白了公正二字的分量。1909年深秋，17岁的向哲文背着铺盖卷走进长沙私立修业学校，他在这里遇到了后来的延安五老之一，当时正在教代数的徐特立。12月8日，长沙寒风凛冽，徐特立在临时搭起的土台上讲时事报告， 他从帝国

主义瓜分中国将到庚子赔款的屈辱，声音因悲愤而发颤。列强在租界横行霸道，中国人被打死打伤，却只能忍气吞声，这江山要靠我们自己守啊。话音未落，徐特立突然跳下讲台，冲进厨房，抄起菜刀，寒光一闪，左手小指应声落地。他攥着断指走回土台，用染血的手指在白布上写下断指送行，请开国会八个字。台下学生一片惊呼，向哲文站在人群里浑身震颤，惊悸与悲愤交织，久久喘不过气。那天夜里他辗转难眠，家国蒙辱的痛感像烈火灼烧心腹。他找到同窗陶志月，两人在油灯昏黄的光晕里用针尖刺破指尖，以血为墨，在衣襟内侧写下匈奴未灭，何以为家。望着指尖的血痕，向哲文突然想起尚书里郡哲闻名的典故，郡是穿石破岩的激流，哲是照亮黑暗的智慧。从今日起我不叫向哲文了，他对陶之月说，我叫向哲俊，俊字为刃，要冲开这世道的阴霾。1910年，清廷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创办的由美医业馆，也就是清华学堂的前身，首次面向全国招生。消息召进修业学校，校规严禁在校生投考外校，但向哲俊动了心，这是开眼看世界的机会。他瞒着校方报了名，白天照常上课，夜里就着油灯苦读。考试要考国文、数学，还要考他从未系统学过的英语。放榜那天，长沙贡院街挤得水泄不通，向哲俊终于钻到榜单前，目光撞上榜首“向哲俊”三个字时，所有的焦虑、疲惫都烟消云散。后来他才得知，自己不仅在长沙初试中拔得头筹，复试也稳居榜首。此后北京全国复试依旧力压各地才子，拿下全国第一。连中三元的消息传开，相识的学子都笑称他为杨状元。清华园的八年是向哲俊知识与信念飞速成长的时光。他住在西斋宿舍，每天清晨5点，荷塘边就已出现他的身影。英语、拉丁语的诵读声穿过晨雾，国际法的笔记写了一本又一本。1917年，向哲俊远赴美国耶鲁大学深造，仅用3年便修完4年制课程，获得文学学士学位。随后转入法学院，潜心学习国际公法与国际司法。后经耶鲁法学院院长推荐，他又前往乔治华盛顿大学继续深造。1925年秋季，向哲俊取得法学学士学位，毅然归国，受聘于北京大学与北京交通大学，将国际法知识倾囊相授。1927年六月，王宠惠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部部长，次年升任司法院首任院长。他是中国第一位耶鲁法学博士，也是首位跻身海牙国际法庭的中国法官。鸦片战争后，领事裁判权成为帝国主义国家践踏中国司法主权的特权，国人申诉无门。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收回法权成为国人最强烈的呼声。面对举国呼吁，王宠惠牵头组建收回法权筹备委员会，力主将向哲俊纳入。这份担当成为法权抗争的重要基石。尽管列强起初以中国司法不健全为由拒绝交回治外法权，但向哲俊等法律人从未停止努力，他们在法条修订中积蓄力量，在个案审理中展现能力。后来美、英、法、比、荷等国终于相继终止在华领事裁判权，这项被剥夺近百年的司法主权重回祖国怀抱。1932年后，向哲俊出任吴县地方法院院长和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11月上海沦陷，租界沦为孤岛。
汪伪政权一次又一次派人游说向哲俊，许以高官厚禄，只要肯合作就能当最高法院的法官，但他严辞拒绝，我是中国的检察官，只办中国人的案，绝不做侵略者的傀儡。拉拢不成，狄伟动了杀机，派人暗中跟踪，向哲俊被迫离开上海，先辗转到重庆，在司法行政部和司法院工作近一年半，后赴贵阳县出任高等法院湘粤分庭首席检察官。1945年8月15日，贵阳暑期未消，检察署内向哲俊正埋头审阅案卷，窗外突然传来呼喊，日本投降了。他快步走到窗前，只见街上百姓举旗欢呼，相拥而泣。喜悦过后，他的眼神渐渐变得坚毅。日本天皇投降不等于战犯认罪，那些双手沾满同胞鲜血的刽子手必须在国际法庭上接受审判，才能告慰千万亡魂。1945年12月，向哲俊收到任命状，任中国检察官，将与法官梅汝敖一道代表4亿5000万同胞奔赴东京。临行前夜，他对妻子周芳说，此去东京不为功名，只为替千万死难同胞讨回公道，不将战犯绳之以法，我绝不归来。1946年2月7日，向哲俊与秘书裘少恒抵达东京，审判尚未开庭，第一场交锋就已爆发。关于战犯罪行的起始日期，各国检察官争论不休，英、美、澳主张从1941年珍珠港事件算起，理由是此前未正式宣战。日本战犯辩护团队更是叫嚣，1931年到1941年只是局部冲突，不应纳入战争罪追责范围。在向哲俊心中，1928年皇姑屯事件才是日军罪行的开始。日军悍然暗杀东北军政首脑张作霖，拉开侵华战争序幕。为了说服各国检察官，他泡在盟军总部档案库里，从堆积如山的史料中逐字梳理法理依据，写成详细论证报告。最终，国际检察局采纳了他的主张，起诉起始日定为1928年1月1日，为伪满洲国、南京大屠杀等罪行的追责奠定了关键法理基础。起诉书的撰写是另一难关。从2月7日抵达东京到4月29日提交起诉书，仅有2个多月。中国需要追责的罪行跨度10多年，涉及领土侵占、屠杀、经济掠夺、毒化政策等多个方面。向哲俊与裘少恒几乎住在了办公室，每天睡眠不足6小时，人手不足时，向哲俊亲自打字。4月29日，一份42页、55条的起诉书完成。其中44条直指日本侵华罪行，从皇姑屯、918、77事变、南京大屠杀，到华北三光政策、毒化政策，字字浸透着同胞的血泪。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市古宫会堂正式开庭，28名甲级战犯被押上被告席，齐声高喊无罪。向哲俊首次发言如一记重锤。1931年9月18日起，日军在中国没有任何挑衅的情况下悍然出兵侵略。14年间，他们杀死了数百万中国士兵、妇女与儿童，烧毁了无数村庄与城市。如果这不是战争罪，那世上再无战争罪可言。日本辩护律师龙川正次郎后来回忆，向检察官言辞恳切，气场凛然，所谓燕赵悲歌之事，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真正的困难才刚刚开始，中国检察团队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取证。日本战败前大量销毁档案，盟军截获的零散密电、战俘口供如同大海捞针，国际社会对日本侵华罪行更是知之甚少。抵达东京未满一周，向哲俊便连夜给外交部发急电索取证据，但国民政府正忙于内战筹备，回应迟缓令他心急如焚。
1946年3月，向哲俊与裘少恒陪同美国检察官萨顿、莫罗回国实地调查。中方团队不仅人员短缺，经费也紧张，连宴请国际同行协调调查事宜的费用都需向哲俊自掏腰包。转机出现在4月1日，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陆军中将朱世明飞抵东京。他精通英语，深谙外交，与盟军驻日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关系密切，第一时间说服对方开放了被查封的日本内阁与陆军省绝密档案库。档案堆得像小山，不少残缺不全，纸页发黄，甚至长着霉斑。向哲俊和裘少恒一头扎进去，日复一日的翻找核对，指尖被纸边划破，简单缠上纱布继续分拣，眼睛盯日文小字发酸，滴几滴眼药水再凑到灯下辨认。终于他们发现了1931年日本驻天津总领事桑岛主计发回国内的密电，还原了土肥原贤二诱骗胁迫溥仪离开天津，为伪满洲国铺路的全部阴谋，还有1938年日本五项会议原始记录，以武力征服华北华中，实现对华全面控制的既定方针一目了然。向哲俊捧着文件的手微微颤抖，又一批战犯将在这些铁证面前无处遁形。随着庭审推进，海量文件需要翻译整理，英美法系的辩论质询流程又复杂，而中方团队仅13人，且多为司法行政官员，缺乏精通英美法系的专家和熟练翻译。向哲俊多次向司法部、外交部据理力争，强调若不扩充团队，恐难应对复杂庭审，致国家权益受损。最终，张培基、高文斌、周希清、刘继胜、郑鲁达等青年才俊赶赴东京任翻译秘书，倪正玉、鄂森、桂玉、吴学义等法学家成为顾问，团队实力才得到实质性扩充。南京大屠杀的追责尤为艰难，战犯松井石根声称因生病未能阻止部署暴行，其律师辩称南京事件是混乱所致。向哲俊早已备好铁证，1937年12月10日松井石根亲笔签名的进攻南京命令，要求占领南京必须发扬日本威武，使中国畏服。德国驻南京大使馆发回柏林的密电，描述日军在街上随意抓人，用刺刀挑死婴儿，把妇女拖进教堂强奸后再杀死。美籍牧师约翰·马吉冒死拍摄的105分钟纪录片真实还原了烧杀抢掠。1946年7月至8月，法庭专门审理南京大屠杀案，向哲俊带领8名中国证人远赴东京，其中包括被日军刺伤的8岁幸存者夏淑琴。夏淑琴泣诉，日军闯进我家，杀死我的父母姐姐，我背部和侧面被刺3刀，侥幸活了下来，这血海深仇我永世不忘。播放马吉纪录片时，法庭内一片寂静。当松井石根的律师质疑证据真实性时，向哲俊从容拿出命令原件，厉声质问：畏服二字难道不是日军实施屠杀的核心动机？对伪满洲国阴谋的揭露同样惊心动魄。作为关键证人，溥仪起初担心牵连，犹豫不决，向哲俊与裘少恒多次劝说，揭发日本罪行是立功赎罪，是为国家尽忠。1946年8月16日，溥仪连续8天出庭，从被土肥原贤二胁迫赴东北，到日军毒死妻子谭玉玲，声泪俱下的控诉，他的证词彻底揭穿伪满洲国独立的谎言，让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的辩护土崩瓦解。庭审中，向哲俊常与辩方辩论至剑拔弩张。1947年10月6日，他与首席顾问倪正玉、顾问桂玉组成检方团队，与6名辩方律师展开一整天交锋。检方122次发言，辩方123次反驳。
美国国家当

庭长韦伯爵士以深沉的声音宣布，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七名甲级战犯因破坏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判处绞刑。公诉席上的向哲俊心中翻涌着万千情绪。庭审结束后，法官梅汝敖走到他身边，两人紧紧握手。这是以6-5的微弱多数换来的死刑判决，是对亿万同胞苦难的一份告慰。向哲俊在日记中写道，两年半心血终换正义昭彰，数千万同胞可瞑目矣。1948年底，向哲俊回到国内，国民政府送来司法院大法官的任命状，催他赴台，他回绝了。上海大夏大学与东吴大学的聘书递来，他脱下法袍，重登三尺讲台。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教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改革春风吹起时，向哲俊已年逾80，仍参与宪法修改讨论，写下密密麻麻谏言。当日本右翼篡改历史，否认南京大屠杀时，他连夜撰文，用东京审判时的密电证词影像逐条驳斥，痛斥复活军国主义的可耻行径。1985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筹建，向哲俊已身患重病，他颤抖着取出珍藏的庭审记录复印件、证人证词和东京审判中南京大屠杀案的审理经过手稿，这些都拿去，让后人知道当年的血债清清楚楚。这份手稿后来成为研究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史料。1987年8月31日，95岁的向哲俊在上海逝世。向哲俊走后，他留下的庭审记录、证人证词和那台老式打字机，成为一代代研究者回望东京审判的入口。如今80年过去，档案发黄，打字机沉默，但那份为千万死难同胞讨公道的誓言，仍在提醒人们，正义需要被追问，更需要被书写，和平需要被珍惜，更需要被捍卫。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唐中华，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全国仍有大范围降雨，将降雨主要出现在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明天起，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不断靠近我国，将吸走部分水汽，降水强度将有所减弱。不过西南、华南一带降雨依然频繁。气温方面，未来几天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分布在我国东西两片区域，其中新疆、内蒙古西部以干热暴晒为主，江南、江淮至黄淮、华北南部、东北地区一带闷热感突出。对于东部地区来说，由于空气湿度大，即使一些地方最高气温未达到35度高温线，体感也会十分闷热。不仅白天热，多地夜间最低气温也可达25度以上，暑热贯穿全天。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日，全球多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发布最新一周的 AI 大模型调用量榜单，排名前五的产品全部由中国企业研发，其中登顶榜单首位的大模型单周调用量

0: 达到10.5万亿次元，环比增长12%，拿下周榜和月榜的双第一。中国大模型为何能领跑全球榜单？据介绍，下载模型的用户主要是独立个人开发者、3到5人规模的初创团队，还有大量专注 AI 编程、智能体工具开发的中小厂商。这类小团队资源有限，很难单独搭建全套 AI 技术底座，而中国 AI 大模型低廉的推理成本和稳定智能体运行能力恰好精准匹配他们的需求。不仅是性价比高，榜单排名前5的中国大模型都各有优势，排名第2和第5的均来自同一家企业。两款模型形成高低搭配，覆盖不同开发需求。其中旗舰 Pro 版本在代码、复杂智能体任务性能方面都对标海外顶级闭源模型。位列第3的模型7月6号才正式开源，单周环比增幅超999%，是榜单增长势头最猛的模型。当然，这份榜单只是起点，不断完善的开源生态将为中国人工智能持续拓展更大的全球发展空间。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3: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9: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指导实施的提质护航、丝路共信食品行业检验检测能力建设与提升培训计划在北京收官。该培训计划旨在深入践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进食品安全国际协同治理。继续来关注新闻。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针对伊朗同美国重启谈判仪式，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这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于美国东部时间2号称，美国将于次日和伊朗进行谈判。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州长阿夫杰耶夫3号通报，该州索宾卡区一处仓库遭乌方无人机袭击，建筑受损起火，两人受伤。俄电商平台野莓随后通报，其位于弗拉基米尔州的物流设施遭袭，货物接收和订单发运已转移至其他设施。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架乌军无人机8月1号晚撞击了距离扎波罗热核电站3号机组几米远的一段走廊，所幸该无人机没有爆炸，未造成损失。俄方已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了这一事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称，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分析人士认为，鉴于霍尔木斯海峡航运仍受阻，本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美国官员2号说，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发生的山火正威胁该县斯波坎市，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 包括民宅和商铺在内，大约600座建筑物遭焚毁，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前一天，华盛顿州州长鲍勃·弗格森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他2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请求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提供援助。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华盛顿州眼下正发生15场重大山火，过火面积总计超过1000平方公里。随着气候变化，令破坏性山火更容易发生。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正面临30多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法国东北部摩泽尔省冈德朗日地区一座工业废料仓库2号早晨着火，当地民防事务发言人说，火势当天下午得到控制，尚不清楚起火原因。这场大火产生的烟雾在10多公里以外都清晰可见，不少居民因吸入刺鼻气体而出现头痛等不适症状。地方政府紧急通知5个城镇，总计约3万名居民避免外出。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2号报道，2架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雅典参与救火时发生空中相撞，其中一架坠毁，机上2人遇难，另一架直升机在相撞后迫降，机上1人受伤。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11: 哎，我看到你了。
12: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3: Hello，
14: bonjour，
15: hola，
16: konnichiwa，
14: cómo estás，
15: cómo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iller。
18: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19: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 Bonjour à tous。
17: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么现在呢，来说一说欧洲的极端高温。那不久前呢，欧洲媒体做了一个标题，是欧洲极端高温哪些国家面临的代价最大。文章就说呢，受劳动生产率下降和降温需求增加的影响，极端高温可能成为欧洲经济增长的主要拖累因素。到2030年，持续的极端高温会导致部分国家的经济产出下降7%。数据显示，法国将会是欧洲国家当中受到高温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未来5年经济损失将高达2090亿欧元。意大利预计损失1280亿欧元，德国和西班牙的损失大约为1000亿欧元左右。那这些日子啊，两位，我看到新闻，欧洲也是野火频发，说到底就是太热了。咱们现在先来说说气温吧。约瑟夫现在在约旦，你的家乡或者说中东，今年夏天的感受如何？现在那边的气温大约是多少？
18: Barbecue 了的天。
17: Barbecue 了。烧烤模式是吗？
18: 烧烤模式。之前呢，真的，我是现在重新认识了中东的天气。之前呢，尤其是约旦的天气，从来不是这样的，之前呢还是挺凉快的，包括连的其他的周围的阿拉伯国家，他们会来约旦过夏天，过暑假。那么现在呢，就是最近几年了，最近3、4年了，这个天气可能是因为这个世界的那个气候变暖的问题啊，影响到了咱们那边的天气，确实现在特别热，现在平均的那个体温34、35左右。
17: 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吗？
18: 白天的最高的，这约旦呢，约旦从来不超过30。约旦呢，这最热的一天之前呢，我在约旦的时候，最热的一天可能25左右，但是这个已经太热了。
17: 这个很颠覆我对中东的认知啊，就是我想的全部都是一片黄沙，然后一个鸡蛋生鸡蛋敲到地上立刻就熟了。
18: 那不是，约旦不是，因为约旦的一个地理位置还是比较特殊，它有那个四海，地球最低的一个地儿。然后呢，它也有很多山，也有红海，也有比较高的地方。约旦是跟其他的中东国家不太一样的，所以约旦呢，其实夏天的天气非常的舒服，冬天也不冷，它的正好天气非常完美。 那么现在不是了，现在向其他这周围的这个阿尔普国家学习了。
17: 那是不是也像这个欧洲老百姓那边一样，就说空调也没有必要安装很长一段时间？
18: 关键是因为他们从来不装空调啊，他是在约旦，尤其是约旦人呢，他们没有这个
17: 装空
18: 调
17: 的
18: 这个概念
17: 啊，
18: 对，没有这个习惯，所以他从来基本从来没见过，这是来中国之前呢没见过空调啊。
17: 啊，
18: 去谁的家？
17: 不夸张吧，来中国之前没见过空调，
18: 就是在我朋友的这些所有朋友的家都没有空调，我去了所有的家都没有空调，没人装空调，没必要，最多的装一个那个风扇嘛，那是最热的一天，但其实基本上都不需要了，风扇也都不需要了。
17: 嗯，
18: 那么最近几年了，我开始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去买空调了。
17: 所以说现在整个中东老百姓也都是开始购买比如说中国的空调啊，或者其他一些清凉产品。
18: 对对对，都是中国的品牌。
17: 嗯，
18: 对对对，都是中国品牌。
17: 那在非洲那边呢，因为在我们中国那个传统标签里边都是非洲太热了，什么时候都是太热了。
19: 对，我就觉得这个肯定是中国人对我们的一种刻板印象吧。
17: Uh-huh.
19: 对，因为其实就是首先大家所知道吧，就是非洲本身真的很
17: 大，
19: 而且就以我的祖国为例的话，就是喀麦隆本身，你想想，就是喀麦隆真的，我说四季如春，真的一点都不夸张。因为我在雅温德，我们基本上平均温度也就在21-22度，然后我刚刚还特意查了一下，现在的温度正好就在20度，也就是说喀麦隆最北边的应该就是最炎热的地方，现在也才26-27度。所以就是很多我经常会逗我的中国朋友说，哎，我感觉这个北京的夏天我还是得回家避暑，他们会笑，他说你回家你回喀麦隆避暑？我说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没那么热，对吧？然后其实我也能理解，就是现在可能欧洲吧，他们那边之前因为确实从无论从历史包括他们建筑的一种习惯，
17: 嗯，
19: 谁也没想到，我的天哪，就是哪一天比如说河流能干那么多，或者说天气能变得那么炎热，因为有很多像法国呀，像这个德国很多地区他们是不用空调的，完全不用空调，所以他们现在反而没办法了，说不定他们反而只能用 made in China 了。
17: 那刚才你说的那句话也是很颠覆我们的认知，有朝一日我们会说走去非洲的喀麦隆去避暑去，去纳凉去，就是这句话就是很颠覆我们传统的一个逻辑。你还记得吗，咱们上一次聊天就是应该很久很久以前了，曾经在互联网上有一个真实的段子是真实发生的，就是非洲朋友在北京说太热了我受不了了，当时我们都无法理解一个非洲朋友居然在抱怨在北京说太热了受不了。
19: 对对对对对，还真是这样子。就是一般来讲大家可能对我们那边就会觉得哎呀好热好热，然后我每次到北京的夏天我说北京咋这么热呀，大家就会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说，这难道有你家乡热吗？但实际上还真是这样子，确实会比我们那边热得多。
17: 你看前面约瑟夫说了，曾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可能他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或者说抱怨北京太热了，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看中东的朋友抱怨我也觉得很莫名其妙，但现在他们已经逐渐的跟我们并排跑了这个气温。那现在在喀麦隆或者说非洲那边呢，还依旧是像你前面说的21-22度，还是很舒爽的。但你觉得为什么很多的中国朋友包括相信中东的朋友也认为非洲肯定很炎热，一想到非洲就跟赤道相联系到一起了。那在非洲就是你们认为的热是哪个国家会热？西非还是中非？这问题你犹豫纠结什么？
19: 首先我要稍微严谨一点啊，我刚刚一直讲的是喀麦隆，不是，因为本身你想想，就是非洲，首先它是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大陆，除了你说的这个赤道附近，它也有这个中国传说中的，就是中国一般讲非洲会讲到撒哈拉沙漠，然后你讲到沙漠，你不可能想到冷吧？就是沙漠给大家的第一印象，那肯定是很炎热。那么撒哈拉沙漠它主要是分布在哎，所以他们大家可能会认为哦，然后再加上一些可能别的因素会导致大家可能会觉得哦非洲，但其实还是要看你去的哪些地方。就比如说你像你去塞内加尔呀，像这个像北非一些的一些地区，像马里呀， 确实会稍微会比较的炎热一些，但是你要往非洲的南边，包括东部，像这个肯尼亚、坦桑尼亚、这个乌干达这些地方是非常非常非常舒服的。所以，而且就像喀麦隆本身，就是它是一个就是非常多元化的，包括这个天气的变化，这种气候地形啊是非常丰富，所以会它会平衡嘛。
17: 好，那我现在确定了，有朝一日我会对我的朋友说我要去非洲去避暑。那你看约瑟夫现在面对高温，咱们约旦或者说中东的朋友，我相信也是很烦恼的，开始买空调了或者一些纳凉产品等等。那看到新闻，欧洲那边已经突破了40摄氏度，法德铁路限速，核电站也降功率。就是面对欧洲那边的情况，你觉得很意外，还是觉得这应该早就习惯了？
18: 对，我觉得还是有点意外啊。其实咱们的认知，因为中东国家，其实约旦本来是这天气确实很舒服，这几年才开始热起来了。那么其他的中东地区，他们都已经很多年了，一直那么热，他这么也习惯了。但是他们大家的认知是什么？欧洲他们的天气可能世界最好的，大家都认为，哎，我去哪里玩，我去哪里旅游，大家的第一想可能是去欧洲。你看高尔夫国家，他们也不差钱，可以买飞机票，但是为什么的第一选可能是欧洲？那就我说了几天的事儿，就是因为天气好，它本国特别热，所以呢他玩不起啊，他经常去其他的天气好的地儿去玩，啊，不管是什么样的环境，所以他本来是欧洲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因为这个天气啊。那么现在你说这个欧洲的现在的天气又开始热起来了，那他们这对有这中东的国家的这个老习惯去欧洲玩的人呢，可能是会重新认知，对，
17: 就是中东老百姓的一个传统的思维，就是夏天去欧洲那边不热。
18: 哎，对，对，对，对，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习惯了。就是一夏天来了，其实你看，包括咱们的婚礼啊，婚礼有一个叫 honeymoon， 就是大家新办的婚礼啊，对，一般会选择去哪里玩，就是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基本都是欧洲，基本都是欧洲，因为婚礼啊，阿拉伯人喜欢。一般是夏天才办婚礼，没有任何人在冬天办婚礼，所以一般都会选在夏天。那么夏天在中东肯定很热，那里肯定不好玩，那里第一选在哪？去欧洲过一个 honeymoon。 那么现在这个认知我觉得慢慢的有变化了，现在欧洲有热起来了。
12: Hello.
13: Bonjour.
14: Hola.
15: Konnichiwa.
13: Comment ça va?
14: Comment estas?
16: 外国人的视角，
20: 你好，
13: 中国人的语言。
21: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7: 所以你看这个新闻当中说，像法国呀、意大利、德国，他们的经济损失会高达都是千亿欧元作为单位的，这应该是背后有比如说旅游经济，或者说你说的蜜月经济等等的，肯定有一部分人就不会再选择前往欧洲了。那这吃住行游购娱这些所有的开销，欧洲的很多国家就挣不着了。
18: 那么多人突然不去的，那经济肯定会受到很大的损失，我觉得非常有道理。
17: 我不知道你是否在北京刷到过一些短视频，就是一些旅游博主啊，前往英国啊或者其他欧洲国家去旅行，住的那个酒店每晚的开销还是蛮贵的，但是一进去就彻底疯狂破防了，因为那么贵的酒店里边居然没有空调，然后说根本是难以入睡。后来那个博主说，我没有想到我的妻子入睡这么快，这么热的房间她居然很快就睡着了。过了2个小时，他就跟他的妻子交流啊，说你怎么能踏实的那么快的入睡的？他的老婆就说，我没有睡着，我觉得我是热晕过去的，我根本没有意识是睡着的。
18: 原来是中枢了。
17: 对，就是可见在欧洲那边就是的确是从来没有想过天气会热这个概念，
18: 太热了，
17: 这也是很冲击我个人的一个传统思维的。夏天这个热是必然要用空调的。其实在我身边有一些北京的朋友平常跟我聊天说，哎 Peter， 你还记得小时候有这么热吗？我说好像是吧，但小的时候尽管没有现在这么热，但是买空调或者这些降温的家用电器是必然会买的。就是对很多中国家庭来说，买一个空调这也就像买台电视机一样，这是家里的一件东西，是必须要添置的，哪怕可能一年到头就开不了几天，但也会买。这一点就是也很让我觉得很惊讶，哪怕欧洲或者说中东或者说非洲，一年夏天就热那么几天。曾经在北京我感受也是，包括比如说像我父母家，他们 这种养生的概念啊、不到万不得已也不会开空调的，但是家里必须得有，我可以不用。
18: 得有哎，
17: 嗯，
18: 其实你看在约旦我真的从来没见过空调，在来中国之后我才知道了什么叫空调。那么但是我知道的高尔夫国家叫阿拉伯这个地区，这个高尔夫国家叫圣沙特、
17: 海湾国家、你想说高尔夫是吗？海湾国家，
18: 对对，高尔夫，对，他们库威特他们是离不开空调，他们的24小时7天一直在开着，这空调他们离不开了，他们对空调都非常非常熟悉了。所以呢他们选择去旅游的时候啊，他们会选择一个根本不需要空调的国家，所以他们会喜欢来约旦玩，因为约旦根本的天气根本不需要空调，他们就是想离开空调，不想吹的空调，吹了很多年了，他们就是想吹那个自然风，所以他们会选择约旦。那么现在约旦又它的经济又受到很大的影响，就是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呢、天热起来了，他们高尔夫国家他们也不来了，他说我不可能离开这个国家，离开这个空调去约旦吹空调，约旦根本没有空调了。所以呢现在这
17: 你们也会遭受因为天气的原因的经济损失。
18: 哎，这非常大的损失我觉得。
17: 约瑟夫在强调是海湾国家，因为你刚才老高尔夫国家，我老以为是高尔夫国家，海湾国家。
18: 对，哎，对对对。
19: 然后就至于这个就是经济损失，我觉得它是一个必然的事儿吧，就是因为可能之前我们在讲一个国家的经济或者说一个地区的经济，可能从经济学的角度可能会想像什么这个劳动力啊，像土地啊，像资本啊，然后像人才啊这些东西，但现在没办法，你必须要考虑到天气，因为天气感觉一定变成可能之前会讲到什么三大马车呀，然后现在就必须要考虑到天气了，因为你没有办法就是不顾及到这些。然后你回到就比如说很多的我们其实不用讲那么宏观，就具体一点，就比如说我教课的时候，如果说我要教舞蹈，我可能会觉得我夏天的话，那我特别想要一些非常多的无论是课程还是说活动啊，因为这个的话就很有特色。那么大家喜欢户外，但是大家不喜欢炎热的户外，大家喜欢舒适的户外。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没有办法就是说哎，反正夏天了我就必须得走，所以你可能得从这个东西它整个产业链会受到影响。你可能为了配备一个很棒的一个什么音乐节呀，或者说舞蹈节呀，围绕这个节日的所有的产业链，它会需要，它肯定会受到影响的。那么你想，可能只是我作为一个小小的个体，那么很多很多很多很多，那这个夏天的话，其实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去运营，所以我是觉得它肯定是会受到很多。所以就是我看到欧洲，其实我也很惊讶，因为你想想，我们之前对像约瑟夫对就是这个欧洲的认知也是比较类似的，我们会觉得，哎，他们夏天。因为就从他们的建筑的方式，因为我一直很纳闷，我其实从小我就会去想，我们为什么要建水泥的房子，包括水泥钢筋，我可能是我当时不知道，我去问我自己，因为我回到家乡的时候，我去我奶奶家那边，他们都是用那种泥土啊，还有就是木草房啊，这样的去建。你会发现它有很多的就是非常棒的这种，哎，白天的话它会起到一个非常凉的效果，那么晚上呢它会去保暖，这是一种天然的一种平衡。但是呢我们会在依偎着去追求西方，那么西方本身它也是根据它自己的一个天气条件，就是它之前，哎，我们大部分可能是比较这个冷的，然后夏天没有那么热，然后但现在显然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他们没办法，说不定他们现在也是要去学我们，说不定我们对，所以我就觉得他多多少少肯定是会受到很大很大很大很大的影响的。
17: 对，包括我看新闻，像欧洲很多城市的夏天的音乐节啊等等的狂欢节全部都是取消或者说延后了，因为这个天气太热的时候有大量因为高温而死亡的人群，这种情况也是发生。新闻当中说的经济损失我相信是方方面面的，太多了。那你像阿拉伯世界，我记得约瑟夫曾经说过，你们夏天特别热的时候住在房顶，对吧？房顶那直接把一个床就搭在那儿了。那欧洲也没法学呀，像我看法国那边都是那种金属的屋顶，尽管很好看但是很吸热，很多人都说那巴黎也浪漫不起来，因为太热了等等的。其实你看天气它就对我们人类来说就是一个最基础的生产资源， 那农业肯定受影响是最大的，对吧？光照降水它直接决定作物能不能种，它的产量是高是低，如果是干旱或者倒春寒，都会让一年的收成减半的。包括我们的能源，你说很多的绿色发电，光伏你得靠晴天，风电靠气流，水电靠降雨等等等等，还有交通物流。而且沙莉你喜欢踢足球，我相信会有不少的场次因为天气刮风下雨这球没法踢了。
19: 对，
17: 可能一场比赛应该产生相应的 GDP，
19: 对，
17: 微小的 GDP 它也无法产生的。
19: 是是是是是，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夏天的世界杯，大家肯定也有在看，其实它体验作为世界最顶级的

0: 像的体育赛事，也有，我记得有一次他就是好像是哪一场比赛，就因为天气原因就稍微往后推迟了。那么他往后推迟，他一定会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损失。我自己在北京，应该是前几年我们有一次真的组织了一场比赛，但是因为实在太热了，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还在那个草坪上，就是我们还浇水了。然后我们自己的球鞋上，自己的衣服，所以其实它会影响很多体育啊，像你刚刚所说的，因为我会想到，比如说法国本来就除了它的旅游业，它肯定也是在依靠它的农业嘛，包括很多的欧洲国家，你想想葡萄酒啊，像葡萄酒它肯定是需要，那么它的产量就因为这个天气，它会受到很大很大很大很大的损失，所以我就觉得，以后每个国家在讲它的这个经济体系的时候，肯定是要非常重点的去衡量这个天气的变化。
1: 反正我觉得这个天气啊，这个很重要的因素啊，就是对于不管是国家经济啊，或者个人的这个计划都有很大的影响。像咱们个人呢，就是小时候呢，咱们一直期待的放暑假。肯定想去旅游啊！像在约旦的每一个暑假，大家都想的一想去死海。你大家都知道死海那个它是地球是最低的一个点儿。那么你在说天气很热的时候啊，你再去死海，那就太热了，这个地区就根本就出不了了。那么再说换其他的地儿呢，约旦现在的天气啊，就非常不适合夏天出门了。像现在慢慢的就变成了跟沙特、卡塔尔一样的这个情况，白天不出门。那么晚上你哪就出不了，因为你最好玩的约旦在哪呢？佩特勒古城，那肯定要白天去。但是佩特勒古城也是在沙漠，那你白天那么热，你肯定出不了。死海白天现在也出不了，红海白天也出不了。晚上你这些三个好玩的地方都出不了了，晚上你看啥都看不见了。所以呢，现在约旦的很多人就感觉都不太高兴了，就是现在不怎么期待夏天。
2: 所以可以说，好天气是经济活动的一个隐形助推器，坏天气，尤其是极端天气，则是直接抬升了成本、压低产出，甚至打乱一个供需的外部冲击。而且，这个天气对不同地区的人群的冲击还是不平衡、不平均的。所以，在这里边呢，还得是那句话：保护环境，人人有责。那天我看新闻说，现在的冰雹都比过去的个儿大很多。那冰雹过去可能就是像小米粒儿，或者也就是两三个米粒儿那么大，而现在则是像一块小石头一样，它砸到汽车、砸到果园，甚至砸到房屋上边，这些全部都是要维修的成本。那这些也都叫做经济损失。所以环境变化、环境条件等等，都跟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爱护环境，从我们自己做起，一点一滴。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Mader。
1: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0: 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
2: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1: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姆。
0: 感谢各位收听，阿拉伯神。The world in
2: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heat wave， wave 波浪 ，heat wave 则是热浪。近日，西班牙媒体讨论了欧洲热浪背后的原因。文章写道，史无前例的 heat wave。热浪席卷整个欧洲大陆，并夺走了数千人的生命。西方化石燃料行业的巨头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已知晓，其产品正在导致地球变暖，但是他们拖延进程，同时试图通过在能源转型方面进行象征性投资来粉饰自身形象。此外，在世界各地爆发的战争导致数千万吨的二氧化碳被排放到大气当中，每一枚导弹、每一架无人机、每一座化为废墟的城市都在加速气候崩溃。战争与 heat wave热浪密不可分，欧洲一向自诩为气候领域的领导者，但实际上仍处在准备不足的危险状态。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0: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4: 咿咿呀呀
3: 学说话声
4: 嘛，希望
3: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4: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3: 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7: 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8: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
9: 下载
8: 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美国拒绝为与伊朗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专家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管辖权仍是双方博弈关键难点。
4: 美国与日本证实联手干预外汇市场，专家认为此举难以扭转日元汇率下跌趋势，且示范效应或将冲击国际规则。
3: 希腊多地野火持续燃烧，阵风增加灭火难度。美国华盛顿州东部山火已烧毁600处建筑，致6万人撤离。
4: 美国周末再发多起枪击事件，枪击案数量持续攀升。
3: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继续增产，稳定油价，业内质疑能否落实；
4: 欧足联或将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因凡蒂诺何去何从引关注；
3: 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男子组赛事今晚打响，中国 U17 男足将迎战阿森纳 U17 队。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4: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
3: 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号表示，美国正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对话，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来听详细报道。
5: 特朗普2号在被媒体问及为何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时称，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和伊朗要求取消行动。特朗普还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有关谈判问题，特朗普称，美国现在正在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展开对话。他还称，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此前，在当地时间8月1号夜间，也就是北京时间8月2号上午，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协议。特朗普称，尽管美国已经准备好打击伊朗，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国暂缓发动任何攻击，因为一项协议的框架已经达成，包括立即、彻底且完全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终结伊朗的核威胁。特朗普还表示，以色列也会与美方共同践行承诺。
4: 据伊朗电视台今天报道，当地时间8月2号晚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谈。此次会谈是旨在维护西亚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一系列地区磋商的一部分。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报道称，这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费萨尔和穆尼尔在24小时内举行的第二轮会谈。会谈回顾了旨在维护和加强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议。各方强调，有必要充分利用地区合作潜力，并寻求政治解决方案。阿拉格奇8月1号就曾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美国和以色列在整个地区持续进行的阴谋与侵略行动进行讨论，并强调美以的任何侵略或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此类举措的任何参与或支持，都将遭到伊朗坚决且对等的反击。此外，阿拉格奇还在8月1号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分别进行通话，讨论最新的地区局势发展，包括美方行动所带来的后果。他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近日，阿拉格奇与多国和国际组织官员进行通话，包括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印度外长苏杰生和乌克兰外长瑟比加等。 就地区局势进展等相关议题进行讨论。
3: 那么美国和伊朗有可能即将开展的新谈判会聚焦哪些重点议题？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解读。
6: 关于美国和伊朗即将开展的这次谈判呢，首先需要关注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因为现在海峡通行问题和美国与伊朗的停火止战其实是一体两面，那海峡通行是停火的前提，而只有停火才能够实现海峡通行。当然这里呢也不仅指通行问题，也包括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的解除。那么在这一个问题上达成谅解和新的临时安排，并不意味着美伊双方能够形成一个新的综合性协议，而只是给当前的局势呢来进行降温。同时这也涉及到双方各自最迫切的现实压力。那么对美国来说呢，海峡通行受阻，全球能源供应危机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压力给白宫带来巨大的国内政治风险。而伊朗呢则因为美国的海上封锁，稳定的财政收入断绝，更加难以应对国内的经济危机和民生压力。而地区其他国家同样由于长达半年的动荡，导致国民经济承压难以持续。所以海峡通行的问题是谈判的重中之重，而美伊关于海峡通行的方案呢，又与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在进行的海峡管理权的谈判紧密相关，因此地区国家也将在其中发挥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那第二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呢，就是美伊有可能要谈及后续有关核问题的谈判框架。核问题呢，是美国发动对伊朗本次军事打击的最主要的借口，因此核议题必然是贯穿美国与伊朗的历次谈判。但伊朗呢也有言在先，美伊不停战，伊朗就不会就核问题进行具体谈判，所以双方呢只能就未来的谈判框架进行先期商讨，给后期的谈判做好准备。那第三个值得关注的是，美伊是否会在这次谈判当中设立一些对抗行动的底线原则，或者说是行为的护栏，比如说呢避免打击彼此以及地区国家的民生基础设施和重要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地区各国的核心关切，也是美国想要得到地区国家支持必须要为各国争取的重要条件。但在上述的三个问题上，美伊想要达成一致其实都非常的困难，因此这次谈判的前景可以说是不容乐观。
4: 另据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月3号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在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
3: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巴加埃2号曾表示，伊朗和阿曼正致力于在分道航行制框架下为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以及伊朗的国家利益与安全。他同时强调，即使伊阿双方就新航线达成谅解，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或关闭。伊阿相关对话属双边事务，与任何第三方无关。
4: 那么伊朗与阿曼为什么要划定新航道？如果伊阿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进展顺利，是否有助于美伊之间展开新的谈判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6: 其实在今年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上，各国船只呢走的既不是当下伊朗所说的北航道，也不是由阿曼掌握的南航道。因此其实从今年3月以来，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无论在规则还是在具体的实践层面都已经大大的不同于以往。那我们看到伊朗在过去这段时间以来一直强调的是海峡通行的秩序不会恢复到原先状态，伊朗必须拥有对海峡通行的主权管辖，那么这就包括相关船只的事先申请、始终审批和事后协调。至于是否要收取通行费，还是说以其他名义收取任何的海事服务费，其实都只是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主权管辖的其中一个表现。而面对同样对海峡拥有主权的阿曼呢，伊朗也同样要求在管理上拥有一定的主导地位，也就是说在通行出现争议时，伊朗要有能力可以独自做出对海峡通行的管制决定。那么这也正是当前伊朗和阿曼谈判的关键难点。 那出现现在所谓的新航道，特别是伊朗要求对海峡的进入和驶出分开管理，其实都是为了要满足伊朗的这些具体要求。那伊朗和阿曼关于海峡谈判的结果也必然会对美伊谈判带来巨大影响，因为伊朗和阿曼的谈判呢，不仅代表着两个对于海峡拥有主权国家的直接意愿，同时呢，也必然参考地区国家的共同诉求。美国在当下的背景下将不得不对这一结果加以重视，甚至呢，这一结果有可能会成为美伊后续政治接触的基础，对美国来说呢，也是一种在行为和规则上的约束和压力。
0: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3: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引向深入宣传阐释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集中回答干部群众在学习全会精神过程中关心的热点问题，更加自觉地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编写了2026年理论热点面对面通俗理论读物科学规划促发展，该书已由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就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事件表示，尽管乌克兰方面表示这是意外，现有证据表明此次袭击可能是蓄意行为，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让乌克兰承担责任，并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
3: 意大利国防部二号发表声明说，在地中海执行欧盟长期军事行动的意大利海军当天拦截了一艘受制裁的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声明说，该船悬挂喀麦隆国旗，7月中旬从贝宁科托努港出发，目的地为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4: 巴勒斯坦民防部门发言人马哈茂德·巴萨勒二号在一份视频声明中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
3: 摩洛哥内政部二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西班牙国家报二号援引休达当地官员的消息说，此次休达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72人死亡。

0: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三月三号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截止到今天下午3点，日元对美元汇率在156日元兑换1美元附近波动。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 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依据2025年9月发表的日美财长联合声明，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在空军1号上确认了上述协同行动，称这是向日本发出的友好信号，并且对世界经济有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也发文称，上周五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美国财政部将与日本保持密切沟通，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分析认为，近期日元走弱主要反映出市场对日本财政扩张和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反应滞后的担忧。汇市干预属于短期应对措施，要稳定日元走势，仍需从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等方面入手。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64日元对1美元，创下约40年来新低。
2: 美国为什么要和日本一起干预外汇市场？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伟的解读。
3: 美国之所以联合日本共同来干预日元的汇率，主要有3个层面的考量。第一层呢是政治上的考量，日元对美元在上周一度是突破了163的这样的一个极低点，这是1986年以来首次突破163，可以说对日本的经济产生了比较大的一个冲击。那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表示啊，联合干预日元汇率其实是为了日本的经济安全，也是为了美国的这个经济安全。同时他也强调所谓的这个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那第二个层面呢，其实是基于美国自身的这个利益的考量。我们都知道，日本目前呢是美国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国，日元如果这样无序下跌的话，日本当局可能被迫不断的来动用外汇储备来抛售美元，来维持日元汇率的这个稳定。那么这会极大的推高本来已经很高的美国的长期国债的一个利率。那美国和日本联合干预日元，其实也是在保护自己的融资成本。第三呢，这个维持日元对美元汇率的稳定呢，和特朗普政府本身的这个政策取向也是相一致的。保持日元对美元的汇率这个稳定，有利于美国缩小对日的这个贸易的这个逆差，也有利于相关的这个产业向美国本土的这样的一个回流。
0: 那么美日联手干预汇市将会起到怎样的作用？我们继续来听马伟的观点。
3: 就效果来说，应该来说短期还是比较显著的，但是如果你看稍微长一点的话，它的这个效果应该来说是比较值得怀疑的。我们看之前就有例子，今年4月份日本单月就曾经用700多亿美元来干预汇率，但是汇率的反弹也只不过是一个月左右的这个时间，到了6月份就重新升回到了160以上。那么究其原因呢，根本在于美日之间的这个利差其实还是保持到比较大的一个水平。日本目前的这个政策利率只有1%左右，而美国呢一直是维持在3.5%以上。同时啊，高市政府呢，它还在持续的推动财政扩张，推动减税。那么市场上对于日本的这个财政纪律和加息的这个空间，一直也是持怀疑态度的。而这个7月份的这个议息会议，虽然美联储并没有加息，但是市场预期在未来半年内美国很有可能会再次开启加息进程。那美日之间的这个利差有可能再度扩大到2%以上。所以说中长期来看，日元的这个汇率这种下行的这个趋势很难通过两国的联合干预而有根本性的改变。
2: 通常主要经济体会承诺避免通过操纵汇率获取不公平竞争优势，而美日此举是否会起到所谓示范效应，进而影响国际外汇市场和他国经济？来听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的分析。
4: 从国际货币体系的规则层面来看，基本来讲是反对一国对汇率进行干预的。这次呢，显然美国和日本联合进行干预是一个反其道而行之的特点，那么它显然会有一种制度性的示范效应，会对二战之后美国所建立的国际货币金融规则形成一个挑战。那么显然是美国在挑战自己所确立的规则。这里边有三个主要的维度，首先来讲，它在信号效应方面会使得这个投机资本更倾向于要探索政策干预的边界，那么也就是会更大胆进行投机的行为。第二一点呢，它的效果可能会真的有以邻为壑的风险，因为日元是这样，那么韩国的货币韩元也是在贬值。如果呢这种联合的干预无限的扩大，那显然会诱发其他的经济体进行模仿，那么这种呢会导致区域性的货币竞争会形成，甚至说全球性的。第三一点呢，全球金融条件会出现分化，比如你这个干预啊，会带来这个汇率重新定价，会影响第三国的贸易啊，包括新兴市场的资本外流、货币贬值等等，因为大家锚定的对象可能是美元、欧元，这样的话风险会大幅提升。所以这次表面上看啊，美日可能是无奈之举，为了维稳，但是它的示范效应可能会产生非常不好的影响。
0: 大西劳工党当地时间8月2号正式确认现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其第四个总统任期。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5: 8月2号，巴西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举行，会议正式批准卢拉与现任副总统社会党人热拉尔多·阿尔克明再次组成竞选搭档。劳工党主席埃迪尼奥·希尔瓦在会上宣布，该党已在高等选举法院完成相关候选人登记工作。现年80岁的卢拉在大会现场发表讲话说，本届政府在全国各州取得的执政成绩将成为本次竞选的重要依托，他将充满自豪地向各地民众展现联邦政府所做出的贡献。此外，卢拉还在面向党内成员、政治盟友及支持者的讲话中呼吁大家团结一致，并表示其第四个总统任期将为巴西带来更多变革。
6: 我想让大家知道，我的第四个总统任期将致力于改变这个国家的许多事情，希望大家明白这一点。在议会修正案和立法机关当前所扮演的角色问题上，将会有一场博弈。
5: 卢拉在讲话中还表示，希望推动巴西国防工业发展，并保护稀有矿产资源。
6: 我将在第四个任期内着力做好国防事务，希望诸位了解，我会非常认真地对待稀土和关键矿产问题。现在有太多人正在干涉我们的稀土资源，这种情况必须结束。
5: 此次巴西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卢拉竞选连任正式拉开帷幕，这也将是他第七次角逐总统职位。在眼下全球地缘政治形势日益复杂之际，预计卢拉将把竞选重点放在经济增长、捍卫民主制度以及增加国防能力投资上。据了解，卢拉的竞争对手博索纳罗得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成员、阿根廷总统米莱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的公开支持。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规定，各政党需在8月5号前完成候选人确认工作，并于8月15号前完成官方登记，法定竞选活动将于8月16号正式开启。卢拉曾于2002年和2006年连续两次当选巴西总统，并在2022年大选中胜出，再次当选总统。若在今年10月的大选中获胜，他将开启其第四个执政任期，

0: 伤者已自行前往医院。当地警方说，五名伤者均无生命危险，嫌疑人事发后逃离现场，案件正在调查中。此前一天，即8月1号，美国爱达荷州南部城市特温福尔斯一家汉堡快餐店发生枪击事件，已造成3人死亡、7人受伤。该市政府官员约书亚·帕默说，部分伤者情况危重，警方在事发快餐店附近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尸体，目前尚不清楚是否计入已公布的死亡人数中。该市警察局局长马修·希克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仍在核实嫌疑人的身份，并调查其作案动机。美国枪击案爆发频率越来越高，枪支暴力事件远超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上个月，美国就发生多起枪击事件。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中心7月26号傍晚发生枪击事件，两名嫌疑人相互开枪，致两人当场死亡，一人送医后不治身亡，另有4人受伤。7月19号，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还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9人受伤。当地媒体报道称，那是2011年以来亚利桑那州南部地区发生的最大规模枪击事件。今年4月19号，路易斯安那州史里夫波特市发生一起群体性枪击事件，共有10人中弹，其中8名1岁至14岁儿童死亡。多家媒体将其称为自2024年1月以来美国最严重的大规模枪击事件之一。据不完全统计，截至7月30号，美国2026年已发生273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而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数据，美国2025年有超过 1.46 万人死于枪支暴力，另有约 2.61 万人受伤。
1: 继续来关注新闻。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 MQ-9 无人机。
2: 据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与军方就撤换一名高级将领发生非同寻常的公开冲突。卡茨2号晚在电视节目上公开宣布撤换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以军方则随后表态称，布鲁特将留任。总参谋长扎米尔无意调整以军关键指挥官职务。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是参与互动。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5: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3: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6: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3: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7: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3: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8: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9: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3: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0: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3: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2: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2: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

0: 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2: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3: 这里的住宿和个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4: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5: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4: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6: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7: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6: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8: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6: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9: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0: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6: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1: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2: 环球资讯广播，
13: 从耳边到指尖，
14: 时刻刷新资讯
15: 世界。环球资讯。
16: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你好，李欣。
17: 你好，清晨。
16: 最近我们常听到一个词啊，副热带高压，它跟天气形势有怎样的关系呢？先请为大家介绍一下。
17: 应该说我们国家的天气形势和副热带高压呢是密切相关。在副热带高压影响之下的华东地区，最近呢是盛行高温闷热天气。而在副热带高压它的外围，则是分布着大量的降雨，包括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往东北方向一直到华北、东北这一带。其中呢，陕西、重庆、贵州、广西、广东等局地雨势猛烈，有暴雨和大暴雨。那好消息是，明天开始，随着台风靠近，将会吸走部分水汽，降水强度会有所减弱，分布呢也会更加的零散。明天大到暴雨主要是集中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等地，随后5到6号南方强降雨继续减少，主要是在云南南部、广西南部、海南。那请大家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出行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带好雨具。清晨，
16: 那么高温方面未来会有减弱的迹象吗？
17: 高温方面并没有，今后几天的副热带高压依然会牢牢掌控我们国家的东部这一带。受它影响，辽宁、河北、山东一直到浙江、福建、江西等地将会继续被高温热浪笼罩。其中呢，在浙江那些地方最高气温还可能会接近40度。而且呢，对于东部地区来说，即便是没有出现高温的地方，由于湿度较大，体感呢也会很闷热，属于隐形高温。另外这一带夜间的最低气温也普遍呢会在25度以上，晚上也不凉快。城市里面像杭州、天津都是如此。未来4天最高气温将会连续达到35度或以上，夜里的最低气温呢甚至能够达到27、28度。沈阳呢今天出现了今年的首个高温日，接下来呢还将会连续3天高温，最低气温也有25、26度。那像这种全天闷热的情况呢，很容易诱发中暑，甚至是热射病。要提醒大家，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要尽量选择早上10点之前，或者是下午4点以后，避开最热的时间段。那出行也请选择轻薄透气的浅色衣物。如果出现头晕、乏力等中暑症状，要及时就医。好，天气就先说到这儿，清晨。
16: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欣的详细介绍。
6: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
12: 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8: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16: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8: 美国拒绝为与伊朗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专家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管辖权仍是双方博弈的关键难点。
16: 美国与日本证实联手干预外汇市场。专家认为，此举难以扭转日元汇率下跌趋势，且示范效应或将冲击国际规则。
18: 美国周末再发生多起枪击事件，枪击案数量持续攀升。
16: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九月继续增产，稳定油价，业内质疑能否落实。
18: 希腊多地野火持续燃烧，阵风增加灭火难度。美国华盛顿州东部山火已烧毁600处建筑，致6万人撤离。
16: 欧足联或将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英凡蒂诺何去何从引关注。
18: 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男子组赛事今晚打响，中国 U17 男足将迎战阿森纳 U17 队。为稳定国际油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8月2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9: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分析人士认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阻，本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只有当原油出口恢复正常时，才会对市场带来真正影响。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2025年3月，上述7国加上目前已退出欧佩克的阿联酋共同决定，自同年4月1号起逐步增加原油产量。此后，8国每月保持增产，直到12月。2026年1月至3月，由于季节性因素，8国暂停增产。此后，8国宣布4月起重新开始增产。5月1号，阿联酋正式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
16: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继续增产，但是在中东局势持续扰动、原油运输的背景下，分析人士认为此次增产能否真正落实仍然存疑。市场密切关注能源价格波动将如何进一步影响投资者和消费者。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0: 分析人士指出，受中东冲突影响，波斯湾地区的原油供应持续受限，欧佩克加计划中的增产规模恐怕难以完全落地。业内人士认为，目前来看，此次增产更多具有象征意义。但分析人士也表示，在能源政策领域，哪怕是象征性的行动也能发挥作用。欧佩克加需要向市场证明，他们仍在正常运转。在危机结束之后，欧佩克加还是一个协调一致、能够发挥作用的产油国联盟。美国咨询公司拉皮丹能源集团创始人兼总裁鲍勃·麦克纳利说
21: ：“It's OPEC plus saying, you know, it's Russia, it's Saudi Arabia, it's……”
22: 这相当于欧佩克加在向市场表明，无论是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科威特还是伊拉克，都在说，我们知道现在是非常时期，供应受到干扰，但我们依然在这里，我们仍在努力。
20: 目前，欧佩克加正在重新评估各成员国的实际产能，以确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这将直接影响到各国未来的生产配额。分析师预计，欧佩克加可能在9月的会议上会暂停进一步增产，以观察中东局势变化，并评估其对全球石油供应的影响。原油市场还在关注的就是近期多家能源企业公布的最新财报。结果显示，中东冲突给石油行业带来了巨额的短期利润。由于油价上涨，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利润大幅增长。埃克森美孚净利润同比翻倍至145亿美元，雪佛龙净利润则飙升至120亿美元，同比增长近400%。 不过，投资专家警告，压住地缘政治走势风险很高。近期能源投资的回报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短期投机，而不是基于长期基本面的分析。经验丰富的交易员或许能够通过分析原油供应、炼油产能以及市场波动，把握短线交易机会。但普通投资者通常难以准确判断市场时点，在这种高波动行情中更容易蒙受损失。最后还值得关注的就是由于燃油成本高企，美国机票价格持续上涨的情况。最新数据显示，六月美国机票价格同比上涨 26.5%。 航空公司表示，尽管票价明显提高，但是消费者订票需求仍然强劲，因此预计至少在今年剩余的时间内，美国机票价格仍将维持在高位。分析指出，部分航空公司为了控制成本削减航班，市场运力减少，进一步推高了票价。此外，随着美国斯皮里特航空倒闭，部分联航收缩运力，也削弱了市场竞争，导致大型航司增强了对消费者的掌控。接下来市场关注，随着暑期旅行旺季结束，航空公司究竟还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18: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全球多地近日山火频发。在欧洲，当地时间8月2号，希腊多个地区的山火仍在持续燃烧，消防员正全力进行灭火工作，部分民众遭遇财产损失。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9: 2号早上，消防员仍在试图扑灭阿提卡大区等地的山火，灭火飞机在上空支援，当地居民也自发参与灭火，尽量减少损失。目前山火已导致阿提卡大区超过100所房屋被毁，当地居民纷纷表示，受强风影响，大火不断蔓延，加上风向变化不定，给灭火工作增加了难度。
0: 情况不是很好，我们十分难过，风很大，而且一直在改变方向，导致灭火很难。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消防员也无法控制住火势。
1: 大火从1号早上就开始燃烧，一开始消防员暂时把火扑灭了，但是不断有阵风，他们跟不上火势重燃的速度。大火从山上烧到橄榄园，把一切都烧了，消防车还没赶过来，只有2架飞机在进行灭火，不知道火势还会蔓延到哪里。
19: 希腊政府2号证实，2架参与扑救阿提卡西部地区山火的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执行灭火任务时相撞，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截至发稿，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自7月29号以来，希腊多地频发山火。英国《卫报》报道称，高温气候驱动的欧洲山火危机从7月底开始沿不同路径蔓延，对希腊、法国、西班牙等多国带来破坏力惊人的森林火灾。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社交媒体上警告说，希腊未来几天会极其艰难。他强调，希腊近几天的阵风风力超过每小时125公里，当风力如此强劲时，即使拥有数十架消防飞机也无济于事。最新研究显示，今年夏天欧洲持续遭遇热浪及山火灾害与全球气候变暖有关。根据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员的数据，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的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
16: 在美洲，据美联社8月2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东部发生的山火目前仍未得到控制。截至当天，山火已经烧毁约600处住宅、企业及其他建筑，并导致数万名居民被迫撤离。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9: 美国官员2号说，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发生的山火正威胁该县斯波坎市，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包括民宅和商铺在内，大约600座建筑物遭焚毁，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斯波坎市消防局局长汤姆·威廉姆斯称，当地眼下还有3场正在燃烧的山火。据联邦政府应急处置人员估计，截至2号，过火总面积为21.8平方千米。电力供应商说，截至当天下午，大约10000户家庭断电。斯波坎市市长丽萨·布朗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次山火是该地区面临的最严重自然灾害。一段8月2号拍摄的网络视频显示，大火将数十座房屋夷为平地，只剩下砖砌的壁炉和地基。
2: 以撤离的居民杰夫·彼得尔斯说，这是他有生以来见过的最令人心碎的场景之一。此前一天，也就是8月1号，华盛顿州州长鲍勃·弗格森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他2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请求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提供援助。弗格森在发布会上提到，这已是华盛顿州连续第4年遭遇干旱。据美国方面消息，华盛顿州眼下正发生15场重大山火，过火面积总计超过1000平方千米。随着气候变化，令破坏性山火更容易发生。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正面临30多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
18: 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2号，加拿大第二大航空公司西捷航空的乘务员举行罢工。受此影响，西捷航空当天取消495架次航班，超过25万名旅客出行受到影响。来听详细报道。
3: 据报道，加拿大西捷航空公司2号宣布，因与工会的薪酬谈判陷入僵局，西捷航空约4400名乘务员当天举行罢工。西捷航空公司已开始削减航班，并停飞部分客机。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显示，2号当天有495架次航班被取消，超过25万名旅客在加拿大公共假期长周末期间的出行计划受到影响。西捷航空表示，已采取预防性措施，停飞了部分波音737客机，并缩减运营规模。取消的航班主要涉及温哥华等枢纽机场发往多伦多、蒙特利尔以及美国的航线。西捷航空在发布的官方声明中强调，提前削减航班旨在有效管控运营秩序，最大程度降低旅客和机组人员滞留风险。针对受影响旅客，公司推出了客票改签政策，但指出仅高价位机票可申请全额退款。
16: 据英国媒体报道，欧足联已经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
18: 欧足联的这一举动是因为因凡蒂诺在7月末宣布发起国际足联前进企业项目，计划向外部投资者出售世界杯部分股权。这一计划公布几天之后，因遭到多方反对被迅速放弃，但各方的博弈并未就此结束。
16: 在欧足联要求因凡蒂诺辞职之后，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也发布声明指出，将会通过国际足联理事会对因凡蒂诺及其任期进行全面追责与审视。
18: 另据总台记者3号获悉，英格兰足总拟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明年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此前，威尔士足协已成为首个撤回对因凡蒂诺连任支持的国际足联下属会员协会。
16: 那么，在遭遇信任危机之后，因凡蒂诺将何去何从？谁又会是接替他的热门人选呢？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高嘉毅的观察报道。
5: 事发后，因凡蒂诺以最快速度做出妥协。他在8月1号主动宣布放弃出售世界杯股份的计划。他在公开声明中说：“展望未来，我计划在几周内将所有相关方重新团结起来，继续推动足球运动在全球各地的发展，尤其是在那些最需要支持的国家和地区。”这意味着因凡蒂诺并不准备辞职，他希望团结更多支持他的力量，以渡过难关。在他此番表态之后，卡塔尔足协、埃及足协和摩洛哥足协公开发表声明，表态将继续支持和信任因凡蒂诺。埃及足协在声明中说，我们赞扬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撤回 FFE 提案的决定，真正的领导力体现在倾听各成员协会的意见，并做出服务于世界足球最高利益的决策。如果因凡蒂诺拒绝辞职，欧足联计划推进召开国际足联紧急大会和特别大会，以发起针对他的不信任投票。国际足联紧急大会由国际足联理事会负责召集，如果37名理事会成员中有19人赞成，会议就必须在2周内举行。不过，英国广播公司分析称，获得19票赞成并不是很乐观，而且即使召开了紧急大会，因凡蒂诺依然可以在会上拒绝辞职，但紧急大会能够给他施加更大的压力。 国际足联特别大会是211个成员协会全部参加的会议，如果有20%的协会，也就是43个以书面形式提出动议，就可以触发召开。但特别大会的准备时间需要2到3个月之久，而且不能保证成功举办。在会议上，如果有超过半数，也就是106个成员协会投出针对现任主席因凡蒂诺的不信任票，他就必须离职。英国广播公司分析认为，

0: 否决世界杯股份出售计划并不意味着同意罢免因凡蒂诺。即使在欧洲，也有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足协肯定因凡蒂诺近年来对国际足联的领导，因此达到106票很难。如果两项大会都不足以使因凡蒂诺离职，那么最后的机会将出现在2027年3月，第77届国际足联大会将在摩洛哥举行，届时将进行国际足联主席选举。在2019年和2023年的两次选举中，因凡蒂诺都是以唯一候选人身份顺利当选，但这一次将肯定会有其他候选人参加竞选，候选人需要在11月18号之前正式提交竞选申请。分析人士指出，目前可能参加竞选的热门人选包括现任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主席60岁的加拿大人蒙塔利亚尼，现任亚足联主席60岁的巴林人萨尔曼，以及法甲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主席52岁的卡塔尔人纳塞尔等。
1: 北京时间今天晚间，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男子组赛事将在上海上汽浦东足球场正式打响，中国 U17 男足将迎战阿森纳 U17 队。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陈晓晓的前瞻介绍。
2: 本周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继续在上海展开集训，球队将于今天晚间参加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的比赛，在一周之内迎来密集热身赛赛程，分别对阵阿森纳 U17 队、毕尔巴鄂竞技 U17 队和勒沃库森 U17 队，这是球队备战卡塔尔 U17 男足世界杯的重要练兵赛事。今天晚间 U17 国足将迎战阿森纳 U17 队，对手阵中的埃莫森、恩瓦内里、马利克哈希等小将颇具实力，面对欧洲俱乐部梯队的高位逼抢，中国队能不能把球往前推进，面对出自欧洲青训体系球队的快节奏传导，能否提前适应世界杯的逼抢节奏是比赛的看点。这支 U17 国家队时隔21年重返 U17 世界杯舞台，同时时隔22年再度闯入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并斩获亚军，今年11月全队将奔赴卡塔尔开启世界杯征程，因此他们在本次集训期间和三支欧洲顶级俱乐部 U17 梯队的同场竞技也引发了球迷的关注。本届 U17 男足的28人集训名单保留了参加今年 U17 男足亚洲杯的14名球员，在亚洲杯上表现出色的邝兆雷、赵松元等均在名单中，有8人是首次入选 U17 国少集训队，另有3人时隔至少半年回归。对比 U17 亚洲杯亚军阵容，有9人未入选本次名单，球队在亚洲杯期间的多名进攻球员缺阵之后，中国队的进攻能否继续保持威胁是球迷目前的担忧。通过亚洲杯的比赛不难看出，这支 U17 国家队整体战术执行力很强，但在面对密集防守的时候缺少能靠个人能力打破僵局的球员，因此教练团队希望借此考察已在中甲、中乙等职业联赛获得稳定出场时间的球员，在欧洲效力的万象、谢晋、汪修浩等 U17 亚洲杯核心队员均未被征召，教练组引进部分新面孔，希望通过密集的热身赛机会进行考察，提升队伍的板凳深度，以便在世界杯上在技战术打法上有更多的选择。国际足联 U17 世界杯将于2026年11月19日至12月13日在卡塔尔举行，赛事分组抽签结果已经揭晓，中国队与西班牙、摩洛哥、斐济同组。
3: 眼下，一种无需集装箱、脱离实体物流就能销往全球的商品，有望成为我国数字服务贸易的全新增长点，这就是磁源。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磁源出海的相关知识。
4: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5: 磁源英文叫做 token， 是指 AI 大模型处理语言时使用的基本单位，也被视为 AI 智能交互的通用货币。磁源出海，简单来说，就是海外用户使用中国的 AI 大模型，将指令传输到部署在中国境内的数据中心，并依托中国的电力供给和算力集群完成计算，最后再将结果返回海外用户终端。磁源出海之所以有望成为我国数字服务贸易的全新增长点，首先是因为我国拥有强大的电力支撑，尤其是成本低廉的绿电。要知道 AI 的每步计算都要耗电， 若没有能源支撑，再强的算力也会因失去动力源泉而停摆。另外，我国在资源的硬件与调用成本方面也颇具优势。据测算，同等性能下，中国大模型的调用成本只有美国的1/10左右。这背后强大的性价比也体现在市场反馈上。中国大模型的资源调用量已连续十几周位居世界第一。在上述优势的加持下，资源出海将带来诸多机遇。目前全球 AI 算力需求激增，但供需极不均衡，这便为我国资源出海创造了巨大的市场缺口。再加上我国拥有完整的算力产业链，可将国内优势转化为全球竞争力。而且资源出海还可助力我国拓展数字服贸新空间，深度融入全球开发者生态，以及开辟外贸新赛道。然而风险也与机遇并存，资源出海目前面临着全球数据监管法规的复杂性和差异性问题，且 AI 大模型关键技术和硬件资源的外部依赖，海外本地化运维能力不足和多场景适配的配套资源存在短板等问题也不容忽视。知识各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情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0: 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指导实施的提质护航丝路共系食品行业检验检测能力建设与提升培训计划在北京收官。该培训计划旨在深入践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进食品安全国际协同治理。
1: 记者今天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的通知，旨在促进工业企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重点行业绿色低碳转型。这是我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企业遴选。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6时25分，在云南大理州洱源县发生3.2级地震，震源深度7公里。
1: 北京时间17点55分，以上就是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尚宇、星辰，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傅梦瑶，导播刘苗，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industrialization， industry 工业 ，industrialization 则是工业化。围绕着再工业化的讨论声量近期在英国日渐突出，这一曾经领导了两次工业革命的国家正在为如何绘制这一份发展计划而焦虑。英国的人工智能大臣表示，芯片和无人机将成为新届政府的 reindustrialization 再工业化的核心，但是过高的技术和资金门槛以及产业配套能力等方面的要求让英国的再工业化突破点充满争议，局面的转变难以一蹴而就。有评论认为，英国仍处在industrialization 工业化的下行阶段，投资环境也存在不确定性，能源成本高企、产业工人不足、产业链不完善等都将成为其发展芯片制造业的巨大障碍。
3: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6: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5: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7: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5: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8: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5: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0: 爸好啦。
11: 好香啊，
1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 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世界，
4: 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3号报道，就伊朗与美国重启谈判一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这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巴加埃说，当前所有磋商均集中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事宜开展的双边对话，一方正努力与阿曼合作，以尽快确定一条临时航道，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 MQ-9 无人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就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事件表示，尽管乌克兰方面表示这是意外，现有证据表明此次袭击可能是蓄意行为，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让乌克兰承担责任，并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据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与军方就撤换一名高级将领发生非同寻常的公开冲突。卡茨2号晚在电视节目上公开宣布撤换以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以军方则随后表态称布鲁特将留任。总参谋长扎米尔无意调整以军关键指挥官职务。英国金融时报2号报道，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正插手美国中期选举多场竞争激烈的初选。报道说，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谴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以及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正成为美国左翼和右翼共同的棘手难题。一些人认为它象征着特殊利益集团对美国政治的邪恶影响力，还有一些人指认他为以色列政府的强硬政策辩护，是对美国的中东政策拥有过多影响力的外国代理人。欧足联3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已于日前宣布搁置该计划，但围绕该计划的争议仍在持续。另据总台记者3号获

0: 悉，英格兰足总拟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英凡蒂诺明年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此前，威尔士足协已成为首个撤回对英凡蒂诺连任支持的国际足联下属会员协会。总台记者三号获悉，由于持续干旱导致河流水位过低，荷兰海尔德兰省多条渡轮航线已经暂停运营。据了解，海尔德兰省及其与上艾瑟尔省交界地区渡轮停运，与莱茵河水位持续偏低，以及莱茵河瓦尔河支流和艾瑟尔河支流流量减少有关。莱茵河水位上周创历史新低。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6时25分，在云南大理州洱源县发生3.2级地震，震源深度7公里。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非常道。
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70
3: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2: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1: 你可以穿越历史，
6: 从历史上看选择，
1: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

0: 北京时间1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1: 大家好，我是远哥。
0: 就在我们上节目之前啊，北京市多地是下了降雨哈。那我们也看到说，在16:45左右，朝阳区的建国门是降下阵雨，不到20分钟降雨停止，天空放晴，出现了彩虹。我们这边西边啊，降雨已经停止了，但是看到大家伙可能堵车是比较多的，所以也希望大家伙可以降低一下我们的车速，收听一下我们的节目啊，注意一下行车安全。
1: 顺便也告知一下大家，受雷雨的影响，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我市将会出现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请大家注意防范。
0: 同时我们也关注到，是8月4号跟5号两天呢，北京市是雷雨天气频繁，同时白天最高气温呢是在32摄氏度至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是60%，高湿闷热天气持续，要注意防暑降温，谨防中暑。好，说到中暑的话题，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晚要跟您聊的话题。多地持续高温闷热天气，致敬高温下的劳动者，他们是用汗水保障着城市运转。那您知道为什么电缆检修一定是要在白天，而武汉城市驿站又提供了怎样的清凉服务？
1: 另外我们也会关注福德角门将在智利联赛正式开工了，智利粉丝尖叫迎接。他的本名不叫沃奇尼亚，而这个名字居然是个绰号，哎，大家绰号，这个绰号有什么样的寓意大家知道吗？
0: 同时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说有人欢喜有人忧啊，英足总是将取消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特朗普称美伊3号将举行谈判，以色列刷网络才得知美国叫停袭击，多位官员就破防了。受举行谈判消息的影响，国际油价显著下跌。那美国为什么总是上演临门收手的戏码呢？
0: 以上话题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多平台参与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 云上的云，好听的听，那么在首页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环球资讯广播，点击进入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网络互动直播间了。而首先进入到非常声音非常道的环节。
2: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day，
0: 今天8月3号，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从东北至江南高温闷热天气持续，不少地方从早热到晚犹如蒸桑拿。
1: 是入伏以来全国多地是持续高温闷热天气，电力工人、城市建设者

0: 外卖骑手、环卫工人、检修员等等等等，他们用汗水守护着城市正常运转，用辛勤的劳动守护城市的正常运转。那么今天我们会通过一组报道来关注他们高温下的工作日常，同时呢，各地也开出防暑良方，为户外劳动者撑起片片绿荫。
1: 那今天第一站呢，我们是来到山东济南啊。上午高温下的电力工作人员是在夏季炎热天气下保障我们的用电需求，让大家伙可以享受到凉爽的空调。那您知道为什么他们不选在夜晚相对凉爽的情况下来作业？那温湿的天气又如何来保障电力供应？电力工人为什么又要戴上三层手套来进行巡检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对国网济南供电公司带电作业中心技术员张进的采访。
2: 大家好，我是张进。我们今天要进行的是一项配电线路的线夹校紧工作，因为在巡视过程中，我们发现啊，由于负荷过大，导致我们这个线夹连接处发热，必须要紧急进行带电消缺处理。我们这条线路啊，总共后面接待的是16个配电室以及2个箱式变压器，大概有10000多户居民的正常用电。如果我们检修不及时，导致这个线夹断裂，那么我们这上万户的居民用电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3: 现在这会儿的温度呢，是已经非常的不舒服了，我们身上全都是汗了。然后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我们的这个作业必须选在白天进行？如果选在夜间的话，不会更凉快一些吗？
2: 晚上确实要更凉快一些，但是因为我们这个作业是带电作业，我们的作业人员呢要手持10000伏特的高压线路，那么在晚上，首先照明光线不够好，另外呢晚上人员也容易疲惫。我们这项工作对于我们作业人员，需要在高空聚精会神地完成这项作业，那么夜晚容易疲惫，会对我们的作业人员造成很大的这个安全隐患。而我们呢，会每周排定计划内的工作。今天这个现场是因为我们在昨晚巡视的时候发现这个线夹温度已经达到100多度，必须要紧急带电处理，所以呢我们一早就来进行了现场勘查。这迎风度夏的一个环境下，这个居民嘛，对于这个用电的需求是猛增啊，这个停电的话，可能谁家都要用空调，谁都受不了没有电。那么像我们7月份，就是除去我们的计划内的工作，我们另外20多次这种抢修作业。今年以来啊，这个高温天气，这个来势汹汹，然后，整个山东电网的负荷呢，日常是破1000了，每天都在突破一个新高嘛。所以对于我们这个电力部门的考验也是越来越高了。像这种抢修工作也是我们。这个保障这个民生供电的一种重大的一个举措。
3: 另外今年夏天我感觉还有一个情况，就像我这个降雨好像也比往年要来的多一些，这种对咱们的作业是不是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
2: 毕竟我们这属于带电作业啊，直接接触高压带电体，所以我们对气候条件是有一定要求的。我们在作业前必须要进行湿度和风速的测量，我们要求湿度必须要在80%以下，风力不能大于5级，这样才能符合我们作业条件。
3: 那像这么热的天气，咱们有给工人们就是提供哪一些清凉解暑的一些方案？
2: 这一块的话呢，第一个避开高温时段，我们抢一早一晚这两个天气相对凉爽，然后照明度也可以的情况下，我们尽量这样作业。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进行装备升级，一个清凉背心。作业人员穿上背心之后呢，这里面有这些冷却管，相当于是将一个小空调啊穿在我们的身上。
3: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您刚刚提到的，是师傅们会轮流的下来进行一个休息，然后替班进行一下更换。我们刚才的两位师傅已经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情况。师傅您好，辛苦了，能摘一下您的手套来让我们看一下吗？哇哇，手套的这个袖筒里边直接
4: 都是汗水，
3: 全是师傅们的汗水，直接就躺下来了。天哪，满头大汗，在上面感觉温度能有多少？
5: 将近40了吧？
3: 得40度。
5: 对。
3: 那这个手套一共是佩戴了有3层，我们看到是吧？
2: 对、因为在高空中啊，这个线路长时间运行，有可能会产生这些毛刺、尖刺，这种不规则的这个毛刺，那么它有可能就会扎破我们的这个绝缘手套。那么这个羊皮手套主要是对绝缘手套进行一个保护作用，所以我们作业人员需要戴上3层这样的手套来进行高空作业。
1: 师傅们辛苦了，而且张静的介绍说这次作业呢，师傅们是升到了12米高空的位置，这里其实比地面更热，因为没有树荫等遮挡物，而且师傅们还要穿着这个绝缘服来工作呀，为了要保障安全。那幸好呢，现在是有了刚才所介绍的更清凉的马甲，所以呢也感谢他们守护万家清凉，护航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0: 接下来我们再了解一下外卖小哥的工作日常。大家知道武汉是著名的火炉城市，这里的外卖小哥在城市间踏热浪穿街巷，用汗水连接起餐馆与人们的餐桌。当地在餐饮街区集中街道呢，专门设置了几十个户外工作者休息驿站，外卖骑手7x24小时都可以随时进门来纳凉消暑、喝水、吃饭或者是热饭。白天驿站还提供了看娃、辅导作业服务，解决户外工作者照顾孩子的后顾之忧。有一位外卖小哥叫朱明朱师傅，跟记者分享了他工作的日常，还有送外卖的时候遇到的暖心事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这个武汉的天气确实是这样热呀，我刚刚去取了一个餐，然后再出来，这个握把呀，烫得我沾手。这个骑行中吹到我身上的风都是热风。
5: 您的呼叫正在接通中。
6: 喂，你好，我是跑跑生活成人骑士，您的外卖到了。
7: 放门口就行。
6: 给您放门口是吧？
7: 嗯。
6: 哎，好。在夏天，我们一定要做好个人的防护。是吧，咱们带着这个藿香正气水呀，还有这个人丹呀，一次性冰袋啊这些，然后呢随车带着急救包、应急物资，这样呢在关键的时候啊，当居民群众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碰到了也能够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去帮助别人。在我们送餐时也会经常发现一些暖心的事情，比如说有一些商家他会提前为我们外卖小哥准备一些冰的水啊，在我们去取餐的时候他会主动递给我们，他会说小哥辛苦了，注意安全。还有一些顾客也比较暖心，送餐送到他家的时候他会说小哥这么天气热你辛苦了，
8: 有本事
6: 来吃一块西瓜。当时啊遇到这些情况呀，我心里都会非常感动。现在啊我们这边有许许多多的驿站，累了能歇脚，渴了能喝水，热了能避暑。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给外卖小哥准备过吃的哈？我这段时间就是每一次如果点外卖的话，就会给他们留一点西瓜，但是没有一次有师傅接下来，但是都是报以感谢啊。
0: 但是因为他们太忙了，
1: 太忙了
0: 没时间吃。
1: 你说对了，确实是这样，赶着时间要去送下一单哈。而且朱师傅呢真是有心人，他在自己的外卖包里呢是常年带着 AED 急救包以及灭火毯。他就说呀，外卖小哥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会遇到很多的情况。大街上呢有人值守，而小巷当中也有需要像他一样的外卖小哥创造劳动，帮助更多的人。那平台呢也给他们像配备了像医用冰袋啊、糖、榨菜、藿香正气水、藿香正气的这个降温贴等等的防暑降温的物资。同时我们说在武汉的社区与街道呢，还有商户以及我们的社区工作者给小哥们设置了清凉驿站。
0: 这样的驿站呢就可以供朱师傅这样的外卖小哥们随时来这里休息，喝凉爽的瓶装水。总台记者林书也采访了武汉市黄鹤楼街道新就业群体服务驿站负责人黄涵。那么驿站高温补水有哪些良方，一起来了解一下。
9: 今年呢就是联合我们辖区的28个爱心商户是创新型的
8: 造了我们这个黄鹤缤纷夏日季暖心的纳凉地图。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地图上，就是有标注我们山34个纳凉补水点。
9: 哦，这还是挺贴心的。
8: 对对对，这是我们的小哥在我们整个辖域内送餐呢，他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到不同的纳凉补水点去享受这个服务。
9: 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这个还是很密集的，就是比如说在我们的一些主干道，像这个彭刘杨路啊，然后包括这个大成路，是我们武汉比较有名的一个早餐
8: 过早
9: 一条街。
8: 对对对，就是给我们的小哥提供这个爱心定制套餐。那么小哥们在平时送餐除了在纳凉点休息啊什么的，他刚好碰到了吃饭的点，对，然后他们就可以在里面享受这个打折的套餐呢，什么
9: 方面有冰箱，然后还有那个微波炉。
8: 我们这里就是它设置爱心冰

0: 祥小哥们就是可以在这里面冰他们早上带的饭呢、啊、然后到了吃饭的点，他们可以在我们这个微波炉面去把这个饭进行热，热了之后在我们这里吃，就这样正好是就是解决了他们吃饭难的问题嘛。还有我们因为天气很热，我们这里的话它到了晚上就是门禁系统自主的扫脸到里面去享受这个纳凉服务、
1: 嗯、
0: 就是我们这里就是7x24小时全天候不打烊的、嗯、我们就是在我们的驿站呢、啊、还有各个江城蜂巢的站点都开设了各种各样的暖心的亲子活动，然后小哥们也可以把他的小孩放在我们这里做作业啊什么的，我们这里工作人员也会定期给他们照看，这样的话就是让他们的家人也感受到我们这个黄鹤楼家是我家的家的一个温暖，然后让他们在这个高温酷暑的天气里面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2: 酷暑还在继续，户外劳动者的工作并未停歇，我们看到很多的城市也在用他们的方式去回馈这份坚守。烈日之下，这些实实在在的举措让每一位坚守岗位的劳动者多了一份清凉，也传递出这片土地对于户外工作者的敬意与爱护。好，我们接下来再关注一下欧洲的高温。希腊政府2号证实，两架参与扑救阿提卡西部地区野火的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执行灭火任务时相撞，造成两人死亡，一人受伤。
3: 那么连日来呢，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的影响，希腊多地是发生了森林火灾，数千名当地居民和游客被迫疏散。那相关情况呢，我们来听一下综合报道。
4: 二号早上，消防员仍在试图扑灭阿提卡半岛和维奥蒂亚州的林火，灭火飞机在上空飞行，当地民众也在试图控制火势，减少财产损失。当地民众表示，受强风影响，大火不断蔓延，部分地区被扑灭的林火很快又重燃起来，同时风向变化不定，为灭火工作增加了难度。
5: 情况不是很好，我们十分难过，风很大，而且一直在改变方向，导致灭火很难。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消防员也无法控制住火势。
6: 大火从一号早上就开始燃烧，一开始消防员暂时把火扑灭了，但是不断有阵风，他们跟不上火势重燃的速度。大火从山上烧到橄榄园，把一切都烧了，消防车还没赶过来，只有两架飞机在进行灭火，不知道火势还会蔓延到哪里。
4: 希腊政府二号证实，两架参与扑救阿提卡西部地区野火的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执行灭火任务时相撞，造成两人死亡，一人受伤。截至发稿，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自7月29号以来，希腊多地频发山火。英国《卫报》报道称，高温气候驱动的欧洲山火危机从7月底开始沿不同路径蔓延，对希腊、法国、西班牙等多国带来破坏力惊人的森林火灾。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社交媒体上警告说，希腊未来几天会极其艰难。他强调，希腊近几天的阵风风力超过每小时125公里。当风力如此强劲时，即使拥有数十架消防飞机也无济于事。最新研究显示，今年夏天欧洲持续遭遇热浪及山火灾害与全球气候变暖有关。根据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员的数据，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的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多。
2: 那么欧洲其他国家也遭遇到了高温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介绍。
7: 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8月2日报道，新一轮热浪正席卷意大利，当地卫生部门已对全国绝大多数主要城市发布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提醒民众尽量减少外出，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高温和烈日下。意大利安莎社称，8月2日，意大利全国23座城市处于红色预警状态，这是意大利卫生部发布的最高级别高温警报。卫生部称，预计到8月3日，该国27座主要城市中将有25座进入红色预警，仅南部的雷焦卡拉布里亚市和西西里岛东北部的莫西拿市仍维持黄色预警。卫生部门表示，此轮高温不仅威胁老年人、儿童和慢性病患者等脆弱群体，也可能对身体健康的人造成影响。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天气影响，德国莱茵河水位持续下降。科隆水文站当地时间8月1日，测得水位最低降至67厘米至68厘米，刷新2018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也降至153厘米的历史低位。据了解，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影响内河航运，货船无法。

0: 此外，据毛焦尔的说法，该核电站还将面临44年来的首次完全关闭。宝克什核电站共有4台机组，先后建成于1982年至1987年，总装机容量约2000兆瓦，其发电量约占匈牙利总发电量的一半。宝克什核电站利用多脑河水进行冷却，当夏季水温较高时，从反应堆排出的冷却水温度可能过高，从而损害河流生态系统。
1: 目前欧洲多国遭遇创纪录的高温天气，世界气象组织专家表示，欧洲的升温速度明显快于全球平均水平，这是包括人类活动、温室气体排放在内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更令人担忧的是，高温给欧洲民众的健康带来了威胁。
2: 世界气象组织气候信息主管约翰·肯尼迪，这并非普通的夏季高温，我们看到热浪的发生频率和强度都在增加，而这正在夺走人们的生命。而且我们的担忧还在于，现有的基础设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已经过时，随着气温升高，我们应对高温的脆弱性也在加剧。
3: 专家表示，高温叠加少雨会导致严重干旱，影响农作物产量和生态系统。极端炎热天气还会让道路沥青软化，铁路轨道变形，一些地区的供水和能源系统也面临巨大压力。专家认为，应对高温的关键是把气象预警与具体行动结合起来。
2: 世界气象组织正在同欧洲以及世界各地的政府和气象部门合作，建立早期预警系统，把天气预警同保护生命和民众生计的具体行动结合起来。个人可以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来保护自己，政府也要采取行动来确保民众安全，确保相关机制到位，满足民众的需求。
3: 在世界气象组织看来，欧洲连年高温是全球变暖在这片大陆上的一个集中体现。如何把气象监测和预警转化为政府政策和公众行动，将决定欧洲未来面对气候变暖时的韧性。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还有更多精彩内容跟您一起分享。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全国仍有大范围降雨，将降雨主要出现在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明天起，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不断靠近我国，将吸走部分水汽，降水强度将有所减弱。不过西南、华南一带降雨依然频繁。气温方面，未来几天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分布在我国东西两片区域，其中新疆、内蒙古西部以干热暴晒为主，江南、江淮至黄淮、华北南部、东北地区一带闷热感突出。对于东部地区来说，由于空气湿度大，即使一些地方最高气温未达到35度高温线，体感也会十分闷热。不仅白天热，多地夜间最低气温也可达25度以上，暑热贯穿全天。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近日，全球多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发布最新一周的 AI 大模型调用量榜单，排名前5的产品全部由中国企业研发，其中登顶榜单首位的大模型单周调用量达到10.5万亿词元，环比增长12%，拿下周榜和月榜的双第一。中国大模型为何能领跑全球榜单？据介绍，下载模型的用户主要是独立个人开发者、3到5人规模的初创团队，还有大量专注 AI 编程、智能体工具开发的中小厂商。这类小团队资源有限，很难单独搭建全套 AI 技术底座，而中国 AI 大模型低廉的推理成本和稳定智能体运行能力恰好精准匹配他们的需求，不仅是性价比高，榜单排名前5的中国大模型都各有优势，排名第2和第5的均来自同一家企业，两款模型形成高低搭配，覆盖不同开发需求。其中旗舰 Pro 版本在代码、复杂智能体任务性能方面都对标海外顶级闭源模型，位列第3的模型7月6号才正式开源，单周环比增幅超999%，是榜单增长势头最猛的模型。当然，这份榜单只是起点，不断完善的开源生态将为中国人工智能持续拓展更大的全球发展空间。
7: 感知全球脉动，
8: 从耳边。

0: 道之间。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3: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4: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5: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6: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7: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2: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1: 环球这一刻，
8: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8月2号说，以方已就美国提出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解除武装方案向美方表达严重关切。他称以方不会在哈马斯解除武装前撤出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号，以色列连续第二天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1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据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与军方就撤换一名高级将领发生非同寻常的公开冲突。卡茨2号晚在电视节目上公开宣布撤换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以军方则随后表态称布鲁特将留任。总参谋长扎米尔无意调整以军关键指挥官职务。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就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事件表示，尽管乌克兰方面表示这是意外，现有证据证明此次袭击可能是蓄意行为，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让乌克兰承担责任，并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伊朗司法部门3号发布消息说，2名被控为以色列提供情报的间谍当天已被处决。伊朗司法部门说，这2人在2025年2月至4月伊朗同以色列发生冲突期间，通过向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官员及关联通信渠道发送伊朗军事与安全中心坐标、图像及相关情报，为以色列提供协助。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3号表示，西班牙将在4号举行的欧盟会议上要求欧盟成员国展现团结。他表示，欧盟外部边界安全是所有欧盟成员国共同的责任，不能仅由位于欧盟边境的国家承担。在休达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发生后，部分欧盟国家加强了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此前致信欧委会主席，批评部分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共同应对危机。据韩国方面3号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天表示，韩军日前误将美军无人机识别为不明飞行物，并险些将其击落一事系双方沟通失误所致。国内方面，8月3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及新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影响，派出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根据灾区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帐篷、

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救灾救助和避险转移安置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晚上六点，你在做什么？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还是放空，赶走一天的疲惫？
1: 在环球资讯广播，
0: 每晚六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回远古时代，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资讯非常道，与您共同出发，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
2: 北京时间18:34，这里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欢迎回来，我是湘怡，
3: 我是远哥。
2: 我们看一下在互动平台上，很多朋友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像寸寸山和梦也都在说到，说现在正是三伏天，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避开高温时段，可以尽量选择早晨或者是傍晚来进行出行啊。同时呢，听高人鸟飞也说武汉做的不错呀，要为外卖小哥来点点赞。那继续我们的话题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一说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了。当地时间8月3号，在世界杯上一战成名的佛得角国家队神奇门将沃奇尼亚是抵达智利，正式加盟新东家智利甲级联赛领头羊科洛科洛队。
3: 尽管因为签证的问题造成了延误，沃奇尼亚呢比原定计划晚了几天才抵达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但是他的到来仍然得到了这支智利历史上最负盛名足球俱乐部的球迷们的热情欢迎。我们来听一听现场的声音，感受一下这个氛围。
2: 感觉就是敲锣打鼓啊，
3: 对，非常的热情哈。当地时间周一上午呢，他要进行例行的体检，然后会签订一份为期6个月的工作合同。那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个声音短片来回溯一下他的就业之旅。
4: 现年40岁的沃奇尼亚曾效力 AEL、利马索尔、特伦钦、查韦斯等俱乐部，在美加墨世界杯开始前恢复自由身。本届世界杯，佛得角队实现了一个重大成就。在本队的4场世界杯比赛里，90分钟内都保持了不败。40岁的沃奇尼亚成为佛得角队最关键的防线。德国转会市场网站在世界杯后更新了球员身价。该网站显示，沃奇尼亚身价从50,000欧元涨至500,000欧元。40岁球员收到身价更新完全属于特例。由于沃奇尼亚的社交平台粉丝暴涨至2900万，他巨大的商业价值让部分俱乐部对他产生了兴趣。这次智利科洛科洛俱乐部为他提供了一份6个月的合同，合同中还包含一项续约条款，可将他的留队时间延长1年。此外，据智利媒体报道，沃奇尼亚获准可以在球衣背后印制其绰号，被众人熟知的沃奇尼亚之名并非这位佛得角门将的大名，而是他的绰号。按智利联赛原有竞赛条例，不允许球员背部使用绰号标识。科洛科洛俱乐部管理层为此向智利足球主管机构正式申请修改规则特例，该特例需要全员投票通过方能生效。智利足球主席委员会召开特别投票，批准这名佛得角门将身披俱乐部战袍时，球衣背后印上沃奇尼亚。
2: 哦，原来沃奇尼亚的本名不是这个名字哈，咱们来说一说，他是1986年呢出生于佛得角的明德卢，本名是若西马尔迪亚斯啊，父亲是巴西球迷，所以他是呢借着1986年世界杯大放异彩的巴西边卫若西马尔给他起了个名字。那小时候呢，父母特别忙碌，他就跟着爷爷奶奶长大，街头踢球呢常常被大孩子欺负，受了委屈他就会哭着跑回家找奶奶，所以他的玩伴们都会笑他或者喊他沃奇尼亚。这个沃奇尼亚在葡萄牙语的意思呢就是小奶奶的意思啊，有一点带着这种软弱的意味啊，就有点欺负他啊，但是就是这个名字是跟了他一辈子啊。
3: 在球场上人家可一点都不软弱啊，而且这个大名还响彻了全球。

0: 球。在2026世界杯的时候，人口仅55万的佛得角史上首次跻身决赛圈，首战面对最终夺冠的西班牙，沃吉尼亚是高阶
1: 最终夺冠，对，
0: 哎，对，零封对手。淘汰赛对阿根廷，他单场有8次扑救，把比赛拖进了加时。一个40岁、身价曾经只有50,000欧元的老将，用食指关写进了这个足球史。
1: 没错，所以我们说，在成长道路上，只要坚持，总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而对于智利足球来说，也会因为沃奇尼亚的到来，从而提升这一联赛的知名度与关注度。
2: 你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呈现出戏剧性的反复摇摆。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扬言要对伊朗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然而1号他又改口称应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请求暂缓打击伊朗。2号特朗普又释放出最新消息，说表示3号将与伊朗展开对话。
0: 而他们的盟友以色列则没有被提前告知，他们是刷网络才得知美国叫停袭击的。当地时间2号，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以及其他高级官员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伊朗的行动。报道称，以方起初认为这可能是美方麻痹伊朗的策略，但是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联系美方，最终证实了特朗普政府确实改变了主意。报道称，特朗普宣布取消袭击后，以方产生了被盟友抛弃的感觉。另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此表示极为受挫。
3: 他对媒体指出，以军一旦降低戒备级别，若想重新完成战术部署，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他表示，以方将所有军事资源都集中在单一战场，最后却发现长时间的高级别戒备完全是空耗，这令人非常沮丧。以色列不明白美政府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报道最后指出，以方认为特朗普政府随时可能再次改变主意，因此以军目前仍保持着高级别戒备状态。
1: 那么取消对伊打击，美国为何总上演临门收手的戏码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就分析认为说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极限施压、临门收手的操作已经多次上演了，核心目的是以战逼降，而非真正的发起全面战争。那同时呢，当地时间8月2号，特朗普表示将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展开对话啊。谈判呢将于3号下午开始。此次谈判若成型，可能会涉及哪些核心议题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特约评论员苏晓慧的观点。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3日与伊朗进行谈判，但这并不意味着美伊正在迅速推进谈判进程，双方即将重启直接谈判并达成成果，反而反映出的是美国此前虚张声势未果，所以现在急于下台阶。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我们确实再次看到美国临阵退缩。美国先是威胁要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甚至宣称军事打击会延续数日，但是此后又突然叫停。这样的反转之后，美国给出的理由是伊朗方面主动要求进行谈判，并愿意与美国达成协议，是伊朗方面希望美国叫停。美国的这番说辞是要掩饰临阵退缩背后美国的被动的状态。同时，对于美国来说，现在比较关心的是周一开启之后股市以及油价的变化，所以宣布周一进行谈判是有可能迅速的安抚股市以及平抑油价。那么如果叠加已经宣布的欧佩克加增产的消息，对于美方来说认为自己更有利。而另外我们会看到，伊朗并不拒绝与美国进行沟通，但是伊朗与美方进行谈判，包括间接谈判的方式，一个总体的前提是伊朗要占据主动，并且要进一步的扩大优势。伊朗看到的是此前达成谅解备忘录，美方已经部分的接受了伊朗的条件，但是同样试图对伊朗进行这种外交战略方面的讹诈。那么现在最关键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伊朗的重点是与阿曼方面进行沟通，而沟通的过程拒绝美方参加。伊朗后续认为，不管是划设新的航道还是建立新的规则，海峡的开放和关闭不会直接受到影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伊朗手中与美

0: 国博弈的重要的筹码，是要给美国增加压力。那么此时我们会看到，关于谈判的问题，伊朗不会接受美国的要价，而在美国现在叫停军事行动，但手指依然扣在扳机上的时候，伊朗同样在准备后续美国升级军事行动的可能，在军事方面一直在保持警惕。
1: 以方对美方取消打击伊朗行动的决定毫不知情，被蒙在鼓里，那么这暴露出了美以关系的哪些裂痕？另外，以色列会不会抛开美国采取单独行动呢？我们接下来听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那美方这次确实有把以色列排除在决策之外的这种迹象。那么首先就体现在对伊朗的军事升级行动这个问题上，因为美国在取消这次行动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提前的通知以色列。我想这个反映出了特朗普实际上在对伊朗的动武这个问题上还是比较的犹豫，实际上他还是希望避免局势的彻底的失控和这个全面的升级。那么如果他提前通知以色列的话，那么以色列会进行游说，会进行劝阻，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会给美方的决策造成新的困扰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特朗普就选择没有和以色列提前的沟通。那么除了这个在战争的问题上是有矛盾之外，我觉得在战争的另一面谈判问题上，实际上美以也是有矛盾的，就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把推进与伊朗的谈判作为解决目前危机的一个重要的选项。这次我觉得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些言论，我觉得他是强行把以色列带到这个谈判的轨道上，而这一点其实并没有得到以色列真正的这种认可。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特朗普出于他的内政的考虑，实际上他现在也在极力的塑造一个独立于以色列的这么一个形象。也就是说，从过去的一年里面，尤其是十二日战争、2月28号美伊战争的爆发，就是很多的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国内的很多人都认为特朗普是受了以色列的这种劝导，是受了以色列的影响而发动的这些对伊朗的战争。那么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建制派，还有很多的民众都认为现在的特朗普政府过于亲以色列了，没有照顾到美国优先。所以特朗普这次是突出一个他不受以色列影响，他把以色列排除在决策之外这么一个特点，那么显示出他这么强势总统的一个独立的一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以色列当然是非常的不满，但是我觉得他不太可能脱离美国进行独立的对伊朗的这个军事打击。那么首先就是这次特朗普态度非常的明确，就是希望以色列听话，而不是过去他可以对以色列放任，甚至是听从以色列的一些做法，不是这个态度了。所以以色列面对特朗普的一个明确的态度，我觉得他不太敢去违背特朗普的意愿。那么第二的话，内塔尼亚胡也面临今年秋天的以色列议会大选，那么在这个关键的节点，那么他不愿意得罪美国，尤其是特朗普总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到。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非洲野生动物大迁徙啊！大家对于野生动物大迁徙普遍会存在一些固有的印象。那近日呢，总台记者是前往了坦桑尼亚塞伦盖蒂国家公园，记录了角马渡河的场景。下面呢，我们来跟随一下记者，了解一下我们对野生动物大迁徙到底容易产生哪些误区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吧。
4: 很多人都以为呢，动物大迁徙仅仅是发生在每年7月到10月的角马渡河，但其实呢，动物大迁徙不是一场短期活动，而是全年闭环的移动生态系统。你看我身后呢，就是格鲁梅蒂河，每年6、7月份呢，角马大军就会迁徙到这里，休整之后7月份继续北上前往马拉河。可以说，角马迁徙大军永远在路上。
5: 塞伦盖蒂国家公园的向导耶利米向总台记者介绍道，每年的12月到次年的1月，角马大军会迁徙到塞伦盖蒂南部，这个时间也是角马的产毒季。4月到6月，他们继续迁徙到塞伦盖蒂西部，6月后，他们就会继续迁徙到格鲁梅蒂河区域。大约在8月份到10月份，迁徙大军会北上横渡马拉河，前往肯尼亚。
6: 塞伦盖蒂国家公园向导耶利米，每年角马迁徙的足迹覆盖高达1500平方公里的面积。

0: 在塞伦盖蒂南部到马赛马拉循环往复。
1: 第二个误区呢，便是来到河边就一定能够看到渡河，但其实角马的渡河受到了天气、捕食者的干扰、草场的情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那么对于咱们游客来说，的确是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我想这也是大自然的神奇魅力所在。第三个误区呢，是大迁徙的主角只有角马，但其实真相是这是一场多物种协作的迁徙，除了角马之外还有斑马、瞪羚一同移动，动物之间呢形成了一套分工觅食的生存联盟。最后呢，我们来说说谁才是角马迁徙大军的最大威胁。很多人认为渡河场面充满了残酷厮杀，鳄鱼是最大的死亡威胁，但真相却是大众镜头放大了鳄鱼捕猎的画面，渡河的途中比如说踩踏、体力不支，这才是角马最主要的死亡原因。
2: In nature, they say it's for survival for the fittest.
0: 大自然适者生存是真理，只有强壮的野生动物才能生存，草原上的各种挑战是为了筛选强者基因，适应自然才能得以生存。
1: 动物大迁徙没有固定的时间表，也没有标准答案，更没有100%兑现的画面承诺。你在草原上收获的每一帧美景，都将成为神奇自然的独特馈赠。
3: 确实让我们感觉到这个大迁徙就是一场生命的赞歌呀，适者生存。也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大迁徙当中可以赢得更多的智慧啊。好，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百家讲坛嗨博物馆系列，今天带您了解我国绚烂的石窟文化。您知道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有什么样的联系，又有各自怎样的特点呢？我们请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老师为您讲解。
4: 云冈石窟呢，在今天的山西大同，龙门石窟呢，在今天的河南洛阳，他们俩是非常有渊源的。简单来说呀，他俩最初啊都是南北朝时期的这个北魏所建立，只不过呢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因为最初啊这个北魏的都城在今天的大同，所以在那儿开始建石窟，后来呢迁都了啊，就迁到了洛阳，哎，就重新在洛阳建了龙门石窟，哎，这个云冈石窟呢他就不管了。那也是因为啊后来很多朝代都把这个洛阳当成都城，所以这龙门石窟的建造啊他就一直没有断，他持续时期最久。所以我们今天啊去这两个石窟参观的时候啊，就会有一种感觉，就觉得这个云冈石窟的体量啊要比较小啊，龙门石窟体量比较大，因为它时间长嘛。那虽然说这个云冈石窟啊比龙门石窟小，但是毕竟这是发源地，我们先要来说它。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云冈石窟啊它是在大同，但大家请注意啊，当时这里可不叫大同，它叫平城，拓跋圭呢就成为了北魏的第一位皇帝，那一直传到了第五代文成帝拓跋浚。那这个文成帝呢就是云冈石窟的创始人了，他就启用了一个叫做昙曜的和尚，五洲山上就开始建立石窟，当时呢这个石窟就叫五洲山石窟。那这个云冈石窟这个名字啊，它其实是在明代的时候才改的。云冈石窟虽然说数量不太多，但是人家却少而精，而且呢它的塑像艺术风格非常的齐全，既有来自西方的各种样式，还有中原本土的，汇聚了印度、西亚、希腊、罗马等等各种艺术元素，真的是世界各大文明的艺术大融合。那我们说啊，这个云冈石窟它是北魏的第五位皇帝拓跋浚建造的，对吧？本来啊拓跋浚就是想把这项工程一直传下去的啊，就子子孙孙一直这么建，但没想到啊到他孙子那一任却搬家了，就把这个都城呢直接从大同搬到了洛阳，而且连自己的姓儿都给改了。那这个拓跋浚的这个好孙子呢就是大名鼎鼎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改了姓之后他叫元宏。那既然这个家都搬了，那石窟呢也得跟着搬。那这个孝文帝呢他就来到了这个洛阳新家，哎，就开始建立新的石窟。那他找的这个地方呢叫做龙门山，古代这里呢叫做伊阙。在水经注当中啊就有这么一段记载，昔大禹书以通水，两山相对，望之若阙，伊水立其间，北流，故谓之伊阙矣。也就是说啊，传说这里啊本来是一整座的龙门山啊，大禹治水的时候，他为了让这个伊水啊能够流过去，哎，就把这个山给劈成两半 啊，就像是两个阙楼一样，所以叫一阙。他在这儿建的第一个石窟呢，叫做古阳洞。它不仅是龙门石窟当中最早的一个石窟，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石窟。那它哪里重要呢？我觉得第一，它的造像数量是最多的。龙门石窟啊，出现了很多精美的魏碑题记，最著名的就是龙门二十品。这个魏碑，它顾名思义就是北魏的文字刻石，它上承汉隶，下启唐楷啊，它是书法转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而魏碑当中最为有名的石刻书法就叫做龙门二十品，当中有19品都在古阳洞当中，所以我们说这古阳洞在中国书法史上地位是非常高的。虽然啊，我们说龙门石窟啊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他才建的，但是啊，洛阳这个地方可之后就成为了很多朝代的都城，后代呢建造石窟这个工程就一直都没有停，它修建的时间特别的长，它是历经了东魏、西魏、隋、唐、五代、宋，就延续了有400多年，而且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代表性的石窟，也有不同的艺术风格。我们去石窟参观的时候啊，其实无非啊就是看三点，对吧？石窟壁画和塑像。第二呢，就是中西交融，风格各异。第三呢，就是艺术视角，审美欣赏。
3: 也希望大家在这个炎炎夏日可以走进很多的一些博物馆，或者到我们的石窟当中也可以去看一看哈。当然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呢，来看关注一下大家伙给我们的留言。像寸寸山和梦，他说佛得角闯进世界杯真的是太厉害了。还有像安然自若，他说广东这几天比较凉快，天天下雨啊。也有朋友在分享啊，山和梦说他是在山西赣州，江西赣州啊，这边呢是多云，气温33度，午后的傍晚有雷阵雨。要跟大家预告一下，8月7号我们就要迎来立秋了。
5: 对，所以早晚北方城市的话，早晚就可以凉快下来了，
3: 稍微的舒服一些哈。
5: 但是还有秋老虎。
3: 没错，这个气象学意义的秋天，当然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也希望我们大家伙儿要关注一下防暑降温。那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聊吧，
5: 再见。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eat wave， wave 波浪， Heat wave 则是热浪。近日西班牙媒体讨论了欧洲热浪背后的原因，文章写道，史无前例的 Heat wave 热浪席卷整个欧洲大陆，并夺走了数千人的生命。西方化石燃料行业的巨头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已知晓其产品正在导致地球变暖，但是他们拖延进程，同时试图通过在能源转型方面进行象征性投资来粉饰自身形象。此外，在世界各地爆发的战争导致数千万吨的二氧化碳被排放到大气当中，每一枚导弹、每一架无人机、每一座化为废墟的城市都在加速气候崩溃。战争与 heat wave 热浪密不可分。欧洲一向自诩为气候领域的领导者，但实际上仍处在准备不足的危险状态。
6: 这里是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9: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6: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0: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6: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1: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2: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3: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4: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6: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7: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着眼于15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上半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0: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1: 美国总统称美伊将于8月3号举行谈判，伊朗方面称目前没有与美国谈判的计划。
0: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继续增产，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

0: 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
1: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2: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

0: 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员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
1: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3号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15/5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15/5，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3: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6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
4: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你看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做了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3: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
6: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3: 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聚焦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目标，发挥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引领作用，组织实施一批重点减排工程和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6.6%，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蓝天白云、清新空气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地表水方面，生态环境部持续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加强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以更高标准打好碧水保卫战。全国地表水1至3类优良水质比例达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长江、黄河、珠江等7大流域及监测的145个重点湖库，水质总体呈改善势头。越来越多的河湖重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景象，群众饮水安全得到更有力保障。
8: 我们呢，将碧水保卫战从大江大河向支流沟渠延伸，从城市向县乡拓展。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的水环境问题，那么到2030年基本消除县乡的黑臭水体，推动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这3个目标。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3: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传统产业基础稳固，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在福建马尾造船码头，一艘智能汽车滚装船即将交付，船舶搭建光伏、储能、轴带发电一体化智慧能源体系，可实现全程低碳航行。海洋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智慧渔业养殖工船国信1号2-2首批12吨优质三文鱼上市，我国最大的半潜式养殖平台新环一号投产，全年可产4000吨鱼。上半年国内海洋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与此同时，一系列海洋硬核科技相继突破，在崂山实验室，问海 6000H 深海机器人正在进行机械臂调试。今年3月，该装备在西太平洋完成首次科学应用，最大座底深度达6523米，刷新了国内外现有6000米级深海遥控无人潜水器作业深度记录。得益于海洋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提升，今年以来，海洋新兴产业扩容增效。 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121.9%， 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海洋生物医药和海水综合利用取得新进展，四项海洋原创新药获准进入一期临床。
9: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势头，新动能快速成长壮大，未来我们将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7: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
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10: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1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聚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1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2016年6月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质量效益持续向好，开行规模稳步向上。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在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方面，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在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方面，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通道网络。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欧班列充分发挥全天候、大运量、高时效、绿色低碳的独特优势，始终保持安全稳定运行，为畅通亚欧物流通道、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2: 连日来，我国西部多地出现强降雨，各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3: 从7月30号开始，陕西汉中、商洛等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在宁强县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当地迅速转移沿河低洼区域群众，并集中安置在小学校舍内。目前本轮降雨已造成汉中6个县区、82个镇街受灾，全市2.7万余名党员干部、网格员巡查排险。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派出工作组，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在四川巴中，为应对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风险，巴中南江县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分批将地质灾害隐患点住户转移至安置点，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000余名。从昨天下午开始，重庆开州区出现暴雨天气，最大雨量100至150毫米。当地党员干部分成多个组，对低洼地带、临河临崖等群众逐户排查，镇村巡逻队伍对降雨区域加密巡查频次，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实行24小时盯守。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陕西、四川、重庆等地降雨减弱，但仍需持续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外，未来3天 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仍多对流性天气，公众避免在强

0: 同比增长 11.4%。 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 68.5%。 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今天，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继此前一天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称，与伊朗的谈判将于3号开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会谈，伊朗近日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向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对于美方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一事，以色列媒体二号报道称，以色列高层对此事先并不知情，感觉以色列被美国抛到了一边。以色列政府没有对这一报道做出回应。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布消息称，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二号，美国西部华盛顿州林火持续蔓延，扩火面积已经超过1000平方公里，全州约10000用户断电。在斯波坎县，至少600栋建筑被烧毁，约60000人收到疏散令。该州州长已向全州范围发布针对大部分露天用火的禁令，有效期至9月底。同一天，希腊阿提卡半岛、维奥蒂亚州等多地林火仍在肆虐，其中一处林火蔓延至距离首都雅典约50公里处。在希腊西部的凯法利尼亚岛上，大火逼近居民区，当地居民和游客被迫疏散。强风天气下，多处被扑灭的林火复燃。此外，两架消防直升机二号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参与救火时发生空中相撞事故，其中一架直升机坠毁，造成2人死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一号到二号，以色列军队连续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发动多轮空袭。据巴方消息，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加沙地带民众称，近来以军加大了袭击力度。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科恩二号称，以色列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以安全内阁也没有就加沙地带停火进行过任何讨论。此前，美国方面宣布，相关方就加沙地带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以军随之从加沙地带撤离达成协议。俄罗斯国防部二号称，俄防空力量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一数字创下单日新高。俄国防部还称，俄军二号打击了乌军使用的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二号称，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能源设施、无人机设施等。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宣布，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立场。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第6个月增产。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如有必要将追加干预措施。美国方面也证实了这一消息。今天，日元汇率一度接近1美元对155日元。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据美国媒体二号报道，美国土安全部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

0: 七月有超4.6万人因涉嫌违反移民法规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捕，为本届美国政府该列数据的月度新高。报道称，七月份美国移民执法机构设法在不引起舆论关注的情况下加大了执法力度。报道称，联邦政府要求移民执法机构每天拘捕2000人，美官方没有对相关报道作出回应。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4: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北京时间19:30，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我是尚宇。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星辰。首先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上海阴，28到36度；重庆多云，25到33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4到31度；深圳大雨转多云，24到31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4到29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今天全国仍有大范围的降雨，强降雨主要出现在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明天开始，降水强度将有所减弱。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从东北至江南高温温热天气持续，不少地方从早热到晚，犹如蒸桑拿。
0: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权威发布。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
1: 联合国工发组织食品行业检验检测能力建设与提升培训计划于北京收官。
0: 环球视点，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继续增产，业内质疑能否落实。
1: 财经动态，专家解读，美国与日本证实联手干预外汇市场。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世界在你耳边。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来听详细报道。
4: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11.4%。分领域运行情况显示，软件产品收入稳定增长。上半年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6.9%，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7%。工业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8.2%，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上半年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占全行业收入的68.5%，其中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共实现收入8877亿元，同比增长12.1%。
1: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指导实施的提质护航、丝路共信食品行业检验检测能力建设与提升培训计划在北京收官。该培训计划旨在深入践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进食品安全国际协同治理。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0: 该培训计划是双方提升中国食品检验检测机构能力，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信任合作的核心举措。课程设置紧扣政策前沿与技术实战，涵盖世界贸易组织 WTO 框架下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 TBT 和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 SPS 协议解读，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合格评定标准培训、食品检验检测监管政策与合规应对、实验室资质认定及数字化转型等核心内容。自2025年6月以来，培训足迹遍布北京、重庆、西安、南宁、沈阳、成都、西双版纳、 广州、青岛、海口、昆明11座城市，累计线下培训食品行业检验检测从业人员近1300人，线上培训学员超过5000人。在西双版纳站培训中，项目深度衔接2025年中老双方签署的质量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谅解备忘录，吸引了来自老挝农林部相关单位的11名技术骨干学员参加， 成为落实双边合作、推动区域能力互认的生动实践。此次培训计划通过系统化的国际规则解读与技术交流培训，有效提升了参训人员的专业素养与实操能力，搭建起食品检验检测领域高水平技术交流平台，对推动我国食品检验检测行业接轨国际标准、增强出口合规能力发挥了积极作用。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继续深化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务实合作，不断完善食品检验检测能力建设长效机制，为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耳边。为稳定国际油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8月2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来听详细报道。
2: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分析人士认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阻，本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 只有当原油出口恢复正常时，才会对市场带来真正影响。欧佩克家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 2025年3月，上述7国加上目前已退出欧佩克的阿联酋共同决定，自同年4月1号起逐步增加原油产量， 此后8国每月保持增产，直到12月。 2026年1月至3月，由于季节性因素，8国暂停增产， 此后8国宣布4月起重新开始增产。
3: 5月1号，阿联酋正式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家。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继续增产，但是在中东局势持续扰动、原油运输的背景下，分析人士认为此次增产能否真正落实仍然存疑。市场密切关注能源价格波动将如何进一步影响投资者和消费者。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分析人士指出，受中东冲突影响，波斯湾地区的原油供应持续受限，欧佩克家计划中的增产规模恐怕难以完全落地。业内人士认为，目前来看，此次增产更多具有象征意义。但分析人士也表示，在能源政策领域，哪怕是象征性的行动，也能发挥作用。欧佩克家需要向市场证明，他们仍在正常运转，在危机结束之后，欧佩克家还是一个协调一致、能够发挥作用的产油国联盟。
5: 美国咨询公司拉皮丹能源集团创始人兼总裁鲍勃·麦克纳利说，
6: It's OPEC Plus saying
2: 这相当于欧佩克家在向市场表明，无论是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科威特还是伊拉克，都在说我们知道现在是非常时期，供应受到干扰，但我们依然在这里，我们仍在努力。目前，欧佩克家正在重新评估各成员国的实际产能，以确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这将直接影响到各国未来的生产配额。分析人士预计，欧佩克家可能在9月的会议上。 会暂停进一步增产，以观察中东局势变化，并评估其对全球石油供应的影响。原油市场还在关住的就是近期多家能源企业公布的最新财报，结果显示中东冲突给石油行业带来了巨额的短期利润。由于油价上涨，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利润大幅增长，埃克森美孚净利润同比翻倍至145亿美元。 雪佛龙净利润则飙升至120亿美元，同比增长近400%。不过，投资专家警告，押注地缘政治走势风险很高。近期能源投资的回报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短期投机，而不是基于长期基本面的分析。经验丰富的交易员或许能够通过分析原油供应、炼油产能以及市场波动，把握短线交易机会。 但普通投资者通常难以准确判断市场时点，在这种高波动行情中更容易蒙受损失。最后还值得关注的就是，由于燃油成本高企，美国机票价格持续上涨的情况。最新数据显示，6月美国机票价格同比上涨 26.5%， 航空公司表示，尽管票价明显提高，但是消费者订票需求仍然强劲，因此预计至少在今年剩余的时间内，美国机票价格仍将维持在高位。分析指出，部分航空公司为了控制成本，削减航班，市场运力减少，进一步推高了票价。此外，随着美国斯皮里特航空倒闭，部分联航收缩运力，也削弱了市场竞争。 导致大型航司增强了对消费者的掌控。接下来，市场关注随着暑期旅行旺季结束，航空公司究竟还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据美联社8月2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东部发生的山火目前仍未得到控制。截至当天，山火已烧毁约600处住宅、企业及其他建筑，并导致数万名居民被迫撤离。来听详细报道。
3: 美国官员2号说，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发生的山火正威胁该县斯波坎市，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包括民宅和商铺在内，约600座建筑物遭焚毁，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斯波坎市消防局局长汤姆·威廉姆斯称，当地眼下还有3场正在燃烧的山火。 据联邦政府应急处置人员估计，截至2号，过火总面积为21.8平方千米。电力供应商说，截至当天下午，大约10000户家庭断电。斯波坎市市长丽萨·布朗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次山火是该地区面临的最严重自然灾害。 一段8月2号拍摄的网络视频显示，大火将数十座房屋夷为平地，只剩下砖砌的壁炉和地基。 已撤离的居民杰夫·彼得尔斯说，这是他有生以来见过的最令人心碎的场景之一。此前一天，也就是8月1号，华盛顿州州长鲍勃·弗格森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他2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请求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提供援助。弗格森在发布会上提到，这已是华盛顿州连续第4年遭遇干旱。据美国方面消息，华盛顿州眼下正发生15场重大山火，过火面积总计超过1000平方千米。随着气候变化，令破坏性山火更容易发生。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正面临30多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
4: 感知全球脉动，从耳边到指尖。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广播。日本财务大臣片商高月3号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截止到今天下午3点，日元对美元汇率在156日元兑换1美元附近波动。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依据2025年9月发表的日美财长联合声明，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
5: 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在空军1号上确认了上述协同行动，称这是向日本发出的友好信号，并且对世界经济有利。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也发文称，上周五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美国财政部将与日本保持密切沟通，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会事极为罕见。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会事以来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会事。分析认为，近期日元走弱主要反映出市场对日本财政扩张和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反应滞后的担忧。会事干预属于短期应对措施，要稳定日元走势，仍需从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等方面入手。
1: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64日元兑一美元，创下约40年来新低。那么，美国为什么要和日本一起干预外汇市场？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伟的解读。
2: 美国之所以联合日本共同来干预日元的汇率，主要有3个层面的考量。第一层呢是政治上的考量， 日元对美元在上周一度是突破了163的这样的一个 极低点，这是1986年以来首次突破163，可以说对日本的经济产生了比较大的一个冲击。那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表示啊，联合干预日元汇率其实是为了日本的经济安全，也是为了美国的这个经济安全。同时他也强调啊，所谓的这个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 那第二个层面呢，其实是基于美国自身的这个利益的考量。我们都知道，日本目前呢是美国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国，日元如果这样无序下跌的话，日本当局可能被迫不断的来动用外汇储备，来抛售美元，来维持日元汇率的这个稳定。那么这会极大的推高本来已经很高的美国的长期国债的一个利率。那美国和日本联合干预日元，其实也是在保护自己的融资成本。 第三呢，这个维持日元对美元汇率的稳定呢，和特朗普政府本身的这个政策取向也是相一致的，保持日元对美元的汇率这个稳定，有利于美国缩小对日的这个贸易的这个逆差，也有利于相关的这个产业向美国本土的这样的一个回流。那么美日联手干预汇市将会起到怎样的作用？我们继续来听马伟的观点。
3: 就效果来说，应该来说短期还是比较显著的。但是如果你看稍微长一点的话，它的这个效果应该来说是比较值得怀疑的。我们看之前就有例子，今年4月份日本单月就曾经用700多亿美元来干预汇率，但是汇率的反弹也只不过是一个月左右的这个时间，到了6月份就重新升回到了160以上。 那么究其原因呢，根本在于美日之间的这个利差其实还是保持到比较大的一个水平。日本目前的这个政策利率只有1%左右，而美国呢一直是维持在3.5%以上。同时高市政府呢，它还在持续的推动财政扩张，推动减税。那么市场上对于日本的这个财政纪律和加息的这个空间，一直也是持怀疑态度的。 而这个7月份的这个议息会议虽然美联储并没有加息，但是市场预期在未来半年内，美国很有可能会再次开启加息进程，那美日之间的这个利差有可能再度扩大到2%以上。所以说中长期来看，日元的这个汇率这种下行的这个趋势，很难通过两国的联合干预而有根本性的改变。
1: 通常主要经济体会承诺避免通过操纵汇率来获取不公平竞争优势，而美日此举是否会起到所谓的示范效应，进而影响国际外汇市场和他国经济？我们再来听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的分析。
4: 从国际货币体系的规则层面来看，基本来讲是反对一国对汇率进行干预的。这次呢，显然美国和日本联合进行干预是一个反其道而行之的特点。那么它显然会有一种制度性的示范效应，会对二战之后美国所建立的国际货币金融规则形成一个挑战。那么显然是美国在挑战自己所确立的规则。这里边有三个主要的维度。首先来讲，它在 信号效应方面，会使得这个投机资本更倾向于要探索政策干预的边界。
0: 那么也就是会更大胆进行投机的行为。第二一点呢，它的效果可能会真的有以邻为壑的风险，因为日元是这样，那么韩国的货币韩元也是在贬值。如果呢这种联合的干预无限的扩大，那显然会诱发其他的经济体进行模仿，那么这种呢会导致区域性的货币竞争会形成，甚至说全球性的。第三一点呢，全球金融条件会出现分化，比如你这个干预啊会带来这个汇率重新定价，会影响第三国的贸易啊，包括新兴市场的资本外流、货币贬值等等，因为大家锚定的对象可能是美元、欧元，这样的话风险会大幅提升。所以这次表面上看啊，美日可能是无奈之举，为了维稳，但是它的示范效应可能会产生非常不好的影响。
4: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新闻。北京时间今天晚间，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男子组赛事将在上海上汽浦东足球场正式打响。中国 U17 男足将迎战阿森纳 U17 队。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陈晓晓的前瞻介绍。
6: 本周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继续在上海展开集训，球队将于今天晚间参加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的比赛，在一周之内迎来密集热身赛赛程，分别对阵阿森纳 U17 队、毕尔巴鄂竞技 U17 队和勒沃库森 U17 队，这是球队备战卡塔尔 U17 男足世界杯的重要练兵赛事。今天晚间 U17 国足将迎战阿森纳 U17 队，对手阵中的埃莫森、恩瓦内里、马利克哈希等小将颇具实力，面对欧洲俱乐部梯队的高位逼抢，中国队能不能把球往前推进？面对出自欧洲青训体系球队的快节奏传导，能否提前适应世界杯的逼抢节奏是比赛的看点。这支 U17 国家队时隔21年重返 U17 世界杯舞台，同时时隔22年再度闯入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并斩获亚军。今年11月全队将奔赴卡塔尔开启世界杯征程，因此他们在本次集训期间和三支欧洲顶级俱乐部 U17 梯队的同场竞技也引发了球迷的关注。本届 U17 男足的28人集训名单保留了参加今年 U17 男足亚洲杯的14名球员，在亚洲杯上表现出色的邝兆雷、赵松元等均在名单中，有8人是首次入选 U17 国少集训队，另有3人时隔至少半年回归。对比 U17 亚洲杯亚军阵容，有9人未入选本次名单。球队在亚洲杯期间的多名进攻球员缺阵之后，中国队的进攻能否继续保持威胁是球迷目前的担忧。通过亚洲杯的比赛不难看出，这支 U17 国家队整体战术执行力很强，但在面对密集防守的时候缺少能靠个人能力打破僵局的球员，因此教练团队希望借此考察已在中甲、中乙等职业联赛获得稳定出场时间的球员，在欧洲效力的万象、谢晋、汪修浩等 U17 亚洲杯核心队员均未被征召。教练组引进部分新面孔，希望通过密集的热身赛机会进行考察，提升队伍的板凳深度，以便在世界杯上在技战术打法上有更多的选择。国际足联 U17 世界杯将于2026年11月19日至12月13日在卡塔尔举行，赛事分组抽签结果已经揭晓，中国队与西班牙、摩洛哥、斐济同组。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眼下，一种无需集装箱、脱离实体物流就能销往全球的商品，有望成为我国数字服务贸易的全新增长点，这就是磁源。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来为您介绍磁源出海的相关知识。
7: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8: 磁源英文叫做 token， 是指 AI 大模型处理语言时使用的基本单位，也被视为 AI 智能交互的通用货币。磁源出海，简单来说，就是海外用户使用中国的 AI 大模型，将指令传输到部署在中国境内的数据中心，并依托中国的电力供给和算力集群完成计算，最后再将结果返回海外用户终端。磁源出海之所以有望成为我国数字服务贸易的全新增长点，首先是因为我国拥有强大的电力支撑，尤其是成本低廉的绿电。 要知道 AI 的每步计算都要耗电，若没有能源支撑，再强的算力也会因失去动力源泉而停摆。另外，我国在资源的硬件与调用成本方面也颇具优势，据测算同等性

0: 性能下，中国大模型的调用成本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左右，这背后强大的性价比也体现在市场反馈上。中国大模型的次元调用量已连续十几周位居世界第一。在上述优势的加持下，次元出海将带来诸多机遇。目前全球 AI 算力需求激增，但供需极不均衡，这便为我国次元出海创造了巨大的市场缺口。再加上我国拥有完整的算力产业链，可将国内优势转化为全球竞争力。而且次元出海还可助力我国拓展数字服贸新空间，深度融入全球开发者生态，以及开辟外贸新赛道。然而风险也与机遇并存，次元出海目前面临着全球数据监管法规的复杂性和差异性问题，且 AI 大模型关键技术和硬件资源的外部依赖，海外本地化运维能力不足和多场景适配的配套资源存在短板等问题也不容忽视。知识各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情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是参与互动。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dustrialization， Industry 工业， Industrialization 则是工业化。围绕着再工业化的讨论声量近期在英国日渐突出，这一曾经领导了两次工业革命的国家正在为如何绘制这一份发展计划而焦虑。英国的人工智能大臣表示，芯片和无人机将成为新届政府的Reindustrialization 再工业化的核心，但是过高的技术和资金门槛以及产业配套能力等方面的要求让英国的再工业化突破点充满争议，局面的转变难以一蹴而就。有评论认为，英国仍处在 Industrialization 工业化的下行阶段，投资环境也存在不确定性，能源成本高企、产业工人不足、产业链不完善等都将成为其发展芯片制造业的巨大障碍。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0: 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4: 文明旅游
13: 也是美的风景。
1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6: 现在
2: 是北京时间20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7: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当地时间8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总统令，任命乌梅罗夫为乌克兰对外情报局局长，任命克利缅科为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相关总统令已在乌克兰总统官方网站公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就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事件表示， 尽管乌克兰方面表示这是意外，现有证据表明此次袭击可能是蓄意行为。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让乌克兰承担责任，并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 MQ-9 无人机。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议会外交和国防委员会投票批准了政府提交的延期申请，将军队紧急动员令延长两个月，至今年9月30号。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8月2号说，以方已就美国提出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解除武装方案向美方表达严重关切。他称以方不会在哈马斯解除武装前撤出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号以色列连续第二天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1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3号表示，西班牙将在4号举行的欧盟会议上要求欧盟成员国展现团结。他表示，欧盟外部边界安全是所有欧盟成员国共同的责任，不能仅由位于欧盟边境的国家承担。在休达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发生后，部分欧盟国家加强了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此前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批评部分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和制造对立，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部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共同应对危机。8月3号，罗马尼亚海军部队继续在多瑙河的巴拉水道河段实施可控爆破，已将水流引向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此次爆破旨在将巴拉水道的水流导入多瑙河旧河道，从而抬升水位。受持续高温天气和干旱影响，多瑙河罗马尼亚段流量持续下降。据罗马尼亚水务部门3号发布的数据，多瑙河在罗马尼亚入境河段目前流量约为每秒1590立方米，预计未来几天将继续下降，8月7号可能降至每秒1450立方米，接近1985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而8月平均流量约为每秒3900立方米。据澳大利亚方面3号消息，南澳大利亚州东南海岸附近首次出现 H5 型禽流感导致大规模鸟类死亡事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将于次日和伊朗进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新的谈判能否如期举行？可能会有哪些谈判要点值得关注？伊朗方面宣布，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为什么会有新航线出现？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看一下美伊局势。首先看一下特朗普在八月二号的表态，说美国正以谈判的形式跟伊朗来进行对话。同时他还说他已经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前提是能够迅速的达成协议。说尽管呢，美国已经准备好打击伊朗，但是伊朗呢跟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国暂缓发动任何攻击，因为一项协议的框架已经达成。就是特朗普的一些表态啊，就是总是让人感觉美国那边应该还是考虑到对方的立场，所以才怎么怎么做。但其实我们知道美国自己很有需求，是很想停下来。然后伊朗方面二号有个表态，说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多次联系伊朗，表示不会参与针对伊朗的战争。那现在啊，接下来谈判能不能如期举行不知道，但我们可以预测一下，就是新的谈判到底有什么要点？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4: 关于美国和伊朗即将开展的这次谈判呢，首先需要关注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因为现在海峡通行问题和美国与伊朗的停火止战其实是一体两面。那海峡通行是停火的前提，而只有停火才能够实现海峡通行。当然这里呢也不仅指通行问题，也包括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的解除。那么在这一个问题上达成谅解和新的临时安排，并不意味着美伊双方能够形成一个新的综合性协议，而只是给当前的局势呢来进行降温。同时这也涉及到双方各自最迫切的现实压力。那么对美国来说呢，海峡通行受阻，全球能源供应危机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压力，给白宫带来巨大的国内政治风险。而伊朗呢，则因为美国的海上封锁，稳定的财政收入断绝，更加难以应对国内的经济危机和民生压力。而地区其他国家同样由于长达半年的动荡，导致国民经济承压难以持续。所以海峡通行的问题是谈判的重中之重，而美伊关于海峡通行的方案呢，又与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在进行的海峡管理权的谈判紧密相关，因此地区国家也将在其中发挥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那第二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呢，就是美伊有可能要谈及后续有关核问题的谈判框架。核问题呢，是美国发动对伊朗本次军事打击的最主要的借口，因此核议题必然是贯穿美国与伊朗的历次谈判。但伊朗呢也有言在先，美伊不停战，伊朗就不会就核问题进行具体谈判，所以双方呢只能就未来的谈判框架进行先期商讨，给后期的谈判做好准备。那第三个值得关注的是，美伊是否会在这次谈判当中设立一些对抗行动的底线原则，或者说是行为的护栏。比如说呢，避免打击彼此以及地区国家的民生基础设施和重要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地区各国的核心关切，也是美国想要得到地区国家支持，必须要为各国争取的重要条件。但在上述的三个问题上，美伊想要达成一致，其实都非常的困难，因此这次谈判的前景可以说是不容乐观。
3: 那这样哈，我们说一下海峡管理权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呢曾经表示说，伊朗和阿曼是致力于在分道航行制的这个框架下，给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确保双方的主权权利以及伊朗的国家利益和安全。而且伊朗方面说呢，说伊朗和阿曼商定的这个新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既不是现在的北部航道，也不是现有的南部航道，是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的新航线。哎，这是一个什么情况？
4: 其实在今年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上，各国船只呢走的既不是当下伊朗所说的北航道，也不是由阿曼掌握的南航道。因此其实从今年3月以来，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无论在规则还是在具体的实践层面都已经大大的不同于以往。那我们看到伊朗在过去这段时间以来一直强调的是海峡通行的秩序不会恢复到原先状态，伊朗必须拥有对海峡通行的主权管辖，那么这就包括相关船只的事先申请、始终审批和事后协调。至于是否要收取通行费，还是说以其他名义收取任何的海事服务费，其实都只是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主权管辖的其中一个表现。而面对同样对海峡拥有主权的阿曼呢，伊朗也同样要求在管理上拥有一定的主导地位，也就是说在通行出现争议时，伊朗要有能力可以独自做出对海峡通行的管制决定。那么这也正是当前伊朗和阿曼谈判的关键难点。那出现现在所谓的新航道，特别是伊朗要求对海峡的进入和驶出分开管理，其实都是为了要满足伊朗的这些具体要求。那伊朗和阿曼关于海峡谈判的结果也必然会对美伊谈判带来巨大影响，因为伊朗和阿曼的谈判呢，不仅代表着两个对于海峡拥有主权国家的直接意愿，同时呢，也必然参考地区国家的共同诉求。美国在当下的背景下将不得不对这一结果加以重视，甚至呢，这一结果有可能会成为美伊后续政治接触的基础，对美国来说呢，也是一种在行为和规则上的约束和压力。
3: 好，这是这方面的进展。然后呢，还有一件事，就是美国和以色列这对盟友之间的，因为多名以色列官员说，在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之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好几个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是毫不知情的。而我们知道，其实内塔尼亚胡是刚刚访问完美国，双方领导人据说是对了表，对吧？这个背景下怎么还会这样呢？
4: 以色列究竟是否真的被排除在决策之外，这件事情恐怕外界很难进行完全的验证。但以色列这种与美国在军事层面全面协调，但在政治上坚决否认的做法，之前是有许多先例的。无论真实情况如何，当下以色列的这种表态至少可以说明以方不希望外界认为以色列去主导或者说深刻影响了这一次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决策。以色列的这种刻意保持距离的做法呢，也是在避免自身以及给美以关系的这种协同行动带来不必要的外部压力。那我们说从客观现实上来讲，以色列完全对这一次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不知情，或者说完全被排除在决策之外，这种可能性是极低的。首先呢，我们知道内塔尼亚胡总理是刚刚访问过美国，与特朗普总统密谈80分钟，并且随身携带了多种对于伊朗行动的方案。那么这种从主观上就已经否定了以色列完全不参与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决策的可能。其次呢，从客观角度来看，在对待伊朗的情报监测和作战行动规划上，恐怕即便是美国也很难与以色列相提并论。作为长期的地缘政治对手，以色列一直把削弱伊朗作为其最主要的国家安全议题。那么在本轮美伊冲突升级之后，这一点就更加明确。美国呢，无论是出于情报沟通，还是军事部署，亦或是行动协调，都必然会和以色列进行紧密沟通。双方在战略层面隔绝的这种可能性是很低的。无论如何，未来美国和以色列在对待伊朗的问题上肯定还会加大协调。以色列呢，仍然将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军事行动合作伙伴。
3: 好，感谢您的分析哈。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下跟国际油价有关的情况。因为欧佩克它是发了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呢是决定九月份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当然，这次增产是不是能够真正落实，现在还不一定。不过呢，我们要关注就是能源价格波动如何影响这个投资者和消费者。我们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5: 分析人士指出，受中东冲突影响，波斯湾地区的原油供应持续受限，欧佩克加计划中的增产规模恐怕难以完全落地。 业内人士认为，目前来看，此次增产更多具有象征意义。但分析人士也表示，在能源政策领域，哪怕是象征性的行动也能发挥作用。欧佩克家需要向市场证明，他们仍在正常运转。在危机结束之后，欧佩克家还是一个协调一致、能够发挥作用的产油国联盟。美国咨询公司拉皮丹能源集团创始人兼总裁鲍勃·麦克纳利说
6: ：“It's OPEC plus saying.”It's Russia, it's Saudi Arabia, it's Kuwait.
7: 这相当于欧佩克家在向市场表明，无论是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科威特还是伊拉克，都在说，我们知道现在是非常时期，供应受到干扰，但我们依然在这里，我们仍在努

0: 力。Still here, we're still working.
1: 目前欧佩克家正在重新评估各成员国的实际产能，以确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这将直接影响到各国未来的生产配额。分析师预计欧佩克家可能在九月的会议上会暂停进一步增产，以观察中东局势变化，并评估其对全球石油供应的影响。原油市场还在关注的就是近期多家能源企业公布的最新财报，结果显示中东冲突给石油行业带来了巨额的短期利润。由于油价上涨，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利润大幅增长，埃克森美孚净利润同比翻倍至145亿美元，雪佛龙净利润则飙升至120亿美元，同比增长近400%。不过投资专家警告，压住地缘政治走势风险很高，近期能源投资的回报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短期投机，而不是基于长期基本面的分析。经验丰富的交易员或许能够通过分析原油供应、炼油产能以及市场波动，把握短线交易机会，但普通投资者通常难以准确判断市场时点，在这种高波动行情中更容易蒙受损失。最后还值得关注的就是由于燃油成本高企，美国机票价格持续上涨的情况。最新数据显示，六月美国机票价格同比上涨26.5%。航空公司表示，尽管票价明显提高，但是消费者订票需求仍然强劲，因此预计至少在今年剩余的时间内，美国机票价格仍将维持在高位。分析指出，部分航空公司为了控制成本削减航班，市场运力减少，进一步推高了票价。此外，随着美国斯皮里特航空倒闭，部分联航收缩运力，也削弱了市场竞争，导致大型航司增强了对消费者的掌控。接下来市场关注，随着暑期旅行旺季结束，航空公司究竟还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2: 以色列和黎巴嫩将于8月4日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会谈，双方能否就安全监督与核查机制、以色列全面撤军等议题达成一致？黎巴嫩真主党始终被排除在谈判之外，这会带来什么后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好，我们看到由美方主导黎巴嫩和以色列呢，计划在8月4日至6日参加在意大利举行的新一轮会谈。上一轮呢已经磋商过了，那这一轮会谈核心会是什么？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
4: 这次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的说法并不一样。那么根据美国和黎巴嫩政府的说法，这次主要是谈一些长远的大的很重要的问题，比如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声明说，这次要谈，第一呢是要怎么扩大现在的试点，因为根据之前的规定，试点就是包括两个很小的地方，这两个地方基本都在利塔尼河以北的地方，那么未来要扩大到黎巴嫩南部更多的地方，这是第一个议题。第二个议题呢，就是要解决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有争议的边境线，那么这个问题已经那个好几十年了都没有解决了。第三个，要为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全面的和平和综合性的和平那个达成一个协议。所以根据美国这方面的说法，这次要谈的内容很多，但是根据以色列这边媒体透露的消息，以色列实际上没有这么大的野心。以色列对于说全面和平、永久和平、解决边境问题、全面撤军、包括全面停火这些，以色列现在都没有什么兴趣。以色列现在想谈的还是就以色列现在已经撤出来的第一个试点，后续的核查，包括那个确保安全的机制啊，在第一个试点上怎么彻底消灭黎巴嫩真主党的那个武装啊，这些问题就形成一个机制，然后就第二个试点的撤军，形成新的机制，然后才谈所谓的试点的扩大的问题，就是对以色列来说是那个目标没那么大，都是一些具体的问题。但是美国跟那个黎巴嫩政府的目标是很大的。
3: 因为七月份当时不是有定了说以军要在黎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而且呢这个黎巴嫩军队随后开始进驻黎南部城镇，然后设立临时点。过程当中您觉得进驻的过程、撤军的过程算顺利吗？
4: 第一个试点的交接工作实际上并不是特别顺利，然后只有美国这方面说那个很顺利，说那个已经第一个试点的工作已经完了，第二个试点马上就要开始了，并且还准备扩大试点。但是呢，黎巴嫩政府方面对于以色列这次的交接工作很不满意，就在以色列士兵和黎巴嫩政府军在交接的过程中，双方之间还差点发生了擦枪走火的事件。以色列士兵是对着黎巴嫩政府军朝天上那个开了几枪，说黎巴嫩的士兵是越过了以色列给他规定的安全区，所以以色列士兵朝那个天空打枪来警告黎巴嫩士兵。虽然最后没有引发直接的冲突，但是也导致双方之间那个出现了很不愉快的场面。到现在为止，黎巴嫩政府军不认为第一个试点工作的交接已经彻底完成了，黎巴嫩政府还是跟黎巴嫩南部的老百姓说，说老百姓先不要回到这个试点地区，因为试点地区的安全还没有得到保障，试点地区的交接工作还没有彻底结束了。这是黎巴嫩政府表态，但是美国说那个很顺利，那么以色列方面没有明确的表态。那么第一个试点的交接工作虽然不是很顺利，但大体上结束了。第一个试点包括三个小的村镇，那么下来要做的就是怎么把第二个试点的交接工作也完成。本来是根据6月26号以色列跟黎巴嫩政府之间和美国达成的三方协议，这两个试点工作的交接应该是在6月26号结束之后立即就执行，但是到现在为止只完成了一个试点的工作，另外一个试点的工作还没有开始。所以这一次8月4号的罗马的会议肯定是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怎么赶快把第二个试点工作的那个交接工作结束了，然后结束之后才谈到未来怎么来扩大势力。因为现在以色列占领了整个黎巴嫩领土的6%，差不多有700平方公里的那个领土，然后这两个试点只包括5-6个小的村庄，只是很小的一块。如果说要根据现在的设想说以色列要把整个黎巴嫩南部都交给黎巴嫩政府军来管理，未来试点是要扩大到那个很多地方的，但是试点的扩大可能现在一时半刻还提不到议事日程。现在是怎么把已经双方议定的第二个试点的交接工作给完成？
3: 所以也不能光磋商，然后还要看后续执行的怎样。所以在这一轮会谈当中，如果展开，黎以双方有没有可能就安全监督和核查机制以及以色列全面撤军能够达成一致呢？
4: 这个达成一致的可能性很低。关于监督机制，上一次就没有达成协议。上一次是以色列要求说，监督机制是由以色列派一个监督员，黎巴嫩政府派一个监督员，美国派一个监督员，然后再找国际上一个国家再派一个监督员，然后以色列是拒绝法国和联合国参加，然后黎巴嫩政府呢就没有答应，所以上一次就监督机制就没有达成协议。那么这一次能不能达成协议也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因为在以色列看来，法国不是客观中立的，那么联合国也不是客观中立的，但是这两方黎巴嫩政府是强烈的要求他们来参加的。至于说以色列全面撤军，这一次肯定是达不成协议的，因为以色列离全面撤军离得还很远呢。即便说从两个试点上以色列全面撤军了，但这两个试点基本上都在利塔尼河以北呢。利塔尼河到以色列边境线大概还有30公里的距离，然后以色列现在要撤军，先得从利塔尼河以北撤到利塔尼河以南，然后再从利塔尼河以南继续撤，撤到最后，以色列现在在以色列边境线以北10公里的地方，以色列建立了安全区。以色列现在是从以色列总理到外交部长、国防部长都坚决反对以色列从所谓的安全区撤军，就是最后那10公里纵深的地方被以色列是称为安全区。所以现在离全面撤军离得还很远呢，这次会议就全面撤军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3: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虽然我们谈到他们之间有磋商，然后上一轮可能有一定的成果，然后下一轮呢还会继续谈，但有一个问题，这件事影响的不光是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那当然也不是

0: 出去，这是涉及到黎巴嫩真主党的切身的利益的，甚至说对黎巴嫩真主党来说是生死存亡的问题。但是呢，这次谈判始终把黎巴嫩真主党排除在外，因为实际上在地面上，以色列军队并没有跟黎巴嫩政府军打过仗，在地面上打仗的是以色列军队和黎巴嫩真主党。所以对于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协议，黎巴嫩真主党是坚决反对，甚至对于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谈判，黎巴嫩真主党都是坚决反对的。但是到现在为止，好的消息是，自从6月26号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政府达成协议之后，黎巴嫩真主党虽然口头上反对，但是呢，最近一段时期，黎巴嫩真主党并没有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来破坏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的交接工作。但是未来黎巴嫩真主党会不会就主动把整个黎巴嫩南部都交出去，交给以色列或者黎巴嫩政府军控制，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也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全国仍有大范围降雨，强降雨主要出现在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明天起，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不断靠近我国，将吸走部分水汽，降水强度将有所减弱。不过西南、华南一带降雨依然频繁。气温方面，未来几天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分布在我国东西两片区域，其中新疆、内蒙古西部以干热暴晒为主，江南、江淮至黄淮、华北南部、东北地区一带闷热感突出。对于东部地区来说，由于空气湿度大，即使一些地方最高气温未达到35度高温线，体感也会十分闷热。不仅白天热，多地夜间最低气温也可达25度以上，暑热贯穿全天。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暑假以来，赴华旅行在海外逐步成为一种潮流。海外社交平台上，中国旅行相关热词不断更新，从早期走红的 China Travel 到今夏爆火的 China Cool， 近期 China Magazine 再度刷屏。热词迭代的背后，是海外游客对中国不断攀升的探索兴趣。伴随着热度升温，外国游客的出行版图持续扩张，足迹遍布国内近500座城市。与此同时，大家观察中国的视角也悄然转变，旅行不再局限于知名景点，目光延伸至繁华都市、乡村街巷。越来越多海外旅行者自发记录鲜活日常，勾勒出真实立体的中国图景。硬核产业实力、悠久厚重的文化底蕴、便捷完善的生活服务相融共生，造就独一无二的中国吸引力。消费数据也印证了这股热潮。在线支付平台统计，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除了广州、上海、深圳、北京等传统热门城市，哈尔滨、大连、长春、贵阳、西宁等地也深受外国游客欢迎。今夏入境游热潮是自然风光、文化魅力、消费体验与开放服务形成的多维共振，也见证了中国文旅产业的深度迭代与中国对外开放的全新活力。
2: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2: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5: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6: Oh yes, okay.
7: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2: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8: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9: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2: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6: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6: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

0: 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2: 环球这一刻，
3: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据以色列媒体三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与军方就撤换一名高级将领发生非同寻常的公开冲突。卡茨二号晚在电视节目上公开宣布撤换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以军方则随后表态称布鲁特将留任。总参谋长扎米尔无意调整以军关键指挥官职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就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事件表示，尽管乌克兰方面表示这是意外，现有证据表明此次袭击可能是蓄意行为，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让乌克兰承担责任，并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伊朗司法部门三号发布消息说，两名被控为以色列提供情报的间谍当天已被处决。伊朗司法部门说，这两人在2025年6月和2026年2月至4月，伊朗同以色列发生冲突期间，通过向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官员及关联通信渠道发送伊朗军事与安全中心坐标、图像及相关情报，为以色列提供协助。以色列财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斯莫特里赫在8月2号播出的一档播客节目中竟然声称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巴勒斯坦人，历史上也从未有过这样的概念，甚至表示这是为了对抗以色列而虚构出来的概念。他还说希望以色列征服整个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并建立军事管辖，让犹太人重新定居。去年六月，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挪威等五国联合宣布制裁斯莫特里赫，指责他屡次煽动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俄罗斯方面三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对弗拉基米尔州、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别尔哥罗德州等地进行袭击，造成至少8人死亡、13人受伤。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三号通报说，该局日前挫败一起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皮亚季戈尔斯克市检察院附近实施恐怖袭击图谋，一名来自中亚地区的男子被捕。通报说，这名男子生于2001年，是一个国际恐怖组织的支持者，俄方已就此事立案侦查。俄罗斯国防部三号发布消息说，俄北方舰队近日在巴伦支海举行的多兵种军事演习中发射多枚导弹，摧毁海上靶标。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三号表示，西班牙将在四号举行的欧盟会议上要求欧盟成员国展现团结。他表示，欧盟外部边界安全是所有欧盟成员国共同的责任，不能仅由位于欧盟边境的国家承担。据韩国方面三号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天表示，韩军日前误将美军无人机识别为不明飞行物，并险些将其击落一事，系双方沟通失误所致。据法国内政部三号消息，警方已逮捕375名涉嫌与近期山火有关的人员，其中包括142名未成年人，约占被捕总人数的 37.9%。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4: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5: 西班牙休达非法移民事件发生后，欧盟国家迅速采取措施，反应强烈。此次事件暴露出欧盟国家间怎样的矛盾，对今年六月生效的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有何影响？欧盟将举行紧急会议讨论此次非法移民事件，会议前景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

0: 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0: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我们先关注西班牙飞地移民危机。我们看到，根据西班牙政府的表态说，近期呢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经造成72人死亡。然后目前这个休达的局势正逐步的恢复正常。西班牙的军队呢还是在当地开展巡逻和检查，确保尚未离开的非法移民全部离开。我们其实想说的就是，很多欧盟国家在这一段迅速采取了加强边检还有关闭边境等一系列措施，为什么反应这么强烈呢？我们想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红健。
2: 我们看到，在西班牙休达地区发生这个移民和难民入境问题以后呢，临近西班牙的一些欧盟国家呢，迅速的采取了一些边境管控措施，这其中包括像意大利啊，这个法国啊，甚至包括德国、葡萄牙等等。实际上这样一些加强边境管控措施呢，已经部分的实质上的中断了和西班牙在申根协议框架里面的合作。所以这样一种反应呢，显然这个招致了西班牙方面的不满，而且很大程度上也破坏了此前欧盟内部在申根框架内保障人员自由流动的这样一些原则。我想之所以这些西班牙周边的国家迅速采取类似的一些管控措施，主要原因呢，一是2015年前后的欧盟遭遇的移民和难民危机呢，对这些国家的冲击和影响非常大，所以这些国家呢至今呢对当时的这个影响呢仍然心有余悸。另一个原因呢是现在呢在这些国家呢都有这个程度不同的来自于非主流政党利用这个移民和难民问题不断炒作，然后向主流政党包括政府发起政治挑战的这样一种现象。所以在当前欧洲一些国家内部仍然围绕移民和难民问题这个出现激烈的政治争论的背景下，如果这些国家不采取类似的一些措施，很可能就会由于受到来自西班牙方面的这样一些移民和难民问题的影响，而招致在国内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尤其是当前我们看到在这些欧洲国家里面这个民意现在也开始越来越倾向于要对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采取更严厉措施这个方向去变化。所以出于这个政治方面的考虑尤其是出于当前和非主流政党之间激烈博弈的这样一些政治上的考虑，我想这是这些国家迅速采取这个类似行动的一个主要的背景。
0: 那我们也在说另外一个背景，就是今年6月份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正式生效。公约是引入了边境快筛、安全国家、快车道遣返、强制性团结机制等制度。从这个事件来看，您觉得这个公约的制度算不算得到了落实呢？
2: 这次事件由于具有一定的突发性，而且它所发生的这个方位和此前这个欧盟国家遭遇移民或者难民问题冲击的这个传统的来源地呢有所不同。所以我们看到在短期内，尽管欧盟今年要准备落地实施它的这个移民和难民庇护的公约，但是显然它这个规则里面所提出的一系列的措施和机制，在这次的休达地区的难民问题中呢没有得到充分的落实和展示。我们看到一些国家呢仍然是按照传统的思路传统的做法来应对这次事件。所以我想接下来对欧盟方面想要真正落实他此前就移民难民问题制定的一系列的规则，还需要一段时间。而且在这段时间里面呢，我想欧盟内部存在的一些原有的矛盾包括在前沿国家和目的地国家以及中转国家之间对移民和难民问题不同的这个责任和义务方面，我想还有一方博弈。所以关键呢不在于欧盟方面是否拿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而在于这个解决方案是否真的能够得到各国真心的认可和执行。
0: 那我们看到欧盟呢是会在八月四号召开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来讨论这个西班牙非地休达移民危机以及欧盟的应对措施。这次会议的前景，您帮我们展望一下。
2: 这次欧盟准备召开的内政部长的紧急会议呢，是在西班牙方面遭受休达难民事件冲击之后，而且对邻近的欧盟国家的做法做出批评之后啊，由欧盟22个国家这个发出联名信，然后才召开的这一次紧急的这个内政部长会议。既然是内政部长会议，显然它是要从安全管控从这个预防危机这个角度，要在欧盟内部呢协调对这次难民事件的共识。尤其是我们看到在欧盟的移民和难民庇护公约刚刚生效实施的情况下，我想各国内政部长的会议呢，既要就当前的事态发展去统一立场，发出明确的一致的信号更重要的呢是需要通过这次事件呢来检验欧盟此前提出的一系列规则它的落地生效，包括执行的效果。所以我想这次内政部长会议应该说它的可能的成果呢是各方呢会尽量去协调出一个统一的立场，同时呢要针对这次难民事件对欧盟现有体系的冲击暴露出来的问题，要找到一些更具体更可执行的解决方案。
3: 美日财政部同步证实，两国已联合出手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日此次行动出于哪些考量？又会产生哪些后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这个话题呢我们这两天也是跟踪过哈。那我们现在看到日本的财务大臣说呢，日本已经于美东时间的7月31日跟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而且不排除对市场的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方面也证实了这个消息。我们在分析之前，我们先来听一个报道。
4: 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依据2025年9月发表的日美财长联合声明，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在空军一号上确认了上述协同行动，称这是向日本发出的友好信号，并且对世界经济有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也发文称，上周五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美国财政部将与日本保持密切沟通，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会事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会事以来，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会事。分析认为，近期日元走弱主要反映出市场对日本财政扩张和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反应滞后的担忧。汇市干预属于短期应对措施，要稳定日元走势，仍需从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等方面入手。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七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64日元对一美元，创下约40年来新低。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分析一下相关的问题哈。首先我们知道美日是全球非常重要的两个经济体，现在他们是联手干预汇率，而且表示将毫不犹豫地采取进一步行动，怎么看这个行为？我们问一下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
5: 美日公开承认双方联合干预日元汇率，这就表明这件事情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状态，也就是说对日元的贬值不能再坐视不管，它已经到了一个极限值。第二一点，它已经不再是日本一家的问题，它已经关系到美国，甚至说美国的金融风险也都在里面。第三呢，就是它想向市场传递一个信号，也就是说美日共同的不允许日元再进一步贬值，这已经是一个公开态度。
0: 那我们再看特朗普的一个表态啊，说美国参与了推高日元汇率的外汇市场干预行动，说这个体现了美日友谊，同时将有助于全球经济。其实我

0: 我们知道主要经济通常承诺避免通过操纵汇率获取不公平的竞争优势，那美日这么做有没有可能起到所谓的示范效应，去影响到国际外汇市场和他国的经济？
1: 从国际货币体系的规则层面来看，基本来讲是反对一国对汇率进行干预。那么这次呢，显然美国和日本联合进行干预是一个反其道而行之的一个特点，那么它显然会有一种制度性的示范效应，它会对二战之后美国所建立的国际货币金融规则形成一个挑战，那么显然是美国在挑战自己所确立的规则。这里边有三个主要的维度，首先来讲， 它在信号效应方面会使得投机资本更倾向于要探索政策干预的边界，那么也就是会更大胆进行投机的行为。第二一点呢，它的效果可能会真的有这个以邻为壑的风险，因为日元是这样，那么韩国的货币韩元也是在贬值，如果这种联合的干预扩大到无限的扩大，那显然会诱发其他的经济体进行模仿， 那么这种呢会导致以邻为壑的风险，或者说区域性的货币竞争会形成，甚至说全球性的。第三一点，全球金融条件它会出现分化，比如你这个干预啊会带来汇率重新定价，会影响第三国的贸易啊，包括新兴市场资本外流货币贬值等等，因为大家锚定的对象可能是美元欧元，这样的话风险会大幅提升。所以这次 表面上看美日可能是无奈之举，但是它的示范效应可能会产生非常不好的影响，对二战之后全球所建立起来的多边汇率机制会形成一种冲击，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冲击性应该是非常大的一个风险。
0: 就接下来我们在国际金融市场可能就会看到一些相关的情况受此影响。然后报道当中还提到一个点，说美国这次干预不是传统的卖出美元买入日元，而是卖出欧元买入日元。有的分析就是说这个操作方式是为了啥呢？是为了避免日本抛售美债来筹集美元。您怎么看这样一个操作细节呢？
1: 表面上看，对美国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操作方式。如果按照传统的干预方式的话，那日本方面一定是卖出美元买入日元来平抑日美之间的差价。但是我们知道，日本是美债的最大持有国，它占比非常高，第二位是英国。那如果日本为了平抑本国的货币贬值的压力来卖出这个美元，那就影响到美债的问题。所以呢，美国方面为了实现维护自身的利益，为了维持美债的稳定， 所以它呢拉落了欧元，用欧元来分析日元的贬值压力。这里边其实也反映另外一个问题，美联储和日本央行的地位，那么他们现在的独立性也受到挑战，因为这波我们看到是美国财政部贝森特主导的操作，包括日本的财务省，那实际上呢就是等于一定意义上来讲架空了美联储和日本央行的对于金融操控的能力。所以从这角度来讲，这次设计 第一呢，是为了美国第一这样的一个利益；第二呢，是对央行的独立性进行了一个冲击；第三呢，它也会影响到今后整个的资本市场。那么也就是说，不再是日元对美元的问题，它要扩大到这个日欧美之间的这个问题。
0: 然后我们进一步来观察，就是美国的财长说呢，美国的财政部跟日本的财务省还有日本央行是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将毫不犹豫地进行更多的日元联合干预。所以您觉得接下来美国还能怎么去干预，有什么措施，能不能去挽救日元长期贬值的一个趋势？
1: 现在从结构上来讲，首先美方还是希望日本能够进行加息，彻底的解决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在日本方面有很严重的矛盾，因为日本政府是很难允许央行加息的，原因是它的债务压力实在是太大，因为存量债务就有1300万亿日元的国债，每次加息都会造成严重的资本负担。第二一点呢，新的债务，因为我们知道高市已经 推出了370万亿赋刑产业的这种投资计划，如果这个央行加息的话，那显然政府就是融资成本会大幅的提升，这样呢对他也是不利的。所以日本政府是反对这样做，显然今后来讲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动作。可能的举措是什么呢？因为这次贝森特已经表明拉入了欧元，今后还有更多边的态势，拉入英镑、英国来干预，包括韩国 联合性的，那也就是说可能会出现类似于1985年的广场协议，主要的经济体之间

0: 就日元贬值问题再达成一个新的框架。第二个呢，就是加入多边，绑定更多的利益共同体，缓解日本的压力。第三一点，对市场信心的一个作用。有了美国的加持，可能会导致市场对各国的联合信用会产生一种压力。那么这样的话呢，对缓解日元产生一些效果。总体来讲，这事情并不像贝森特所讲的那么简单。今后即使进行干预的话，也会存在很多的问题。具体会采取怎么样的一个措施，我想呢，贝森特应该非常清楚。最根本的一个问题还是日本经济要从潜在经济增长率方面要发挥，还有一个就是创新方面等等。但是现在显然整个的方向朝着一个相悖的方向，也就是政府的作用越来越大，那么对于市场规律越来越不尊重，会导致今后的风险大幅的上升。我认为今后贝森特的做法会存在很多的短板的地方，也就是政府的手还是有限的。
1: 就是干预的过多了，其实对市场今后的发展可能是不利的，会有很多的消极影响，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警惕的一点。然后我们再看到特朗普在这两天呢，对媒体有一个表态，说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他甚至还说了一句话，说日本对美国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这件事其实就是涉及到盟友提出来蛮尴尬的，所以这个表态您觉得应该怎么解读，他有啥考量呢？
0: 经济层面的话呢，美国是意在防止日元贬值会引起美日之间的这种金融连锁反应，甚至说导致美国的整个的经济状态受到这个风险的拖累。因为我们知道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那美国的金融泡沫现在已经被 IT 的泡沫所替代，现在的投资比重非常大，那么这个时候呢属于一种防御性的风险管控。政治层面的意义更强烈，贝森特呢，他强调了坚定的支持日本，那么要巩固日美同盟在经济领域的协同。特朗普意义呢就更深刻了，我想因为他再次提醒日本珍珠港事件，日本显然要为这个事情在贸易、军费承担等方面要付出相应的代价。第二一点呢，特朗普也要强调现在的事件性质就像珍珠港事件一样，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件，美国不能不下场进行干预。第三一点呢，也就是说他想可能今后金融市场也可能会发生类似的事件，所以呢也提前做个预警。
2: 今天的世界为何与昨天不同？或许你知道世界的变化，却不知它为何如此变化。新闻盘点为你打开一扇连通过去与未来的门户，洞悉世界格局背后无法阻挡的人类步伐。
1: 好，最后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看到英国主流全国性数字报纸独立报日前有一篇文章啊，说从人形机器人助手限制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陪伴类产品，到大刀阔斧改革教育体系，说中国呢正以远比西方更超前的方式带领民众面向人工智能的未来，这里面有很多经验是值得西方借鉴的。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3: 文章说，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相关监管举措同样体现出政府的统筹引导之力。文章以中国政府今年七月出台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为例，说制定规则的核心目的是防范民众对 AI 产生心理依赖，遭受心理伤害。文章还援引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杰里米·多姆的话表示，这其实是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的中国故事，而不是从人工智能视角解读中国。他提到，其他国家同样面临同类风险，而中国的治理思路重在事前预防，而非事后惩戒。文章作者认为，这一规定本身并非禁止 AI 陪伴产品，却体现出中国在研发新型实用人工智能产品的同时，主动建立民众保护机制。美国科技企业不断游说，反对政府出台严苛监管法规，中国则采取截然相反的思路，将监管保障置于重要位置。文章认为，中美之间的技术差距不断缩小，围绕人工智能，中国出台了一套更加完善的政策，在未来数年激烈的人工智能竞争中，中国看上去准备得更为充分。文章举例说，中国电动汽车普遍搭载大量人工智能技术，人工智能深度嵌入整车系统，智能驾驶高级辅助驾驶系统持续倒逼国内人工智能技术迭代，让国内实验室能够持续和美国开展高强度竞争。 文章表示，尽管美国仍有算力优势，但这一优势也正在消退。美国管制芯片出口的外部压力，倒逼中国企业在有限条件下挖掘技术潜力，加速自研替代方案。作者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表示，无论是基准测试衡量的前沿技术水平，还是网络安全这类关键核心领域，中美之间的差距都在不断缩小。中国不断增长的硬实力依托性能持续提升的大模型与硬件产品，而中国的软实力则体现为向其他国家提供相关技术工具。文章最后说，区别于美国更多以市场驱动为主的发展路径，一套由国家主导、统筹产业政策、人才规划与技术研发的长期战略正在中国推进。在这场注定会催生大量落后者的全球竞争中，这一模式或许能够占据制胜优势。
2: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4: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heat wave，wave 波浪 ，heat wave。则是热浪。近日西班牙媒体讨论了欧洲热浪背后的原因，文章写道，史无前例的 heat wave 热浪席卷整个欧洲大陆，并夺走了数千人的生命。西方化石燃料行业的巨头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已知晓其产品正在导致地球变暖，但是他们拖延进程，同时试图通过在能源转型方面进行象征性投资来粉饰自身形象。此外，在世界各地爆发的战争导致数千万吨的二氧化碳被排放到大气当中，每一枚导弹、每一架无人机、每一座化为废墟的城市都在加速气候崩溃。战争与 heat wave 热浪密不可分。欧洲一向自诩为气候领域的领导者，但实际上仍处在准备不足的危险状态。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5: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马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
10: 新未来。
1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现在
13: 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4: 环球资讯广播，
13: 从耳边到指尖，
12: 分享世界，
1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2: 环球这一刻，
15: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变化，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不断增加。截至7月31号，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超100条。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7月份全国共新开1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2026年，全国共新开103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229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就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事件表示，尽管乌克兰方面表示这是意外，现有证据表明此次袭击可能是蓄意行为。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让乌克兰承担责任，并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最高领袖代表3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和沙特联合打击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武装组织，并表示打击造成多名武装人员死亡。声明指出，该武装组织在维护伊拉克国家安全与稳定方面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至今仍继续追剿并清剿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残余势力。对该组织的袭击暴露出那些虚伪的人权提倡者绝望与道德沦丧的本质。以色列议会外交和国防委员会3号投票批准了政府提交的延期申请，将军队紧急动员令延长2个月，至今年9月30号。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多隆·施皮尔曼8月2号说，以方已就美国提出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解除武装方案向美方表达严重关切。他称，以方不会在哈马斯解除武装前撤出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号，以色列连续第二天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1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据澳大利亚方面3号消息，南澳大利亚州东南海岸附近首次出现 H5 型禽流感导致大规模鸟类死亡事件，死亡的鸟类为大凤头燕鸥。据专家介绍，未来几个月鸟类迁徙将增加病毒疾病传播的风险， H5 型禽流感可能蔓延到澳大利亚各地重要的内陆湿地。希腊消防部门2号说，该国首都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的野火明显由一条故障输电线所产生的火花引发。据悉，该野火始于7月31号，借助强风迅速蔓延，迄今这场火灾已迫使超过1000人疏散。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是大话体坛。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2: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3: 北京时间的21:04，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一同关注网球赛场 ATP 蒙特利尔大师赛，商俊成复出首胜。那么在 WTA 多伦多站，比较遗憾的是王希雨止步女单首轮。当然在足球赛场，大家也关注到了尤文图斯方面也官宣啊，大巴黎前锋穆阿尼正式加盟。而在中超这边，上海申花在今天晚间也正式官宣了主帅斯卢茨基啊是离任了。当然说到了足球赛场，我相信在今天晚间，很多关注中国足球未来的球迷朋友们其实一直在关注着一场比赛。那么目前正在上海进行的2026年明日之星冠军杯的揭幕战，中国 U17 男足同阿森纳 U17 男足的比赛正在进当中。目前这场比赛来到了70分钟，场上的比分是2-2。那么中国 U17 男足这边两粒进球都是由赵松元打入，今天上下半时他也是完成了梅开二度，一度帮助中国 U17 男足在主场2-0领先对手。但是毕竟啊是英超冠军阿森纳队的梯队，那么在随后的比赛当中，阿森纳 U17 男足也是连入两球。那么在下半场的这个补水时间到来之前，他们是将场上的比分扳为了2-2。目前比赛还在进行当中，我们也会在今天晚间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和大家同步来关注这场比赛，并且会在下半时段也会来好好的点评一下目前正在备战 U17 男足世界杯的中国 U17 男足目前的状态到底如何。当然在今天晚间节目直播的同时，也欢迎各位听友和我们一起在线互动。那么节目的上半时段还是首先和各位网球迷们来重点关注网球赛场。那么北京时间8月3号的凌晨，在 ATP 1000级别蒙特利尔大师赛男单首轮的较量当中，备受中国网球迷们关注的商俊成最终是以2-6-3击败了巴拉圭选手巴列霍，也拿到了自己伤愈复出后的首场巡回赛的胜利，晋级到了第二轮。那么接下来商俊成将会在第二轮的时候对阵俄罗斯名将卢布列夫。而与此同时，在 WTA 1000级别多伦多站的首轮，比较遗憾的是王希雨苦战了接近3个小时的比赛，但是最终还是以3-6、6-4、5-7不敌捷克选手贝莱克，遗憾出局。那么在最近大大小小的巡回赛当中，王希雨已经是遭遇了3连败。那么接下来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早间，大家还会期待同样是在多伦多站的首轮，包括了另外两位金花张帅和王新宇还会相继出战，我们也会和大家一同来前瞻两位选手的表现。那么接下来有关网球赛场更多的话题中，马上要连线到我们今天的网球评论员王伟。您好，王伟老师。
4: 翟乐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确实啊，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北美硬地赛事还是非常吸引我们球迷们的关注的。那么今天我们终于也是等来了中网协男单选手的好消息，而这个好消息带来的呢就是商俊成，刚刚也提到了他是2-0战胜对手啊，成功晋级到了这一次蒙特利尔大师赛男的第二轮。那么首先想听听王伟老师啊，对于商俊成在这场比赛里表现的一个复盘。
4: 对手呢是来自南美，整个的打法呢是兼顾正手的上旋球和底线多拍的回合，但是对手呢这个有一个很大的技术特点，就是他虽然是来自于这个南美的国家，但是他的打法其实有很多北美尤其美国硬地的这么一个网球的影响。因为这个对手他的两个哥哥是在美国打 NCAA 大学网球的，所以呢就可以看到从他的技战术当中呢展现出一个很典型的北美的尤其美国的大学网球的影子。什么呢？发球正手主要是这样，他的反拍更多是做牵制， 的商俊成的左撇子，游戏对手又是个右手持拍，那商俊成的左撇子来讲，正手一拍，商俊成的正手一个拍斜线，正好是打到对手的反拍位上，而对手的反拍位相对来讲是他的薄弱点。他的发球，他的正手在第一盘第二盘的一开始都能够给商俊成制造一些麻烦，但是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商俊成一上来呢打得非常聪明，在哪里，就是把自己小快灵的特色展现出来，就是一个是底线正反手，尽可能把焦点向前靠，用上升点向两边分点去调动对手，同时呢在对手的反拍位，对手的这个就是左侧的这个反手位上面，利用自己正手左撇子的优势，不断的去把对手拉开，然后商俊成来到半场再去进攻。那对手一上来之后，第一盘一上来之后零比二落后之后呢，其实前两局球打的是比较纠结的，是两个选手都是年纪比较轻，一上来之后呢其实都有机会在自己的发球局保发和在对手的发球局破发都能看到机会，但是关键时刻我觉得商俊成今天是一个手下线的打法，就是脚够快，两边的救球包括对手放小球也好，因为对手是一个南美选手，他两边拉开之后他不仅能上网，他还会放小球，对手的小球今天商俊成前第一盘几个小球张俊成应对物反而能反杀对手，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特点，一上来就是失误比较少，张俊成一上来就是二比零领先，那对手一看啊零比二落后之后呢，其实对手也会有一些战术的变化，就包括对手在第一盘的中后段开始不断上网，两边发侧正手发力向两边分点之后来到网前给张俊成带到很大的麻烦，一度在第一盘当中把比分破进，这时候张俊成也又站，就包括你能够上网我也会上网，包括对手放小球的时候，尚俊成的两边的分点啊、穿越等等，给到对手很大的压力。尤其在第二盘当中，第一盘成功拿下，利用对手一个状态的波动，在第一盘末尾能够连保带破拿下第一盘之后，第二盘尚俊成面对对手继续上网，尚俊成穿越的这个成功率明显有所提升，有所准备。那等于说，整个第二，包括第二盘的中后阶段，对手的体能，包括整个比赛的这个注意力，整个比赛的信心可能都受到影响。之后，尚俊成第二盘的末尾是一个。这整个的局势打得非常漂亮，让盘分二比零拿下这场比赛。总体上来讲，商俊成是碰到了一个打法跟他近似的一个对手，就都是硬地打法，都是想打快的。但是商俊成左撇子对手这个今天的战术的一个接球的一个影响非常大，而且商俊成今天一上来脚步又比较快，那应该看到过去几个月的伤情康复之后，商俊成的身体恢复的是不错的。那对手呢，非常失误，连续进攻之后失误就比较多，商俊成。打过几局之后心里有底了，不慌不忙和队友展开周旋，这场比赛胜在经验。
3: 确实啊，复出的首胜也终于来到了，我们也是首先要祝贺商俊成。那么接下来将会对阵卢布列夫，我们也会在明晚的节目当中再和王文老师一起来前瞻即将到来的这场焦点战。那么接下来呢，和王老师共同关注我们金花在另外一片赛场的表现呢，刚刚也提到了王新宇也是非常的遗憾，而且在这场比赛的尾声阶段，我们也都看到王新宇是拼到了大腿啊，出现了抽筋或者是拉伤的一个现象，已经没有办法再更加自如的移动了啊，甚至是没有办法起跳，而且赛后还是被工作人员用轮椅啊这个推离了赛场。那么怎么看王新宇在首盘啊惜败于对手的这样一个表现？
4: 那这场比赛可以说王希宇我觉得是这个签呢、硬签运比较硬的。为什么这么想？对手是一个20岁的捷克小姑娘，身高不到1米70，1米63吧，小个儿，但是是很典型的小快灵。之前我们说了商俊成是左撇子吧，小快灵脚步比较快，对吧？你进攻我打上升点，有来有回跟对手打。这场比赛王希宇碰到的也是这么一个小快灵，也是一个左撇子，而且对手在最近这两三个月当中，最近半年和一年当中，其实他整个的成绩是在往上走的。刚刚是赢得自己今年是拿到了自己一个巡回赛的单打冠军的头衔，而且在最近这段时间里，整个的红土赛季也好，包括他的整个硬地赛季也好，整个的打法是非常的熟，脚很快，底线正反手的这种上旋球啊、平击球啊，打得非常的基本功非常扎实。那王新宇这边呢，其实他呢也是左撇子。他的特点呢，多拍相持，也是底线各方面技术比较全面的。那以往来讲，王希宇的今天第一盘上来呢，其实和对手有个试探。那一上来，其实双方应该说这个对手比赛经验，包括他的今天对王希宇的准备是比较充分的。王希宇今天想跟第一盘一上来前两三局，其实想跟就是打上升点，打快。但是应该说，对手这个小快灵脚是比较快的，上升点打的这个点和的点，其实要比王希宇更快、更准。所以打这三四拍打对拍之后啊，王希宇会发现自己对球的控制反而下降了，而自己比如说 跑起来之后，对球控制下降之后，形成一拍，比如说高球啊，或者半场球啊，这个小个儿啊，杰克的小个儿上来之后，他能打凌空，他又能打上升点，所以他能够让王希宇的节奏被动的跟着他走。那第一盘其实王希宇一开始落后之后，也是能够镇定心神，针对对手这个第二发球，这个小个的第二发球是个很大的软肋，王希宇用接发球抢攻的。这个并没有放弃，在对手的发球局当中通过接发球抢攻又回破了对手。第一盘的比分一度是很焦灼，但是第一盘的最后很明显王希宇有一个体能的瓶颈。为什么？就我们说了，第一盘一上来王希宇和对手打快的，以快打快，反而不占分不占优势，自己体能消耗比较多。那第一盘失掉之后，第二盘上来王希宇明显改变了节奏，两边拉上旋了，打慢一点，不要着急，尤其利用自己左撇子优势，两个底角放上旋球的同时让对手跑起来，不在底线中路和对手再打平球对拍了。那这一点收到了效果，对手虽然说依旧还看到王希宇战术出现变化之后，对手还是打上升点，第二盘当中呢也会有一些得分，但是整个因为对手年纪比较轻，比赛经验各方面，其实机会球的把握，包括对手今天第一盘第二盘不断的放王希宇的小球，这一点让王希宇体能有很大的消耗，前后跑动，对吧？这个第二，但是关键时刻第二盘的中后段，其实王希宇抓到了对手一个体能的一个瓶颈，因为对手年纪比较轻，几个关键分呢，年纪那比赛经验也不够这个丰富，王希宇第二盘拿下。但是就打到第三盘，王希宇其实3-0领先的，非常可惜，一个非常领先的一个局势，但是对手就是抓住王希宇的发球局。今天关键是什么？王希宇的发球局里面，他的一发的进球率并不高。二发他的侧旋，因为对手也是左撇子，对他这个二发侧旋呢不吃他的这个侧旋球，左撇子侧旋球，所以呢王希宇今天二发是比较吃亏的，第一盘和第三盘都出现了二发得分率比较低的情况。那决胜盘当中3-0领先之后，对手是破发了王希宇之后，王希宇的体能出现了一个相对来讲，就像你刚才提到的一个绝对的一个抽筋的一个迹象。那另一方面我们要说的是，在这次多伦多站的天气其实是比较炎热，或者说有一个强对流的天气，你比较湿热的。对于王希宇这个个儿比较大，但是同时和对手两边跑起来，其实包括前后跑动，比自己要年轻这么多的选手打对阵的时候，王希宇这场比赛跑动距离是比队友多的，所以打到决胜盘最后，像您介绍到了，出现了抽筋的迹象。那我觉得呢，即便这样，王希宇也是没有放弃这场比赛呢。首先自己没有受伤就好，抽筋啊，自己身体调整一下。我觉得接下来北美赛季还有得打。王希宇呢，这场比赛起码展现出了一个身体的状态不错，比赛当中调整的状态不错，其实就是决胜盘差一点点。
3: 那当然在多伦多的赛场，接下来球迷们还可以期待另外两位金花的表现啊。首先来说说这个老将张帅，就像您刚刚提到的，确实这一次的比赛啊受到了天气的影响，那原本是应该要在今天已经都结束的比赛呢，张帅这场是推迟到了北京时间明天凌晨，而他对上的对手其实也是张帅很不喜欢的一位对手啊，就是哈萨克斯坦的普丁塞娃。因为过往的交手记录看起来张帅明显啊是处在了一个下风，怎么看张帅即将迎来的挑战？
4: 两位都是老将，普丁塞娃一转眼，普丁塞娃也31岁了，他不仅是这个张帅的苦主，也是一代中国女子网球我共同的苦主。他哈萨克斯坦的选手，出生在莫斯科，但经常参加中国赛季啊亚太地区的比赛的，他跟我们中国选手一点都不陌生。张帅的球呢其实比较扎实的，老天津队的风格，这个发球啊底线正反手是硬攻硬马的打法，球是比较扎实比较朴实的打法。那对手呢其实呢打球呢是比较活络比较动脑子，或者说有些时候会出一些小心思的，他节奏变一变，前后调动一下张帅，其实张帅这个打法比较老式打法是有点吃亏的。这也是为什么从2019年2020年您刚才也介绍到了，打到现在张帅跟普丁塞娃可以说面对普丁塞娃难求一胜，就对手抓住你这个特点了。那另一方面呢，我想提醒大家是，过去这一个月的时间里面，普丁塞娃在巡回赛层面也打了几场比赛，有胜有负。普丁塞娃有一个特点，他31岁了，他也不年轻了。最近这几场球里面，他只要打到第三盘，他都输掉的。所以对张帅来讲，我觉得啊，要么就是今天你变，我跟着你变；还有就是张帅就坚持我自己，我今天就是把我硬攻硬马这个手结硬仗、结硬债、打呆仗的这个方法，就是我就按照我的节奏来。今天我把给你耗到第三盘决胜盘，我觉得普丁塞娃的体能也没有他前两年那么好，张帅还是有希望的。
3: 那接下来就是在北京时间明天早间啊，王新宇将会对上如今代表澳大利亚出战的卡萨金娜，怎么看这场较量呢？
4: 那这场比赛呢，相对来讲，对于王新宇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好签。为什么呢？对手的 个儿是卡特辛纳个儿是比较小的，打球比较灵活，计算术比较全面，但是你说他哪一点是比较能够有计算术特色，或者发球或者正手能够硬压住王新宇的呢？我觉得倒不一定，反而是王新宇我觉得最近这段时间呢，在北美比赛当中呢逐渐调整了状态。另一方面卡特辛纳的最近的这个整个的成绩呢也一般，包括他红土成绩啊，包括这次的温网啊，法网啊，其实他面对高排位选手，尤其是排名十前十位前二十位的这些对手的时候，当对手的发球邓正进攻，包括整个对手的进攻的效率可以维持一个比较高的，比如说半小时一小时的时候，其实卡萨金娜他的防守或者说他的多拍相持是会有破绽给到对手的。另一方面我觉得是什么呢，在这种极端天气下面其实战术可以有些调整。王新宇呢其实技术是比较全面的，包括自己发球局，我一发的时候我可以上网，不用在底线和对手去做这种多拍的相持。另一方面

0: 对手小快丁的打法，放小球啊，对王新宇可能也会有影响。但是我总体来讲，两个人比较了一下比赛经验、底线、正反手、技战术来讲，王新宇这边还是占据优势的。把握好自己的发球局，对手会给你机会的。
1: 嗯，好，今天也是非常感谢王威老师又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点评和分析啊。当然在明天晚间我们会继续连线王威老师啊，看一看到底最终张帅和王新宇的表现到底如何。那说到了这两场比赛，刚刚也是提到了王新宇，说起来他和卡萨金娜其实就在今年女网的赛场还碰过面，不过当时呢是在女双的比赛赛场，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毕竟双打和单打还是不一样。另外呢我们也都是一直在关注啊，王新宇的这样一个状态到底如何。那包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提到了，我们也是特别注意到了王新宇啊，最近一段时间自己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个表态，对于落选了这个中国队啊，没有办法接下来在深圳出战比利简金杯总决赛啊，也是表示很遗憾。毕竟大家也都知道啊，这个深圳呢也算是王新宇的家乡了啊，这个确实是很遗憾错过了一次在家门口展示的机会。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也希望王新宇能够在多伦多啊，毕竟是 WTA 1000级别的这个赛事当中啊，还是能够展示出自己来到硬地赛上该有的水平和实力。那当然我们也都是提到王新宇一整个赛季，包括之前在澳网啊，其实进入到16强，当时也让很多球迷对于他在这个赛季的表现充满了期待。但是随后呢红土赛季表现平平，尤其是在法网单打呢也是止步次轮，包括在草地赛季啊，尤其是这个柏林站，因为在上个赛季的柏林站啊，王新宇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一度是进入到了最后的决赛。但是这一次呢表现就是首轮出局啊，这个反差还是有些大。但现在也想看一看啊，状态自然是有起起伏伏，但是王新宇到底目前来到了多伦多之后啊，这个状态到底怎么样呢？另外呢就是说到了将会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出战的老将张帅。说到这个张帅，其实多调整了一天啊，对于他来说可能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刚刚也是提到了普丁塞娃，王威老师也多次提到了，不仅仅是中国球手啊熟悉他，中国球迷也已经很熟悉他了。而且最近啊显示的这样一个交锋记录当中，张帅是2胜7负，明显处于下风。另外呢就是大家也会发现啊，最近一段时间的交手，就是遇到了尴尬的7连败。所以尤其来到了这个硬地赛场啊，张帅碰上普丁塞娃目前看起来办法不多，但是即将到来的又是一场全新的比赛了。我们也期待着目前在多伦多的赛场还剩下的两位金花张帅和王新宇啊，能够有好的表现。当然回过头来说到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提到的商俊成啊，确实这一次在蒙特利尔的大师赛的赛场，其实在赛前啊大家不是太看好商俊成的，因为伤愈复出之后这个状态啊也没有让大家特别的欣喜，尤其是此前华盛顿站啊也是遭遇了一轮游。到底商俊成目前的这个身体状态怎么样啊，可能连他自己都还要打上一个问号。包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也说到了，其实就在比赛前他甚至都认为自己的感觉还是很糟糕，认为自己现在在一些技术环节，包括他自己也提到了底线呀、往前呢、接发球都存在问题。当然在赢下这场首轮的正赛之后呢，我们也看到了商俊成现在也已经有了比较不错的临场的调节能力。那么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商俊成也说了，刚回归比赛啊，不想把一些负面的东西放大，而是要把这种正能量的东西去放大。所以整场比赛我们也都能够看到啊，商俊成小伤还是保持了一个积极的态度，没有过度的去抱怨，还是用自己更加稳定的表现一步一步扭转了场上这种被动的局面。当然接下来要对阵卢布列夫了啊，商俊成也提前展望了一下，而且他还说啊，自己和卢布列夫其实私下呢关系还不错，还曾经一同训练过，而且彼此啊两位球员的教练团队也都相互的非常熟悉。当然啊，面对世界顶级名将，商俊成还是很谦虚的，也说到了这个对手的能力远在自己之上，也提到接下来对阵卢布列夫将会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啊，我们也看一看 接下来对阵卢布列夫的时候，尚俊成到底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一个惊喜？那么上半时段我们的网球话题啊，先和各位聊到这里。那当然在今天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

0: 当然说到这一次的冠军杯啊，阵容还是非常强大的，包括了阿森纳、比尔巴鄂竞技、勒沃库森啊这样的梯队，包括了热刺和床葡萄牙体育的梯队都来了。而作为东道主球队，除了有中国U17男足之外呢，还有上海本土的 U17 男足队伍啊，也都加入到了这次比赛当中。当然目前比赛还没有结束，上天不是有七分钟的时间啊，到底最终这种比赛，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会是如何，我们也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和大家一同来复盘我们年轻小将今天晚间的表现。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四号黑龙江中南部、吉林西部、山西中部、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汉西部、江南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西藏南部和东部、华南中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黑龙江中部、河南西部、重庆东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气温方面，未来几天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分布在我国东西两片区域，其中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受大陆高压控制，以干热暴晒为主。江南、江淮至黄淮、华北南部、东北地区一带则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温热感突出。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暑假以来，赴华旅行在海外逐步成为一种潮流，海外社交平台上中国旅行相关热词不断更新，从早期走红的 China Travel 到今夏爆火的 China Cool， 近期 China Magazine 再度刷屏。热词迭代的背后是海外游客对中国不断攀升的探索兴趣，伴随着热度升温，外国游客的出行版图持续扩张，足迹遍布国内近500座城市。与此同时，大家观察中国的视角也悄然转变，旅行不再局限于知名景点，目光延伸至繁华都市、乡村街巷，越来越多海外旅行者自发记录鲜活日常，勾勒出真实立体的中国图景。硬核产业实力、悠久厚重的文化底蕴、便捷完善的生活服务相融共生，造就独一无二的中国吸引力。消费数据也印证了这股热潮。在线支付平台统计，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除了广州、上海、深圳、北京等传统热门城市，哈尔滨、大连、长春、贵阳、西宁等地也深受外国游客欢迎。今夏入境游热潮是自然风光、文化魅力、消费体验与开放服务形成的多维共振，也见证了中国文旅产业的深度迭代与中国对外开放的全新活力。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7: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6: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8: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6: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9: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0: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6: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9: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1: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6: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4: 环球资讯广播，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13: 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

0: 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1: 北京时间的21:30，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在节目的上半时段的时候，大家重点聊到了网球赛场，大家也在关心啊，在巡回赛1000级别的顶级赛场，中网协的男女单选手在赛场上的表现。在男单这边，大家终于迎来了久违的胜利啊！尚俊成也迎来了自己复出之后的首场胜利，在蒙特利尔大师赛男单首轮的较量当中，2-0战胜了巴拉圭选手巴列霍，成功晋级。接下来等待他的将会是俄罗斯名将卢布列夫。而在另外一边，我们也是提到了在 WTA 1000级别多伦多站首轮的赛场上，我们又折损了一位金花王希雨。这场比赛很不容易，苦战3个小时，最终还是惜败给了捷克选手贝莱克，无缘晋级下一轮。而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早间啊，接下来中国计划还有两位选手张帅和王新宇将会相继出战。张帅的对手呢是普廷塞娃，王新宇的对手是卡萨金娜。我们也会在明天节目当中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看看两位计划最终的结果到底会如何。当然在今天晚间节目直播的同时啊，在上半时段也是反复提及，其实今天晚间我们的一支年轻的男足队伍，也就是中国 U17 男足，也是在上海啊进行着明日之星冠军杯揭幕战的比赛，而对手呢是英超冠军阿森纳队的梯队阿森纳 U17 男足。目前这场比赛已经是进入到了读秒阶段啊，场上的比分呢是2-2。说到这一次的比赛呢，也是目前在上海进行的可以说是一个年轻梯队的传统赛事了。当然这一次呢，我们也是提到了分成了两个组，那么在中国 U17 男足所在的这个小组当中啊，除了今天晚间的对手阿森纳队之外呢，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了包括有来自于西甲的毕尔巴鄂竞技，另外还有来自于德甲的洛库森。而在另外一个小组当中啊，除了有上海队之外，还有来自于英超的热刺，来自于阿根廷的河床，以及来自于葡萄牙的葡萄牙体育啊，确实这个比赛还是挺引人关注的。包括今天晚间啊，在比赛的现场，虽然不是周末，但是也涌入了非常多的球迷。我们也是想看一看啊，在即将打响的这个 U17 的男足世界杯之前啊，我们的中国 U17 男足到底有怎样的一个表现。哎呀，太刺激了这个比赛啊，已经进入到了读秒阶段，就在刚刚，可能是全场比赛最后一次进攻机会，中国 U17 男足凭借一次角球的机会啊，先是在禁区里完成了一次头球的攻门，球是砸中了横梁，紧接着自己完成补射将球打入，这应当就是绝杀比赛的一粒进球了。目前中国 U17 男足是3-2领先着阿森纳 U17 男足。当然到底这场比赛啊最终的结果会如何，确实球迷们也和我一样非常的激动。不过今天我们还有很多的足球话题要和大家一起来好好的聊一聊，接下来就马上连线到我们今天的足球评论员于超。您好于老师。
2: 哎，晚上好翟乐。
1: 确实很激动啊，我都已经准备说这场比赛就会以2-2握手言和结束。就在刚刚啊，中国U17男足打入了这粒绝杀球，而反过来紧接着这场比赛也终于结束了。完成绝杀之后，今天晚间中国U17男足3-2战胜了阿森纳U17男足。也想趁热打铁啊，听听于超老师的点评。
2: 对这场比赛，应该说中国国少我觉得踢出了自己的打法啊，自己的内容，尤其是在这个上半场45分钟的比赛当中。那我们可能在面对的这个对手，大家一听啊是阿森纳啊，别管是 U17 的啊，还是说怎么样，就是说一碰见阿森纳这样的一个大家可能会认为是一个强队啊，地面传导球怎么说非常流畅的一个对手。但是如果你看了上半场45分钟的话，你会觉得中国国少其实踢的有点像阿森纳这个感觉啊，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前场的高位压迫也好，包括从这个后场到前场的层层推进也好，那我觉得中国国少呢应该说做的是非常的出色的。包括像上半场这个赵松源的这个进球啊，很难能够说想象到一个1.94米的这么一个 高中锋啊，居然在对方的禁区里连续的秀起了花活，是吧？打进了一个这个一v 四的这样的一个进球。那赵松元呢，应该说现在代表这个中国 U17 国少在出场11次的情况下，加上这场比赛的两个进球，他现在已经打进了17粒进球啊，应该说这个进攻端的效率是非常高的。然后到了这个下半场的比赛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次比赛呢，其实中国国少可能更多的还是说想锻炼一下自己的这个新人，因为这次呢傅道敏在这个大名单当中呢是招入了8名啊，第一次入选 U17 国少的这个队员。所以这场比赛呢，其实一个主要的目的呢也是以考察队员为主啊，因为现在我们可能就是准备在11月份参加这个世少赛的一些主力队员，那有的球员呢现在呢还是在这个海外踢球，有的可能在备战国内的像这个中乙联赛啊、中甲联赛也好啊，这个阵容呢并不是说我们的一个全主力的阵容啊，可能像这个 U17 大家比较熟悉的之前像这个万象啊、谢晋啊啊，这次呢都没有被征召啊，但是呢下半场我觉得换上来的这些球员呢确实也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当中证明了自己啊，比如说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是这个何思凡啊，何思凡是在这次这个我们国内二次转会窗口期从这个山东鲁能足校啊租借到了武汉三镇 B 队啊，他呢当时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在7月26号啊，当时客场这个打湖北青年星的那场比赛，是何思凡代表武汉三镇 B 队首次在中乙联赛当中首发出场，那他就打进了这个关键性的一个进球啊，那场比赛呢是帮助武汉三镇 B 队呢是拿到了一个积分啊，然后呢这个伤停补时阶段，就是刚才翟乐说的打进绝杀这个进球的程胜涵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后卫队员啊，其实呢我们说这场比赛呢，可能中国国少其实从上半场开始，我们其实高空球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 对
2: 啊，因为相比较于阿森纳来讲，其实我们不管是前边的赵松元啊，还是这个首发的这个中卫刘志成，包括南子勋，后来然后替补登场的这个程玉涵，那他们都是可能在高空作业方面啊，确实是有一定自身的优势。所以这场比赛呢，我觉得首先结果上，我们作为球迷来讲，肯定是非常满意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作为这个国少的教练组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其实这场比赛考察球员的目的，我觉得也完全达到了。那接下来呢，我们都知道，因为11月这个世少赛，我们这回小组赛的这三个对手，一个西班牙，一个摩洛哥，一个斐济，对吧？那说白了，你这次这个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我们小组赛这几个对手，阿森纳其实说白了就是当西班牙打，对吧？明天这个下午4点，北京时间下午4点打这个毕尔巴鄂竞技，说白了就是当摩洛哥打，啊，这个技战术风格特点都非常的相似啊，所以看看今天这场比赛，在赢了球之后啊，看看明天这个傅道敏自己的这个轮换调整，包括我们可能没有足够多登场时间的年轻球员，看看在明天和毕尔巴鄂竞技的比赛还会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一个惊喜。
1: 确实啊，接着于老师这个我再补充几句啊，除了这个赵松元啊，这个个人能力很强啊，今天进到禁区里之后，这个把不是机会的机会硬生生的打入两粒进球，然后再紧接着就是刚刚啊于老师提到的这个程胜涵，自己就是在伤停补时替换上来的球员，在禁区里非常积极啊，头顶脚踢，先是打中了这个横梁，然后紧接着完成了补射，上演了绝杀啊，帮助中国 U17 男足3-2啊战胜了阿森纳 U17 男足。而且这场比赛呢，我在上半时也给大家介绍了，这是在海港的主场踢的啊，这是在中超专业级别的专业的足球场进行的高水平的比赛。而且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啊，这个大家一看很眼熟，这个刚刚在中超执法了成都荣城和武汉三镇这场比赛的罗马尼亚名哨科瓦奇，紧接着又来到了上海，毕竟是吹罚过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这个知名裁判，人家还吹罚过欧冠决赛啊，所以这场比赛确实含金量很高啊，也期待明天我们的小伙子们会有怎样的一个表现。确实这个比赛于老师也说了，这个强度啊还是很大的啊，同样也很有意义，我们也期待着他们明天的表现。那接下来和于超老师再来看看足球赛场其他的话题，都已经在上海滩了，我们来关注上海滩的另外一支球队啊，上海申花。 就在昨天晚间中超联赛结束那一刻，其实很多球迷可能尤其是申花球迷，其实对于最终的这个结果很不满意，球队又输了，遭遇了三连败。但是更让大家大吃一惊的是，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主教练斯卢茨基主动请辞。而就在今天晚间，上海申花俱乐部官方也宣布主帅斯卢茨基离任，那么毛义军将会出任接下来球队的教练组的组长。那当然首先我还是想听听于超老师怎么点评斯卢茨基宣布辞职。
2: 我觉得首先呢，从带队的这个整体的成绩上来讲，其实说白了他带队已经有将近三年的时间了。
1: 嗯。
2: 那我觉得斯卢茨基可以称得上是申花在队史当中一个相对比较成功的这样一个主教练。
1: 嗯。
2: 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从这个斯卢茨基当时是2023年年底上任的。啊，之前呢申花在22年呢是排在联赛的这个第十。啊，2023年呢当时是下半程一路猛追啊，后来追到了这个联赛的第五。然后呢斯卢茨基正式开始带是24、25、26这三个赛季。其实过往这两个赛季呢，大家都知道上海申花的一个成绩都是联赛的这个第二。
1: 对。
2: 啊，斯卢茨基是把申花这样一个可能过往在联赛积分榜中上游的球队直接拔高到了可以去争冠的这样一个层级或者说水平当中，啊，而且呢，他这套这个压迫，包括这个攻守转换，速度比较快的这样一个踢法，确实在这两年可以说是深入人心，啊，但是我觉得呢，你说现在这个成绩，因为申花毕竟是遭遇了一个三连败，啊，现在他主动提出辞职，其实，在昨天晚上我在连线的时候，其实也主要谈过斯卢茨基自身执教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有一些过于的自信，或者说是刚愎自用，尤其是在用人方面，在临场的这个调整方面啊。因为一个赛季打下来，就是你会发现上海申花可用的球员在他的手下只有大概14、15人，
1: 是
2: 对吧？过往咱们不说长远的，咱们说最近的，就说上个赛季，你看这个联赛打到七八月份，咱们就说这两个月啊，上海申花在这两个月的时间当中，联赛是拿到了一个3胜2平2负的成绩，七八两个月已经输了两场。但是上赛季在联赛开始到这个六月底，申花一共才输了两场。
1: 嗯，
2: 就是申花在过去包括这个赛季永远是开局打得非常的理想，一度让我们认为是今年能够说这个问鼎中超有这样的一个架势。但是打着打着你会发现可用之人越来越少。你看这个赛季的申花打到目前，这个核心外援盖伊已经是跟腱断裂，是吧？然后像特谢拉、米内罗反复拉伤，然后防线本土的核心蒋胜龙这一赛季报销了，金顺凯又是骨折，包括昨天比赛像朱晨杰也是带伤打的。所以就是斯卢茨基这种高强度不轮换的这样一个举措，其实就好比说你跑一个马拉松的运动员一上来我就直接是一个百米加速的过程在跑啊，然后呢跑到半程一下自己没劲儿了，然后后来自己把自己给踢出局了啊。斯卢茨基带队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大概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样一个过程。尤其像昨天那场比赛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申花这个防线端的调整，就斯卢茨基明显是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我记得之前打这个上海滩德比那场，翟乐就是咱俩聊的，
1: 对，
2: 当时把这个陈进一放在这个中后卫的位置上，然后让这个马纳巴和这个杨德祥防线四个人，三个人打的不是自己擅长的位置。结果昨天你看打辽宁那场比赛，对手这个热菲尼奥两个球都是抓申花防线沟通不畅，然后制造的那个点球，安以恩制造陈进一那个点球也是以快制慢，以小打大。
1: 嗯，
2: 所以等于就是斯卢茨基所有的调整现在已经完全不奏效了。所以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他自己主动提出了这个辞职。那我觉得可能对于上海申花来讲确实是一个比较，对于球迷来说确实比较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啊，但是呢我们说他给这个上海申花所留下的这套体系，那接下来看看这个，因为现在是毛义军是这个教练组组长，是一个代理教练这样的一个职位。
1: 嗯，
2: 其实我看了一下毛义军在 2021年曾经带领上海申花打过16场比赛。
1: 嗯，
2: 啊，当时就是在这个封闭的环境当中，因为疫情嘛，啊，那段时间呢，其实毛义军的打法呢，更多是一个防守反击，他前边用的都是小快灵的球员，啊，如果大家还有印象，比如说那会儿申花有谁，那个巴索哥，啊，光头的那个阿德里安，就是原来在重庆也踢过的那个球员，包括曹云定，啊，他用的是这样的一个打法，所以接下来呢，就是看看毛义军上任之后，你能不能延续这个斯卢茨基给申花留下来的这个财产，啊，因为接下来的这个比赛当中，咱们简单也说一句啊，因为申花，我觉得这个赛季比较现实的目标就是争夺这个足协杯的冠军。
1: 嗯，
2: 啊，接下来八强的比赛，他这个对手是打这个大连英博，其实是挺有心得的。联赛主客场，主场当时5-3，客场4-1，双杀了这个对手。你要说联赛，现在虽然申花是处于一个接近这个降级区的这样一个位置，但是我觉得你要真说申花有降级的危险，反正我个人来讲，我还是不太相信。
1: 嗯。确实啊，当然球队要在目前啊缺兵少将的情况下啊，赶紧重新振作起来啊，不然这个申花球迷啊现在确实是非常的痛苦。那聊过了上海申花的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尤文图斯的情况。那实际上在北京时间8月3号，尤文图斯也官宣了一条交易，这个可能也是尤文球迷期待已久的，他们也正式从巴黎圣日耳曼，也就是大巴黎啊，签下了法国前锋姆阿尼。看了看今天最新的消息，说接下来在新赛季姆阿尼将会身披尤文9号的战袍，看起来这个俱乐部还是相当重视他的。怎么看这笔转会呢？
2: 身披9号就是直接替了这个弗拉霍维奇了。就是弗拉霍维奇是穿9号。我看了一下这个转会费，其实给我触动挺大的。3800万欧元的这个固定资金，加上1200万欧元的浮动啊，还有最高大概320万欧元的佣金啊，等等一些这样的一个附加的费用。那有的尤文球迷可能认为这个转会价格有点虚高了，
1: 嗯，
2: 啊，尤文的球迷呢有点为自己的球队感到不值，啊，但是呢，其实咱们首先来说，就是意甲联赛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确实是缺少这种好的前锋，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像样的前锋。你现在发现意甲好的前锋都在国际米兰，基本上联赛射手王老塔罗，包括老塔罗的这个搭档小图拉姆。那上赛季就是欧洲五大联赛各个联赛的射手王，只有意甲联赛的第一进球数是不到20个，
1: 嗯，
2: 老塔罗是进了17个，然后其他的这几个，哈兰德27个，姆巴佩25个，哈里凯恩36个。就是你现在会发现意甲现在不花重金买不到理想的前锋，今年夏天各队都是这样的例子。比如说 AC 米兰买一个这个葡萄牙国家队的替补前锋贡萨洛拉莫斯都花了7400万，
1: 嗯，
2: 是吧？罗马刚刚签的这个卡斯特罗也要3500万，想进球现在你就必须得砸出血。尤文图斯更是这样，
1: 嗯，
2: 就是你可以看尤文在最近2年联赛当中，他这个队内射手王单赛季的进球数其实就是10个球，上赛季伊尔迪兹10个，然后再之前一个赛季弗拉霍维奇也是10个球，产量非常低。那穆阿尼呢，我觉得毕竟这个之前他在尤文图斯待过，是吧？24到25赛季当时是租借加盟的尤文图斯，然后22次出场打进了10个进球，还有3个助攻，这个效率其实还可以啊，但是呢，他是进了很多这种，首开记录啊，或者说左右比赛走势的一个进球，他进球的含金量非常高，
1: 嗯，
2: 啊，而且呢，从这个自身的特点上来讲呢，就是穆阿尼他不管是头球还是说脚下技术，他都不是特别差，
1: 嗯，
2: 啊，他速度也不慢，他算是一个在意甲赛场这个层面算是比较全面的一个前锋了，而且从位置上来讲，中锋9号半他都踢过，然后去年在这个热刺还老拉边去踢这个边前卫，可以说是中前场的一个多面手。那我觉得人家穆阿尼最起码愿意为尤文效力，而且呢也是在尤文图斯是完完全全验过货的球员。就这样的一个球员，你说花5000万，尤文图斯球迷还要什么自行车呢，是吧？所以我觉得这笔转会对于尤文图斯来讲，应该说是斯帕莱蒂新赛季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补充。
1: 嗯。
2: 那其实在穆阿尼之前大家也关注到包括尤文还签了一个18岁的波黑的一个边锋小将啊，那结合着目前已有的一系列的转会啊，于超老师怎么看新赛季尤文图斯的前景？尤文图斯应该说明年对于斯帕莱蒂来讲呢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啊，明年是斯帕莱蒂第一次完整带这个尤文一个赛季。 今年这个准备工作呢，我觉得从转会市场的一个总体进度来讲，尤文图斯现在肯定他不是一个动手特别快的球队啊，但是呢，我觉得现阶段可能会有几笔转会啊，就是马上会官宣的，可能马上就是门将位置上维卡里奥啊，热刺的这个意大利的门将维卡里奥，因为斯帕莱蒂呢在去年联赛下半程。 一直在说要给迪格雷格里奥一个竞争对手，要给他一些竞争的压力啊。现在维卡里奥呢可能现在据我所知现在已经谈的差不多了啊。另外呢就是说在锋线上虽然引进了科洛穆阿尼，但是尤文图斯完全没有说收手的迹象，他们还在盯着曼联的这个齐尔科泽啊，之前在意甲博洛尼亚效力的。 也能够理解尤文图斯这两年对于锋线化的一个改造力度是非常大的，因为刚才咱们也说了，进球数确实是不多，所以只能是各种之前在意甲效力过的前锋，我轮番来到球队去做事，做这个尝试啊。另外在这个中后卫的位置上呢，斯帕莱蒂说我要这个长时间在意甲踢球或者说熟悉意甲环境的，现在据说是看上了博洛尼亚的卢库米，那等于说呢就是 前中后三条线其实尤文图斯在整个一个整体的构架上现在还并不是一个完全版的一个斑马军团啊，但是作为这个斯帕莱蒂来讲，我觉得明年首先肯定还是要解决球队进攻不畅的这样一个难题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下个赛季尤文图斯同样是三线作战啊，杯赛联赛还有这个欧联杯的这样的比赛要打啊，所以对于 这个斯帕莱蒂手底下的球员来说，那尽可能的就是准备两套阵容啊，能够丰富自己的战术打法，为三线作战下可能的人员伤病去做足准备，这个肯定还是这个夏季转会窗对于尤文图斯来讲的一个基础目标啊。然后我简单看了一下这个下赛季意甲这赛程啊，尤文图斯在这个八月底，就是一上来这前两轮应该说对手实力不强，一个弗洛西多内，一个帕尔马。 但是呢，九月份过了这个国家队窗口期之后，就马上是一连串的这个强队了。我如果没记错，联赛第三轮就是打 AC 米兰，啊，然后第四轮呢是打苦主萨索洛，第五轮是打亚特兰大，啊，所以说可能留给这个斯帕莱蒂做准备的时间并不是说特别的充分。那如果说现在有什么看上的目标，我觉得还是要尽早的敲定，给这个球队的磨合留下足够多的时间。
1: 好，今天也是非常感谢于超老师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点评和分析，我们又从这个中国的足球小将们聊到了这个欧洲的足球豪门，当然说到了尤文图斯的球迷啊，可能有些球迷已经做好准备了啊，这周三的晚间尤文图斯就会来到咱们中国香港参加和切尔西的这场 季前的对决，这也是很多球迷非常期待的一场比赛了，到时候也来看一看在调整当中的尤文图斯到底这个目前的状态如何。当然在今年节目尾声还有一些时间也来提一提昨天晚间最后斯诺克球迷们也终于等来了这一次2026年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最终的冠军。那么目前排名世界第一的特鲁姆普最终是以11比6的成绩战胜了威尔逊，夺得了冠军。威尔逊也无缘卫冕，另外在这届的赛事上中国球手肖国栋凭借单杆147分还获得了单杆的最高分奖。 那说到特鲁姆普，这也是他继2024年之后再度问鼎这项赛事。那其实大家也在看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的这样一个历史，特鲁姆普呢此前四次闯入决赛，收获一冠三亚。威尔逊呢是两度晋级决赛，是夺得了冠军，分别是在15年和25年。 但是最新的一次，这一次威尔逊是输给了特鲁姆普，特鲁姆普又拿到了一冠。 当然说到了这场比赛在赛后，特鲁姆普也是感慨这一次在上海自己比得很不容易，当然也非常享受和各位顶尖高手过招，并且最终能够胜出的这样一个喜悦。 另外呢，他也说在这一次比赛当中啊，和他对位的很多中国球手也展现出了令他印象深刻的竞争力，所以他也在提醒自己在未来的赛场上

必须要时刻保持状态，迎接来自各方的挑战。那今天聊着聊着，我们节目时间也所剩不多了，当然今天我们也是提到了在网球赛场，再次提醒大家北京时间明天凌晨期待一下张帅同普林塞娃的比赛，同时在北京时间明天早间还有王新宇和卡萨金娜的这场较量，到底两位中国金花表现如何，明天晚间大伙体坛，我们不见不散。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dustrialization， Industry 工业， Industrialization 则是工业化。围绕着在工业化的讨论声量近期在英国日渐突出，这一曾经领导了两次工业革命的国家正在为如何绘制这一份发展计划而焦虑。英国的人工智能大臣表示，芯片和无人机将成为新街政府的Reindustrialization 再工业化的核心，但是过高的技术和资金门槛以及产业配套能力等方面的要求让英国的再工业化突破点充满争议，局面的转变难以一蹴而就。有评论认为，英国仍处在 Industrialization 工业化的下行阶段，投资环境也存在不确定性，能源成本高企、产业工人不足、产业链不完善等都将成为其发展芯片制造业的巨大障碍。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8: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8: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9: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8: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9: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8: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月3号表示，伊朗不希望扩大本地区的紧张局势与动荡，但在捍卫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领土完整方面，伊朗将竭尽全力采取行动。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 MQ-9 无人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就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事件表示，尽管乌克兰方面表示这是意外，但现有证据表明此次袭击可能是蓄意行为。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让乌克兰承担责任，并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签署总统令，任命乌梅罗夫为乌克兰对外情报局局长，任命克里缅科为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相关总统令已在乌克兰总统官方网站公布。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3号表示，西班牙将在4号举行的欧盟会议上要求欧盟成员国展现团结。他表示，欧盟外部边界安全是所有欧盟成员国共同的责任，不能仅由位于欧盟边境的国家承担。在休达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发生后，部分欧盟国家加强了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此前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批评部分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和制造对立，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共同应对危机。8月3号，罗马尼亚海军部队继续在多瑙河的巴拉水道河段实施可控爆破，已将水流引向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此次爆破旨在将巴拉水道的水流导入多瑙河旧河道，从而抬升水位。受持续高温天气和干旱影响，多瑙河罗马尼亚段流量持续下降。据罗马尼亚水务部门3号发布的数据，多瑙河在罗马尼亚入境河段目前流量约为每秒1590立方米，预计未来几天将继续下降，8月7号可能降至每秒1450立方米，接近1985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而8月平均流量约为每秒3900立方米。美国官员2号说，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发生的山火正威胁该县斯波坎市，大约6万名民众接到撤离指令，包括民宅和商铺在内，大约600座建筑物遭焚毁，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华盛顿州眼下正发生15场重大山火，过火面积总计超过1000平方公里。据澳大利亚方面3号消息，南澳大利亚州东南海岸附近首次出现 H5 型禽流感导致的大规模鸟类死亡事件，死亡的鸟类为大凤头燕鸥。据专家介绍，未来几个月鸟类迁徙将增加疾病传播的风险。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近年来，因瓷器闻名天下的景德镇涌现出城市新气象，形成了将从八方来，继承天下走的壮丽图景。独特而活跃的城市创造者景飘一族，浓墨重彩地呈现着景德镇日新月异的当下，更勾勒其无限可能的未来。

一个个景漂者的故事，展现出一个个鲜活的景德镇个体。和而观之，则是一座充满生命活力、重现青春气息的千年瓷都的剪影。我的城，我的镇，景漂的故事，是当代作家胡平编著的纪实文学。这是一本关于瓷器、景德镇和来景德镇创业生活的景漂们的故事。书中全方位记录了20多位中外景漂典型人物的故事，展现了他们的人生理想、艺术追求和生活方式，将他们在泥与火的交响中进行的创业之旅、追美之路呈现在读者面前。他以一种全新的城市书写视角，既讲述景漂的拼搏与奋斗，也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发展中焕发新的时代光彩，是一部映照千年瓷都文化新生的城市心灵史，文化心灵史。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当代作家胡平编著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漂的故事。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作家胡平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在这本书里，人们可以看见美丽的瓷器文化，可以看见景德镇令人流连忘返的魅力，还可以看见由此一物和一地所折射出来的精神，即一种充满热情的生活态度，一种充满诗性的生活方式，一种充满启示的生活哲学。景德镇包容所有怀着梦想而来的人，包容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愿意踏踏实实生活和创造的人。有国外艺术家就曾记录景德镇给他留下的印象，全球很少有一个像景德镇这样的地方能够给年轻人提供这么多的可能性。现在的年轻人来景德镇不一定都做陶瓷，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景德镇创业成本低，包容度高，又有陶瓷的文化底蕴，已经谈了千百年陶瓷的景德镇不再关着小作坊的门，而是流淌着世界各地五湖四海的新鲜血液，迸发着强劲的动力。他正用一种全新的样貌和世界继续谈着陶瓷。景德镇的胸襟是开阔的，他的门始终向人们打开着，有那么多的青年人和艺术家长期在这里生活和工作，就足以说明这是一个让他们觉得惬意的地方，是一个让他们有家的感觉的地方。景德镇通过微妙的陶瓷艺术，把中国文化精神和中国生活哲学的真谛彰显给那些来到此地生活和创作的中外艺术家。法国艺术家开米就在景德镇体悟到了一种深刻的生活哲学，这是一种节奏舒缓而从容的生活，慢是这种生活的一个本质性的特点。他从陶艺里找到了答案。他说，陶瓷是一种很神奇的材料，做陶瓷的时候不能快，而是要慢，每一个步骤都不能出错。如果没有耐心，很着急地把坯放进窑里去烧，对不起，它出来的时候一定会惩罚你，不是裂了破了，就是歪了倒了，你前面的所有功夫都白白浪费了。这个时候你绝对后悔自己为什么要那么着急，为什么不能慢慢来。慢意味着安宁和放松，意味着精微和优雅，它既是一种审美态度，也是一种生活态度。也就是说，陶艺既是一种比耐心的艺术，也意味着一种比慢的生活哲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试图全方位地呈现景飘们在景德镇的生活和创作，试图多角度地记录他们对艺术和未来生活的思考和探索。它既是一部具有世界视野的城市书写，也是关于未来和诗性生活的启示录。它既是一部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书，也是一部记录世界如何走向中国的书。接下来就为你选读作家胡平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

新一幕的景德气象。寇之以小者则小名，寇之以大者则大名。地域文化动感鲜明，魅力无穷的地方，总是书写饱满的地方。如肖洛霍夫写雄浑的顿河流域，马尔克斯写魔幻的南美，老舍写五月槐花香的古都北平，莫言写红高粱地里酿出酒神的高密。景德镇则是一座不乏书写却总是被小写的城市。大约地球人都知道此城与陶瓷有关。1621年，英国哲学家培根在《新工具》一书中说，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后来英国汉学家艾约瑟又在上述三大发明的基础上加入造纸术。培根生于1561年，死于1626年。他作古的73年之后，英国商船马克利斯菲尔号在伦敦港卸下上百箱的中国瓷器。倘若他生活在1730年，会看到欧洲上流社会几乎被中国瓷器所包围。或许他会再做结论，中国瓷必定会被列入迄今为止的人类重大发明之中。瓷与中国齐名，承载着中国文化、哲学、审美、生活方式等丰沛内涵。在中国输出的所有原创器物中，瓷具有唯一性。恰如2000年前，丝绸是中国的一张名片，500年前，茶叶是中国的一张名片，瓷器则是1000年前，中国的一张名片。瓷器这张名片，在18世纪70年代时，就已挺阔、簇新、醒目地存在于西方文化的历史记忆中。中国陶瓷史上古今窑口总计238个，名称多由地名而来。东汉伊始制瓷窑口，大河上下，长江南北，前呼后拥，星罗棋布。从考古发现看，古代陶瓷遗址遍布全国170个县，其中有宋代窑址的就有130个县，约占总数的76%。宋代五花八门的瓷器，青瓷、白瓷、青白瓷、黑釉、红釉、黄釉、褐釉、绿釉、蓝釉，像寒武纪生物大爆发一样纷纷闪亮登场。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大多数名窑在唐宋时期已臻成就的巅峰，景德镇供逢其盛。至元明，已遍访各窑口的精品，如汝窑、宋官窑、哥窑、钧窑、定窑、龙泉窑、建窑、湖田窑、吉州窑等。这之中甚至包括仿明代各时期官窑的精品。其实景德镇的陶瓷生产

产，可谓集天下各窑口之大成。拥有全球最出色的手工群体，工无所不用其极，技无所不用其绝，料无所不用其稀。你不可能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找到全中国乃至全球所有产瓷区的陶瓷品类，唯独在此城例外。这里可以做出全世界最壮观的瓷板，做出全世界最伟岸的花瓶，也可以做出纤毫毕现于巴掌之间却栩栩如生的微型雕塑。而且窑有堂，堂有工，工有作，作有序，做什么品种，司何道工序，既榫卯密缝，又行云流水。明成化年间为皇家烧造瓷器的派公窑口中只剩下一个景德镇。由明入清，无论是瓷器生产规模还是分工的细密程度，皆契合亚当斯密《国富论》所阐述的劳动分工理论。万历年间，冯梦龙有言，话说江西饶州府浮梁县有景德镇，是个码头去处，镇上百姓都以烧造瓷器为业，四方商贾在往苏杭各处贩卖，尽有利息。景德镇的官窑、民窑有如双子星座，担负了明清两代99%以上皇家陶瓷的生产，且充当了当时陶瓷外贸的压舱石。景德镇以一镇之力改变了中国乃至世界的陶瓷历史。景德镇被英国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一座工业城市，至少从宋代演化至今的传统手工业社会形态，从瓷石储量总计550万吨的浮梁高岭、东流、柳家湾、窑里，到市区古窑民俗博览区、御窑遗址博物馆，从刘家弄、陈家弄、富强弄、瓷器街、龙岗弄、彭家弄、薛家坞等老街里弄，进而延伸至元华堂、黄窑、居合堂、九段烧、承德轩、崔涤器等难以计数的陶瓷工坊，涵盖陶瓷文化、陶瓷工艺、陶瓷设备、陶瓷工匠群体的庞大复杂的物质遗存，大体获得保留。新中国成立后，以十大瓷厂为代表的工业化社会形态，今日依然能在陶溪川文创街区感知到其热烘烘的存在。街区内精心保存下来的22栋风格各异的老厂房、老窑炉，直指蓝天的烟囱，陶瓷工业遗产博物馆里1000只陶瓷手模搭建的千手雕塑，一经键盘输入就跳出来的职工名录，在此城街头巷尾菜场酒家，你不会觉得那些人们有多么特别，然而一旦进入指尖的世界，就变成执掌一物的国王。无论是素净的青白瓷、雍容的元青花、富丽的颜色釉，还是明艳的釉上彩，皆书写共同的气度与性情。人和自然的关系在陶瓷匠人、艺人的手作里最是明显。人从泥土中来，终焉泥土里去，人难活到80-90岁，一件陶瓷却可以亮10000年。瓷是为人的谱系、情愫的绵延与寄托。而瓷器不要说密封在真空玻璃窗里，就是埋在地下历经20000年，科学家仍可以分析泥土、水在火焰中的涅槃，特别打动人。出窑后变形也好，收缩也好，总会和你内心深处的某种情感波动对应。镇上的许多展馆，参观者常年络绎不绝，却罕有人大声说话，一众沉迷安静，如待神奇。这样一种赤子般的调性，里头默默千年，噗噗摇火，从未断过。若约上无人机扩大视野，距窑里中心约17公里明汉世界的高岭村
出产的正是高岭土。至20世纪60年代，经过800年大规模开采，西山削低了好几百米，矿工们淘洗此土剩余的沙子及伪沙矿，堆积面积约16万平方米，总重750多万吨。伪沙堆上早爬满植被，伪沙中含有晶莹明亮的白云母，阳光下闪闪发光，被此地墨客称为青山浮白雪，玉带绕青山。三宝棚、浮梁、进坑，那古老的水队咚咚咚无休止，如巨大的分秒针，分割日月阴阳，弹跳沉蓝夕照。整座城市围绕陶瓷历史、陶瓷工艺精准的脉动，人们的语汇、民俗、节日乃至小吃，都有着强烈的地域特色和不解的词源。镇上的人感悟人生，会说：“人啊，一生就是干柴搭湿柴，有得意，便有失意。”又如贱，这是一个瓷业约定俗成的计价且计量的单位，外人至今难搞明白。比较通行的说法是，做一把小汤勺需要的瓷泥与时间是50件。千百年来，对于瓷与瓷业崇拜的风俗，深深地烙在茨城的每个角落，似乎连动物的基因也给传染上了。遍布长江两岸的手工作坊如书如壁，遇上好天气，总要找块空阔之地晒劈晾劈。猫狗们见了，从不碰撞，也不在此处斗耍，而是温文尔雅地绕弯而去。人们往往少了解的是，作为一座城市的地理符号，景德镇在16世纪之前，大漠驼铃，山梁林火，在陆地上走得最苦最远。也没有哪一座城市像景德镇一样深刻而又广泛持久地影响了人类文明。著有东非考古学的英国考古学家惠勒，在坦桑尼亚考古结束后惊叹：“我一生中从没有见过如此多的瓷片，正如过去2个星期我在沿海和基尔瓦岛所见到的。”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瓷片可以整锹整锹地铲起来。他认为10世纪以来的东非地下埋藏的历史是用中国瓷器写成的。岂止近邻的东亚、南亚、非洲，也包括西方文明，至少在16、17世纪，大半个地球成了一个任青花瓷流动的世界。1635年，也就是明崇祯8年，荷兰商人为避免海运途中损坏，第一次将欧洲人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宽边午餐碟、水罐、芥末罐、洗脸盆等做成木质模型，运到广州，让中国的瓷器匠师们模仿生产。此后，景德镇从广州转手接到大量外商的订单，外销瓷上出现越来越多的外国图案以及洋文字母。图案中有鹿特丹的城市街道建筑，有水车和磨坊，还有渔民在海中捕捉鲸鱼、北极熊的景象，后者还可销往挪威、丹麦等北欧国家的市场。1638年，已有300多万件中国瓷器运往荷兰，在荷兰艺术家、学者和百姓的生活与想象中，因为瓷，东方遥远的中国占据了显著的位置，这体现在许多第一上。1655年，最早的地球遗址作家之一约翰·布劳出版了第一幅详细的中国地图。1675年，孔子的《论语》首次被译成外文——荷兰文。1667年，诗人兼剧作家约翰·斯特·范登·冯德尔创作了第一部完全将背景设置在中国的欧洲戏剧《崇祯皇帝》，并将中国描绘为高贵的钻石，闪耀着神圣之光。

0: 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四号黑龙江中南部、吉林西部、山西中部、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汉西部、江南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西藏南部和东部、华南中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黑龙江中部、河南西部、重庆东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气温方面，未来几天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分布在我国东西两片区域，其中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受大陆高压控制，以干热暴晒为主。江南、江淮至黄淮、华北南部、东北地区一带则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闷热感突出。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暑假以来，赴华旅行在海外逐步成为一种潮流，海外社交平台上中国旅行相关热词不断更新，从早期走红的 China Travel 到今夏爆火的 China Cool， 近期 China Magazine 再度刷屏。热词迭代的背后是海外游客对中国不断攀升的探索兴趣。伴随着热度升温，外国游客的出行版图持续扩张，足迹遍布国内近500座城市。与此同时，大家观察中国的视角也悄然转变，旅行不再局限于知名景点，目光延伸至繁华都市、乡村街巷，越来越多海外旅行者自发记录鲜活日常，勾勒出真实立体的中国图景。硬核产业实力、悠久厚重的文化底蕴、便捷完善的生活服务相融共生，造就独一无二的中国吸引力。消费数据也印证了这股热潮。在线支付平台统计，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除了广州、上海、深圳、北京等传统热门城市，哈尔滨、大连、长春、贵阳、西宁等地也深受外国游客欢迎。今夏入境游热潮是自然风光、文化魅力、消费体验与开放服务形成的多维共振，也见证了中国文旅产业的深度迭代与中国对外开放的全新活力。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 环球这一刻，
5: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据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与军方就撤换一名高级将领发生非同寻常的公开冲突。卡茨2号晚在电视节目上公开宣布撤换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以军方则随后表态称布鲁特将留任。总参谋长扎米尔无意调整以军关键指挥官职务。以色列议会外交和国防委员会3号投票批准了政府提交的延期申请，将军队紧急动员令延长2个月，至今年9月3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就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事件表示，尽管乌克兰方面表示这是意外，

0: 但现有证据表明此次袭击可能是蓄意行为，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让乌克兰承担责任，并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 伊朗司法部门3号发布消息说，两名被控为以色列提供情报的间谍当天已被处决。伊朗司法部门说，这两人在2025年6月和2026年2月至4月，伊朗同以色列发生冲突期间，通过向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官员及关联通信渠道发送伊朗军事与安全中心坐标图像及相关情报，为以色列提供协助。 俄罗斯方面3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对弗拉基米尔州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别尔哥罗德州等地进行袭击，造成至少8人死亡，13人受伤。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3号通报说，该局日前挫败一起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皮亚季戈尔斯克市检察院附近实施的恐袭图谋，一名来自中亚地区的男子被捕。 通报说，这名男子生于2001年，是一个国际恐怖组织的支持者，俄方已就此事件立案侦查。俄罗斯国防部3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北方舰队近日在巴伦支海举行的多兵种军事演习中发射多枚导弹，摧毁海上标靶。 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3号表示，西班牙将在4号举行的欧盟会议上要求欧盟成员国展现团结。他表示，欧盟外部边界安全是所有欧盟成员国共同的责任，不能仅由位于欧盟边境的国家承担。
1: 据韩国方面3号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天表示，韩军日前误将美军无人机识别为不明飞行物，并险些将其击落一事，系双方沟通失误所致。据法国内政部3号消息，警方已逮捕372名涉嫌与近期山火有关的人员，其中包括142名未成年人，约占被捕总人数的37.9%。
0: 国内方面，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3号至6号，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 8月3号9时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近年来，因瓷器闻名天下的景德镇涌现出城市新气象，形成了将从八方来，继承天下走的壮丽图景。独特而活跃的城市创造者景飘一族，浓墨重彩地呈现着景德镇日新月异的当下，更勾勒其无限可能的未来。一个个景飘者的故事，展现出一个个鲜活的景德镇个体。和而观之，则是一座充满生命活力、重现青春气息的千年瓷都的剪影。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是当代作家胡平编著的纪实文学。这是一本关于瓷器、景德镇和来景德镇创业生活的景飘们的故事。书中全方位记录了20多位中外景飘典型人物的故事，展现了他们的人生理想、艺术追求和生活方式，将他们在泥与火的交响中进行的创业之旅、追美之路呈现在读者面前。他以一种全新的城市书写视角，既讲述景飘的拼搏与奋斗，也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发展中焕发新的时代光彩，是一部映照千年瓷都文化新生的城市心灵史，文化心灵史。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当代作家胡平编著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胡平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谈及景飘这一选题的缘起，胡平说，十几年前因为友人的约稿，他闯入景德镇进行探访观察，始料未及的从一位外来的寻访者成为寄居者，十载寒暑来往不绝，以至于在三宝祠谷常住三年。从暂居的意义来说，他本人也算得上是一位景飘。他说，近年来我愈发感觉景德镇日益涌动出生机和活力，尤其是各类文化活动中的景飘青年异常活跃。这一发现让我意识到，当下的景德镇已发生一系列新变。但景德镇并非一二线大城市，年轻人为何逆向扎堆于此？这一疑问对我来说是一种提示，更是一种激活。我意识到，景飘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尤为独特的群体，他们的故事是本色原味的中国故事，也是说给世界听的最好的中国故事。于是就有了这本以景飘为题材的书。多元文化，丰富业态的恣意绽放，年轻人的大量涌入，正是彰显景德镇地方社会发展前景与活力的重要指标。二十多位景飘的故事，不仅仅是一步步漂泊史、创业史，而且也是个体的生活史、情感史，由此交融成了景德镇城市的心灵史。景飘故事中更多的是以日常性的细节和情绪来展示景飘们烟火气十足的生活，挖掘他们的艺术与梦想、情怀与追求，捕捉他们沉稳静心的生活形态、精神形态。在景飘的身上，我们看到中国传统生活美学和当代生活方式的有机融合，他们对景德镇城市的闯入方式、介入程度等或有不同，但其共同点是，在历经漂泊之后，他们都在这里找到了自己心仪的工作与居所，也找到一处心灵的归宿，从而使他们萌生出我的城，我的镇，心安处是故乡的认同感。他们以其热情和创意赋予城市有趣的灵魂，城市则让他们看到前途和希望。从作者胡平细致入微的观察与传神的记录中，读者可以看出景飘们对景德镇这座城市由衷的热爱。千年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景飘以不竭的活力创造出了世界瓷都的辉煌。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在2019年景德镇获批成立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之后，景德镇更是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中外陶瓷艺术家及爱好者纷至沓来，推动着这方土地从一个一度衰落的手工业城市华丽转身演变成一座充满活力的多元文化艺术之城。这座城市在开启百年复兴新征程，也不经意间酝酿着中国新民间艺术复兴的大潮。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书中二十余位景飘的故事，绝不仅仅事关个体，事关时尚，而是景德镇城市与区域发展、当代文化艺术形态、当代生活方式发生新变的一种反应。景飘这一新潮涌动的文化社会现象，见证着千古瓷都的春意萌动与新生，深刻地折射出一方水土的宜居宜业以及多元、开放、包容和创新的城市气质。一个个满怀热情和憧憬的景飘，以其各具特色的传统活态传承与文化嫁接创意方式，合力助推着古老的景德镇焕发青春。接下来就为您选读作家胡平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

新一幕的景德气象。欧洲最伟大的画家之一伦勃朗，1624年，18岁的他来到繁华的阿姆斯特丹，接触到包括瓷器在内的各类远东商品。他开始用铁影墨水创作大量素描，其干净利落的简笔画法，其源头正是晚明外销青花瓷上的图案。中国水墨画一旦转换到外销瓷上，便迅速从纸上的精致细腻蜕变为瓷上的潇洒疏狂，整体呈现出线条化、程式化、图案化的倾向。伦勃朗人物素描的笔意恰恰饱含着这种浓郁的中国风，在欧洲的素描史上一鸣惊人。还有威廉卡尔夫、西蒙吕蒂黑斯等一批重要画家，前者代表作品是静物、水果、玻璃杯与瓷盖碗，后者是静物、土耳其毯上的水果与青花盘。在这些油画中，桌子上有青花瓷器和土耳其地毯、地中海水果等物，瓷器和柔软的地毯放在一起，凸显了瓷器的坚硬和光亮，水果的黄色与橙色反衬出青花瓷的艳丽。如此的奢华静物油画中出现瓷器，显示出17世纪下半叶景德镇瓷器在欧洲社会具有的奢侈品属性。16世纪之前，欧洲一个普通人家的财产大概加起来不超过一张床、几把凳子、外带几件赤土陶器。在乡下，农民很是珍惜赤土陶器，一旦破损还会设法塞进铅粒以作修补。但自1500年划时代的全球贸易开启，欧洲人知道购买了许多新东西，尤其是工业革命带动消费浪潮波及社会各阶层后，家庭购买力大大增加。去欧美各大博物馆看看，会发现在这些新登场的热销品之中，景德镇瓷及其不少的仿品名列前茅。18世纪，英国商业贸易的规模之大令人啧舌。一艘名为戴安娜号的英国商船沉没在马六甲丹戎比拉拉海域。南洋商报1994年5月4日报道，该船装载有180大箱各类中国瓷器。同年6月10日，在戴安娜号沉船附近共捞出500余箱，即2.3万件。1774年，伦敦有52家专门经营中国瓷器的贸易商，餐具、茶具、咖啡具、花瓶，随中国茶叶大批量地进入欧洲。17世纪末期，英国各阶层饮茶成风，大量介绍茶叶知识的文章和广告见诸于报端，为中国茶叶在英国的流行推波助澜。喝茶需要茶具，市场的巨大需求使得茶叶与陶瓷贸易成为18世纪中中英通商的两个最大的单一贸易项目。喝中国茶，用中国瓷器，

成了摩登，绅士侍女们的下午茶应运而生。欧洲人不复早期鲸吞牛饮的野蛮形象，而是在庄园午后裹着绿荫的淡淡阳光下，在说也罢不说也罢的会心一瞥中，或海浪徐徐拍打沙滩的浅吟低回中，捧着玲珑透亮的景德镇茶具小酌几口，轻拿轻放，体现着特殊气氛情调与仪式感。1960年，洛克菲勒二世离世，遗赠给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藏品中有不少精美的景德镇瓷器，很多都是难得一见的珍品。洛克菲勒三世大卫洛克菲勒小时的记忆中经常浮现一幅画面，明亮的灯光下，父亲的头发也乌亮，父亲拿着放大镜俯身细查那些打算买入的瓷器，确保它们没有破裂或经过修复。英国华威大学历史学系何安娜教授2020年出版著作《青花之城：中国瓷器与早期现代世界》，从全球史的角度来讨论中国瓷器。在一幅以全球时间空间为坐标轴的图上，空间刻度是元青花的诞生，时间刻度是15世纪的大航海时代，两者差不多交叉在同一点，景德镇恰逢其时地处于这一点。早来了也不行，晚来也不行，因缘际会并迅速渗透近代全球人类生活精细化的过程。回首16世纪后的全球史，其序幕、发展、高潮，景德镇无不洞穿始终。瓷器顶着中国古近代物质文明的桂冕，展现中国人的天地观、审美观。还有一件瓷器成型要砸碎多少次的决绝与负重，那样的风雅静好、清灵细美，让人一眼千年，让市场仿佛风吹金色稻田一样随大船到港口震荡起来。这是中国文化、中国创造兼制造在全球唤起的前无古人尚不见后者的景德气象，亦是大航海时代后中国成为第一波全球化最好注脚的证明。大约20世纪末，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后，不仅是本地的陶瓷大学，国内各大美术工艺院校的教师、毕业生，还有来自国内外追求变革创新的艺术工作者，纷纷到此试水、驻扎。历史传统太厚重的此城，焕然成为新艺术、新形式的试验场。陶瓷产业的营销衍生者，与瓷业相关的广告、媒体等从业人员，亦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所谓景漂，不只是这些人，更多的是2010年前后来景的人。在这里，200公里范围内，皆是江南名山奇岳，庐山、怀玉山、三清山、龙虎山、黄山、武夷山，有钟灵毓秀之气。这一片沿众山余脉，舒缓如女中音的坡丘景观，树木森森，松林、山林、竹林，建有野栗子树、野柿子树，恍若形成一顶顶穹顶。林子里雀子飞舞，啥鸟都有。三月里，沿溪涧行路，突然冒出一簇簇杜鹃、迎春，嗅到春水新长的气味。只因为多看了你一眼，顿然马后桃花马前雪，出关争得不回头，魔怔般爱上这座城市，不可自拔地留在这里。那日穹顶下，路旁有一群野山鸡悠闲自在地散步，顶上一抹丹红，有着纤长纯白的尾羽，若下凡的仙鸟。原本在广州做设计师的安静，情不自禁地被那份自在所触动，忍不住落下了眼泪。那一刻，安静决定自己遍寻西南找到的古稻谷种子，还有自己和女儿要定居此处。
少数景漂在镇上已深耕多年。肖学峰来自武汉的地产经纪人，以三宝棚艺术聚落给这座山谷、这座城市写了一封情书，一写十年。他不写，可能别人也会来写，但他写得恰逢其时，那是此城新业换旧业的节点。工作房、美术馆、首座街区、餐厅，有大团阳光倾泻，大块风景推进。芭蕉雄伟似披挂的将军，竹子纤长若青山雅士，旁有簇簇月季玫瑰的红袖添香，赤色墙体一路延伸直取天际，将宋代古典美学词的素净悠然揽入隐逸情怀。景德镇是幸运的，被定义为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它的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在又一个千年辉煌的起点上，来了一支尚未见尽头的景漂队伍。手工艺加生态，手工艺加时尚，手工艺加批量化，手工艺加高科技。无论是设计的文化语境，还是设计的技术内涵，创意正在有力地改变景德镇的传统面貌，已然构成这座城市创意经济的基石。年轻人有一个低成本的平台，创意市集展示出售作品，直接面对客户，从而搜集到大量及时有效信息，用于开发打造产品，还能建立自己的业界圈子。他们一步步地摸索与提升，实现市场化后转型做工作室。其中一部分人在成立工作室后仍不舍在市集摆摊，以窥测方向，这是此城陶瓷行业过去从未有见过的现象。最早的一批摆摊者，不少在当下知名度很高，或是小众品牌的创始人，他们被称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代年轻陶艺家。创意远不局限于陶瓷，以工匠精神做木艺、铁艺、玻璃艺、金石艺，做服装、皮具，投入餐饮、民宿、书院，还做乡村改造、小乐队，做摄影、画油画。越来越多的新居民是不再满足于以专一职业生活的人。景德镇有了新的艺术形式、新的运营理念、新的人格姿态、新的人生风景。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心目中的景德镇，一千个人来景德镇，至少有上百种活法。景漂们有时间的自由，生活方式的自由，这是一个可以唤醒你被钝化或被遗忘了的对生活毛茸茸的感触的地方。在景德镇，无需大旱之盼云霓，你若真有此意，无需多久便可以和诸多的景漂们一样，涉南涉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冬去春来，博物馆展览、数字艺术展览、茶屋沙龙、稻田夜宴、专业竞赛、音乐会、大小剧场演出、行内评比、缤纷夜市、品鉴会，难以胜数，乱花迷眼。这是让人身心安顿的城市，直抵当下人心。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Heat wave， wave 波浪， heat wave 则是热浪。近日西班牙媒体讨论了欧洲热浪背后的原因，文章写道，史无前例的 heat wave 热浪席卷整个欧洲大陆，并夺走了数千人的生命。西方化石燃料行业的巨头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已知晓其产品正在导致地球变暖，但是他们拖延进程，同时试图通过在能源转型方面进行象征性投资来粉饰自身形象。此外，在世界各地爆发的战争导致数千万吨的二氧化碳被排放到大气当中，每一枚导弹、每一架无人机、每一座化为废墟的城市都在加速气候崩溃。战争与 heat wave 热浪密不可分。欧洲一向自诩为气候领域的领导者，但实际上仍处在准备不足的危险状态。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4: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6: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7: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8: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9: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5: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0: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1: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2: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5: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3: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4: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5: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月3号表示，伊朗不希望扩大本地区的紧张局势与动荡，但在捍卫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领土完整方面，伊朗将竭尽全力采取行动。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 MQ-9 无人机。伊朗外交

0: 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就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事件表示，尽管乌克兰方面表示这是意外，但现有证据表明此次袭击可能是蓄意行为。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让乌克兰承担责任，并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签署总统令，任命乌梅罗夫为乌克兰对外情报局局长，任命克里缅科为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相关总统令已在乌克兰总统官方网站公布。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三号表示，西班牙将在四号举行的欧盟会议上要求欧盟成员国展现团结。他表示，欧盟外部边界安全是所有欧盟成员国共同的责任，不能仅由位于欧盟边境的国家承担。在休达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发生后，部分欧盟国家加强了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此前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批评部分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和制造对立，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共同应对危机。8月3号，罗马尼亚海军部队继续在多瑙河的巴拉水道河段实施可控爆破，已将水流引向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此次爆破旨在将巴拉水道的水流导入多瑙河旧河道，从而抬升水位。受持续高温天气和干旱影响，多瑙河罗马尼亚段流量持续下降。据罗马尼亚水务部门3号发布的数据，多瑙河在罗马尼亚入境河段目前流量约为每秒1590立方米，预计未来几天将继续下降，8月7号可能降至每秒1450立方米，接近1985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而8月平均流量约为每秒3900立方米。美国官员2号说，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发生的山火正威胁该县斯波坎市，大约60000名民众接到撤离指令，包括民宅和商铺在内，大约600座建筑物遭焚毁，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华盛顿州眼下正发生15场重大山火，过火面积总计超过1000平方公里。据澳大利亚方面3号消息，南澳大利亚州东南海岸附近首次出现 H5 型禽流感导致的大规模鸟类死亡事件，死亡的鸟类为大凤头燕鸥。据专家介绍，未来几个月鸟类迁徙将增加疾病传播的风险。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将于次日和伊朗进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新的谈判能否如期举行？可能会有哪些谈判要点值得关注？伊朗方面宣布，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为什么会有新航线出现？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看一下美伊局势。首先看一下特朗普在8月2号的表态，说美国正以谈判的形式跟伊朗来进行对话。同时他还说他已经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前提是能够迅速的达成协议。说尽管呢美国已经准备好打击伊朗，但是伊朗呢跟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国暂缓发动任何攻击，因为一项协议的框架已经达成。就是特朗普的一些表态啊，就是总是让人感觉美国那边应该还是考虑到对方的立场，所以才怎么怎么做。但其实我们知道美国自己很有需求，是很想停下来。然后伊朗方面2号有个表态，说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多次联系伊朗，表示不会参与针对伊朗的战争。那现在啊，接下来谈判能不能如期举行不知道，但我们可以

0: 关于美国和伊朗即将开展的这次谈判呢，首先需要关注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因为现在海峡通行问题和美国与伊朗的停火止战其实是一体两面，那海峡通行是停火的前提，而只有停火才能够实现海峡通行。当然这里呢也不仅指通行问题，也包括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的解除。那么在这一个问题上达成谅解和新的临时安排，并不意味着美伊双方能够形成一个新的综合性协议，而只是给当前的局势呢来进行降温。同时这也涉及到双方各自最迫切的现实压力，那么对美国来说呢，海峡通行受阻，全球能源供应危机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压力给白宫带来巨大的国内政治风险，而伊朗呢则因为美国的海上封锁稳定的财政收入断绝，更加难以应对国内的经济危机和民生压力，而地区其他国家同样由于长达半年的动荡导致国民经济承压难以持续，所以海峡通行的问题是谈 进行具体谈判，所以双方呢只能就未来的谈判框架进行先期商讨，给后期的谈判做好准备。那第三个值得关注的是，美伊是否会在这次谈判当中设立一些对抗行动的底线原则，或者说是行为的护栏，比如说呢，避免打击彼此以及地区国家的民生基础设施和重要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地区各国的核心关切，也是美国想要得到地区国家支持，必须要为各国争取的重要条件。但在上述的三个问题上，美伊想要达成一致，其实都非常的困难，因此这次谈判的前景可以说是不容乐观。
1: 那这样哈，我们说一下海峡管理权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呢曾经表示说，伊朗和阿曼是致力于在分道航行制的这个框架下给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确保双方的主权权利以及伊朗的国家利益和安全。而且伊朗方面说呢，说伊朗和阿曼商定的这个新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既不是现在的北部航道，也不是现有的南部航道，是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的新航线。哎，这是一个什么情况？
0: 其实在今年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上，各国船只呢走的既不是当下伊朗所说的北航道，也不是由阿曼掌握的南航道。因此其实从今年3月以来，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无论在规则还是在具体的实践层面都已经大大的不同于以往。那我们看到伊朗在过去这段时间以来一直强调的是海峡通行的秩序不会恢复到原先状态，伊朗必须拥有对海峡通行的主权管辖，那么这就包括相关船只的事先申请、始终审批和事后协调。至于是否要收取通行费，还是说以其他名义收取任何的海事服务费，其实都只是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主权管辖的其中一个表现。而面对同样对海峡拥有主权的阿曼呢，伊朗也同样要求在管理上拥有一定的主导地位，也就是说在通行出现争议时，伊朗要有能力可以独自做出对海峡通行的管制决定。那么这也正是当前伊朗和阿曼谈判的关键难点。那出现现在所谓的新航道，特别是伊朗要求对海峡的进入和驶出分开管理，其实都是为了要满足伊朗的这些具体要求。那伊朗和阿曼关于海峡谈判的结果也必然会对美伊谈判带来巨大影响，因为伊朗和阿曼的谈判呢，不仅代表着两个对于海峡拥有主权国家的直接意愿，同时呢，也必然参考地区国家的共同诉求。美国在当下的背景下将不得不对这一结果加以重视，甚至呢，这一结果有可能会成为美伊后续政治接触的基础，对美国来说呢，也是一种在行为和规则上的约束和压力。
1: 好，这是这方面的进展。然后呢还有一件事，就是美国和以色列这对盟友之间的，因为多名以色列官员说，在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之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好几个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是毫不知情的。而我们知道，其实内塔尼亚胡是刚刚访问完美国，双方领导人据说是对了表，对吧？哎，这个背景下怎么还会这样呢？
0: 以色列究竟是否真的被排除在决策之外，这件事情恐怕外界很难进行完全的验证。但以色列这种与美国在军事层面全面协调，但在政治上坚决否认的做法，之前是有许多先例的。无论真实情况如何，当下以色列的这种表态至少可以说明以方不希望外界认为以色列去主导或者说深刻影响了这一次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决策。以色列的这种刻意保持距离的做法呢，也是在避免自身以及给美以关系的这种协同行动带来不必要的外部压力。那我们说，从客观现实上来讲，以色列完全对这一次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不知情，或者说完全被排除在决策之外，这种可能性是极低的。首先呢，我们知道内塔尼亚胡总理是刚刚访问过美国，与特朗普总统密谈80分钟，并且随身携带了多种对于伊朗行动的方案。那么这种从主观上就已经否定了以色列完全不参与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决策的可能。其次呢，从客观角度来看，在对待伊朗的情报监测和作战行动规划上，恐怕即便是美国也很难与以色列相提并论。作为长期的地缘政治对手，以色列一直把削弱伊朗作为其最主要的国家安全议题。那么在本轮美伊冲突升级之后，这一点就更加明确。美国呢，无论是出于情报沟通，还是军事部署，亦或是行动协调，都必然会和以色列进行紧密沟通。双方在战略层面隔绝的这种可能性是很低的。无论如何，未来美国和以色列在对待伊朗的问题上肯定还会加大协调。以色列呢，仍然将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军事行动合作伙伴。
1: 好，感谢您的分析哈。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下跟国际油价有关的情况。因为欧佩克它是发了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呢是决定九月份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当然这次增产是不是能够真正落实，现在还不一定。不过呢，我们要关注就是能源价格波动如何影响这个投资者和消费者。我们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2: 分析人士指出，受中东冲突影响，波斯湾地区的原油供应持续受限，欧佩克加计划中的增产规模恐怕难以完全落地。业内人士认为，目前来看，此次增产更多具有象征意义。但分析人士也表示，在能源政策领域，哪怕是象征性的行动也能发挥作用。欧佩克加需要向市场证明他们仍在正常运转，在危机结束之后，欧佩克加还是一个协调一致、能够发挥作用的产油国联盟。美国咨询公司拉皮丹能源集团创始人兼总裁鲍勃·麦克纳利说，
3: It's OPEC plus saying,
4: 这相当于欧佩克加在向市场表明，无论是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科威特还是伊拉克，都在说我们知道现在是非常时期，供应受到干扰，但我们依然在这里，我们仍在努力。
2: 目前欧佩克加正在重新评估各成员国的实际产能，以确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这将直接影响到各国未来的生产配额。分析师预计，欧佩克加可能在九月的会议上会暂停进一步增产，以观察中东局势变化，并评估其对全球石油供应的影响。原油市场还在关注的就是近期多家能源企业公布的最新财报，结果显示中东冲突给石油行业带来了巨额的短期利润。由于油价上涨，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利润大幅增长，埃克森美孚净利润同比翻倍至145亿美元，雪佛龙净利润则飙升至120亿美元，同比增长近400%。不过投资专家警告，压住地缘政治走势风险很高，近期能源投资的回报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短期投机，而不是基于长期基本面的分析。经验丰富的交易员或许能够通过分析原油供应、炼油产能以及市场波动，把握短线交易机会， 但普通投资者通常难以准确判断市场时点，在这种高波动行情中更容易蒙受损失。最后还值得关注的就是由于燃油成本高企，美国机票价格持续上涨的情况。最新数据显示，六月美国机票价格同比上涨26.5%。航空公司表示，尽管票价明显提高，但是消费者订票需求仍然强劲，因此预计至少在今年剩余的时间内，美国机票价格仍将维持在高位。分析指出，部分航空公司为了控制成本削减航班，市场运力减少，进一步推高了票价。此外，随着美国斯皮里特航空倒闭，部分联航收缩运力也削弱了市场

0: 竞争导致大型航司增强了对消费者的掌控。接下来市场关注，随着暑期旅行旺季结束，航空公司究竟还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1: 以色列和黎巴嫩将于8月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会谈，双方能否就安全监督与核查机制、以色列全面撤军等议题达成一致？黎巴嫩真主党始终被排除在谈判之外，这会带来什么后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我们看到由美方主导，黎巴嫩和以色列呢计划在8月4号至6号参加在意大利举行的新一轮会谈。上一轮呢已经磋商过了，那这一轮会谈核心会是什么？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
3: 这次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的说法并不一样。那么根据美国和黎巴嫩政府的说法，这次主要是谈一些长远的、大的、很重要的问题。比如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声明说，这次要谈，第一呢是要怎么扩大现在的4点，因为根据之前的规定，4点就是包括2个很小的地方，这2个地方基本都在利塔尼河以北的地方，那么未来要扩大到黎巴嫩南部更多的地方，这是第一个议题。第二个议题呢，就是要解决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有争议的边境线，那么这个问题已经那个好几十年了都没有解决了。第三个，要为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全面的和平和综合性的和平那个达成一个协议。所以根据美国这方面的说法，这次要谈的内容很多，但是根据以色列这边媒体透露的消息，以色列实际上没有这么大的野心。以色列对于说全面和平、永久和平、解决边境问题、全面撤军、包括全面停火这些，以色列现在都没有什么兴趣。以色列现在想谈的还是就以色列现在已经撤出来的第一个4点，后续的核查，包括那个确保安全的机制啊，在第一个4点上怎么彻底消灭黎巴嫩真主党的那个武装啊，这些问题就形成一个机制，然后就第二个4点的撤军，形成新的机制，然后才谈所谓的4点的扩大的问题，就是对以色列来说是那个目标没那么大，都是一些具体的问题。但是美国跟那个黎巴嫩政府的目标是很大的。
2: 因为7月份当时不是有定了说以军要在黎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而且呢这个黎巴嫩军队随后开始进驻黎南部城镇，然后设立临时点，过程当中您觉得进驻的过程、撤军的过程算顺利吗？
3: 第一个4点的交接工作实际上并不是特别顺利，然后只有美国这方面说那个很顺利，说那个已经第一个4点的工作已经完了，第二个4点马上就要开始了，并且还准备扩大4点。但是呢，黎巴嫩政府方面对于以色列这次的交接工作很不满意，就在以色列士兵和黎巴嫩政府军在交接的过程中，双方之间还差点发生了擦枪走火的事件。以色列士兵是对着黎巴嫩政府军朝天上那个开了几枪，说黎巴嫩的士兵是越过了以色列给他规定的安全区，所以以色列士兵朝那个天空打枪来警告黎巴嫩士兵。虽然最后没有引发直接的冲突，但是也导致双方之间那个出现了很不愉快的场面。到现在为止，黎巴嫩政府军不认为第一个4点工作的交接已经彻底完成了，黎巴嫩政府还是跟黎巴嫩南部的老百姓说老百姓先不要回到这个4点地区，因为4点地区的安全还没有得到保障，4点地区的交接工作还没有彻底结束了。这是黎巴嫩政府表态，但是美国说那个很顺利，那么以色列方面没有明确的表态。那么第一个4点的交接工作虽然不是很顺利，但大体上结束了。第一个4点包括3个小的村镇，那么下来要做的就是怎么把第二个4点的交接工作也完成。本来是根据6月26号 以色列跟黎巴嫩政府之间和美国达成的三方协议，这两个试点工作的交接应该是在6月26号结束之后立即就

0: 执行，但是到现在为止只完成了一个试点的工作，另外一个试点的工作还没有开始。所以这一次八月四号的罗马的会议肯定是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怎么赶快把第二个试点工作的那个交接工作结束了，然后结束之后才谈到未来怎么来扩大势力。因为现在以色列占领了整个黎巴嫩领土的 6%， 差不多有700平方公里的那个领土，然后这两个试点只包括5-6个小的村庄，只是很小的一块。如果说要根据现在的设想说以色列要把整个黎巴嫩南部都交给黎巴嫩政府军来管理，未来试点是要扩大到那个很多地方的，但是试点的扩大可能现在一时半刻还提不到议事日程。现在是怎么把已经双方议定的第二个试点的交接工作给完成？
1: 所以也不能光磋商，然后还要看后续执行的怎样。所以在这一轮会谈当中，如果展开，黎以双方有没有可能就安全监督和核查机制以及以色列全面撤军能够达成一致呢？
0: 这个达成一致的可能性很低。关于监督机制，上一次就没有达成协议。上一次是以色列要求说，监督机制是由以色列派一个监督员，黎巴嫩政府派一个监督员，美国派一个监督员，然后再找国际上一个国家再派一个监督员，然后以色列是拒绝法国和联合国参加，然后黎巴嫩政府呢就没有答应，所以上一次就监督机制就没有达成协议。那么这一次能不能达成协议也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因为在以色列看来，法国不是客观中立的，那么联合国也不是客观中立的，但是这两方黎巴嫩政府是强烈的要求他们来参加的。至于说以色列全面撤军，这一次肯定是达不成协议的，因为以色列离全面撤军离得还很远呢。即便说从两个试点上以色列全面撤军了，但这两个试点基本上都在利塔尼河以北呢。利塔尼河到以色列边境线大概还有30公里的距离，然后以色列现在要撤军，先得从利塔尼河以北撤到利塔尼河以南，然后再从利塔尼河以南继续撤，撤到最后，以色列现在在以色列边境线以北10公里的地方，以色列建立了安全区。以色列现在是从以色列总理到外交部长、国防部长都坚决反对以色列从所谓的安全区撤军，就是最后那10公里纵深的地方被以色列是称为安全区。所以现在离全面撤军离得还很远呢，这次会议就全面撤军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1: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虽然我们谈到他们之间有磋商，然后上一轮可能有一定的成果，然后下一轮呢还会继续谈，但有一个问题，这件事影响的不光是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那当然也不是美国，肯定影响到了黎巴嫩真主党，可问题是黎巴嫩真主党始终被排除在谈判之外，所以这样一种情况对谈判您觉得影响是什么样子？
0: 这对谈判的影响是致命的，因为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达成的协议的共同目标就是要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那么至少第一步要把黎巴嫩真主党从黎巴嫩南部赶出去，这是涉及到黎巴嫩真主党的切身的利益的，甚至说对黎巴嫩真主党来说是生死存亡的问题。但是呢，这次谈判始终把黎巴嫩真主党排除在外，因为实际上在地面上，以色列军队并没有跟黎巴嫩政府军打过仗，在地面上打仗的是以色列军队和黎巴嫩真主党，所以对于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协议，黎巴嫩真主党是坚决反对，甚至对于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谈判，黎巴嫩真主党都是坚决反对的。但是到现在为止，好的消息是自从6月26号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政府达成协议之后，黎巴嫩真主党虽然口头上反对，但是呢，最近一段时期黎巴嫩真主党并没有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来破坏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的交接工作。但是未来黎巴嫩真主党会不会就主动把整个黎巴嫩南部都交出去，交给以色列或者黎巴嫩政府军控制，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也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

0: 岛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气温方面，未来几天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分布在我国东西两片区域，其中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受大陆高压控制，以干热暴晒为主。江南、江淮至黄淮、华北南部、东北地区一带则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温热感突出。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暑假以来，赴华旅行在海外逐步成为一种潮流。海外社交平台上，中国旅行相关热词不断更新，从早期走红的 China Travel 到今夏爆火的 China Cool， 近期 China Magazine 再度刷屏。热词迭代的背后，是海外游客对中国不断攀升的探索兴趣。伴随着热度升温，外国游客的出行版图持续扩张，足迹遍布国内近500座城市。与此同时，大家观察中国的视角也悄然转变，旅行不再局限于知名景点，目光延伸至繁华都市、乡村街巷，越来越多海外旅行者自发记录鲜活日常，勾勒出真实立体的中国图景。硬核产业实力、悠久厚重的文化底蕴、便捷完善的生活服务相融共生，造就独一无二的中国吸引力。消费数据也印证了这股热潮。在线支付平台统计，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除了广州、上海、深圳、北京等传统热门城市，哈尔滨、大连、长春、贵阳、西宁等地也深受外国游客欢迎。今夏入境游热潮是自然风光、文化魅力、消费体验与开放服务形成的多维共振，也见证了中国文旅产业的深度迭代与中国对外开放的全新活力。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8: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据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与军方就撤换一名高级将领发生非同寻常的公开冲突。卡茨2号晚在电视节目上公开宣布撤换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以军方则随后表态称布鲁特将留任。总参谋长扎米尔无意调整以军关键指挥官职务。以色列议会外交和国防委员会3号投票批准了政府提交的延期申请，将军队紧急动员令延长2个月，至今年9月3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就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事件表示，尽管乌克兰方面表示这是意外，但现有证据表明此次袭击可能是蓄意行为，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让乌克兰承担责任，并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伊朗司法部门3号发布消息说，两名被控为以色列提供情报的间谍当天已被处决。伊朗司法部门说，这两人在2025年6月和2026年2月至4月伊朗同以色列发生冲突期间，通过向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官员及关联

0: 通信渠道发送伊朗军事与安全中心坐标、图像及相关情报，为以色列提供协助。俄罗斯方面3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对弗拉基米尔州、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别尔哥罗德州等地进行袭击，造成至少8人死亡、13人受伤。俄罗斯联邦安全局3号通报说，该局日前挫败一起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皮亚季戈尔斯克市检察院附近实施的恐袭图谋，一名来自中亚地区的男子被捕。通报说，这名男子生于2001年，是一个国际恐怖组织的支持者，俄方已就此事件立案侦查。俄罗斯国防部3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北方舰队近日在巴伦支海举行的多兵种军事演习中发射多枚导弹，摧毁海上标靶。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3号表示，西班牙将在4号举行的欧盟会议上要求欧盟成员国展现团结。他表示，欧盟外部边界安全是所有欧盟成员国共同的责任，不能仅由位于欧盟边境的国家承担。据韩国方面3号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天表示，韩军日前误将美军无人机识别为不明飞行物，并险些将其击落一事，系双方沟通失误所致。据法国内政部3号消息，警方已逮捕375名涉嫌与近期山火有关的人员，其中包括142名未成年人，约占被捕总人数的37.9%。国内方面，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3号至6号，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8月3号9时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西班牙休达非法移民事件发生后，欧盟国家迅速采取措施，反应强烈。此次事件暴露出欧盟国家间怎样的矛盾，对今年6月生效的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有何影响？欧盟将举行紧急会议讨论此次非法移民事件，会议前景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我们先关注西班牙非地移民危机。我们看到，根据西班牙政府的表态说，近期呢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经造成72人死亡。然后目前这个休达的局势正逐步的恢复正常。西班牙的军队呢还是在当地开展巡逻和检查，确保尚未离开的非法移民全部离开，我们其实想说的就是，很多欧盟国家在这一段迅速采取了加强边检，还有关闭边境等一系列措施。为什么反应这么强烈呢？我们想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红健。
6: 我们看到，在西班牙休达地区发生这个移民和难民入境问题以后呢，临近西班牙的一些欧盟国家呢，迅速地采取了一些边境管控措施，这其中包括像意大利啊，这个法国啊，甚至包括德国、葡萄牙等等。实际上这样一些加强边境管控措施呢，已经部分的实质上的中断了和西班牙在申根协议框架里面的合作。所以这样一种反应呢，显然这个招致了西班牙方面的不满，而且很大程度上也破坏了此前欧盟内部在申根框架内保障人员自由流动的这样一些原则。我想之所以这些西班牙周边的国家 迅速采取类似的一些管控措施。主要原因呢，一是2015年前后的欧盟遭遇的移民和难民危机呢，对这些国家的冲击和影响非常大，所以这些国家呢，至今呢，对当时的这个影响呢，仍然心有余悸啊。另一个原因呢，是现在呢，在这些国家呢，都有这个程度不同的，来自于非主流政党，利用这个移民和难民问题啊，不断炒作，然后向主流政党，包括政府啊，发起政治挑战的这样一种现象。所以在当前啊，欧洲一些国家内部啊，仍然围绕移民和难民问题啊，这个出现激烈的政治争论的背景下，如果这些国家啊不采取类似的一些措施，很可能就会由于啊受到来自西班牙方面的这样一些移民和难民问题的影响，而招致啊在国内啊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尤其是当前我们看到在这些欧洲国家里面啊，这个民意啊现在也开始越来越倾向于要对移民啊，尤其是非法移民采取更严厉措施啊这个方向去变化。所以出于啊这个政治方面的考虑啊，尤其是出于当前和非主流政党之间激烈博弈的这样一些政治上的考虑，我想这是这些国家迅速采取啊这个类似行动的一个主要的背景。
5: 那我们也在说另外一个背景，就是今年6月份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正式生效。公约是引入了边境快筛、安全国家、快车道遣返、强制性团结机制等制度。从这个事件来看，您觉得这个公约的制度算不算得到了落实呢？
6: 这次事件啊，由于具有一定的突发性，而且它所发生的这个方位啊，和此前这个欧盟国家遭遇移民或者难民问题冲击的这个传统的来源地呢有所不同。所以我们看到在短期内，尽管欧盟今年啊要准备落地实施啊它的这个移民和难民庇护的公约，但是显然啊它这个规则里面所提出的一系列的措施和机制，在这次的休达地区的难民问题中呢没有得到充分的落实和展示。我们看到一些国家呢，仍然是按照传统的思路啊、传统的做法来应对这次事件，所以我想接下来啊，对欧盟方面想要真正落实他此前就移民难民问题制定的一系列的规则，还需要一段时间，而且在这段时间里面呢，我想欧盟内部存在的一些原有的矛盾啊，包括在前沿国家和目的地国家以及中转国家之间对移民和难民问题不同的这个责任和义务方面，我想还有一方博弈。所以关键呢不在于欧盟方面是否拿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而在于这个解决方案是否真的能够得到各国真心的认可和执行。
5: 那我们看到欧盟呢是会在8月4号召开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来讨论这个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以及欧盟的应对措施。这次会议的前景，您帮我们展望一下。
6: 这次欧盟准备召开的内政部长的紧急会议呢，是在西班牙方面遭受休达难民事件冲击之后，而且对邻近的欧盟国家的做法做出批评之后啊，由欧盟22个国家啊这个发出联名信，然后才召开了这一次紧急的这个内政部长会议。既然是内政部长会议，显然啊它是要从安全管控啊，从这个预防危机这个角度，要在欧盟内部呢协调对这次难民事件的共识。尤其是我们看到在欧盟的移民和难民庇护公约刚刚生效实施的情况下，我想各国内政部长的会议呢，既要就当前的事态发展去统一立场，发出明确的一致的信号啊，更重要的呢是需要通过这次事件呢来检验欧盟此前提出的一系列规则它的落地生效，包括执行的效果。所以我想这次内政部长会议啊，应该说它的可能的成果呢是各方呢会尽量去协调出一个统一的立场，同时呢要针对这次难民事件对欧盟现有体系的冲击啊暴露出来的问题，要找到一些更具体更可执行的解决方案。
3: 美日财政部同步证实， 两国已联合出手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日此次行动出于哪些考量，又会产生哪些后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好，这个话题呢我们这两天也是跟踪过哈。那我们现在看到日本的财务大臣说呢，日本已经于美东时间的7月31日跟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而且不排除对市场的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方面也证实了这个消息。我们在分析之前，我们先来听一个报道。
7: 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依据2025年9月发表的日美财长联合声明，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在空军一号上确认了上述协同行动，称这是向日本发出的友好信号，并且对世界经济有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也发文称，上周五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美国财政部将与日本保持密切沟通，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分析认为，近期日元走弱主要反映出市场对日本财政扩张和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反应滞后的担忧。汇市干预属于短期应对措施，要稳定日元走势，仍需从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等方面入手。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七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64日元对一美元，创下约40年来新低。
5: 好，接下来呢，我们分析一下相关的问题哈。首先，我们知道美日是全球非常重要的两个经济体，现在他们是联手干预汇率，而且表示将毫不犹豫地采取进一步行动。怎么看这个行为？我们问一下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
8: 美日公开承认双方联合干预日元汇率，这就表明这件事情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状态，也就是说对日元的贬值不能再坐视不管，它已经到了一个极限值。第二一点，它已经不再是日本一家的问题，它已经关系到美国，甚至说美国的金融风险也都在里面。第三呢，就是它想向市场传递一个信号，也就是说美日共同的不允许日元再进一步贬值，这已经是一个公开态度。
5: 那我们再看特朗普的一个表态啊，说美国参与了推高日元汇率的外汇市场干预行动，说这个体现了美日友谊，同时将有助于全球经济。其实我们知道，主要经济通常承诺避免通过操纵汇率获取不公平的竞争优势。那美日这么做，有没有可能起到所谓的示范效应，去影响到国际外汇市场和他国的经济？
8: 从国际货币体系的规则层面来看，基本来讲是反对一国对汇率进行干预。那么这次呢，显然美国和日本联合进行干预是一个反其道而行之的一个特点。那么它显然会有一种制度性的示范效应，它会对二战之后美国所建立的国际货币金融规则形成一个挑战。那么显然是美国在挑战自己所确立的规则。这里边有三个主要的维度哈。首先来讲，它在信号效应方面会使得投机资本更倾向于要探索政策干预的边界，那么也就是会更大胆进行投机的行为。第二一点呢，它的效果可能会真的有这个以邻为壑的风险，因为日元是这样，那么韩国的货币韩元也是在贬值。如果这种联合的干预扩大到无限的扩大，那显然会诱发其他的经济体进行模仿。那么这种呢，会导致以邻为壑的风险，或者说区域性的货币竞争会形成，甚至说全球性的。第三一点，全球金融条件它会出现分化，比如你这个干预啊，会带来汇率重新定价，会影响第三国的贸易啊，包括新兴市场资本外流、货币贬值等等，因为大家锚定的对象可能是美元、欧元，这样的话风险会大幅提升。所以这次 表面上看美日可能是无奈之举，但是它的示范效应可能会产生非常不好的影响，对二战之后全球所建立起来的多边汇率机制会

0: 形成一种冲击，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冲击性应该是非常大的一个风险。
1: 就接下来我们在国际金融市场可能就会看到一些相关的情况受此影响哈。然后报道当中还提到一个点，说美国这次干预不是传统的卖出美元买入日元，而是卖出欧元买入日元。有的分析就是说这个操作方式是为了啥呢？是为了避免日本抛售美债来筹集美元。您怎么看这样一个操作细节呢？
0: 表面上看，对美国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操作方式。如果按照传统的干预方式的话，那日本方面一定是卖出美元买入日元来平抑日美之间的差价。但是我们知道，日本是美债的最大持有国，它占比非常高，第二位是英国。那如果日本为了平抑本国的货币贬值的压力来卖出这个美元，那就影响到美债的问题。所以呢，美国方面为了直线维护自身的利益，为了维持美债的稳定性，所以他呢拉入了欧元，用欧元来分析日元的贬值压力。这里面其实也反映另外一个问题，美联储和日本央行的地位，那么他们现在的独立性也受到挑战。因为这波我们看到是美国财政部贝森特主导的操作，包括日本的财务省，那实际上呢就是等于一定意义上来讲架空了美联储和日本央行的对于金融操控的能力。所以从这角度来讲，这次设计第一呢是为了美国第一这样的一个利益，第二呢是对央行的独立性进行了一个冲击，第三呢它也会影响到今后整个的资本市场。那么也就是说，不再是日元对美元的问题，它要扩大到这个日欧美之间的这个问题。
1: 然后我们进一步来观察，就是美国的财长说呢，美国的财政部跟日本的财务省还有日本央行是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将毫不犹豫地进行更多的日元联合干预。所以您觉得接下来美国还能怎么去干预，有什么措施，能不能去挽救日元长期贬值的一个趋势？
0: 现在从结构上来讲，首先美方还是希望日本能够进行加息，彻底的解决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在日本方面有很严重的矛盾，因为日本政府是很难允许央行加息的，原因是它的债务压力实在是太大，因为存量债务就有1300万亿日元的国债，每次加息都会造成严重的资本负担。第二一点呢，新的债务，因为我们知道高市已经推出了370万亿复兴产业的这种投资计划，如果这个央行加息的话，那显然政府就是融资成本会大幅的提升，这样呢对它也是不利的，所以日本政府是反对这样做。显然今后来讲，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动作。可能的举措是什么呢？因为这次贝森特已经表明拉入了欧元，今后还有更多边的态势，拉入英镑、英国来干预，包括韩国联合型的，那也就是说可能会出现类似于1985年的广场协议，主要的经济体之间就日元贬值问题再达成一个新的框架。第二个呢，就是加入多边绑定更多的利益共同体，缓解日本的压力。第三一点，对市场信心的一个作用，有了美国的加持，可能会导致市场对各国的联合信用会产生一种压力，那么这样的话呢，对缓解日元产生一些效果。总体来讲，这事情并不像贝森特所讲的那么简单，今后即使进行干预的话，也会存在很多的问题，具体会采取怎么样的一个措施，我想呢贝森特应该非常清楚。最根本的一个问题还是日本经济要从潜在经济增长率方面要发稳，还有一个就是创新方面等等。但是现在显然整个的方向朝着一个相悖的方向，也就是政府的作用越来越大，那么对于市场规律越来越不尊重，会导致今后的风险大幅的上升。我认为今后贝森特的做法会存在很多的短板的地方，也就是政府的手还是有限的。
1: 就是干预的过多了，其实对市场今后的发展可能是不利的，会有很多的消极影响，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警惕的一点。然后我们再看到特朗普在这两天呢，对媒体有一个表态，说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他甚至还说了一句话，说日本对美国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这件事其实就是涉及到盟友提出来蛮尴尬的，所以这个表态您觉得应该怎么解读，他有啥考量呢？
0: 经济层面的话呢，美国是意在防止日元贬值会引起美日之间的这种金融连锁反应，甚至说导致美国的整个的经济状态受到这个风险的拖累。因为我们知道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那美国的金融泡沫现在已经

0: 已经被 IT 的泡沫所替代，现在的投资比重非常大。那么这个时候呢，属于一种防御性的风险管控。政治层面的意义更强烈，贝森特呢，他强调了坚定的支持日本，那么要巩固日美同盟在经济领域的协同。特朗普意义呢就更深刻了，我想因为他再次提醒日本珍珠港事件，日本显然要为这个事情在贸易、军费承担等方面要付出相应的代价。第二一点呢，特朗普也要强调现在的事件性质就像珍珠港事件一样，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件，美国不能不下场进行干预。第三一点呢，也就是说他想可能今后金融市场也可能会发生类似的事件，所以呢也提前做个预警。
1: 今天的世界为何与昨天不同？或许你知道世界的变化，却不知它为何如此变化。新闻盘点为你打开一扇连通过去与未来的门户，洞悉世界格局背后无法阻挡的人类步伐。
2: 好，最后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看到英国主流全国性数字报纸《独立报》日前有一篇文章啊，说从人形机器人助手，限制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陪伴类产品，到大刀阔斧改革教育体系，说中国呢正以远比西方更超前的方式带领民众面向人工智能的未来，这里面有很多经验是值得西方借鉴的。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3: 文章说，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相关监管举措同样体现出政府的统筹引导之力。文章以中国政府今年七月出台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为例说，制定规则的核心目的是防范民众对 AI 产生心理依赖，遭受心理伤害。文章还援引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杰里米·多姆的话表示，这其实是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的中国故事，而不是从人工智能视角解读中国。他提到，其他国家同样面临同类风险，而中国的治理思路重在事前预防，而非事后惩戒。文章作者认为，这一规定本身并非禁止 AI 陪伴产品，却体现出中国在研发新型实用人工智能产品的同时，主动建立民众保护机制。美国科技企业不断游说，反对政府出台严苛监管法规，中国则采取截然相反的思路，将监管保障置于重要位置。文章认为，中美之间的技术差距不断缩小，围绕人工智能，中国出台了一套更加完善的政策，在未来数年激烈的人工智能竞争中，中国看上去准备得更为充分。文章举例说，中国电动汽车普遍搭载大量人工智能技术，人工智能深度嵌入整车系统，智能驾驶高级辅助驾驶系统持续倒逼国内人工智能技术迭代，让国内实验室能够持续和美国开展高强度竞争。文章表示，尽管美国仍有算力优势，但这一优势也正在消退。美国管制芯片出口的外部压力，倒逼中国企业在有限条件下挖掘技术潜力，加速自研替代方案。作者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表示，无论是基准测试衡量的前沿技术水平，还是网络安全这类关键核心领域，中美之间的差距都在不断缩小。中国不断增长的硬实力依托性能持续提升的大模型与硬件产品，而中国的软实力则体现为向其他国家提供相关技术工具。文章最后说，区别于美国更多以市场驱动为主的发展路径，一套由国家主导、统筹产业政策、人才规划与技术研发的长期战略正在中国推进。在这场注定会催生大量落后者的全球竞争中，这一模式或许能够占据制胜优势。
1: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industrialization， industry 工业。Industrialization 则是工业化，围绕着再工业化的讨论声量近期在英国日渐突出。这一曾经领导了两次工业革命的国家正在为如何绘制这一份发展计划而焦虑。 英国的人工智能大臣表示，芯片和无人机将成为新街政府的 reindustrialization 再工业化的核心，但是过高的技术和资金门槛以及产业配套能力等方面的要求让英国的再工业化突破点充满争议，局面的转变难以一蹴而就。有评论认为，英国仍处在industrialization 工业化的下行阶段，投资环境也存在不确定性，能源成本高企、产业工人不足、产业链不完善等都将成为其发展芯片制造业的巨大障碍。
6: 环球资讯广播，
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世界在你之间。
8: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9: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0: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1: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2: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3: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6: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4: 环球资讯广播。
6: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5: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6: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6: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6: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7: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6: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8: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9: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0: 你好吗？
19: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1: 现在
22: 是北京时间0点。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2: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
22: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月3号表示，伊朗不希望扩大本地区的紧张局势与动荡，但在捍卫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领土完整方面，伊朗将竭尽全力采取行动。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 MQ-9 无人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就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事件表示，尽管乌克兰方面表示这是意外，但现有证据表明此次袭击可能是蓄意行为。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让乌克兰承担责任，并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签署总统令，任命乌梅罗夫为乌克兰对外情报局局长，任命克里缅科为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相关总统令已在乌克兰总统官方网站公布。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三号表示，西班牙将在四号举行的欧盟会议上要求欧盟成员国展现团结。他表示，欧盟外部边界安全是所有欧盟成员国共同的责任，不能仅由位于欧盟边境的国家承担。在休达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发生后，部分欧盟国家加强了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此前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批评部分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和制造对立，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共同应对危机。8月3号，罗马尼亚海军部队继续在多瑙河的巴拉水道河段实施可控爆破，已将水流引向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此次爆破旨在将巴拉水道的水流导入多瑙河旧河道，从而抬升水位。受持续高温天气和干旱影响，多瑙河罗马尼亚段流量持续下降。据罗马尼亚水务部门3号发布的数据，多瑙河在罗马尼亚入境河段目前流量约为每秒1590立方米，预计未来几天将继续下降，8月7号可能降至每秒1450立方米，接近1985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而8月平均流量约为每秒3900立方米。美国官员2号说，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发生的山火正威胁该县斯波坎市，大约60000名民众接到撤离指令，包括民宅和商铺在内，大约600座建筑物遭焚毁，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华盛顿州眼下正发生15场重大山火，过火面积总计超过1000平方公里。据澳大利亚方面3号消息，南澳大利亚州东南海岸附近首次出现 H5 型禽流感导致的大规模鸟类死亡事件，死亡的鸟类为大凤头燕鸥。据专家介绍，未来几个月鸟类迁徙将增加疾病传播的风险。
0: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他不满14岁就考入国防科技大学，开启与代码赛跑的征途，
20: 应该是吹响了我们国家向高科技领域进军的号角吧，感觉就是有很多事要等着我们去做吧。
2: 面向国家和军队安全需求，他一头扎进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一干就是30多年。
20: 只有静得下心才能走得更远。高可信软件技术短期内可能比较难出成果，但是基础研究瞄准的就是未来，总要有人去干。
2: 他面对疾病的困扰，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忘我奋斗，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疾前行。
20: 能够把我第二次生命能够活得更有价值一些，只要我脑子还好，我的手还好，那我就不会停止。
2: 资讯有故事，走进时代楷模王戟，把忠诚写进代码，把使命写进生命。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朝玉。日前，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
20: 很多人知道我是从高位截肢、轮椅上的战歌这些标签开始的，其实我只是一个捧着人生答卷一道题一道题慢慢拆解的一个普通人。
2: 自称普通人的王戟，其实有着不普通的人生经历。不到1岁时，王戟随父母从上海来到湖南常德，那是三线建设的年代，父辈们把一座工厂 从黄浦江畔搬到沅江之滨。一个己字寄托着父母最深沉的期许，持兵器为家国，以所学安社稷。小时候

0: 王吉喜欢跟着父亲去厂房，看着设备旁工程师们一遍遍推演数据，破解难题。对一个孩子来说，还不懂什么叫报国，但为国家做事的样子早早留在了他的记忆里。
1: 可以用数学的方式去计算来解决实际应用问题，这件事对我有吸引力，就是玩就是玩，读书就是读书，就是旁边有人在听戏啊，放收音机啊，我一样能够看书的。
0: 对数学的热爱加上异乎常人的专注，1983年还不满14岁的王吉考入了国防科技大学。同年，国防科大自主研制的我国首台翼刺巨型机银河一顺利通过国家鉴定，我国一举成为全球第三个可独立研制巨型计算机的国家。王吉说，
1: 我觉得作为科大的学生都很自豪吧，感觉很光荣，也觉得很骄傲，就是觉得我们打破了这一垄断吧。
0: 那时的王吉还只是一个学生，可打破垄断这四个字已经在他心里留下了重量。1987年，他成为了银河一巨型机软件系统总负责人陈火旺院士的研究生。也正是那一年，陈火旺院士从北京带回了国家863计划启动的消息。王吉回忆说，
1: 那教室里好多学生都在听，应该是吹响了我们国家向高科技领域进军的号角吧，感觉就是有很多事要等着我们去做吧。
0: 1993年，陈火旺推荐王吉赴境外交流学习，临行前老师向他讲起了银河精神的由来，那是老一辈银河人刻骨铭心的往事。
1: 当时我记得老师跟我们讲，我们还没有巨型机，就要用国外的机器，当时在厂商有一个小房子放机器，我们中国人是不能进去的。那么这一个场景呢，其实深深地刺痛了我们老师们的心，他们下定决心就一定要打破垄断，能够造出我们国家自己的巨型机。
0: 上世纪末某场局部战争中，某外军装备由于软件系统计时失效，造成大量人员伤亡。随着我军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型，王吉敏锐地意识到软件信息系统的安全可信直接关系到军事安全乃至国防安全。他反复追问自己，当软件成为大国重器的大脑，怎样才能确保它在最关键的时刻绝不出错？
1: 我们国家的需求是什么？要做自己的一些高技术来满足我们国家建设和国防建设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我觉得应该是去做这个事。
0: 年轻的王吉带着对国家战略需求的前瞻思考，一头酝酿出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高可信软件技术，用数学方法从底层逻辑验证代码的正确性。在高可信软件技术的无人区，王吉一走就是几十年。国防科技大学教授毛晓光回忆说，
2: 当时软件可靠性很冷门，我们心里其实也没底，但是王吉就说，我们学校肩负着强军兴国的使命，别人找到我们国防科大，我们一定要试一试。我记得当时刚有一点曙光，就在一次数据分析里面发现了极其微小的误差，但是离任务交付的时间差不多不到2个月了，能不能改，改完能不能成。那天我们回到房间，大家没说话。后来王吉站出来，要干就干扎实，国家大工程来不得半点将就。我们几乎是2天2夜没有合过眼，熬得满眼都是红血丝。后来终于是按时按点顺利地完成了验收。这个任务之后，王吉说，你看这次的项目说明国家是有这方面的需要的，我们得提前准备，国家一旦有需要我们就要顶上去。他做研究始终瞄着国家未来发展，紧扣国家和军队的战略需求，他让我们明白，我们要做就做卡脖子的攻坚者。
0: 攻坚的路从来都伴随着考验。2012年，一个前所未有的技术难题就摆在了王吉和他的团队面前。2012年10月， 一通来自航天工业部门的紧急来电打到王启的办公室。原来他们在系统调试中发现系统会出现毫无规律随机出现的数值问题，这个故障就像是潜伏在数万行代码中的幽灵，行踪飘忽不定。一次软件失误足以让数十年的心血在几十秒内化为碎片。王启深知这通电话的分量，他和团队几乎没有犹豫接。对此王启说，
1: 国家需要，我认为是牵引着我们的研究。我有的时候我跟我们航天部门的专家，我会跟他们讲，我说你们的需求就是我们的需求。
0: 然而就在他们准备好要大干一场时，一盆冷水迎面扑来。几轮测试下来，他们发现国内现有的软件工具效率严重不足，要是继续沿用老路，就得砸进去数倍的人力和时间。怎么办？王启大胆提出一个新的思路，改用一种特定的函数式语言。方向明确了，可一道现实难题就横亘在大家的眼前。这种冷门的函数式语言在当时国内连一套完整的中文教程都没有，从哪儿学，怎么学？王启找来了国外英文材料，带着团队办起了内部课堂，每人认领一张知识点自学，再轮流上台当老师互相授课。两个月后，从未系统接触过这种语言的团队硬生生从零开始啃下了这个陌生的编程语言，势如破竹般冲进了攻坚深水区。
1: 很多人问我，明明有很多选择，为什么选择了高可信软件这个相对冷门的研究方向？说实话，以前我也觉得是我选择了答案，但是后来我觉得是国家需要，一步一步把我推着走到了这里。毕业的时候，我老师在我的毕业册上写下了宁静而致远，老师是要告诉我，只有静得下心才能走得更远。高可信软件技术短期内可能比较难出成果，但是基础研究瞄准的就是未来，总要有人去干。我更愿意用十年磨一剑来形容。
0: 可命运的波浪总在最汹涌的地方陡然转向。2013年1月23号凌晨，王启突发主动脉夹层，全速向前的人生被硬生生按下了暂停键。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于芳回忆说，
3: 九死一生，从第一次进来做了主动脉全置换，是3个小时的手术，出血都出了2000多毫升，就意味着身体的有一半血是已经被换掉了。虽然手术做完了，但是一直在抢救的过程。我记得他从入院到一个星期之内，我们全院大会诊4次。
4: 他在短短的5个月之内做了10几次手术，严重的时候我们甚至都没有办法把王老师推进手术室里面，直接在 ICU 里面进行手术操作。因为他是在昏迷期间做的截肢手术，我们不知道他能不能接受这个现实，我们甚至准备了心理医生。
0: 昏迷10多天后，王启终于醒来。最初几天他很少说话，王启坦言，突如其来的疾病给他和家人出了一道人生的压轴大题，
1: 让我不得不正视一个难题，我的人生是不是到此为止了，我的科研之路是不是干不了了？我母亲的一通电话唤醒了我。
5: 儿子，你不要说，听妈说，政坛之间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不能够面对的话，别人就会说，哎呀，这个孩子太可惜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
0: 后来同事和学生来了，他们排了值班表，每天到病房陪伴照顾他。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陈立前回忆说，
6: 其实王老师生病后，我们团队还是有点慌乱和迷茫。在我们所有人心里，王老师不仅是我们团队的牵头人，更是我们整个团队的底气和主心骨。我记得当时第一次去看王老师，他全身都动不了，只能勉强说说话，结果他主动问起了项目的进展情况， 后来他妈妈状态好了，他干脆让我们把他工作所需要的东西都带到病房，他的

0: 电脑啦、平板啦，堆堆茫茫的，俨然就是一间办公室。说起来也挺惭愧，别人去探视病人都是带着吃的、带着喝的，我们去了就带着电脑、带着资料。
1: 那段日子，躺在病床上的王吉早已在混沌的剧痛里为自己写好了另一个剧本。电脑、平板、书越堆越多，病房渐渐成了一间临时办公室。苏醒后的第二个月，王吉已全面掌握任务进展。陈立前回忆说，
0: 到了他苏醒的第十个月左右，我们的任务就圆满交付了。我记得当时在看探月系列直播，当我看到月球车着陆器稳稳地落在月面的时候，说真的，那一刻我真心为我们祖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感到骄傲，也为我们能做些服务航天的事情感到自豪。后来我们也把这些好消息告诉了还在病房里的王老师，王老师听了也非常高兴，他说，你看呀，这就是国家实实在在的需求，我们得都瞄着这个来做。
1: 对王吉而言，苏醒不是终点，而是第二次生命的起点。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于芳回忆说，
2: 我当时很震惊，人都还没出 ICU 呢，怎么就想着要工作的事儿了？后来我们经常能看到他在病床上刷论文，甚至在病床边就开始工作了。我发现开始工作的王老师的精神也越来越好了。后来他出院之后，我听说他不仅回到了工作岗位，甚至还出差了。说实话，一开始我很震惊，但很快觉得这就是他能干出来的事儿，这很王吉。从他身上我感受到一句话，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生命中最伟大的光辉不在于永不坠落，而是坠落之后总能再度升起。
1: 时至今日，这些讲述让我们更能懂得这很王吉这四个字的分量，那就是即便是坠入生死的绝境，也绝不向命运低头的倔强。做祖国需要的科研，做能支撑打仗的科研，这是王吉交给强军事业最厚重的答卷。
3: 对我来说，活下来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了，那么我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更好的能够活下来，能够把我第二次生命能够活得更有价值一些。只要我脑子还好，我的手还好，那我就不会停止。
1: 2015年春节过后，国防科技大学的校园里，那个脸上挂着笑容的王吉回来了。那时我军正在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全军唯一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高可信软件项目正式落地。技术首席专家谁来当？学校负责人犯了难。论专业积累，王吉最合适，而论身体状况，谁都不忍心再让他扛压攻坚，但他没有犹豫，接。王吉又一次把自己交给了国家需要，他坐在轮椅上，带领十几支跨学科、跨单位的科研队伍，向军用软件可靠性与安全性的核心难题发起攻坚。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副院长吴俊杰说，
4: 王老师经常拿自己开玩笑，说货车要慢慢开，可是一干起活来，他摇轮椅的速度我们一路小跑才能跟上。他还安慰我说，我的身体我清楚，项目等不起，国家更等不起。
1: 项目推进那几年，他前后出差几十次，坚持到现场进行指导验收，整整6年的日夜鏖战，2021年项目顺利通过验收。综合评价报告中这样写道，整体技术水平处于国际前列，国内领先，部分可比指标处于国际领先。2025年1月，依托项目孵化的成果，王吉获评军事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然而命运的考验并没有结束，2021年，王吉因肾脏衰竭再次住进医院。此后陪伴他的不仅是轮椅， 还有每周三次，每次四小时的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某单位政治协理员朱明辉回忆说，
5: 老师有的时候还会利用透析的时间开展工作，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就跟他说，王老师，你还是要听医生的话，健健康康的活着难道不是最重要的吗？王老师没有回答，他只是看着我说，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有一匹马陷进了泥潭出不来，经过的牧民发现以后，就牵来了一群马，让马群围着它一圈一圈的奔跑，以此来激励它。而泥潭中的马在受到同伴的感召，一跃而起，从困境中出来了。王老师说，他就是那匹马，而组织、同事、战友就是马群，是众人的托举给了他新生。这个时候我终于明白了，他的好好活着就是把信仰活成日常，把他的每一分每一秒都用在他最热爱的事业上，用在祖国的需要中。
1: 健健康康的活着很重要，而为国家的需要而活着，在王己心中最重要。每当做完透析，王己又会摇着轮椅赶去见学生，即使不在同一个校区，他也总会主动过去给学生上课、答疑、讨论课题。国防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王佩杰说，
6: 有一次我们去找王老师聊一个关于数据的问题，可以看出来王老师当时很不舒服了，可能就是腿的创面压到了，我就想着赶快结束让老师好好休息，但王老师却说，没事儿，先把你的问题解决好了我再去休息。
1: 王己要奔着国家需要继续加速前进，更要为国家高可信事业埋下可以接续的种子。在王己眼里，育人从来不只是教会学生写代码做论文，比结果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明白科研为什么出发，又该为谁而做。国防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范凯说，
7: 老师也很鼓励我们去做一些前沿的，做一些脚踏实地的事情，它并不是以一个论文对你去做一些评判，最重要的就是看你是不是把一个问题给想清楚了。
1: 如今王己已培养硕士博士120余人，他们许多奔赴国防科研一线，把一行行代码写进大国重器。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副研究员邓明堂说，
8: 王己老师这么多年给我一个最大的启发，就是真正的要去做为国家、为社会、为军队有益的科研。
1: 教书育人的王己把自己也活成了一本书，这本书写满了强国强军的时代使命，也写下了普通人平凡日子里的人间烟火和直面苦难的乐观纯粹。这本独属于王己的高可信人生，清晰地告诉着每一个人何为科研初心，何为师者风骨，何为一生为国。
9: 习主席在给国防科大的贺信中要求我们勇担时代重任，锐意开拓进取，努力在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人才强军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这种强烈的时代的推背感让我舍不得停下脚步，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我必须跟上队伍。只要我的大脑还能思考，我的手还能动，我就要扛起时代的重任继续冲锋。这就是我交给时代、交给强军事业最坚定的答案。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1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四号，黑龙江中南部、吉林西部、山西中部、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汉西部、江南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西藏南部和东部、华南中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其中黑龙江中部、河南西部、重庆东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

0: 旅行在海外逐步成为一种潮流。海外社交平台上，中国旅行相关热词不断更新，从早期走红的 China Travel 到今夏爆火的 China Cool， 近期 China Magazine 再度刷屏。热词迭代的背后，是海外游客对中国不断攀升的探索兴趣。伴随着热度升温，外国游客的出行版图持续扩张，足迹遍布国内近500座城市。与此同时，大家观察中国的视角也悄然转变，旅行不再局限于知名景点，目光延伸至繁华都市、乡村街巷，越来越多海外旅行者自发记录鲜活日常，勾勒出真实立体的中国图景，硬核产业实力、悠久厚重的文化底蕴、便捷完善的生活服务相融共生，造就独一无二的中国吸引力。消费数据也印证了这股热潮。在线支付平台统计，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除了广州、上海、深圳、北京等传统热门城市，哈尔滨、大连、长春、贵阳、西宁等地也深受外国游客欢迎。今夏入境游热潮是自然风光、文化魅力、消费体验与开放服务形成的多维共振，也见证了中国文旅产业的深度迭代与中国对外开放的全新活力。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3: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1: 环球这一刻，
9: 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据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与军方就撤换一名高级将领发生非同寻常的公开冲突。卡茨2号晚在电视节目上公开宣布撤换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以军方则随后表态称布鲁特将留任。总参谋长扎米尔无意调整以军关键指挥官职务。以色列议会外交和国防委员会3号投票批准了政府提交的延期申请，将军队紧急动员令延长两个月，至今年9月3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就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事件表示，尽管乌克兰方面表示这是意外，但现有证据表明此次袭击可能是蓄意行为，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让乌克兰承担责任，并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伊朗司法部门3号发布消息说，两名被控为以色列提供情报的间谍当天已被处决。伊朗司法部门说，这两人在2025年6月和2026年2月至4月，伊朗同以色列发生冲突期间，通过向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官员及关联通信渠道发送伊朗军事与安全中心坐标、图像及相关情报，为以色列提供协助。俄罗斯方面3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对弗拉基米尔州、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别尔哥罗德州等地进行袭击，造成至少8人死亡、13人受伤。俄罗斯联邦安全局3号通报说，该局日前挫败一起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皮亚季戈尔斯克市检察院附近实施的恐袭图谋，一名来自中亚地区的男子被捕。 通报说，这名男子

生于2001年，是一个国际恐怖组织的支持者，俄方已就此事件立案侦查。俄罗斯国防部3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北方舰队近日在巴伦支海举行的多兵种军事演习中发射多枚导弹，摧毁海上标靶。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3号表示，西班牙将在4号举行的欧盟会议上要求欧盟成员国展现团结。他表示，欧盟外部边界安全是所有欧盟成员国共同的责任，不能仅由位于欧盟边境的国家承担。据韩国方面3号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天表示，韩军日前误将美军无人机识别为不明飞行物，并险些将其击落一事，系双方沟通失误所致。据法国内政部3号消息，警方已逮捕375名涉嫌与近期山火有关的人员，其中包括142名未成年人，约占被捕总人数的 37.9%。国内方面，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3号至6号，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8月3号9时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义乌平均每分钟有2.6万件快递发往全球，每小时新增25.7户市场经营主体，每天超23万人次涌入国际商贸城。从走街串巷的鸡毛换糖，到买卖全球的世界超市，义乌这个既不靠海也不临边的内陆小城，靠什么成了全世界的一个贸易中心呢？资讯有故事，世界超市义乌如何书写发展奇迹？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介绍说，
2: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1: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激励下，自发地摆起了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回忆说，
3: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揪准的时机，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4: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回忆说，
5: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义乌跳出义乌，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手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商户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4: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的，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积极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表示，
6: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何涛是义乌的创三代，当年义乌放开路边摊市场，何涛的外公外婆也从农村走出来，做起了毛绒玩具生意。义乌的第二代小商品市场就是他们经商的起点。何涛的妈妈是创二代，把生意做到了全世界。
7: 回商贸城一区，他正好是第一批进来的人，赶上了中国外贸的这种 高峰，外贸政策很好，然后开始做全世界生意。
1: 到了核桃这一代，正赶上电商兴起。面对电商冲击，义乌没有固守摊位经济，而是主动发展数字贸易。在第六代市场全球数贸中心招募商户时，核桃也坚定选择入驻这里，通过定制个性化玩偶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同时用短视频打造个人 IP 等方式打开新销路。
7: 现在这个时代要有更加前沿的传媒手段，更加前沿的什么科技引入进来，给这个企业注入更多的活力，有了话语权你才有定价权，才能把品牌让别人看到。
1: 核桃一家的故事生动诠释了义乌在奔跑中因时因地发展经济的思路。这里的产业故事并没有止步在小商品，现在义乌产业结构的含锌量与含金量快速攀升，高质量发展正成为义乌产业故事的全新底色。中共义乌市委党校校委委员徐应红认为，
8: 我们首要考虑的一个价值导向就是老百姓能不能受益，市场能不能够繁荣，这两面都做到了，至少在大的方向上不会走偏。
1: 吸管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用品，一根吸管的利润微薄，许多发达国家不愿生产，义乌人却能把这门小生意做成大产业。61岁的楼仲平被称为吸管大王，他的企业生产的吸管占据全球约1/3的市场份额，并通过持续创新不断拓展一根吸管的应用场景。
9: 吸管真的只能喝饮料吗？把它的要素进行更多的细分和拆解，从而再又进行组合，解决顾客的痛点，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它的产品就截然不同。
1: 在义乌，一根小小的吸管被不断做深做精，30多年来，楼仲平相继开发出纸质、玻璃、不锈钢等多材质产品，并参与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制定。点石成金并不是把石头变成金子，而是从不起眼的小商品中重新发现价值。像这样的创新在义乌每天都在不断发生。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张成岗表示，
10: 变化的是发展方式，不变的是尊重市场、拥抱变化、持续创新的精神。这种长期积累形成的商业生态也是义乌能够持续保持竞争力的根本所在。
1: 义乌的经验正是从实际出发，尊重群众首创、与时俱进的经验。现在每天至少有6列一新欧中欧班列满载货物从义乌出发抵达欧洲，截至目前它已经累计开行超1.6万列，覆盖5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达160多座城市。一新欧贸易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冯旭斌说，
11: 中欧班列开行已经10多年了嘛，用我们现在如果义乌发展经验来讲，实际上也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一个创举。
1: 义乌市场从内贸为主转向外贸为主后，货物源源不断运往国外，看到货物依赖上海港和宁波舟山港出海，冯旭斌所在企业便萌生了用火车将货物送往全球的想法。经过3年调研，他积累了信心。就在这时，义乌迎来重大机遇，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于2013年首次提出。
11: 有了这么一个国家战略支撑，我们非常有信心来开这个中欧班列。政府觉得这个事情对这个城市有益，对这个市场有益，那么政府就介入进来，帮助我们把这个整体的进行梳理。
1: 用火车把货物送到全世界，并不是说说那么简单，需要打通各个环节。我想当初政府对他们首创精神的支持，让冯旭斌深受感动。
11: 一新欧的发展的阶段，政府积极作为。每年的出访首先规划的就是我一新欧沿线国家去出访去交流，政府在后面替我们去背书，这件事情对我们义乌的市场帮助很大。
1: 2023年，在国家倡导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背景下，在国内积累了丰富办展经验的义乌文化用品行业协会会长黄昌朝有了组织商户去海外办展的想法，这一首创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12: 政府是极力的推进我们去，商务局第一时间就召开这个他们的会议，把我们海外的这个展会定为义乌市重点扶持支持。统战部这边 啊，也会给我们一些引荐。
1: 这几年在政府支持下，黄昌朝带着商户走过印尼、泰国、越南等国家，这些不断升级创新的文具不仅被当地民众所喜欢，黄昌朝和商户们也见证了义乌文具从国外路边摊走进大商场的过程。现在他们的海外展正从东南亚走向更多国家。
12: 国家给我们这么大政策支持，政府要这么推动我们品牌出海，作为我们商人说，在这么一个好的营商环境之下，我为什么不用心呢？更加跟着国家战略这个步伐走出去呢？
1: 政府有为，经营户敢闯，激活了义乌的成功密码。尊重基层首创，也激发出强劲活力。目前，义乌小商品市场经营主体突破126万户，与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2025年外贸出口额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义乌市委党校校委委员徐应红表示，
8: 尊重群众的在历史、在创新当中的一种主体性的地位，要包容试错，要鼓励基层创新，但同时要给基层的创新要给他的什么一定的制度的空间。当经过一段时间检验以后，发现这种时间创新是有效的、符合规律的，我们就要及时总结它、提升它。
1: 义乌发展经验不是固化的模板，而是鲜活的发展实践。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如今在义乌，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一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说，
13: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1: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介绍说，
14: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1: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一顶帽子能有多少种可能？在义乌，答案不只是遮阳、防晒，装上太阳能板，加上2个风扇，一顶普通的户外帽就变成了消费者眼中的移动空调。一位来自哥伦比亚的采购商在现场试戴了一款帽子。
15: 我觉得这个有几个点非常好用，我们的国家有地方非常热的，穿这个会非常舒服，会很好。
1: 义乌速度和义乌设计再一次刷新了海外客户对小商品的认知。一顶帽子的变化看起来只是体积更小、重量更轻，但其实这是义乌商品参与全球竞争的方式。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江永涛说，
16: 在我的老家安徽宿松还有6个分厂，现在像欧洲那边的这个持续的高温，像我们这种带太阳能风扇的帽子很受市场的一个客户的一个需求。
1: 义乌的创新并不只是经营户偶然冒出的点子。2025年，义乌专利授权近9000件，新认定各级企业研发机构超过100家。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张成岗介绍说，
10: 如果说过去义乌的竞争优势更多体现在价格上，那么今天义乌的核心竞争力已经转向了质量、创新和快速满足市场需求的综合能力。义乌的小商品早已经摆脱了单纯的价格竞争阶段，进入了以价值创造与需求洞察为核心的新阶段。
1: 面对每一次海外消费风口，义乌总能以惊人的速度精准对接，这份底气背后藏着怎样的产业密码？进入夏季，户外露营用品迎来出口高峰，商户朱月来每个月都要上新3到4款露营帐篷。一款看似简单的带遮阳伞单人帐篷，其实需要尼龙布、铝合金管等50多种配件。 但在义乌，从创意诞生到样品出炉，国际商贸城经营户朱月来只用了不到一周。
17: 上下游基本上都在我们义乌，那我们就比较有底气。如果说十款当中有一款我卖爆了，那不仅仅是能够把另外的九款弥补，并且可能会给我带来更多的收益。我们在不断试错过程当中，我们的风险其实没有那么高。
1: 24小时是创意变现的义乌速度，将创意转化为商品的背后是义乌方圆几十公里内完备且高度敏感的全产业链。来自河南的古慧杰2年前带着多年积累的经验来到义乌创业，选择了娃衣这个新赛道，专门为玩偶设计制作服饰。
18: 我们在最开始做娃衣的时候，一个月才更新一个款，然后到后面的话可能一个礼拜更新一个款，所以这里面的话就是有被市场推着前行的一个成分。
1: 从月更到周更再到日更，变化的不只是上新速度，更是义乌响应市场的效率。
18: 晚上我在刷视频，然后他说这个排队啊买不到，很多人我看在评论区里面说义乌人民全都需要你啊，所以早上9点钟会议结束，然后晚上的话在6、7点钟的时候这个产品我们已经上链接了，就是速度就是这么快。
1: 采访当天，古慧杰的工厂正在赶一批急单，一个小小的节庆帽要在第二天发走15000多个。
19: 我看现在时间也比较晚了，然后还有很多的员工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
18: 我们一直在讲义乌速度，义乌速度，然后的话全球来许愿，一旦许愿成功之后的话，它这个就要加班加点的生产，然后的话往全世界去运发。
1: 完整的供应链与覆盖全球的物流贸易网络，让义乌商户拥有了小步快跑、迅速转产的灵活性。这种贸工联动的独特生态，正推动着义乌从世界超市向全球新品策源地转型升级。义乌市经信局党委书记徐小军表示，
20: 核心在于我们始终坚持贸工联动，用市场带动制造业发展，再加上不断优化政策，创新要素保障，改善营商环境，持续推动产业结构实现转型升级。
1: 记者在义乌国际商贸城调查时发现，这里不仅商品密集，外国采购商也十分集中。对他们来说，来义乌做生意，语言沟通、手续办理、公司注册、贸易结算都是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来自巴基斯坦的外商阿里卡姆兰在中国生活了近20年，如今在义乌从事外贸商务服务。
21: 外籍人要来中国想做生意，要采购，我们就帮他们跟厂家沟通，还有别的他们需要开公司还是要带时间厂的话也要办签证，中国这边当地的要求是什么，我们这个信息会给他们。
1: 要让一件小商品真正走向全球，前端靠市场反应，后端还要靠服务支撑。在义乌办事，到国际贸易服务中心就能一次性办完签证、营业执照、海关、外事等各类手续。义乌国际商贸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金凌晨介绍说，
22: 我们中心呢是全国首个单独设立的一站式涉外政务服务平台，每天到这里办理业务的外国人大概有200多人次。
1: 贴心的服务，高效的办事效率，让外商看到了义乌吸引投资的诚意。巴基斯坦外商纳希尔说，
23: It feels like a home.And most of Chinese people, you know,
24: 感觉这就像在家一样，大部分中国人都很友好，他们会说英语，所以义乌对我来说是个很重要的城市。
1: 真正让外商下定决心在这里长期扎根的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坚定信心。目前义乌常驻外商超过3万人，外资经营主体已突破10000户，投资来源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建在市场上的城市正以不断优化的软环境，让更多义乌小商品从国内市场走向全球。小商品连着大市场，折射出县域经济不断增长的活力，突破区位与资源禀赋的限制，义乌走出了一条因地制宜、向心而行的发展之路。它既是中国县域经济活力的生动缩影，也彰显着中国经济穿越风浪、生生不息的韧性与底气。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表示，
25: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
0: 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0: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2: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0: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3: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4: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eat wave， wave 波浪， heat wave 则是热浪。近日西班牙媒体讨论了欧洲热浪背后的原因，文章写道，史无前例的 heat wave 热浪席卷整个欧洲大陆，并夺走了数千人的生命。西方化石燃料行业的巨头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已知晓其产品正在导致地球变暖，但是他们拖延进程，同时试图通过在能源转型方面进行象征性投资来粉饰自身形象。此外，在世界各地爆发的战争导致数千万吨的二氧化碳被排放到大气当中，每一枚导弹、每一架无人机、每一座化为废墟的城市都在加速气候崩溃。战争与 heat wave 热浪密不可分。欧洲一向自诩为气候领域的领导者，但实际上仍处在准备不足的危险状态。
7: 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8: 世界无比精彩，
7: 世界在你指尖，
8: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8: 环球资讯广播。
10: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1: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12: 咿咿呀呀
11: 学说话，
12: 充满希望。
11: 当洒水车
12: 奏着
11: 兰花草那首歌，
12: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11: 就会很开心。
13: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4: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5: 让我安心。
10: 但有些声音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
7: 下载关注
3: 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7: 环球资讯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
7: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月3号表示，伊朗不希望扩大本地区的紧张局势与动荡，但在捍卫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领土完整方面，伊朗将竭尽全力采取行动。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 MQ-9 无人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就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事件表示，尽管乌克兰方面表示这是意外，但现有证据表明此次袭击可能是蓄意行为。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让乌克兰承担责任，并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签署总统令，任命乌梅罗夫为乌克兰对外情报局局长，任命克里缅科为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相关总统令已在乌克兰总统官方网站公布。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3号表示，西班牙将在4号举行的欧盟会议上要求欧盟成员国展现团结。他表示，欧盟外部边界安全是所有欧盟成员国共同的责任，不能仅由位于欧盟边境的国家承担。在休达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发生后，部分欧盟国家加强了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此前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批评部分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和制造对立，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共同应对危机。8月3号，罗马尼亚海军部队继续在多瑙河的巴拉水道河段实施可控爆破，已将水流引向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此次爆破旨在将巴拉水道的水流导入多瑙河旧河道，从而抬升水位。受持续高温天气和干旱影响，多瑙河罗马尼亚段流量持续下降。据罗马尼亚水务部门3号发布的数据，多瑙河在罗马尼亚入境河段目前流量约为每秒1590立方米，预计未来几天将继续下降，8月7号可能降至每秒1450立方米，接近1985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而8月平均流量约为每秒3900立方米。美国官员2号说，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发生的山火正威胁该县斯波坎市，大约6万名民众接到撤离指令，包括民宅和商铺在内，大约600座建筑物遭焚毁，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华盛顿州眼下正发生15场重大山火，过火面积总计超过1000平方公里。据澳大利亚方面3号消息，南澳大利亚州东南海岸附近首次出现 H5 型禽流感导致的大规模鸟类死亡事件，死亡的鸟类为大凤头燕鸥。据专家介绍，未来几个月鸟类迁徙将增加疾病传播的风险。
10: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
16: 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近年来因瓷器闻名天下的景德镇涌现出城市新气象，形成了将从八方来继承天下走的壮丽图景。独特而活跃的城市创造者，景漂一族浓墨重彩地呈现着景德镇日新月异的当下，更勾勒其无限可能的未来。 一个个景漂者的故事展现出一个个鲜活的景德镇个体，合而观之则是一座充满生命活力重现青春气息的千年瓷都的剪影。我的城我的镇景漂的故事是当代作家胡平编著的纪实文学，这是一本关于瓷器景德镇和来景德镇创业生活的景漂们的故事。 书中全方位记录了20多位中外景漂典型人物的故事，展现了他们的人生理想、艺术追求和生活方式，将他们在泥与火的交响中进行的创业之旅、追美之路呈现在读者面前。他以一种全新的城市书写视角，既讲述景漂的拼搏与奋斗， 也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发展中焕发新的时代光彩，是一部映照千年瓷都文化新生的城市心灵史。文化心灵史，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当代作家胡平编著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漂的故事》。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作家胡平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在这本书里，人们可以看见美丽的瓷器文化，可以看见景德镇令人流连忘返的魅力，还可以看见由此一物和一地所折射出来的精神，即一种充满热情的生活态度，一种充满诗性的生活方式，一种充满启示的生活哲学。景德镇包容所有怀着梦想而来的人，包容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愿意踏踏实实生活和创造的人。有国外艺术家就曾记录景德镇给他留下的印象，全球很少有一个像景德镇这样的地方，能够给年轻人提供这么多的可能性。现在的年轻人来景德镇，不一定都做陶瓷，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景德镇创业成本低，包容度高，又有陶瓷的文化底蕴。已经弹了千百年陶瓷的景德镇，不再关着小作坊的门，而是流淌着世界各地五湖四海的新鲜血液，迸发着强劲的动力。他正用一种全新的样貌和世界继续弹着陶瓷。景德镇的胸襟是开阔的，他的门始终向人们打开着。有那么多的青年人和艺术家长期在这里生活和工作，就足以说明这是一个让他们觉得惬意的地方，是一个让他们有家的感觉的地方。景德镇通过微妙的陶瓷艺术，把中国文化精神和中国生活哲学的真谛彰显给那些来到此地生活和创作的中外艺术家。法国艺术家开米就在景德镇体悟到了一种深刻的生活哲学，这是一种节奏舒缓而从容的生活。慢是这种生活的一个本质性的特点，他从陶艺里找到了答案。他说，陶瓷是一种很神奇的材料，做陶瓷的时候不能快，而是要慢，每一个步骤都不能出错。如果没有耐心，很着急地把坯放进窑里去烧，对不起，它出来的时候一定会惩罚你，不是裂了破了，就是歪了倒了，你前面的所有功夫都白白浪费了。这个时候你绝对后悔自己为什么要那么着急，为什么不能慢慢来。慢意味着安宁和放松，意味着精微和优雅，它既是一种审美态度，也是一种生活态度。也就是说，陶艺既是一种比耐心的艺术，也意味着一种比慢的生活哲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试图全方位地呈现景飘们在景德镇的生活和创作，试图多角度地记录他们对艺术和未来生活的思考和探索。它既是一部具有世界视野的城市书写，也是关于未来和诗性生活的启示录。它既是一部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书，也是一部记录世界如何走向中国的书。接下来就为您选读作家胡平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

新一幕的景德气象。寇之以小者则小名，寇之以大者则大名。地域文化动感鲜明，魅力无穷的地方，总是书写饱满的地方。如肖洛霍夫写雄浑的顿河流域，马尔克斯写魔幻的南美，老舍写五月槐花香的古都北平，莫言写红高粱地里酿出酒神的高密。景德镇则是一座不乏书写却总是被小写的城市。大约地球人都知道此城与陶瓷有关。1621年英国哲学家培根在《新工具》一书中说，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后来英国汉学家艾约瑟又在上述三大发明的基础上加入造纸术。培根生于1561年，死于1626年。他作古的73年之后，英国商船马克利斯菲尔号在伦敦港卸下上百箱的中国瓷器。倘若他生活在1730年，会看到欧洲上流社会几乎被中国瓷器所包围。或许他会再做结论，中国瓷必定会被列入迄今为止的人类重大发明之中。瓷与中国齐名，承载着中国文化、哲学、审美、生活方式等丰沛内涵。在中国输出的所有原创器物中，瓷具有唯一性。恰如2000年前，丝绸是中国的一张名片，500年前，茶叶是中国的一张名片，瓷器则是1000年前中国的一张名片。瓷器这张名片在18世纪70年代时就以挺阔、簇新、醒目地存在于西方文化的历史记忆中。中国陶瓷史上古今窑口总计238个，名称多由地名而来。东汉伊始制瓷窑口，大河上下，长江南北，前呼后拥，星罗棋布。从考古发现看，古代陶瓷遗址遍布全国170个县，其中有宋代窑址的就有130个县，约占总数的76%。宋代五花八门的瓷器，青瓷、白瓷、青白瓷、黑釉、红釉、黄釉、褐釉、绿釉、蓝釉，像寒武纪生物大爆发一样纷纷闪亮登场。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大多数名窑在唐宋时期已臻成就的巅峰，景德镇供逢其盛。至元明已遍访各窑口的精品，如汝窑、宋官窑、哥窑、钧窑、定窑、龙泉窑、建窑、湖田窑、吉州窑等，这之中甚至包括仿明代各时期官窑的精品。其实景德镇的陶瓷生产可谓集天下各窑口之大成，拥有全球最出色的手工群体，工无所不用其极，技无所不用其绝，料无所不用其稀。你不可能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找到全中国乃至全球所有产瓷区的陶瓷品类，唯独在此城例外。这里可以做出全世界最壮观的瓷板，做出全世界最伟岸的花瓶，也可以做出纤毫毕现于巴掌之间却栩栩如生的微型雕塑。而且窑有堂，堂有工，工有座，座有序，做什么品种司何道工序，既榫卯密缝又行云流水。明成化年间为皇家烧造瓷器的派公窑口中只剩下一个景德镇。由明入清，无论是瓷器生产规模还是分工的细密程度，皆契合亚当斯密《国富论》所阐述的劳动分工理论。
万历年间，冯梦龙有言，话说江西饶州府浮梁县有景德镇，是个码头去处，镇上百姓都以烧造瓷器为业，四方商贾在往苏杭各处贩卖，尽有利息。景德镇的官窑民窑有如双子星座，担负了明清两代99%以上皇家陶瓷的生产，且充当了当时陶瓷外贸的压舱石。景德镇以一镇之力改变了中国乃至世界的陶瓷历史。景德镇被英国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一座工业城市，至少从宋代演化至今的传统手工业社会形态，从瓷石储量总计550万吨的浮梁高岭、东流、柳家湾、窑里，到市区古窑民俗博览区、御窑遗址博物馆，从刘家弄、陈家弄、富强弄、瓷器街、龙岗弄、彭家弄、薛家坞等老街里弄，进而延伸至元华堂、黄窑、居合堂、九段烧、承德轩、崔涤器等难以计数的陶瓷工坊，涵盖陶瓷文化、陶瓷工艺、陶瓷设备、陶瓷工匠群体的庞大复杂的物质遗存，大体获得保留。新中国成立后，以十大瓷厂为代表的工业化社会形态，今日依然能在陶溪川文创街区感知到其热烘烘的存在。街区内精心保存下来的22栋风格各异的老厂房、老窑炉，直指蓝天的烟囱，陶瓷工业遗产博物馆里1000只陶瓷手模搭建的千手雕塑，一经键盘输入就跳出来的职工名录，在此城街头巷尾菜场酒家，你不会觉得那些人们有多么特别，然而一旦进入指尖的世界，就变成执掌一物的国王。无论是素净的青白瓷、雍容的元青花、富丽的颜色釉，还是明艳的釉上彩，皆书写共同的气度与性情。人和自然的关系在陶瓷匠人艺人的手作里最是明显。人从泥土中来，终焉泥土里去，人难活到180岁，一件陶瓷却可以亮10000年。瓷是为人的谱系、情愫的绵延与寄托。而瓷器不要说密封在真空玻璃窗里，就是埋在地下历经2万年，科学家仍可以分析泥土、水在火焰中的涅槃，特别打动人。出窑后变形也好，收缩也好，总会和你内心深处的某种情感波动对应。镇上的许多展馆，参观者常年络绎不绝，却罕有人大声说话，一众沉迷安静，如待神奇。这样一种赤子般的调性，里头默默千年，扑扑摇火，从未断过。若约上无人机扩大视野，距窑里中心约17公里名汉世界的高岭村，出产的正是高岭土。至20世纪60年代，经过800年大规模开采，西山削低了好几百米，矿工们淘洗瓷土剩余的沙子及伪沙矿，堆积面积约16万平方米，总重750多万吨。伪沙堆上早爬满植被，伪沙中含有晶莹明亮的白云母，阳光下闪闪发光，被此地墨客称为青山浮白雪，玉带绕青山。三宝棚、浮梁、进坑，那古老的水队咚咚咚无休止，如巨大的分秒针，分割日月阴阳，弹跳沉蓝夕照。整座城市围绕陶瓷历史、陶瓷工艺精准的脉动，人们的语汇、民俗、节日乃至小吃，都有着强烈的地域特色和不解的词源。镇上的人感悟人生，会说：人啊，
一生就是干柴搭湿柴，有得意便有失意。又如贱，这是一个词业约定俗成的计价且计量的单位，外人至今难搞明白。比较通行的说法是，做一把小汤勺需要的瓷泥与时间是50件。千百年来，对于瓷与瓷业崇拜的风俗深深地烙在茨城的每个角落，似乎连动物的基因也给传染上了。遍布昌江两岸的手工作坊如书如壁，遇上好天气总要找块空阔之地晒劈晾劈。猫狗们见了从不碰撞，也不在此处斗耍，而是温文尔雅地绕弯而去。人们往往少了解的是，作为一座城市的地理符号，景德镇在16世纪之前，大漠驼铃，山梁灵火，在陆地上走得最苦最远。也没有哪一座城市像景德镇一样深刻而又广泛持久地影响了人类文明。著有东非考古学的英国考古学家惠勒，在坦桑尼亚考古结束后惊叹，我一生中从没有见过如此多的瓷片，正如过去2个星期我在沿海和基尔瓦岛所见到的。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瓷片可以整锹整锹地铲起来。他认为10世纪以来的东非地下埋藏的历史是用中国瓷器写成的。岂止近邻的东亚、南亚、非洲，也包括西方文明，至少在16、17世纪，大半个地球成了一个任青花瓷流动的世界。1635年，也就是明崇祯8年，荷兰商人为避免海运途中损坏，第一次将欧洲人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宽边午餐碟、水罐、芥末罐、洗脸盆等做成木质模型，运到广州，让中国的瓷器匠师们模仿生产。此后，景德镇从广州转手接到大量外商的订单，外销瓷上出现越来越多的外国图案以及洋文字母。图案中有鹿特丹的城市街道建筑，有水车和磨坊，还有渔民在海中捕捉鲸鱼、北极熊的景象，后者还可销往挪威、丹麦等北欧国家的市场。1638年，已有300多万件中国瓷器运往荷兰，在荷兰艺术家、学者和百姓的生活与想象中，因为瓷，东方遥远的中国占据了显著的位置，这体现在许多第一上。1655年，最早的地球遗址作家之一约翰·布劳出版了第一幅详细的中国地图。1675年，孔子的《论语》首次被译成外文荷兰文。1667年，诗人兼剧作家约翰·斯特·范登·冯德尔创作了第一部完全将背景设置在中国的欧洲戏剧《崇祯皇帝》，并将中国描绘为高贵的钻石，闪耀着神圣之光。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我是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作家胡平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一会儿见。

0: 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四号黑龙江中南部、吉林西部、山西中部、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汉西部、江南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西藏南部和东部、华南中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黑龙江中部、河南西部、重庆东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气温方面，未来几天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分布在我国东西两片区域，其中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受大陆高压控制，以干热暴晒为主。江南、江淮至黄淮、华北南部、东北地区一带则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温热感突出。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暑假以来，赴华旅行在

0: 勾勒出真实立体的中国图景。硬核产业实力、悠久厚重的文化底蕴、便捷完善的生活服务相融共生，造就独一无二的中国吸引力。消费数据也印证了这股热潮。在线支付平台统计，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除了广州、上海、深圳、北京等传统热门城市，哈尔滨、大连、长春、贵阳、西宁等地也深受外国游客欢迎。今夏入境游热潮是自然风光、文化魅力、消费体验与开放服务形成的多维共振，也见证了中国文旅产业的深度迭代与中国对外开放的全新活力。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9: 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据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与军方就撤换一名高级将领发生非同寻常的公开冲突。卡茨2号晚在电视节目上公开宣布撤换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以军方则随后表态称布鲁特将留任。总参谋长扎米尔无意调整以军关键指挥官职务。以色列议会外交和国防委员会3号投票批准了政府提交的延期申请，将军队紧急动员令延长2个月，至今年9月3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就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事件表示，尽管乌克兰方面表示这是意外，但现有证据表明此次袭击可能是蓄意行为。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让乌克兰承担责任，并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伊朗司法部门3号发布消息说，两名被控为以色列提供情报的间谍当天已被处决。伊朗司法部门说，这两人在2025年6月和2026年2月至4月，伊朗同以色列发生冲突期间，通过向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官员及关联通信渠道发送伊朗军事与安全中心坐标、图像及相关情报，为以色列提供协助。俄罗斯方面3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对弗拉基米尔州、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别尔哥罗德州等地进行袭击，造成至少8人死亡、13人受伤。俄罗斯联邦安全局3号通报说，该局日前挫败一起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皮亚季戈尔斯克市检察院附近实施的恐袭图谋，一名来自中亚地区的男子被捕。通报说，这名男子生于2001年，是一个国际恐怖组织的支持者。俄方已就此事件立案侦查。俄罗斯国防部3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北方舰队近日在巴伦支海举行的多兵种军事演习中发射多枚导弹，摧毁海上标靶。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3号表示，西班牙将在4号举行的欧盟会议上要求欧盟成员国展现团结。他表示，欧盟外部边界安全是所有欧盟成员国共同的责任，不能仅由位于

欧盟边境的国家承担。据韩国方面三号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天表示，韩军日前误将美军无人机识别为不明飞行物，并险些将其击落一事，系双方沟通失误所致。据法国内政部三号消息，警方已逮捕375名涉嫌与近期山火有关的人员，其中包括142名未成年人，约占被捕总人数的37.9%。国内方面，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3号至6号，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8月3号9时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近年来，因瓷器闻名天下的景德镇涌现出城市新气象，形成了将从八方来，继承天下走的壮丽图景。独特而活跃的城市创造者景飘一族，浓墨重彩地呈现着景德镇日新月异的当下，更勾勒其无限可能的未来。一个个景飘者的故事，展现出一个个鲜活的景德镇个体。和而观之，则是一座充满生命活力、重现青春气息的千年瓷都的剪影。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是当代作家胡平编著的纪实文学。这是一本关于瓷器、景德镇和来景德镇创业生活的景飘们的故事。书中全方位记录了20多位中外景飘典型人物的故事，展现了他们的人生理想、艺术追求和生活方式，将他们在泥与火的交响中进行的创业之旅、追美之路呈现在读者面前。他以一种全新的城市书写视角，既讲述景飘的拼搏与奋斗，也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发展中焕发新的时代光彩，是一部映照千年瓷都文化新生的城市心灵史，文化心灵史。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当代作家胡平编著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胡平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谈及景飘这一选题的缘起，胡平说，十几年前因为友人的约稿，他闯入景德镇进行探访观察，始料未及的从一位外来的寻访者成为寄居者。十载寒暑来往不绝，以至于在三宝祠谷常住三年。从暂居的意义来说，他本人也算得上是一位景飘。他说，近年来我愈发感觉景德镇日益涌动出生机和活力，尤其是各类文化活动中的景飘青年异常活跃。这一发现让我意识到，当下的景德镇已发生一系列新变。但景德镇并非一二线大城市，年轻人为何逆向扎堆于此？这一疑问对我来说是一种提示，更是一种激活。我意识到，景飘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尤为独特的群体，他们的故事是本色原味的中国故事，也是说给世界听的最好的中国故事。于是就有了这本以景飘为题材的书。多元文化，丰富业态的恣意绽放，年轻人的大量涌入，正是彰显景德镇地方社会发展前景与活力的重要指标。二十多位景飘的故事，不仅仅是一步步漂泊史、创业史，而且也是个体的生活史、情感史，由此交融成了景德镇城市的心灵史。景飘故事中更多的是以日常性的细节和情绪来展示景飘们烟火气十足的生活，挖掘他们的艺术与梦想、情怀与追求，捕捉他们沉稳静心的生活形态、精神形态。在景飘的身上，我们看到中国传统生活美学和当代生活方式的有机融合，他们对景德镇城市的闯入方式、介入程度等或有不同，但其共同点是，在历经漂泊之后，他们都在这里找到了自己心仪的工作与居所，也找到一处心灵的归宿，从而使他们萌生出我的城、我的镇、心安处是故乡的认同感。他们以其热情和创意赋予城市有趣的灵魂，城市则让他们看到前途和希望。从作者胡平细致入微的观察与传神的记录中，读者可以看出景飘们对景德镇这座城市由衷的热爱。千年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景飘以不竭的活力创造出了世界瓷都的辉煌。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在2019年景德镇获批成立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之后，景德镇更是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中外陶瓷艺术家及爱好者纷至沓来，推动着这方土地从一个一度衰落的手工业城市华丽转身，演变成一座充满活力的多元文化艺术之城。这座城市在开启百年复兴新征程，也不经意间酝酿着中国新民间艺术复兴的大潮。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书中二十余位景飘的故事，绝不仅仅事关个体，事关时尚，而是景德镇城市与区域发展、当代文化艺术形态、当代生活方式发生新变的一种反应。景飘这一新潮涌动的文化社会现象，见证着千古瓷都的春意萌动与新生，深刻地折射出一方水土的宜居宜业以及多元、开放、包容和创新的城市气质。一个个满怀热情和憧憬的景飘，以其各具特色的传统活态传承与文化嫁接创意方式，合力助推着古老的景德镇焕发青春。接下来就为您选读作家胡平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

新一幕的景德气象。欧洲最伟大的画家之一伦勃朗，1624年，18岁的他来到繁华的阿姆斯特丹，接触到包括瓷器在内的各类远东商品。他开始用铁影墨水创作大量素描，其干净利落的简笔画法，其源头正是晚明外销青花瓷上的图案。中国水墨画

话一旦转换到外销瓷上，便迅速从纸上的精致细腻蜕变为瓷上的潇洒疏狂，整体呈现出线条化、城市化、图案化的倾向。伦勃朗人物素描的笔意恰恰饱含着这种浓郁的中国风，在欧洲的素描史上一鸣惊人。还有威廉·卡尔夫、西蒙·吕蒂黑斯等一批重要画家，前者代表作品是静物、水果、玻璃杯与瓷盖碗，后者是静物、土耳其毯上的水果与青花盘。在这些油画中，桌子上有青花瓷器和土耳其地毯、地中海水果等物，瓷器和柔软的地毯放在一起，凸显了瓷器的坚硬和光亮，水果的黄色与橙色反衬出青花瓷的艳丽。如此的奢华静物油画中出现瓷器，显示出17世纪下半叶景德镇瓷器在欧洲社会具有的奢侈品属性。16世纪之前，欧洲一个普通人家的财产大概加起来不超过一张床、几把凳子、外带几件赤土陶器。在乡下，农民很是珍惜赤土陶器，一旦破损还会设法塞进铅粒以作修补。但自1500年划时代的全球贸易开启，欧洲人知道购买了许多新东西，尤其是工业革命带动消费浪潮波及社会各阶层后，家庭购买力大大增加。去欧美各大博物馆看看，会发现在这些新登场的热销品之中，景德镇瓷及其不少的仿品名列前茅。18世纪英国商业贸易的规模之大令人啧舌，一艘名为戴安娜号的英国商船沉没在马六甲丹戎比拉拉海域。南洋商报1994年5月4日报道，该船装载有180大箱各类中国瓷器。同年6月10日，在戴安娜号沉船附近共捞出500余箱，即 2.3 万件。1774年，伦敦有52家专门经营中国瓷器的贸易商，餐具、茶具、咖啡具、花瓶，随中国茶叶大批量地进入欧洲。17世纪末期，英国各阶层饮茶成风，大量介绍茶叶知识的文章和广告见诸于报端，为中国茶叶在英国的流行推波助澜。喝茶需要茶具，市场的巨大需求使得茶叶与陶瓷贸易成为18世纪中中英通商的两个最大的单一贸易项目。喝中国茶，用中国瓷器，成了摩登，绅士侍女们的下午茶应运而生。欧洲人不复早期鲸吞牛饮的野蛮形象，而是在庄园午后裹着绿荫的淡淡阳光下，在说也罢不说也罢的会心一瞥中，或海浪徐徐拍打沙滩的浅吟低回中，捧着玲珑透亮的景德镇茶具小酌几口，轻拿轻放，体现着特殊气氛、情调与仪式感。1960年洛克菲勒二世离世，遗赠给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藏品中有不少精美的景德镇瓷器，很多都是难得一见的珍品。洛克菲勒三世大卫·洛克菲勒小时的记忆中经常浮现一幅画面，明亮的灯光下，父亲的头发也乌亮，父亲拿着放大镜俯身细查那些打算买入的瓷器，确保它们没有破裂或经过修复。英国华威大学历史学系何安娜教授2020年出版著作《青花之城：中国瓷器与早期现代世界》，从全球史的角度来讨论中国瓷器，在一幅以全球时间、空间为坐标轴的图上，空间刻度是元青花的诞生，时间刻度是15世纪的大航海时代，两者差不多交叉在同一点，景德镇恰逢其时地处于这一点。早来了也不行，晚来也不行，因缘际会并迅速渗透近代全球人类生活精细化的过程。
回首十六世纪后的全球史，其序幕、发展、高潮，景德镇无不洞穿始终。瓷器顶着中国古近代物质文明的桂冕，展现中国人的天地观、审美观。还有一件瓷器成型要砸碎多少次的决绝与负重，那样的风雅静好、清灵细美，让人一眼千年，让市场仿佛风吹金色稻田一样，随大船到港口震荡起来。这是中国文化、中国创造兼制造在全球唤起的前无古人、上不见后者的景德气象，亦是大航海时代后中国成为第一波全球化最好注脚的证明。大约二十世纪末，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不仅是本地的陶瓷大学，国内各大美术工艺院校的教师、毕业生，还有来自国内外追求变革创新的艺术工作者，纷纷到此试水、驻扎。历史传统太厚重的此城，焕然成为新艺术、新形式的试验场。陶瓷产业的营销衍生者与瓷业相关的广告、媒体等从业人员，亦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所谓景漂，不只是这些人，更多的是2010年前后来景的人。在这里，200公里范围内皆是江南名山奇岳，庐山、怀玉山、三清山、龙虎山、黄山、武夷山，有钟灵毓秀之气。这一片沿众山余脉，舒缓如女中音的坡丘景观，树木森森，松林、山林、竹林，建有野栗子树、野柿子树，恍若形成一顶顶穹顶。林子里雀子飞舞，啥鸟都有。三月里，沿溪涧行路，突然冒出一簇簇杜鹃、迎春，嗅到春水新长的气味。只因为多看了你一眼，顿然马后桃花马前雪，出关争得不回头，魔怔般爱上这座城市，不可自拔地留在这里。那日穹顶下，路旁有一群野山鸡悠闲自在地散步，顶上一抹丹红，有着纤长纯白的尾羽，若下凡的仙鸟。原本在广州做设计师的安静，情不自禁地被那份自在所触动，忍不住落下了眼泪。那一刻，安静决定自己遍寻西南找到的古稻谷种子，还有自己和女儿，要定居此处。少数景漂在镇上已深耕多年，肖学峰来自武汉的地产经纪人，以三宝棚艺术聚落给这座山谷、这座城市写了一封情书，一写十年。他不写，可能别人也会来写，但他写得恰逢其时，那是此城新业换旧业的节点。工作房、美术馆、首座街区、餐厅，有大团阳光倾泻，大块风景推进，芭蕉雄伟似披挂的将军，竹子纤长若青山雅士，旁有簇簇月季玫瑰的红袖添香，赤色墙体一路延伸直取天际，将宋代古典美学瓷的素净悠然揽入隐逸情怀。景德镇是幸运的，被定义为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它的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在又一个千年辉煌的起点上，来了一支尚未见尽头的景漂队伍。手工艺加生态，手工艺加时尚，手工艺加批量化，手工艺加高科技。无论是设计的文化语境，还是设计的技术内涵，创意正在有力地改变景德镇的传统面貌，已然构成这座城市创意经济的基石。年轻人有一个低成本的平台，创意市集，展示出售作品，直接面对客户，从而搜集到大量及时有效信息，用于开发打造产品，还能建立自己的业界圈子，
他们一步步地摸索与提升，实现市场化后转型做工作室。其中一部分人在成立工作室后仍不舍在市集摆摊，以窥测方向。这是此城陶瓷行业过去从未有见过的现象。最早的一批摆摊者，不少在当下知名度很高，或是小众品牌的创始人。他们被称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代年轻陶艺家。创意远不局限于陶瓷，以工匠精神做木艺、铁艺、玻璃艺、金石艺，做服装、皮具，投入餐饮、民宿、书院，还做乡村改造、小乐队，做摄影、画油画。越来越多的新居民是不再满足于以专一职业生活的人。景德镇有了新的艺术形式、新的运营理念、新的人格姿态、新的人生风景。1000个人有1000个心目中的景德镇，1000个人来景德镇，至少有上百种活法。景漂们有时间的自由，生活方式的自由。这是一个可以唤醒你被钝化或被遗忘了的对生活毛茸茸的感触的地方。在景德镇，无需大旱之盼云霓，你若真有此意，无需多久便可以和诸多的景漂们一样，涉南涉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冬去春来，博物馆展览、数字艺术展览、茶屋沙龙、稻田夜宴、专业竞赛、音乐会、大小剧场演出、行内评比、缤纷夜市、品鉴会，难以胜数，乱花迷眼。这是让人身心安顿的城市，直抵当下人心。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dustrialization， Industry 工业， Industrialization 则是工业化。围绕着再工业化的讨论声量近期在英国日渐突出，这一曾经领导了两次工业革命的国家正在为如何绘制这一份发展计划而焦虑。英国的人工智能大臣表示，芯片和无人机将成为新届政府的Reindustrialization 再工业化的核心，但是过高的技术和资金门槛以及产业配套能力等方面的要求让英国的再工业化突破点充满争议，局面的转变难以一蹴而就。有评论认为，英国仍处在 Industrialization 工业化的下行阶段，投资环境也存在不确定性，能源成本高企、产业工人不足、产业链不完善等都将成为其发展芯片制造业的巨大障碍。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0: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1: It was a dream.
12: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1: 10 years ago.
10: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3: 没什么大愿望，
10: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4: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5: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0: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2: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1: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6: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7: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8: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9: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0: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记录世界。
20: 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
2: 是北京时间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这一刻，
2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月3号表示，伊朗不希望扩大本地区的紧张局势与动荡，但在捍卫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领土完整方面，伊朗将竭尽全力采取行动。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 MQ-9 无人机。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就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事件表示，尽管乌克兰方面表示这是意外，但现有证据表明此次袭击可能是蓄意行为。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让乌克兰承担责任，并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签署总统令，任命乌梅罗夫为乌克兰对外情报局局长，任命克里缅科为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相关总统令已在乌克兰总统官方网站公布。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三号表示，西班牙将在四号举行的欧盟会议上要求欧盟成员国展现团结。他表示，欧盟外部边界安全是所有欧盟成员国共同的责任，不能仅由位于欧盟边境的国家承担。在休达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发生后，部分欧盟国家加强了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此前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批评部分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和制造对立，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共同应对危机。8月3号，罗马尼亚海军部队继续在多瑙河的巴拉水道河段实施可控爆破，已将水流引向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此次爆破旨在将巴拉水道的水流导入多瑙河旧河道，从而抬升水位。受持续高温天气和干旱影响，多瑙河罗马尼亚段流量持续下降。据罗马尼亚水务部门3号发布的数据，多瑙河在罗马尼亚入境河段目前流量约为每秒1590立方米，预计未来几天将继续下降，8月7号可能降至每秒1450立方米，接近1985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而八月平均流量约为每秒3900立方米。美国官员二号说，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发生的山火正威胁该县斯波坎市，大约60000名民众接到撤离指令，包括民宅和商铺在内，大约600座建筑物遭焚毁，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华盛顿州眼下正发生15场重大山火，过火面积总计超过1000平方公里。据澳大利亚方面三号消息，南澳大利亚州东南海岸附近首次出现 H5 型禽流感导致的大规模鸟类死亡事件，死亡的鸟类为大凤头燕鸥。据专家介绍，未来几个月鸟类迁徙将增加疾病传播的风险。
3: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各位好，这里是边走边看，欢迎来到新一期的节目，我是葛鹏。本期节目我们首先从北京出发，先到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之后去感受一下。2024年7月，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两年来，这 7.8 公里的古都脊梁正经历着一场从文化轴向活力轴的深刻跃迁。我们的记者看到，遗产不再是冰冷的建筑群落，而是活着的文明现场。天坛神乐署运用 AR 复原、AI 交互等数字手段，让沉睡百年的中和韶乐可听、可触、可舞。正阳门城楼时隔6年重新开放，游客登楼可观中轴胜景，下楼就可饮一杯咖啡，带走一份文创。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年来，沿线的非遗点位游客大幅增长。北京文化宫，也就是太庙，年游客接待量从2023年的 73.6 万人次大幅攀升到2025年的 152.8 万人次。天坛公园年均接待游客超2000万人次，入境游客接待量突破百万人次，吸引了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旅行者专程前来触摸古都脊梁的脉搏，感受东方理想都城秩序的文化魅力。更多的详细内容，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爽、李浩然给我们带来的报道。
1: 优质的文化活动叠加深厚的遗产文化资源和完善的文旅服务，带动中轴线游客接待量实现跨越式增长。位于天坛公园的天坛神乐署中和韶乐展今年2月正式开展以来，每天迎来很多游客。
2: 那其实在我们的展陈当中运用了很多的这样的这种互动体验的这种设备，还有这个就是互动体沉浸式的这种演出，比如说我身后的这个叫边庆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展室呢是中庆展室，在这个展室里边呢就会设置我们的演奏员，然后在游客参观的时候为游客进行演奏，这样的话呢游客就可以更近距离的听到中庆的声音。
1: 为了满足游客的不同需求，目前天坛公园在售文创产品已达13大类1000余款，每年以50余款新品迭代的速度推出文创产品，力求让不同需求的消费者都能选购到心仪的产品。
3: 在了解完文化之后，大家会看一些文创产品啊，借助这堆产品呢就更加深入的了解，就是天坛也好啊，或者说中轴线的所有的那个建筑群。就是这两款，首先这是为这个2周年生产出这个新款的中轴线的这个冰箱贴，首先它这个都能转啊，就所有的建筑它都可以转，包括中间这条龙它都可以转啊，包括还有那个就是

0: 就是类似于我们的那个藻井的这种形式啊款，然后这款呢也是，它是一个 NFC 形式的，后边可以拨，哎，可以拨动时间，可以把今天当天最好看的照片或者是视频存到这里面去，时间定格了，视频和照片也定格了，或我上边有。24节气，我们这个天坛它不是以祈福为主嘛，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都做出来了。
1: 为了进一步推动北京中轴线的保护与发展，北京东城西城两区共同发布了中轴线上北京中轴线换新站采行动计划，目标形成一轴贯通、两区联动、全域共生格局。
2: 北京的很多景点我都来了，然后我就感觉这边的环境非常舒服，就是这个天气也非常适合来天坛游玩。我觉得北京文物保护做得非常好，因为我觉得像这些历史的遗迹，我们能够把它开发出来，然后发现它那个隐藏的历史意义，我觉得也是对这个北京的历史一个保护和一个学习发掘。
3: 北京 it's really really crowded。
4: 北京确实人非常多，我觉得要想完全保护好这些地方不太容易，不过这里的组织工作做得很到位，每个景点的入口都安排得井井有条，确实很井然有序。我们还了解了它是怎么只用木头建成的，一根钉子都没用，所有的构件都是拼接起来的，没有钉子也没有任何金属连接，真的特别了不起。
1: 从正阳门城楼的重新开放到未来3年行动计划的发布，北京中轴线正在从一份厚重的遗产变得更加可感可知可游，真正的活在了当代生活里。
5: 逛完了北京的中轴线，接下来我们感受一下工业旅游。近年来工业旅游持续升温，大家想象一下，曾经高墙耸立的厂房向游客敞开了大门，工业生产线变成了沉浸式的科普课堂，从钢铁车间到无人机试飞厂，从老字号酿造工厂到航天发射中心，越来越多的游客开始走进工业重地，在机器轰鸣与智能流水线中触摸中国制造的真实脉动。工业旅游不再是小众的选择，而成为了人们理解产业升级、感受制造魅力的新窗口。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一块走进浙江和安徽，来看看传统民生产业如何依托智能制造的升级，走出了产业与文旅双向融合的新路子。
6: 这里是浙江诸暨大唐街道，纺织织袜是这里几十年的民生主业，庞大的产业基础之上，特色工业游正成为这里的新亮点。
7: 这个就是现在的机器、先进的设备啊，做出来的好的品质的袜子。
6: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最初这里开展工业游，出发点格外暖心。每逢节假日，在外务工的纺织家长没空看管孩子，当地企业就主动开放厂区，打造研学活动，让务工子女走进车间，了解爸爸妈妈深耕的纺织行业。
8: 谁的爸爸妈妈是从事纺织啊袜子工作的，请举手。
9: 这么多呀。
8: 今天来到这儿啊，你们对什么印象比较深刻？
10: 见识到了这些机器，我感觉像刚刚那一样，很高大上高级的那种感觉。
6: 这些年当地的纺织产业一步步蜕变成长，车间越来越智能，国产智能设备全面普及，比起早年进口设备，性价比适配性更强，生产效率大幅提升。
7: 现在啊，我们动用国产的了，外国机器呢，反正要么贱卖掉，要么就在仓库里面睡觉。
6: 全套智能化设备落地，给企业转型升级打下基础，企业有能力去研发生产各类特色袜品，行业告别单一低端加工模式，朝着高品质多元化方向前进。
7: 我们已经在搞这样发展了，大家要做自己的特色啊，我们这里有运动袜了，也有童袜了啊，都做出，应该说千姿百态吧。
6: 不止生产设备全面国产化升级，当地还搭上了数字创新的快车，引入 AI 智能设计平台，普通游客都能上手操作，亲手设计专属袜品纹样。
8: 这个呢，就是我做的一个设计，现在给大家变个魔术。看，这就是它相应生产出来的产品。那有了这个 AI 设计平台呢，像我这种没有任何设计经验的消费者也可以自主选择定制属于自己的产品。
11: 它整体的这个设计效率呢，大概能够提升个
9: 两到

0: 4倍，然后它的整体的这个设计的成本呢，大概能够降低50%到70%，设计质量呢能够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
1: 产业规模稳固之后，当地顺势升级工业配套，建起袜业博物馆、产业展厅，开放智能工厂，让袜业产业既能产销创收，也能对外开放展示。如今当地年产袜子超过250亿双，年产值超700亿元，自营出口突破100亿元。
2: 做好工业旅游，一方面能够吸引全国各地游客过来游玩体验，带动线下消费，进一步打响袜业小镇的知名度。另一方面呢，我们敞开车间大门，把智能化生产实力直观地展现出来，更加便于对接海内外采购客商。可以说这几年工业旅游已经成为了我们招商引资、拓展客源、打造大唐袜业区域品牌的重要抓手之一。
1: 放眼浙江纺织产业，绍兴有不少企业都依托纺织产业推出了多样化的工业研学游，不仅有布艺印染等手工课程，还专门设置智能车间观光通道，让大家直观感受数字化纺织生产全过程。
3: 我现在呢来到了智能工厂的缝制车间，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旁这个传送带就好像一条条专属的空中的服装物流。那每一个衣架上啊都是带着一个芯片的，它可以全程记录生产过程，自动规划路线，到哪个工序呢就把它放到相应的工位，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
1: 企业通过推出观光体验工厂，将工业元素与现代创意融合，来参观研学访问的游客量大增，观光体验的游客已超35万人次，相关产值同比增长20%。
4: 我们做研学游主要是让更多的小朋友来早早的接触这个纺织，我们的服装的数字化生产线，我们也有专业的机构也组团来参观学习的，那么把我们整个我们这个数字化赋能的这个小单快纺的柔性生产，我们推荐到全国的行业内的这个群体。
1: 这片纺织热土依托国产智能设备升级的底气，以产业带动文旅，用文旅赋能产业，为传统纺织开辟出新的发展路径。
5: 好，接下来咱就到安徽安庆市盈江区，在那里有一家百年老字号的糕点生产基地，曾经闲人免进的生产重地，如今就变成了一条热气腾腾的工业旅游走廊。
6: 在我的印象当中啊，老字号的产品一般都是用手工制作而成的，今天很有幸能够参观到工业化的流水线的生产，看见了食品的制作的每一个步骤，让我们感觉到工业化也能够让老字号的产品发光发彩，让我们食用更加的安全放心。
7: 今天参观了麦陇乡的生产线，感觉很卫生，吃得很放心，让我对老字号有了新的认识。
8: 然而就在厂区的另一侧，时间却像被按下慢放键，这里没有马达声，只有老师傅的指尖功夫，芝麻、绿豆粉入模，挤压定型，刮刀修整，敲打脱模，不到40秒，一板糕点成型。
9: 我们为了保持芝麻的自然曲线，100年以来，我们都是用石磨临摹，因为石磨的温度在40度至50度之间，这样保证芝麻的香味纯正，不容易破坏，吃上去口感也是纯直流线。
8: 这家老字号始创于1892年，从石磨到智能温控，从樟木模具到压花机，新旧两条产线平行运转，本身就是一部看得见摸得着的食品工业进化史。在体验区，孩子们系上小围裙，在师傅的指导下，将拌好的绿豆泥填入模具凹槽，用掌根压实，一块块各式各样的绿豆糕便制作出来。
10: 今天我做了2块绿豆糕，一块给我自己吃，一块给我的妈妈吃。师傅说我手上的这块是金鱼图案的，代表着福气。
11: 我们带孩子过来就是想让他们亲身体验一下以前没有机器的时候好的糕点是怎样做出来的，这样不仅让他们知道传统的制作技艺，也能够懂得一份美味来之不易，学会珍惜食物，敬畏古法传承。
8: 不止于手艺体验，这家老字号还把黄梅戏元素玩出了新潮感，天仙配女驸马被印上包装， 有戏安庆文创伴手礼成了工业旅游的香饽饽。
10: 看过这款产品之后，我觉得它的包装很好的和黄梅戏文化结合在了一起，然后很新潮，很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如果是我想带回家一些关于安庆本地的伴手礼的话，它就是我购买的首选。
8: 把生产线变成风景线，把消费者变成监督员，工业旅游对企业来说是一招双向受益的棋。工业游不仅拉近了品牌与市场的距离，更倒逼企业不断刷新管理标尺。
12: 我们开放工厂游核心就是两件事，一是让消费者看见品质，二是倒逼自己提升品质。游客看得越仔细，我们就越要把每个细节做到位。说到底，工业游不是做给外人看的秀，而是让自己不敢松懈的鞭子。
8: 数据印证了变化，开放工业旅游以来，工序抽检合格率稳步提升，顾客投诉率明显下降。从百年老店到文旅新地标，一块糕点正因被看见而更有味道。
12: 我们的目标很简单，让老字号不仅活在记忆里，更活在年轻人的生活里。游客来了，能看，能体验，能了解百年糕点制作工艺的演变。我想，这才是工业旅游的初衷。
13: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5: 这里是边走边看，接下来我们要和各位共同关注的是动画电影《八仙》。这部电影上映以来票房稳步走高，截至8月3号，电影票房已超过11.7亿元，成为2026暑期档一大黑马。很多看过《八仙》的朋友啊，在看到蓬莱仙境第一次显形的时候，都会产生一种熟悉的感受。哎，这不就是我们生活的城市吗？这不就是我在生活和职场里会遇到的人吗？一个古代神话故事，在开篇的时候就巧妙地消解了它的陌生感，让观众瞬间带入其中。所以业内人士就认为，《八仙》非常尊重和观众之间的沟通与关系。而这部影片的热映也带动了电影衍生品的热销。电影《八仙》文创产品组的负责人介绍，本次围绕电影主要规划了文具类、玩具类、生活用品类、非遗类四大类产品。非遗技艺的特色运用是特点之一，比如说产品用到了蜀锦、蜀绣、竹编等。接下来我们就去成都的一家影院，那里还推出了八仙爆米花桶、冰箱贴、徽章等文创以及八仙主题观影套餐。工作人员表示，随着影片的热映，衍生品的销量可是在不断增长。
14: 我现在是在成都的一家影院，那我现在手上拿着的这个呢，就是动画电影《八仙》的 IP 文创爆米花桶。那这边货架上呢，还有精美的冰箱贴和徽章等等文创。那影院还特别推出了八仙主题的观影套餐。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随着影片的上映，衍生品的销量也不断增长。
15: 我在网上看到有那种蜀锦和八仙联名的款，那来电影院本来打算买，结果没有了。我最近还在等，希望他们赶快补货。
16: 在成都一家蜀锦生产工厂，车间里智能织机正高速运转，五颜六色的丝线精美交错，仅需几分钟，一块印有八仙人物纹样的蜀锦面料便从机器另一端缓缓吐出，纹路清晰，色彩鲜艳。在流水线高效运转的同时，手工工作室里同样一片繁忙。非遗传承人陈星宇正在操作台前，手持剪刀，小心翼翼地沿着新设计的虚线标记，手工裁剪面料。
17: 随着咱们这个八仙电影的热映啊，然后我们的文创的销量也是暴增，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呢，设计了一个这个虚线，也方便我们在生产的时候剪裁。
16: 陈星宇介绍，如今订单爆满，智能织机虽能提升基础面料效率，但前端工艺设计仍需人工完成，热门款已供不应求，更有消费者直接到工厂采购八仙蜀锦产品。
18: 看了这个八仙的影片以后，就非常想拥有这个相关的周边，所以说我就专门过来一趟，有八仙元素的，然后还有他们就是蜀锦代表性的，像一些首饰呀，或者包包呀，甚至我刚刚还在看呢，要不要采购布料。
16: 非遗传承人告诉记者，不仅是电影联名款走俏，按八仙、柿地纹、琵琶纹等各类传统蜀锦纹样产品的订单也同步上涨。影视 IP 的破圈传播，让更多观众认识并感受到了蜀锦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17: 一共我们设计了大概有20多种，从我们的一个产值，一个就是消费的一个流水上面是大幅度增加的，然后也是同比的像增加了应该是5到6倍吧，收获到了很多年轻的一些消费者。
5: 八仙作为一部成都造的动画电影，影片当中随处可见鲜活的四川元素，取景地青城山景区因为推出了电影票根打卡活动，是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而与此同时，八仙热映也带火了影片中相关地标的溯源打卡。您看，一部电影正点燃夏日文旅的消费热情。
16: 在青城山随处可见八仙文化，山门重檐屋脊上八仙过海的彩塑栩栩如生。走进青城山天师洞道观，电影八仙中的神仙古树原型天师银杏枝繁叶茂，吸引了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
19: 我是看了八仙那部电影专程来找这棵树的，我还专门拿了电影票过来打卡呢。
16: 电影带来的流量不只局限在景区，也正向吃住行购娱等全链条扩散。
20: 电影八仙中那种围着吃火锅的烟火戏也很吸引人，我们现在下山就准备去吃顿火锅。
21: 凭八仙电影票整体消费打95折，免费体验汉服和国风表演。
22: 电影八仙中多次出现的永乐地标原型是山西芮城永乐镇，这里也是影片核心人物吕洞宾的家乡。最近大批影迷游客专门前来芮城永乐宫溯源打卡，对照电影镜头寻找画面原型，在游览中读懂八仙文化渊源与元代壁画艺术魅力。
23: 觉得吕洞宾很帅，然后我就想特意过来看一看吕洞宾的家乡，我觉得这里的壁画都很美丽。
22: 依托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永乐宫近年来成为不少影视剧、游戏场景创作的热门取景地。随着八仙影片持续热映，景区游客接待量稳步上涨，日均接待量达4000人次，与6月份相比，游客量增长超20%。在山东烟台，当地八仙主题文创、特色旅游商品也迎来了热销。
24: 看完电影八仙，对蓬莱八仙文化更感兴趣，特意过来挑选一些八仙文创带回家。
25: 自从电影上映之后，我们店铺的八仙系列的产品销量明显增加，很多客户也都是慕名而来。
22: 八仙的热映拉动了消费增长，与此同时，当地相关部门也积极引导商户抓住暑期旅游旺季，借力热门影视 IP 打响先进蓬莱文旅消费品牌。
5: 影片热映不仅带火了影院周边的衍生品，更让影视 IP 与传统文化碰撞出了消费的热潮，为非遗加电影的创新融合探索出了一条商业转化的新路径。这里是边走边看，我们稍后见。
26: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四号，黑龙江中南部、吉林西部、山西中部、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汉西部、江南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西藏南部和东部、华南中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黑龙江中部、河南西部、重庆东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气温方面，未来几天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分布在我国东西两片区域，其中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受大陆高压控制，以干热暴晒为主。江南、江淮至黄淮、华北南部、东北地区一带则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温热感突出。
2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8: 暑假以来，赴华旅行在海外逐步成为一种潮流，海外社交平台上中国旅行相关热词不断更新，从早期走红的 China Travel 到今夏爆火的 China Cool， 近期 China Magazine 再度刷屏。热词迭代的背后是海外游客对中国不断攀升的探索兴趣。 伴随着热度升温，外国游客的出行版图持续扩张，足迹遍布国内近500座城市。与此同时，大家观察中国的视角也悄然转变，旅行不再局限于知名景点，目光延伸至繁华都市、乡村街巷，越来越多海外旅行者自发记录鲜活。

0: 证，也见证了中国文旅产业的深度迭代与中国对外开放的全新活力。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3: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4: Oh yes, okay.
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6: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7: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8: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7: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9: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7: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0: 环球这一刻，
11: 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据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与军方就撤换一名高级将领发生非同寻常的公开冲突。卡茨2号晚在电视节目上公开宣布撤换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以军方则随后表态称布鲁特将留任，总参谋长扎米尔无意调整以军关键指挥官职务。以色列议会外交和国防委员会3号投票批准了政府提交的延期申请，将军队紧急动员令延长2个月，至今年9月3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就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事件表示，尽管乌克兰方面表示这是意外，但现有证据表明此次袭击可能是蓄意行为，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让乌克兰承担责任，并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伊朗司法部门3号发布消息说，两名被控为以色列提供情报的间谍当天已被处决。伊朗司法部门说，这两人在2025年6月和2026年2月至4月，伊朗同以色列发生冲突期间，通过向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官员及关联通信渠道发送伊朗军事与安全中心坐标、图像及相关情报，为以色列提供协助。俄罗斯方面3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对弗拉基米尔州、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别尔哥罗德州等地进行袭击，造成至少8人死亡、13人受伤。俄罗斯联邦安全局3号通报说，该局日前挫败一起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皮亚季戈尔斯克市检察院附近实施的恐袭图谋，一名来自中亚地区的男子被捕。通报说，这名男子生于2001年，是一个国际恐怖组织的支持者。俄方已就此事件立案侦查。俄罗斯国防部3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北方舰队近日在巴伦支海举行的多兵种军事演习中发射多枚导弹，摧毁海上标靶。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3号表示，西班牙将在4号举行的欧盟会议上要求欧盟成员国展现团结。他表示，欧盟外部边界安全是所有欧盟成员国共同的责任，不能仅由位于欧盟边境的国家承担。据韩国方面3号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天表示，韩军日前误将美军无人机识别为不明飞行物，并险些将其击落一事，系双方沟通失误所致。据法国内政部3号消息，警方已逮捕375名涉嫌与近期山火有关的人员，其中包括142名未成年人，约占被捕总人数的37.9%。 国内方面，据

0: 气象部门预报，8月3号至6号，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8月3号9时针对云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欢迎各位回来，边走边看。各位好，我是葛鹏。接下来我们要边走边看博物馆里的历史课。央视新闻与全国少工委办公室共同推出的博物馆里的历史课第二季正式开课，总台央视主持人少先队校外辅导员小鹿姐姐继续带领少先队员们开启探访之旅。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站是来到了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探寻千年瓷都的窑火传奇。景德镇有着千年的制造史，而宋代呢是景德镇制瓷业的第一个高峰时期。元代至清代，它博采众长，技艺超群，始终引领全国，稳坐中国瓷艺的中心之位。而与此同时，青花瓷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也成为了中国对外贸易中举足轻重的商品。接下来我们走进博物馆里的历史课。
3: 少先队员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鹿姐姐。
4: 小鹿姐姐好。
3: 大家好，今天我们走进了千年瓷都江西景德镇，来到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那队员们，你们知道景德镇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吗？
5: 是宋代皇帝赵恒，因为他很喜欢这里烧制的青白釉瓷器，在公元1004年的时候，用自己的年号景德为这里命名的。
3: 没错，景德镇之所以可以成为中国瓷器制造的重要代表，不仅因为这里有着源远流长、薪火相传的制瓷历史，更因为从元代到清代，景德镇不断吸纳各家所长，推陈出新，凭借精湛高超、独树一帜的制瓷技艺，稳居全国领先地位。开始我们的博物馆探究之旅前呢，我为队员们准备了寻宝提问牌，看一看在我们的对课结束之后，哪一位队员可以成为陶瓷寻宝小达人，好不好？
4: 好。
3: 好，我们现在出发。队员们来看展柜当中这件精美的文物是什么呢？
6: 是一只碗，碗中间好像有两只小鸟。
3: 大家观察得非常仔细，这件文物呢是南宋时期的青白釉印花双凤纹芒口碗。大家刚才看到的那只小鸟啊，是古人心目当中的神鸟凤凰。双凤纹样采用了印花装饰工艺，凤凰两两相对，寓意着平安祥瑞、和谐美好。
5: 小鹿姐姐，这只碗看上去像玉一样漂亮。
3: 没错，在唐代呢，中国瓷业的格局是南青北白，像南方的越窑等擅长烧制青釉瓷器，人们称其釉色为类冰类玉。那北方的邢窑呢，以烧制白釉瓷器闻名，人们称其釉色为类银类雪。到了宋代，景德镇的工匠将南方和北方的制瓷技艺相融合，将青釉与白釉的特点合二为一，烧制出这样温润如玉、白中闪青的青白釉瓷器，也称为影青。宋代呀，是景德镇制瓷业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正是因为有了青白釉这样独特的技艺，所以呢，景德镇逐渐声名鹊起，坐稳了瓷都的地位。
6: 小鹿姐姐，这个碗的银口上怎么没有上釉？这是为什么呀？
3: 啊，观察得非常仔细，这就与宋代的瓷业管理制度和制瓷工艺密切相关了。 刚才呢你说了这个碗口没有上釉，这个芒口呢指的就是口沿无釉，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做法。那它究竟体现出怎样的制瓷工艺和巧思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7: 其实这个和南宋时期它烧造的这个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当时呢，因为原料的采集，它是上层的原料采掘殆尽，那么中下层的原料呢，它可能耐火度比较低，所以我们在生产烧制的过程中呢，它为了防止器物变形，所以我们当时采用的是复烧法，也就是说把这种碗沿比较大口径的这种器物呢要反扣着过来烧制。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那就会造成器物的口沿染不上这个釉色，所以烧成以后呢就会形成一道特殊的芒口。
8: 北宋中期以后，由于当时按窑的大小来交窑税的管理制度，以及大量的青白釉瓷外销需求，景德镇窑工开始采用复烧工艺烧制瓷器，以此提升每窑的烧制产量，既能减少税费支出，也能满足巨大的外销订单需求。与此同时，宋代盛行的插花、点茶、闻香等休闲雅事，也都潜移默化地融入瓷器设计之中。
7: 宋代其实比较盛行这个文人的风派，就是比较儒雅，在装饰工艺上呢其实也不会说有这个喧宾夺主的感觉。像我们展厅呢也会有这种斗笠碗，它当时结合了斗茶的风气。我们有很多小件的碗碟，这些呢是和宋代人的这个饮食息息相关，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朝代它生产出的这些瓷器也是和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信息相关的。
3: 队员们来看看这件瓷器跟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些瓷器有什么不一样呢？
6: 这上面有花纹了，而且还是蓝色的花纹。
3: 没错，这件瓷器诞生于元代，是元青花缠枝牡丹纹梅瓶。梅瓶的造型随时代变迁各有千秋，而元代景德镇的元青花梅瓶是其中的佼佼者。那队员们猜猜它是做什么用的呢？
6: 看起来像一个花瓶，
9: 它的口小小的，肚子圆圆的，是不是用来存酒的容器呀？
3: 哎，大家说的呀都没错。这件梅瓶的用途之一呢，就是用来盛酒的食用器物。后来呢，大家发现它还有别样的审美用途，里面插上几枝梅花，放在书房、客厅，特别的雅致。所以啊，后来大家就管它叫做梅瓶。
6: 小鹿姐姐，我发现了这些蓝色的花纹上怎么还有一些黑色的斑点呀？
3: 啊，这是元青花上独有的铁锈斑，它源于从海上丝绸之路远道而来的苏麻离青料，其特点是三氧化二铁含量高，氧化锰含量低，经窑火高温烧制自然晕结而成。这种珍稀的进口青料与景德镇的制瓷技艺相结合，造就了元青花发色湛蓝苍翠，色泽深沉又极富层次感的艺术风采，也助力景德镇成为享誉天下的瓷都。那元代是如何利用苏麻离青烧制出享誉天下的青花瓷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8: 元青花缠枝牡丹纹梅瓶，纹饰层次丰富，布局规整，器物自上而下依次绘制杂宝纹、缠枝莲纹、缠枝牡丹纹、卷草纹与仰莲瓣纹五层纹饰，五层纹饰错落搭配，相得益彰，既延续了中式传统典雅的审美格调，又融会吸纳了异域文化的独特韵味，完美诠释了元代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时代文化特质。而相较于宋代瓷器，元代瓷器多呈现出硕大雄浑的器形特征，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制瓷技艺的革新呢？
7: 其实这跟我们的制瓷原料有很大的关系。元代以前呢，我们使用的是一元的磁石配方，宋代以后呢，我们加上了高岭土。高岭土呢，就有点类似我们人体的骨骼。在没有高岭土之前呢，我们使用的配方只能生产一些小件的瓷器，因为它烧成温度不够，强度和韧性达不到这个标准， 那么有了高岭土的加入以后呢，我们就能够生产大件的瓷器，而且能减

0: 减少瓷器的变形。
1: 凭借独有的东方典雅清新之美，元青花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是元代对外贸易中举足轻重的核心商品。
0: 元代时期我们设立了浮梁瓷局，也就是说这个时期呢，我们会给朝廷专供专烧一些瓷器，那么在这些瓷器中肯定也会挑选一些比较好的进行一些对外的贸易。你像在世界各地保留下来不足400余件的青花瓷，留在我们中国的占一定的比例，反而国外有这么多比例的青花瓷，是不是在这个侧面也体现了对外贸易的一个繁荣的景象？
2: 循着时间的脉络，我们来看这件精美的瓷器——清乾隆粉彩兽耳百鹿尊。它诞生于中国古代瓷业制造最鼎盛的清代乾隆年间，是由景德镇的御窑厂烧制而成。
3: 小鹿姐姐，什么叫做御窑厂呀？
2: 御窑厂就是专门为皇家烧制瓷器的地方，其前身是元代的浮梁瓷局和明代的玉器厂，这里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工匠，专门烧制供皇室使用的精美瓷器。下面就让我们展开这幅精美的图卷。
4: 这上面有好多鹿啊，
2: 嗯，
4: 就连它们的毛发都画得那么清晰，
5: 像一幅山水画加花鸟画。
3: 小鹿姐姐，为什么要将这么一幅图放在瓷器上呀？
2: 这件百鹿图源自清代皇室木兰秋显的狩猎传统。木兰呢是满语，汉语意为狩鹿，秋显指的呢就是秋天出猎。大家看，百鹿图当中的这些鹿啊，姿态各异，它们奔跑跳跃在青山流水和松柏丛林之间。清代很多器物的纹饰都讲究图必有意，意必吉祥。那这个鹿呢，和福禄的鹿是谐音，代表着福禄吉祥。大家看上面还有寿桃，象征着长寿安康。所以这件器物表达了福寿绵长、福禄双全的美好寓意。
5: 原来这件瓷器的纹饰里还藏着这么多的历史故事和讲究呀。
2: 嗯，这件百鹿尊是清乾隆富丽华美的陈设瓷器，它的造型模仿了商周青铜器尊的形制，不仅体现出皇家气度的雍容华贵和雅致审美，同时呢，也充分展现出景德镇御窑登峰造极的制瓷工艺水平。那么专门为皇家烧制瓷器的御窑厂长什么样？它如何能够常年稳定地生产出工艺精湛、品质上乘的皇家专用瓷器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御窑厂是专为皇家烧制御用瓷器的官办窑厂，600年间，无数精美绝伦、造型各异、不同用途的皇家瓷器都诞生于此。那么，让御窑厂能够源源不断烧制出惊艳古今的御用瓷器，原因是什么呢？
0: 御窑厂呢，之所以能生产出这么多精妙绝伦的瓷器，其实和当时一个是我们有悠久的制瓷历史，第二个就是和当时苛刻的生产制度息息相关。那我们知道玉器厂、御窑厂每一次会宫廷朝廷烧制用瓷，它都是千里选石百里挑一，也就是说选出一件最好的，其他的呢都要把它就地打碎埋到地底下。所以我们在御窑厂呢可以看到很多都是瓷器的修复件。
1: 严苛的甄选制度造就了御窑瓷器的极致品质，也留下了大量被掩埋的瓷片残骸。如今这段独属于御窑厂的碎瓷史，不仅是古代制瓷工艺与宫廷制度的真实见证，更成为我们追溯陶瓷历史、读懂千年瓷都匠心的重要索引。
0: 那我们今天能看到这么多存世的这些精品佳作，也正是因为我们景德镇几代工匠人的坚守，才能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宝贵的一些藏品。我们现在不仅是把文物放在展馆里让大家来博物馆看，其实我们希望让文物活起来，让文物走出去，让所有的人都能感知到陶瓷艺术的魅力。
2: 好了，我们的对课马上结束了，现在进入到我们的提问环节。请问宋代景德镇主要生产的是什么样的瓷器？

0: 子，梅瓶最早的用途之一是什么？
1: 存酒的。
0: 清代景德镇专门给皇帝烧制瓷器的地方叫什么？
2: 酿造厂。哇，
0: 回答完全正确。从宋代青白瓷的温润如玉，到元青花的惊艳无双，再到清代粉彩瓷的推陈出新，景德镇千年窑火生生不息。他们从土与火当中走来，走进了古人和我们的生活。他们是器物，是记忆，也是古今人们对话的载体，文明交流的见证。我们今天对课的主题就是瓷韵千年，薪火相传。国宝讲故事，少年传文脉，希望广大少先队员怀揣开拓创新之心，愿千年瓷韵在新时代绽放新光彩。
3: 1200多年前的一个春天，王维送别友人远行，一首《送元二使安西》，短短28字，道不尽离愁。具有音律美的诗词经谱曲，很快登上了唐代流行歌曲榜，在离别之际被不断的传唱。因歌词叠唱三遍，它有了好听的名字《阳关三叠》。千年之后，河南博物院的华夏古乐团用众多中国传统乐器全新演绎绵延千年的咏叹。接下来，弦歌中华，阳关三叠，我们听古人如何风雅地说再见。
4: 清河街道

0: 它是一千多年最有名的送别曲，歌词来自唐代大诗人王维。1200多年前的一个春天，长安城外的渭城客舍，王维送别友人远赴边疆安西，古代行旅艰难，这一别也许就是永别。一首《送元二使安西》用短短28字，道尽离愁。
1: 王维诗画俱佳，对音律也很精通，具有音乐美的诗词经谱曲立即登上了唐代流行歌曲榜。唐时西行出塞的人络绎于道，《阳关曲》道出人人共有的离别之情，在离别的筵席不断传唱，因歌词叠唱三遍，它有了更好听的名字《阳关三叠》。
2: 朋友走了，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
0: 无故人，这种情感的表达已经融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王维送别友人1200多年后，在河南博物院的华夏古乐团，一群年轻人用编钟、编磬、古琴、笛箫这些中国最传统的乐器组合，全新演绎这千年的离愁。
2: 河南博物院这种音乐文物的遗存是非常丰富的。
0: 其实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做着解读文物背后的文化故事，让文物活起来。为了把文物变成可以聆听的历史，古乐团成员动手复原古乐器，重新编配散落古文献中的古谱。阳关三叠曲谱到宋代一度失传，在明清的古琴谱中，它以情歌形式幸运流传下来。
2: 古代乐谱记述着诗歌原来的样子。 这个阳关三叠，明清时期的琴谱都有收录，而且曲式的发展和流变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好听。当音符从无声的古乐谱中走出，
0: 听古人如何风雅地说再见。
2: 竹笛奏出一个前奏之后，就好像是带来一个 春光明媚的春日里头，离别之前那么美好的景色。 琴箫合奏是一个很完美的音乐组合方式，就好像一个人在浅吟，更容易形成情感的共鸣。

在乐曲的发展段有编钟编磬的音色，它好像是穿在我们这些乐器上的一颗颗的珍珠一样。我们使用到了非常丰富的古代乐器，还听到了中国民族音乐里头的浮调。

0: 再喝一句，很有故事感，仿佛是两个友人在对话。主旋律重复三次，三叠三叹来形容离别了，我心里头黯然神伤的这种感觉。
1: 浩如烟海的唐诗宋词，当年主要靠唱流传于世，今天绝大部分只留下文学的部分。我们要感谢多才多艺的王维，让我们可以窥见那个音乐与诗歌无比繁盛的时代，也把今天的思念和感动放进这千年的诗与歌。
0: 中国是一个就说诗乐的国度，这些诗词一定在你内心深处，当有一天这个音乐响起，一定会唤醒心底最深处情感传递的认同和共鸣。走进文物跟前，走向历史深处，走到田野考古现场，这样你的音乐里头才有厚度，负载着更大的历史的文化的信息。中国几千年来这种文明延续不断，通过我们华夏国乐团的演出，是让大家感受到这仿佛像一条河的这种音乐历史延绵不断，一直到我们今天。
2: 边走边看，我们下期再见。 The world in a
3: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eat wave， wave 波浪， Heat wave 则是热浪。近日西班牙媒体讨论了欧洲热浪背后的原因，文章写道，史无前例的 Heat wave 热浪席卷整个欧洲大陆，并夺走了数千人的生命。西方化石燃料行业的巨头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已知晓其产品正在导致地球变暖，但是他们拖延进程，同时试图通过在能源转型方面进行象征性投资来粉饰自身形象。此外，在世界各地爆发的战争导致数千万吨的二氧化碳被排放到大气当中，每一枚导弹、每一架无人机、每一座化为废墟的城市都在加速气候崩溃。战争与 heat wave 热浪密不可分。欧洲一向自诩为气候领域的领导者，但实际上仍处在准备不足的危险状态。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6: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

0: 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1: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0: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2: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1: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2: What China has done，
0: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0: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2: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月3号表示，伊朗不希望扩大本地区的紧张局势与动荡，但在捍卫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领土完整方面，伊朗将竭尽全力采取行动。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 MQ-9 无人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就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事件表示，尽管乌克兰方面表示这是意外，但现有证据表明此次袭击可能是蓄意行为。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让乌克兰承担责任，并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签署总统令，任命乌梅罗夫为乌克兰对外情报局局长，任命克里缅科为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相关总统令已在乌克兰总统官方网站公布。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3号表示，西班牙将在4号举行的欧盟会议上要求欧盟成员国展现团结。他表示，欧盟外部边界安全是所有欧盟成员国共同的责任，不能仅由位于欧盟边境的国家承担。在休达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发生后，部分欧盟国家加强了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此前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批评部分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和制造对立，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共同应对危机。8月3号，罗马尼亚海军部队继续在多瑙河的巴拉水道河段实施可控爆破，已将水流引向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此次爆破旨在将巴拉水道的水流导入多瑙河旧河道，从而抬升水位。受持续高温天气和干旱影响，多瑙河罗马尼亚段流量持续下降。据罗马尼亚水务部门3号发布的数据，多瑙河在罗马尼亚入境河段目前流量约为每秒1590立方米，预计未来几天将继续下降，8月7号可能降至每秒1450立方米，接近1985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而8月平均流量约为每秒3900立方米。美国官员2号说，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发生的山火正威胁该县斯波坎市，大约6万名民众接到撤离指令，包括民宅和商铺在内，大约600座建筑物遭焚毁，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华盛顿州眼下正发生15场重大山火，过火面积总计超过1000平方公里。据澳大利亚方面3号消息，南澳大利亚州东南海岸附近首次出现 H5 型禽流感导致的大规模鸟类死亡事件，死亡的鸟类为大凤头燕鸥。据专家介绍，未来几个月鸟类迁徙将增加疾病传播的风险。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阅读是世界上唯有人类才具备的文明行为和社会现象。阅读是人类认知最重要的方式，是文化保存、继承和传播最根本的途径。人们通过阅读探索未知，理解世界，展望前程。自全民阅读活动火热开展以来，在中华大地上滋养出一批有书香的地方。为记录各地书香，作家聂振宁遍行天南海北，在一年多实地考察、悉心寻访的基础上，创作出《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这本书详尽记录了全民阅读自2006年启动，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蓬勃发展与丰硕成果，全景呈现了书香社会、书香中国建设中的城乡变化与多彩风貌，生动展现了众多阅读爱好者、推广者、服务者、志愿者的鲜活形象，忠实还原了全民阅读时代神州大地的郁郁书香。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聂振宁的《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佳君。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凭借参与全民阅读提案、推广、深化工作的经历，凭着对书籍和文化事业的热爱，聂振宁从宏观起笔，放眼中华民族阅读史，形象诠释了全民阅读的静水流深。聂振宁既是作家，也是出版工作者，他与书结缘，互相成就，对于书籍和读者一直持有热切的眷念之心。因此，他关注书籍，更关注在全民阅读活动中涌现出的众多推广人、阅读者和因书而改变命运的人。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以北京、深圳、江阴三座城市为起点，引领读者逶迤前行，探访各地书香特色。从城市书房到农家书屋，从偏远地区阅读到青少年阅读，从出版业务到媒体联盟阅读推广，跟随作者行走的脚步，读者将与众多阅读推广者、阅读爱好者陆续相遇，逐渐熟稔。有书香的地方也从一个略觉遥远的概念，渐渐显现为山东济南、西藏林芝等地的生动实践，显现为众多形象鲜活的爱书之人。

另外，书中对乡村阅读、残障阅读等也格外留心，深入考察，悉心记录，将全民阅读的普及性体现得淋漓尽致。正如《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中所说，有人阅读是为了工作技能的学习，有人阅读是为了精神世界的充实，有人阅读是为了生命意义的开掘。虽然阅读浅深各异，目的有别，但图书始终是人类精神的浓缩，每一次阅读都会迈向更好的自己。书香弥漫的全民阅读，更是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文明传承不息，文化蒸蒸日上，全民阅读的推广也将持续深化，向云草更香处漫溯，于书香馥郁里放歌。那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

北京，创现北京标准。我们给深圳冠以全民阅读先行先试的典范的标题，是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深圳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荣誉。给北京冠以创现北京标准的标题，则是因为中央权威媒体人民日报的专访文章对北京全民阅读的评价。人民日报2017年12月5号发表的记者访谈录，把北京打造成阅读之都一文指出，推动全民阅读不是盲目的、被动的，而是系统的、科学化的。要着力开展阅读学相关课题研究，制定和建立全民阅读北京标准，使北京的全民阅读模式在更广的范围内可复制、可推广。自2014年起，经国家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北京阅读季》正式称为《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就全民阅读而言，北京市是第一个冠以“书香中国”的城市。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是全国文化中心，成为阅读之都是顺理成章的任务。全国文化中心对外展示国家文明形象，对内增强文化自信，对全国文化建设起着引领示范作用。推动全民阅读，就是为构建全国文化中心奠定基础和做出表率。这决定了北京在全民阅读活动中要有这样一种高度，这样一种气质。在2011年4月12号，北京市首届北京阅读季启动仪式举行之前，仅就全民阅读活动而言，我这个生活在北京城区街道的出版人兼阅读推广人已经觉得比较满意了。我落户在东城区，这里不仅能够享受到三联韬奋书店、商务印书馆、韩芬楼这些特色书店开展的周末读者服务活动，还能在东城区图书馆的作家专题讲座上书海听涛。特色书店不断有读者服务活动的信息发到我的手机上。书海听涛作家讲座全年有近百场的通知发出。其中有些读者服务活动和一些作家的讲座，我觉得很值得一听。可是临到时候发现根本应付不过来，只好一次次的放弃，从而让我心生愧意。我个人体会，在这样的城区生活，阅读资源和阅读服务是不缺乏的。即便是北京较偏僻的远郊地区，在书香北京建设中，市民们的阅读活动也逐步有了安排。2010年，北京市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农家书屋，在农村的全覆盖。2010年，北京国民综合阅读率达到85.5%，居全国前列。

2011年4月12号，首届北京阅读季启动，开展了阅读好书、共享精品、大众有奖荐书活动，送经典亦光辉历程，赞幸福迎红色华诞，红色经典诵读活动，纪念建党90周年红色知识竞赛，百姓读书大讲堂读书一民杯有奖征文活动，阅读读书风景摄影作品展等一系列群众性读书活动，构成了书香北京一道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过很多届北京阅读季年度好书推荐书目的评选工作，我当时就意识到这个评选与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评选不大一样。当时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评选高度吸引学界、文学艺术界、出版界和阅读界的注意，因为一年全国只有10部好书入选，那是何等的高大上，凤毛麟角。而所选书籍的文化价值、学术品味乃至书籍制作品相都堪称上乘。与其说是为全民阅读选书，不如说是为提高全民阅读水平推荐好书。而北京阅读季则基本不一样，北京阅读季年度好书推荐书目评选一开始就明确推荐大众喜爱的十大好书，突出了大众喜爱，后来入选的书目增加到100部之多，评选书目覆盖大众出版各个门类，参考业内具有相当公信力的图书市场调查公司开卷公司的市场调查数据。从这一点就看出北京阅读季高度重视图书在市场上的受欢迎程度，其目的就是为全民阅读开书单，重在向普通大众推荐易读好懂的书籍，照顾到社会各个层次的读者。出于提升推荐书目整体水平的考虑，我在评选工作中有意识地把注意力放在推荐那些专业性强且受到好评的图书。当然，太高深的专业图书一般来说就不好到全民阅读推荐书目中挤占位置了。全民阅读书目应该具有全民阅读的特色。北京阅读季年度好书推荐书目的评选工作一直注意创新推荐主题和思路。2017年面向社会公众推出首批100部主题图书，为以青少年群体为主的广大读者学习和感知北京历史文化提供指导。北京阅读季相关负责人回答记者采访时，特别清晰地表达了此次年度推荐图书的思路。他说，书目推荐给社会公众，读者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而在家庭阅读中，以家长为主的成人阅读和以孩子为主的少儿阅读，能够更好地形成呼应，营造家庭阅读的氛围。2017年北京阅读季年度好书推荐书目更多关注不同读者的不同选择，全部书目主要由2部分组成，分别面向成年读者和少儿读者。面向成人读者的推荐书目共计35本，5个模块，分别是格局变迁，以北京城市格局的形成与变迁为主，如胡同与四合院等；历史演变，以北京地域社会发展历史为主，如图书《北京历史》等；民俗文化，以展示北京特色风貌为主，如京剧等；文学经典，主要是以北京为创作主题的文学作品；时代主题，推荐以北京中轴线及3个文化带，也就是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为主要展示内容的作品。面向少儿读者的推荐书目共计65本，5个模块，分别是课本名作，以中小学课本中出现的与北京相关的图书为主；亲子阅读，以亲子共同阅读的绘本类图书为主；小学阶段，配合小学阶段认知和学习水平的图书；初中阶段，配合初中阶段认知和学习水平的图书；
高中阶段配合高中阶段认知和学习水平的图书。2023年北京阅读季年度好书推荐书目又做了重要改变，从以往的年度推荐改成分期推荐，名称改为精华好书，每期推荐10种到15种，每期荐书品种覆盖主题图书、人文社科图书、文学艺术图书、科技图书和少儿图书等阅读门类，进一步朝着全民化、多样化、精细化做努力。全民阅读重在全民。如同北京阅读季年度好书推荐书目的评选工作一样，北京阅读季许多活动的设计都特别注意活动的全民阅读特色。首都图书馆、北京市图书馆协会、北京市各区图书馆联合举办的阅读北京首都市民阅读系列文化活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多维多元多彩的全民阅读推广活动。这项活动每年固定开展诵读大赛、十佳优读空间、百姓身边的基层图书室推优活动、最美书评征集评选活动和阅读伴我成长四大主题活动。其中诵读大赛由北京市各区图书馆自行组织，灵活多样的初赛，推选胜出的个人组和集体组选手到首都图书馆参与决赛，自下而上发动市民参与诵读和阅读。由于从各区组织初赛，自下而上发动面顿时扩大许多，氛围很浓，使得活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兴奋点。北京阅读季把全民阅读活动的重心尽力下沉到各个区，给我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中宣部表彰的2021年全民阅读优秀项目中就有北京阅读季的北京阅读驿站。北京阅读驿站选取北京市房山区、平谷区、延庆区、门头沟区等阅读资源和服务相对稀缺的地区，开展线下阅读推广活动，举办流动图书节，以流动书车为载体，挑选红色主题为主的优质书籍，在益民书屋和村活动室等地点开展书籍阅览、阅读推广等活动。活动中有让阅读走进乡村系列阅读讲座活动，邀请著名学者、编辑走进延庆区、房山区、门头沟区、密云区以及平谷区的乡村及小学，围绕革命故事、建党历史、传统文化等主题，在乡村开展知识讲座、有奖答题，激发村民和学生参与阅读的积极性。阅读驿站志愿者主动与村民深入互动，开展共读一本好书活动，将好书介绍给村民，将知识分享给村民。阅读驿站特别重视走进乡村学校，用内容丰富的图书激发乡村中小学生的阅读兴趣。阅读驿站努力发动当地村民建立各种读书组织，积极服务于女性阅读社群、老年人阅读社群、盲人阅读群体、亲子阅读、戏剧阅读等。阅读内容涉及历史、民俗、艺术、建筑、设计、茶道、生活方式等方面。2016年北京阅读季承办单位邀请我作为讲评嘉宾，连续3天讲评北京16个区的文委负责人的汇报。各区文委负责人在汇报本区全民阅读情况时，很明显都已经把本区的全民阅读当作一项日常工作做汇报。北京各区文委对全民阅读工作有计划、有部署、有落实、有检查、有效果，这就是北京模式。2016年把全民阅读作为各级地方党委、政府一项工作来开展的北京模式已经实施多年。距离2019年中宣部在深圳召开全国全民阅读工作经验交流会和2020年中宣部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做好全民阅读工作要早很多年。

0: 北京各区开展全民阅读工作，在全面开展宣传和吸引群众参与，着力开展书香社区、书香家庭创建活动的同时，都特别重视本区内阅读空间的建设，努力挖掘北京这座城市的内涵精髓。东城区开发了角楼图书馆，西城区创建了红楼图书馆，海淀区优化了田村路街道图书馆等等，各区都有相当作为。全市还探寻最北京实体书店的成功经验和行业创新发展思路，设计了书香之城、阅读空间、城市之光主题，探讨阅读空间应该如何利用才具有更良性、开放、可持续的可能，尤其把重点放在扶持实体书店发展上。每年度都要评选特色书店，评上的特色书店都能获得财政资金的扶持。2020年，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扶持实体书店的经费超过1亿元，基本上都用在评选奖励特色书店上。2023年，阔别了地坛公园10年的北京书市，重返典雅幽静的地坛公园。为了隆重庆祝这一时刻，北京阅读季用散文名篇《我与地坛》定义2023年地坛公园北京书市的主题，用以纪念北京已故优秀作家史铁生，唤起广大市民阅读的热情。自2016年以来，北京阅读季委托第三方调查公司对本市年度国民阅读状况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市的综合阅读率、纸质阅读率和数字阅读率三大指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充分展示了北京市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示范引领作用，体现了北京全民阅读工作的群众基础、品牌影响力和阅读推广的效果。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佳君，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一会儿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4号，黑龙江中南部、吉林西部、山西中部、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汉西部、江南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西藏南部和东部、华南中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黑龙江中部、河南西部、重庆东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气温方面，未来几天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分布在我国东西两片区域，其中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受大陆高压控制，以干热暴晒为主。江南、江淮至黄淮、华北南部、东北地区一带则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温热感突出。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暑假以来，赴华旅行在海外逐步成为一种潮流，海外社交平台上中国旅行相关热词不断更新，从早期走红的 China Travel 到今夏爆火的 China Cool， 近期 China Magazine 再度刷屏。热词迭代的背后是海外游客对中国不断攀升的探索兴趣。伴随着热度升温，外国游客的出行版图持续扩张，足迹遍布国内近500座城市。与此同时，大家观察中国的视角也悄然转变，旅行不再局限于知名景点，目光延伸至繁华都市、乡村街巷，越来越多海外旅行者自发记录鲜活日常，勾勒出真实立体的中国图景。硬核产业实力、悠久厚重的文化底蕴、便捷完善的生活服务相融共生，造就独一无二的中国吸引力。消费数据也印证了这股热潮。在线支付平台统计，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除了广州、上海、深圳、北京等传统热门城市，哈尔滨、大连、长春、贵阳、西宁等地也深受外国游客欢迎。今夏入境游热潮是自然风光、文化魅力、消费体验与开放服务形成的多维共振。

0: 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1: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0: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2: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3: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2: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4: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5: 环球这一刻，
6: 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据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与军方就撤换一名高级将领发生非同寻常的公开冲突。卡茨2号晚在电视节目上公开宣布撤换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以军方则随后表态称布鲁特将留任，总参谋长扎米尔无意调整以军关键指挥官职务。以色列议会外交和国防委员会3号投票批准了政府提交的延期申请，将军队紧急动员令延长两个月，至今年9月3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就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事件表示，尽管乌克兰方面表示这是意外，但现有证据表明此次袭击可能是蓄意行为，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让乌克兰承担责任，并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伊朗司法部门3号发布消息说，两名被控为以色列提供情报的间谍当天已被处决。伊朗司法部门说，这两人在2025年6月和2026年2月至4月伊朗同以色列发生冲突期间，通过向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官员及关联通信渠道发送伊朗军事与安全中心坐标、图像及相关情报，为以色列提供协助。俄罗斯方面3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对弗拉基米尔州、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别尔哥罗德州等地进行袭击，造成至少8人死亡、13人受伤。俄罗斯联邦安全局3号通报说，该局日前挫败一起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皮亚季戈尔斯克市检察院附近实施的恐袭图谋，一名来自中亚地区的男子被捕。通报说，这名男子生于2001年，是一个国际恐怖组织的支持者。俄方已就此事件立案侦查。俄罗斯国防部3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北方舰队近日在巴伦支海举行的多兵种军事演习中发射多枚导弹，摧毁海上标靶。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3号表示，西班牙将在4号举行的欧盟会议上要求欧盟成员国展现团结。他表示，欧盟外部边界安全是所有欧盟成员国共同的责任，不能仅由位于欧盟边境的国家承担。据韩国方面3号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天表示，韩军日前误将美军无人机识别为不明飞行物，并险些将其击落一事，系双方沟通失误所致。据法国内政部3号消息，警方已逮捕375名涉嫌与近期山火有关的人员，其中包括142名未成年人，约占被捕总人数的 37.9%。国内方面，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3号至6号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8月3号9时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阅读是世界上唯有人类才具备的文明行为和社会现象。阅读是人类认知最重要的方式，是文化保存、继承和传播最根本的途径。人们通过阅读探索未知，理解世界，展望前程。自全民阅读活动火热开展以来，在中华大地上滋养出一批有书香的地方。为记录各地书香，作家聂振宁遍行天南海北，在一年多实地考察、悉心寻访的基础上，创作出《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这本书详尽记录了全民阅读自2006年启动，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蓬勃发展与丰硕成果，全景呈现了书香社会、书香中国建设中的城乡变化与多彩风貌，生动展现了众多阅读爱好者、推广者、服务者、志愿者的鲜活形象，忠实还原了全民阅读时代神州大地的郁郁书香。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聂振宁的《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记事》。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佳君。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世界发出走向阅读社会的召唤，并于1995年宣布每年的4月23号为世界读书日，提出让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人都能读到书。中华民族是热爱读书的民族，在朗朗读书声中，文明更续传承。中国也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文明从未中断的国度。翻阅中国浩瀚如海的典籍，可发现围绕阅读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诸如诗况劝学、凿壁偷光、囊萤映雪等。2500多年前，孔子就曾给儿子开列必读书目，告诉他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这里的诗指《诗经》，礼指《礼记》。自幼博览群书的苏轼，以腹有诗书气自华等千古名句点燃一代代中国人的阅读热情。黄庭坚提出的读书种子论至今还警示着我们，读书这颗种子无论对个人还是国家和民族来说都不可断绝。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阅读已从古代读书人的事情变成了所有人的事情，不分职业、性别和年龄。近年来，中国逐步建立健全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需求的人们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阅读资源和服务，确保每个人都有书可读。覆盖城乡的公共图书馆、实体书店、城市书房、农家书屋，为喜欢阅读的人提供充电储能的地方，让每个人都有条件共享书香。以技术为艺，电子书、有声读物、视频说书等新阅读形式和传播形式，推动了更多优质数字化阅读内容产出，给读者带来更多元的选择。如今推广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犹如点亮一座灯塔，撒播一捧种子，开凿一眼清泉。从有书读到读好书，再到爱读书，氤氲书香飘满中国。全民阅读已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当全民阅读蔚然成风，在文明的星空下诗意的栖居，是读书人的幸福所在，也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那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

江苏江阴，满城都是读书人。2018年9月29号，央广网有一篇颇为引人注目的通讯报道，它以不是巧合，中国最富的县，满城都是读书人为题，长文报道江阴市全民阅读盛况。文中写道，雄踞全国县域经济发展领头羊的江阴，这座拥有1737年建制史的古城，如同一个全民阅读的露天公共图书馆，浓郁的书香气息几乎无处不在。这篇报道从题目到内容都引起我极大兴趣，称赞江阴是最富的县是言之有据的。江阴连续20多年蝉联全国百强县之首，成为苏南模式发祥地之一。这里有9家企业进入中国企业500强榜单，14家企业列入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12家企业跻身中国制造业500强，6家企业成为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成员，有61家上市公司。江阴还被评为中国10家幸福县市第一名，中国10家营商环境示范县市第一名。不过说这个最富的县满城都是读书人，则不免让人心生疑窦。央广网的新闻稿说江阴满城都是读书人，吸引我前往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做一番考察。考察中我有一个惊奇的发现，江阴是我国最早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城市，那是1995年的春天。当时江阴的全民阅读活动还没有称为全民阅读，而是名为江阴市123家庭读书工程。因为家是最小国，从家庭启动的读书活动很容易发展成为全社会的读书热潮。江阴市的123家庭读书工程说起来很便于记忆，就是要求到2000年全市70%左右的家庭都拥有123，一个书架，2份报刊，300册图书。在全国这当然是首创，而这个首创也是发生在江阴市人均各项指标已经达到小康标准，江阴市被评为全国农民收入先进县市之后。当时江阴市委在调查中发现，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不少市民有了漂亮的楼房，家中衣橱、沙发、电器设备都有了，可是大多数家庭却很少有书籍，很少订报订刊。富口袋还要富脑袋，富脑袋更能富口袋。江阴人把123家庭读书工程当作本地区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泉。江阴市委认为，要保持江阴强劲的发展势头，保持江阴在全国的领先地位，

在政策稳定的情况下，就要大力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一二三家庭读书工程正是为了使人们获得更多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信息、理论和知识，并把它们运用到生产实践中，服务于经济建设，培育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人民日报1996年1月3号发表了题为《小康农家缺什么》的评论文章，赞誉江阴首创一二三家庭读书工程是一项功德无量、造福子孙的工程。一个人读书很重要，可最重要的还是养成习惯，终身读书。一个城市举办每一次读书活动都很重要，可最重要的还是读书蔚然成风，时时处处洋溢书香。称江阴是最富的县，满城都是读书人，不是仅凭其率先启动一二三家庭读书工程这件曾轰动一时的举措就能断言的。看人看长久，看一个城市何尝不是如此呢？江阴市一二三家庭读书工程先是由点到面延伸辐射，后又拓展为一二三文明创建示范点建设工程，即各镇建成一条以上文明示范商业街，培育两个以上文明示范小区，树立起三个以上文明示范村，继而为了使读书在全市成为常态，江阴市文明委作出决定，在全市做好办一节创两点工作。办一节就是办好书香江阴读书节，创两点就是创建学习型社区示范点和学习型单位示范点。当下提到举办省市县的读书节已经稀松平常的事情，可是1997年5月江阴市创立读书节在全国却是一件新鲜事儿。江阴书友颇为自豪且不无得意地告诉我，书香江阴读书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省市县设立的第一个读书节。1997年书香江阴读书节是否是我国省市县的第一个，我没有做过考据，不敢妄下结论。然而毋庸置疑，1997年中国有一个县级市确实设立了一个读书节，书香江阴读书节。首届书香江阴读书节提出的主题是学知识、学科学、学技术、学法律。2023年第27届书香江阴读书节的主题是越见美好，共向未来。具体内容不一样，各具时代特点，然而都高扬着时代的精神。其实读书节的主题各具其美，号召读书是永恒的主题。有了读书节，城市就有了提醒所有人读书的闹钟，社会就有了服务读书的机制，将重复唤起人们对书籍的热爱，唤起人们和志同道合的人阅读同一本书的愉悦，提醒人们应该把看似平淡的每一天都当成读书的节日。2023年江阴市举办第27个读书节，江阴书友用故作惊人而不无幽默的口气告诉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世界读书日也才是第28个，也只不过比小小的江阴早一年啊。进入新时代，江阴市的全民阅读在既往十多年持续推进的基础上有了全面的发展。作为最富的县，检验这里是不是满城都是读书人，可以先看这里的农家书屋做得好不好。因为既然钱不是问题，剩下的就是爱不爱读书了。20年前，江阴市开展的是一二三家庭读书工程。20年后，江阴市开展的是农家书屋一二三提升工程。还是人们熟悉的那个一二三，内容却直指农家书屋。2020年，江阴市安排财政专项经费，每年给每个农家书屋增加100册优秀图书，每年定期流转图书2次，基本达到各镇街辖区内各农家书屋。

屋图书，书目不重复。每年全市为每个农家书屋配送100本新书，这就是一。每年全市239家农家书屋举办阅读活动2000场以上，平均每个书屋每月至少1场阅读活动，这就是二。每年全市重点培育表彰30家示范农家书屋，这就是三。到了2022年，从实际出发，江阴市农家书屋1、2、3提升工程调整了一些内容，100本新书照送不误。为了从严要求，示范农家书屋名额改为20家，而每年开展的阅读活动却增加到3000场。江阴书友告诉我，农家书屋只要有活动，总能引起农家读者的阅读兴趣。为了使农家书屋引来更多农家读者，江阴市还要求各村农家书屋实施下楼工程和亮灯工程。农家书屋要建在最方便读者出入的地方，要改变少数农家书屋建在村委会办公室的楼上，普通群众不便去书屋看书的情况，要让群众自由自在出入书屋，要求所有书屋夜间要亮灯，召唤读者来看书。百闻不如一见，我选择去江阴高新区锦龙社区的农家书屋锦绣书房参观。锦绣书房位于高新区锦龙一村居民小区里，周边都是居民的家，书屋是真的建到了农民家门口。书屋里挂着一些奖牌，有2020年无锡市第一届微幸福民生工程金奖，2021至2022年度江苏省五星级示范农家书屋，而最突出的就是2023年第二届全民阅读大会最美农家书屋的奖证。我环顾书屋，图书琳琅满目，屋里采光极好，桌椅板凳摆放齐整。书屋里三三两两地坐着一些中小学生，有的在看书，有的在做作业。我在书屋里走来走去，东问问西问问，当然对他们会产生干扰，可他们也不怎么在意，依旧用功读书做作业。有一位女孩明显年纪要稍大一些，在埋头读一本大部头。我走到近前轻声问她，是高中生吗？他嫣然一笑，说是大二学生，回家来过暑假。我问他在看什么书，他不作答，只把书合起来让我看封面，竟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流风》。这是一本记述江阴刘氏三杰人生历程卓越成就的好书。我为这本好书做过评论，这时我只能轻声称好，不敢再打扰孩子们专心读书。我问管理员，就你一个人负责管理吗？他说社区安排我专职管理。我问他管得过来吗？他淡然笑道，必须管得过来呀。社区书记还说，他还兼职村里的文化辅导员，负责管理文化设施、艺术培训、文体活动、社会教育。他是社区党总支委员、居委会副主任。我很惊讶，哪里管得过来这么多事儿啊？他说，最需要经营管理的就是农家书屋了。早上8点半开门，晚上8点半关门，一天都不能少。我说，晚上8点半才下班，那怎么行啊？他说，晚上书屋就交给志愿者来管。志愿者都是村里的群众，他们晚上排班值守。我问有没有志愿者不够接不上来的问题，他惊讶地看着我，好像认为我提的问题有点简单，然后嫣然一笑说，不会的，书屋已经形成自治管理、共建共享的管理模式，社区居民近100人报名做书屋志愿者，参与轮流值班。自己的书屋自己管理，大家像爱护自己的家一样爱护书屋，管理书屋。有些志愿者没有轮到值班，晚上也经常来。一些家长喜欢陪孩子到这里来看书做作业。

作业，四面都是书，孩子比较容易集中注意力。家长一边陪孩子，一边也能看看书，一举两得。不得不承认，这样的农家书屋确实离不开最富的县提供的必要的财力、物力支持。可是，倘若这里的人们并不爱读书，而只爱打麻将、陶醉于喝酒划拳，书屋的条件再好，那又如何呢？说到底，最富的县要做到满城都是读书人，还是离不开此地众多爱读书的人。关于全民阅读活动，许多城市都开展得有声有色，体现了文化多样性，有着许多精彩表现，都足以写成专题进行全面深入的介绍。可要在这部纪实文学作品里一一去写，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我深感遗憾的事情。好在接下来我们还要书写许多城市的城市书房和各行各业的阅读活动，读者们能看到各种阅读活动传承着不同城市的历史文脉，彰显着各自城市的鲜明文化特色和独特风格品味，也可以欣赏到许多城市浓郁的特色书香和优美形象。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佳君，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再会。

0: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dustrialization， Industry 工业， Industrialization 则是工业化。围绕着再工业化的讨论声量近期在英国日渐突出，这一曾经领导了两次工业革命的国家正在为如何绘制这一份发展计划而焦虑。英国的人工智能大臣表示，芯片和无人机将成为新届政府的 reindustrialization 再工业化的核心，但是过高的技术和资金门槛以及产业配套能力等方面的要求让英国的再工业化突破点充满争议，局面的转变难以一蹴而就。有评论认为，英国仍处在Industrialization 工业化的下行阶段，投资环境也存在不确定性，能源成本高企，产业工人不足，产业链不完善等都将成为其发展芯片制造业的巨大障碍。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7: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5: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7: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

0: 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月3号表示，伊朗不希望扩大本地区的紧张局势与动荡，但在捍卫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领土完整方面，伊朗将竭尽全力采取行动。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 MQ-9 无人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就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事件表示，尽管乌克兰方面表示这是意外，但现有证据表明此次袭击可能是蓄意行为。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让乌克兰承担责任，并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签署总统令，任命乌梅罗夫为乌克兰对外情报局局长，任命克里缅科为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相关总统令已在乌克兰总统官方网站公布。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3号表示，西班牙将在4号举行的欧盟会议上要求欧盟成员国展现团结。他表示，欧盟外部边界安全是所有欧盟成员国共同的责任，不能仅由位于欧盟边境的国家承担。在休达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发生后，部分欧盟国家加强了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此前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批评部分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和制造对立，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共同应对危机。8月3号，罗马尼亚海军部队继续在多瑙河的巴拉水道河段实施可控爆破，已将水流引向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此次爆破旨在将巴拉水道的水流导入多瑙河旧河道，从而抬升水位。受持续高温天气和干旱影响，多瑙河罗马尼亚段流量持续下降。据罗马尼亚水务部门3号发布的数据，多瑙河在罗马尼亚入境河段目前流量约为每秒1590立方米，预计未来几天将继续下降，8月7号可能降至每秒1450立方米，接近1985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而8月平均流量约为每秒3900立方米。美国官员2号说，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发生的山火正威胁该县斯波坎市，大约6万名民众接到撤离指令，包括民宅和商铺在内，大约600座建筑物遭焚毁，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华盛顿州眼下正发生15场重大山火，过火面积总计超过1000平方公里。据澳大利亚方面3号消息，南澳大利亚州东南海岸附近首次出现 H5 型禽流感导致的大规模鸟类死亡事件，死亡的鸟类为大凤头燕鸥。据专家介绍，未来几个月鸟类迁徙将增加疾病传播的风险。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近年来，因瓷器闻名天下的景德镇涌现出城市新气象，形成了将从八方来，继承天下走的壮丽图景。独特而活跃的城市创造者景漂一族，浓墨重彩地呈现着景德镇日新月异的当下，更勾勒其无限可能的未来。一个个景漂者的故事，展现出一个个鲜活的景德镇个体。和而观之，则是一座充满生命活力、重现青春气息的千年瓷都的剪影。我的城，我的镇，景漂的故事，是当代作家胡平编著的纪实文学。这是一本关于瓷器、景德镇和来景德镇创业生活的景漂们的故事。书中全方位记录了20多位中外景漂典型人物的故事，展现了他们的人生理想、艺术追求和生活方式，将他们在泥与火的交响中进行的创业之旅、追美之路呈现在读者面前。他以一种全新的城市书写视角，既讲述景漂的拼搏与奋斗，也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发展中焕发新的时代光彩，是一部映照千年瓷都文化新生的城市心灵史，文化心灵史。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当代作家胡平编著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漂的故事。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作家胡平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在这本书里，人们可以看见美丽的瓷器文化，可以看见景德镇令人流连忘返的魅力，还可以看见由此一物和一地所折射出来的精神，即一种充满热情的生活态度，一种充满诗性的生活方式，一种充满启示的生活哲学。景德镇包容所有怀着梦想而来的人，包容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愿意踏踏实实生活和创造的人。有国外艺术家就曾记录景德镇给他留下的印象，全球很少有一个像景德镇这样的地方能够给年轻人提供这么多的可能性。现在的年轻人来景德镇不一定都做陶瓷，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景德镇创业成本低，包容度高，又有陶瓷的文化底蕴，已经谈了千百年陶瓷的景德镇不再关着小作坊的门，而是流淌着世界各地五湖四海的新鲜血液，迸发着强劲的动力。他正用一种全新的样貌和世界继续谈着陶瓷。景德镇的胸襟是开阔的，他的门始终向人们打开着，有那么多的青年人和艺术家长期在这里生活和工作，就足以说明这是一个让他们觉得惬意的地方，是一个让他们有家的感觉的地方。

景德镇通过微妙的陶瓷艺术，把中国文化精神和中国生活哲学的真谛彰显给那些来到此地生活和创作的中外艺术家。法国艺术家开米就在景德镇体悟到了一种深刻的生活哲学，这是一种节奏舒缓而从容的生活。慢是这种生活的一个本质性的特点，他从陶艺里找到了答案。他说，陶瓷是一种很神奇的材料，做陶瓷的时候不能快，而是要慢，每一个步骤都不能出错。如果没有耐心，很着急地把坯放进窑里去烧，对不起，它出来的时候一定会惩罚你，不是裂了、破了，就是歪了、倒了，你前面的所有功夫都白白浪费了。这个时候你绝对后悔自己为什么要那么着急，为什么不能慢慢来。慢意味着安宁和放松，意味着精微和优雅，它既是一种审美态度，也是一种生活态度。也就是说，陶艺既是一种比耐心的艺术，也意味着一种比慢的生活哲学。我的城，我的镇，景漂的故事，试图全方位地呈现景漂们在景德镇的生活和创作，试图多角度地记录他们对艺术和未来生活的思考和探索。它既是一部具有世界视野的城市书写，也是关于未来和诗性生活的启示录。它既是一部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书，也是一部记录世界如何走向中国的书。接下来就为你选读作家胡平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漂的故事。

新一幕的景德气象。寇之以小者则小名，寇之以大者则大名。地域文化动感鲜明，魅力无穷的地方，总是书写饱满的地方。如肖洛霍夫写雄浑的顿河流域，马尔克斯写魔幻的南美，老舍写五月槐花香的古都北平，莫言写红高粱地里酿出酒神的高密。景德镇则是一座不乏书写却总是被小写的城市。大约地球人都知道此城与陶瓷有关。1621年，英国哲学家培根在《新工具》一书中说，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后来英国汉学家艾约瑟又在上述三大发明的基础上加入造纸术。培根生于1561年，死于1626年。他作古的73年之后，英国商船马克利斯菲尔号在伦敦港卸下上百箱的中国瓷器。倘若他生活在1730年，会看到欧洲上流社会几乎被中国瓷器所包围。或许他会再做结论，中国瓷必定会被列入迄今为止的人类重大发明之中。瓷与中国齐名，承载着中国文化、哲学、审美、生活方式等丰沛内涵。在中国输出的所有原创器物中，瓷具有唯一性。恰如2000年前丝绸是中国的一张名片，500年前茶叶是中国的一张名片，瓷器则是1000年前中国的一张名片。瓷器这张名片在18世纪70年代时就已挺阔、簇新、醒目地存在于西方文化的历史记忆中。中国陶瓷史上古今窑口总计238个，名称多由地名而来。东汉伊始，制瓷窑口大河上下，长江南北，前呼后拥，星罗棋布。从考古发现看，古代陶瓷遗址遍布全国170个县，其中有宋代窑址的就有130个县，约占总数的76%。宋代五花八门的瓷器，青瓷、白瓷、青白瓷、黑釉、红釉、黄釉、褐釉、绿釉、蓝釉，像寒武纪生物大爆发一样纷纷闪亮登场。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大多数名窑在唐宋时期已臻成就的巅峰，景德镇供逢其盛。至元明已遍访各窑口的精品，如汝窑、宋官窑、哥窑、钧窑、定窑、龙泉窑、建窑、湖田窑、吉州窑等。这之中甚至包括仿明代各时期官窑的精品。其实景德镇的陶瓷生产可谓集天下各窑口之大成，拥有全球最出色的手工群体，工无所不用其极，技无所不用其绝，料无所不用其稀。你不可能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找到全中国乃至全球所有产瓷区的陶瓷品类，唯独在此城例外。这里可以做出全世界最壮观的瓷板，做出全世界最伟岸的花瓶，也可以做出纤毫毕现于巴掌之间却栩栩如生的微型雕塑。而且窑有堂，堂有工，工有座，座有序，做什么品种司何道工序，既榫卯密缝又行云流水。明成化年间为皇家烧造瓷器的派公窑口中只剩下一个景德镇。由明入清，无论是瓷器生产规模还是分工的细密程度，皆契合亚当斯密《国富论》所阐述的劳动分工理论。
万历年间，冯梦龙有言，话说江西饶州府浮梁县有景德镇，是个码头去处，镇上百姓都以烧造瓷器为业，四方商贾在往苏杭各处贩卖，尽有利息。景德镇的官窑民窑有如双子星座，担负了明清两代99%以上皇家陶瓷的生产，且充当了当时陶瓷外贸的压舱石。景德镇以一镇之力改变了中国乃至世界的陶瓷历史。景德镇被英国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一座工业城市，至少从宋代演化至今的传统手工业社会形态，从瓷石储量总计550万吨的浮梁高岭、东流、柳家湾、窑里，到市区古窑民俗博览区、御窑遗址博物馆，从刘家弄、陈家弄、富强弄、瓷器街、龙岗弄、彭家弄、薛家坞等老街里弄，进而延伸至元华堂、黄窑、居合堂、九段烧、承德轩、崔涤器等难以计数的陶瓷工坊，涵盖陶瓷文化、陶瓷工艺、陶瓷设备、陶瓷工匠群体的庞大复杂的物质遗存，大体获得保留。新中国成立后，以十大瓷厂为代表的工业化社会形态，今日依然能在陶溪川文创街区感知到其热烘烘的存在。街区内精心保存下来的22栋风格各异的老厂房、老窑炉，直指蓝天的烟囱。陶瓷工业遗产博物馆里1000只陶瓷手模搭建的千手雕塑，一经键盘输入就跳出来的职工名录，在此城街头巷尾菜场酒家，你不会觉得那些人们有多么特别，然而一旦进入指尖的世界，就变成执掌一物的国王。无论是素净的青白瓷、雍容的元青花、富丽的颜色釉，还是明艳

的右上彩，皆书写共同的气度与性情。人和自然的关系，在陶瓷匠人、艺人的手作里最是明显。人从泥土中来，终焉泥土里去。人难活到百八十岁，一件陶瓷却可以亮一万年。瓷是为人的谱系、情愫的绵延与寄托。而瓷器，不要说密封在真空玻璃窗里，就是埋在地下，历经两万年，科学家仍可以分析。泥土、水，在火焰中的涅槃，特别打动人。出窑后变形也好，收缩也好，总会和你内心深处的某种情感波动对应。镇上的许多展馆，参观者常年络绎不绝，却罕有人大声说话，一众沉迷安静，如待神奇。这样一种赤子般的调性，里头默默千年，噗噗摇火，从未断过。若跃上无人机扩大视野，距窑里中心约17公里明汉世界的高岭村，出产的正是高岭土。至20世纪60年代，经过800年大规模开采，西山削低了好几百米，矿工们淘洗瓷土剩余的沙子及伪沙矿，堆积面积约16万平方米，总重750多万吨。伪沙堆上早爬满植被，尾沙中含有晶莹明亮的白云母，阳光下闪闪发光，被此地墨客称为青山浮白雪，玉带绕青山。三宝棚、浮梁、进坑，那古老的水队咚咚咚无休止，如巨大的分秒针，分割日月阴阳，弹跳晨岚夕照。整座城市围绕陶瓷历史、陶瓷工艺精准的脉动，人们的语汇、民俗、节日乃至小吃，都有着强烈的地域特色和不解的词源。镇上的人感悟人生，会说：“人啊，一生就是干柴搭湿柴，有得意，便有失意。”又如剑，这是一个瓷业约定俗成的计价且计量的单位，外人至今难搞明白。比较通行的说法是，做一把小汤勺需要的瓷泥与时间是50件。千百年来，对于瓷与瓷业崇拜的风俗，深深地烙在瓷城的每个角落，似乎连动物的基因也给传染上了。遍布昌江两岸的手工作坊如书如壁，遇上好天气，总要找块空阔之地晒披晾披。猫狗们见了从不碰撞，也不在此处斗耍，而是温文尔雅地绕弯而去。人们往往少了解的是，作为一座城市的地理符号，景德镇在16世纪之前，大漠驼铃，山梁灵火，在陆地上走得最苦最远。也没有哪一座城市像景德镇一样深刻而又广泛持久地影响了人类文明。著有东非考古学的英国考古学家惠勒，在坦桑尼亚考古结束后惊叹：“我一生中从没有见过如此多的瓷片，正如过去两个星期我在沿海和基尔瓦岛所见到的。”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瓷片可以整锹整锹地铲起来。他认为10世纪以来的东非地下埋藏的历史是用中国瓷器写成的。岂止近邻的东亚、南亚、非洲，也包括西方文明，至少在16、17世纪，大半个地球成了一个任青花瓷流动的世界。1635年，也就是明崇祯八年，荷兰商人为避免海运途中损坏，第一次将欧洲人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宽边午餐碟、水罐、芥末罐、洗脸盆等做成木质模型，运到广州，让中国的瓷器匠师们模仿生产。
此后，景德镇从广州转手接到大量外商的订单，外销瓷上出现越来越多的外国图案以及洋文字母。图案中有鹿特丹的城市街道建筑，有水车和磨坊，还有渔民在海中捕捉鲸鱼、北极熊的景象，后者还可销往挪威、丹麦等北欧国家的市场。1638年，已有300多万件中国瓷器运往荷兰，在荷兰艺术家、学者和百姓的生活与想象中，因为瓷，东方遥远的中国占据了显著的位置，这体现在许多第一上。1655年，最早的地球仪制作家之一约翰·布劳出版了第一幅详细的中国地图。1675年，孔子的《论语》首次被译成外文荷兰文。1667年，诗人兼剧作家约翰·斯特·范登·冯德尔创作了第一部完全将背景设置在中国的欧洲戏剧《崇祯皇帝》，并将中国描绘为高贵的钻石，闪耀着神圣之光。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我是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作家胡平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一会儿见。

0: 外号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四号黑龙江中南部、吉林西部、山西中部、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汉西部、江南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西藏南部和东部、华南中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黑龙江中部、河南西部、重庆东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气温方面，未来几天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分布在我国东西两片区域，其中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受大陆高压控制，以干热暴晒为主。江南、江淮至黄淮、华北南部、东北地区一带则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温热感突出。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暑假以来，赴华旅行在海外逐步成为一种潮流，海外社交平台上中国旅行相关热词不断更新，从早期走红的 China Travel 到今夏爆火的 China Cool， 近期 China Magazine 再度刷屏。热词迭代的背后是海外游客对中国不断攀升的探索兴趣。伴随着热度升温，外国游客的出行版图持续扩张，足迹遍布国内近500座城市。与此同时，大家观察中国的视角也悄然转变，旅行不再局限于知名景点，目光延伸至繁华都市、乡村街巷，越来越多海外旅行者自发记录鲜活日常，勾勒出真实立体的中国图景。硬核产业实力、悠久厚重的文化底蕴、便捷完善的生活服务相融共生，造就独一无二的中国吸引力。消费数据也印证了这股热潮。在线支付平台统计，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除了广州、上海、深圳、北京等传统热门城市，哈尔滨、大连、长春、贵阳、西宁等地也深受外国游客欢迎。今夏入境游热潮是自然风光、文化魅力、消费体验与开放服务形成的多维共振，也见证了中国文旅产业的深度迭代与中国对外开放的全新活力。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

0: 要想再做，要想再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3: 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据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与军方就撤换一名高级将领发生非同寻常的公开冲突。卡茨2号晚在电视节目上公开宣布撤换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以军方则随后表态称布鲁特将留任。总参谋长扎米尔无意调整以军关键指挥官职务。以色列议会外交和国防委员会3号投票批准了政府提交的延期申请，将军队紧急动员令延长2个月，至今年9月3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就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事件表示，尽管乌克兰方面表示这是意外，但现有证据表明此次袭击可能是蓄意行为，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让乌克兰承担责任，并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伊朗司法部门3号发布消息说，两名被控为以色列提供情报的间谍当天已被处决。伊朗司法部门说，这两人在2025年6月和2026年2月至4月伊朗同以色列发生冲突期间，通过向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官员及关联通信渠道发送伊朗军事与安全中心坐标、图像及相关情报，为以色列提供协助。俄罗斯方面3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对弗拉基米尔州、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别尔哥罗德州等地进行袭击，造成至少8人死亡、13人受伤。俄罗斯联邦安全局3号通报说，该局日前挫败一起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皮亚季戈尔斯克市检察院附近实施的恐袭图谋，一名来自中亚地区的男子被捕。通报说，这名男子生于2001年，是一个国际恐怖组织的支持者。俄方已就此事件立案侦查。俄罗斯国防部3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北方舰队近日在巴伦支海举行的多兵种军事演习中发射多枚导弹，摧毁海上标靶。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3号表示，西班牙将在4号举行的欧盟会议上要求欧盟成员国展现团结。他表示，欧盟外部边界安全是所有欧盟成员国共同的责任，不能仅由位于欧盟边境的国家承担。据韩国方面3号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天表示，韩军日前误将美军无人机识别为不明飞行物，并险些将其击落一事，系双方沟通失误所致。据法国内政部3号消息，警方已逮捕375名涉嫌与近期山火有关的人员，其中包括142名未成年人，约占被捕总人数的37.9%。国内方面，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3号至6号，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8月3号9时，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近年来，因瓷器闻名天下的景德镇涌现出城市新气象，形成了将从八方来，继承天下走的壮丽图景。独特而活跃的城市创造者景飘一族，浓墨重彩地呈现着景德镇日新月异的当下，更勾勒其无限可能的未来。一个个景飘者的故事，展现出一个个鲜活的景德镇个体。和而观之，则是一座充满生命活力、重现青春气息的千年瓷都的剪影。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是当代作家胡平编著的纪实文学。这是一本关于瓷器、景德镇和来景德镇创业生活的景飘们的故事。书中全方位记录了20多位中外景飘典型人物的故事，展现了他们的人生理想、艺术追求和生活方式，将他们在泥与火的交响中进行的创业之旅、追美之路呈现在读者面前。他以一种全新的城市书写视角，既讲述景飘的拼搏与奋斗，也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发展中焕发新的时代光彩，是一部映照千年瓷都文化新生的城市心灵史，文化心灵史。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当代作家胡平编著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胡平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谈及景飘这一选题的缘起，胡平说，十几年前因为友人的约稿，他闯入景德镇进行探访观察，始料未及的从一位外来的寻访者成为寄居者，十载寒暑来往不绝，以至于在三宝祠谷常住三年。从暂居的意义来说，他本人也算得上是一位景飘。他说，近年来我愈发感觉景德镇日益涌动出生机和活力，尤其是各类文化活动中的景飘青年异常活跃。这一发现让我意识到，当下的景德镇已发生一系列新变。但景德镇并非一二线大城市，年轻人为何逆向扎堆于此？这一疑问对我来说是一种提示，更是一种激活。我意识到，景飘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尤为独特的群体，他们的故事是本色原味的中国故事，也是说给世界听的最好的中国故事。于是就有了这本以景飘为题材的书。多元文化，丰富业态的恣意绽放，年轻人的大量涌入，正是彰显景德镇地方社会发展前景与活力的重要指标。二十多位景飘的故事，不仅仅是一步步漂泊史、创业史，而且也是个体的生活史、情感史，由此交融成了景德镇城市的心灵史。景飘故事中更多的是以日常性的细节和情绪来展示景飘们烟火气十足的生活，挖掘他们的艺术与梦想、情怀与追求，捕捉他们沉稳静心的生活形态、精神形态。在景飘的身上，我们看到中国传统生活美学和当代生活方式的有机融合，他们对景德镇城市的闯入方式、介入程度等或有不同，但其共同点是，在历经漂泊之后，他们都在这里找到了自己心仪的工作与居所，也找到一处心灵的归宿，从而使他们萌生出我的城，我的镇，心安处是故乡的认同感。他们以其热情和创意赋予城市有趣的灵魂，城市则让他们看到前途和希望。从作者胡平细致入微的观察与传神的记录中，读者可以看出景飘们对景德镇这座城市由衷的热爱。千年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景飘以不竭的活力创造出了世界瓷都的辉煌。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在2019年景德镇获批成立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之后，景德镇更是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中外陶瓷艺术家及爱好者纷至沓来，推动着这方土地从一个一度衰落的手工业城市华丽转身演变成一座充满活力的多元文化艺术之城。这座城市在开启百年复兴新征程，也不经意间酝酿着中国新民间艺术复兴的大潮。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书中二十余位景飘的故事，绝不仅仅事关个体，事关时尚，而是景德镇城市与区域发展、当代文化艺术形态、当代生活方式发生新变的一种反应。景飘这一新潮涌动的文化社会现象，见证着千古瓷都的春意萌动与新生，深刻地折射出一方水土的宜居宜业以及多元、开放、包容和创新的城市气质。一个个满怀热情和憧憬的景飘，以其各具特色的传统活态传承与文化嫁接创意方式，合力助推着古老的景德镇焕发青春。接下来就为您选读作家胡平的纪实文学《我的城，我的镇》，景飘的故事。

新一幕的景德气象。欧洲最伟大的画家之一伦勃朗，1624年，18岁的他来到繁华的阿姆斯特丹，接触到包括瓷器在内的各类远东商品。他开始用铁影墨水创作大量素描，其干净利落的简笔画法，其源头正是晚明外销青花瓷上的图案。中国水墨画一旦转换到外销瓷上，便迅速从纸上的精致细腻蜕变为瓷上的潇洒疏狂，整体呈现出线条化、程式化、图案化的倾向。伦勃朗人物素描的笔意恰恰饱含着这种浓郁的中国风，在欧洲的素描史上一鸣惊人。还有威廉卡尔夫、西蒙吕蒂黑斯等一批重要画家，前者代表作品是静物、水果、玻璃杯与瓷盖碗，后者是静物、土耳其毯上的水果与青花盘。在这些油画中，桌子上有青花瓷器和土耳其地毯、地中海水果等物，瓷器和柔软的地毯放在一起，凸显了瓷器的坚硬和光亮，水果的黄色与橙色反衬出青花瓷的艳丽。如此的奢华静物油画中出现瓷器，显示出17世纪下半叶景德镇瓷器在欧洲社会具有的奢侈品属性。16世纪之前，欧洲一个普通人家的财产大概加起来不超过一张床、几把凳子、外带几件赤土陶器。在乡下，农民很是珍惜赤土陶器，一旦破损还会设法塞进铅粒以作修补。但自1500年划时代的全球贸易开启，欧洲人知道购买了许多新东西，尤其是工业革命带动消费浪潮波及社会各阶层后，家庭购买力大大增加。去欧美各大博物馆看看

会发现在这些新登场的热销品之中，景德镇瓷及其不少的仿品名列前茅。18世纪，英国商业贸易的规模之大令人啧舌。一艘名为戴安娜号的英国商船沉没在马六甲丹戎比拉拉海域。南洋商报1994年5月4日报道，该船装载有180大箱各类中国瓷器。同年6月10日，在戴安娜号沉船附近共捞出500余箱，即2.3万件。1774年，伦敦有52家专门经营中国瓷器的贸易商，餐具、茶具、咖啡具、花瓶，随中国茶叶大批量地进入欧洲。17世纪末期，英国各阶层饮茶成风，大量介绍茶叶知识的文章和广告见诸于报端，为中国茶叶在英国的流行推波助澜。喝茶需要茶具，市场的巨大需求使得茶叶与陶瓷贸易成为18世纪中中英通商的两个最大的单一贸易项目。喝中国茶，用中国瓷器，成了摩登。绅士侍女们的下午茶应运而生，欧洲人不复早期鲸吞牛饮的野蛮形象，而是在庄园午后裹着绿荫的淡淡阳光下，在说也罢不说也罢的会心一瞥中，或海浪徐徐拍打沙滩的浅吟低回中，捧着玲珑透亮的景德镇茶具小酌几口，轻拿轻放，体现着特殊气氛、情调与仪式感。1960年，洛克菲勒2世离世，遗赠给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藏品中有不少精美的景德镇瓷器，很多都是难得一见的珍品。洛克菲勒3世大卫·洛克菲勒小时的记忆中经常浮现一幅画面，明亮的灯光下，父亲的头发也乌亮，父亲拿着放大镜俯身细查那些打算买入的瓷器，确保它们没有破裂或经过修复。英国华威大学历史学系何安娜教授2020年出版著作《青花之城：中国瓷器与早期现代世界》，从全球史的角度来讨论中国瓷器，在一幅以全球时间、空间为坐标轴的图上，空间刻度是元青花的诞生，时间刻度是15世纪的大航海时代，两者差不多交叉在同一点，景德镇恰逢其时地处于这一点。早来了也不行，晚来也不行，因缘际会并迅速渗透近代全球人类生活精细化的过程。回首16世纪后的全球史，其序幕、发展、高潮，景德镇无不洞穿始终。瓷器顶着中国古近代物质文明的桂冕，展现中国人的天地观、审美观。还有一件瓷器成型要砸碎多少次的决绝与负重，那样的风雅静好、清灵细美，让人一眼千年，让市场仿佛风吹金色稻田一样随大船到港口震荡起来。这是中国文化、中国创造兼制造在全球唤起的前无古人、尚不见后者的景德气象，亦是大航海时代后中国成为第一波全球化最好注脚的证明。大约20世纪末，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后，不仅是本地的陶瓷大学，国内各大美术工艺院校的教师、毕业生，还有来自国内外追求变革创新的艺术工作者纷纷到此试水驻扎。历史传统太厚重的此城焕然成为新艺术、新形式的试验场。陶瓷产业的营销衍生者与瓷业相关的广告、媒体等从业人员亦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所谓景漂，不只是这些人，更多的是2010年前后来景的人。在这里，200公里范围内皆是江南名山奇岳，庐山、怀玉山、三清山、龙虎山、黄山。

武夷山，有钟灵毓秀之气。这一片沿众山余脉，舒缓如女中音的坡丘景观，树木森森，松林、山林、竹林，建有野栗子树、野柿子树，恍若形成一顶顶穹顶。林子里雀子飞舞，啥鸟都有。三月里，沿溪涧行路，突然冒出一簇簇杜鹃、迎春，嗅到春水新长的气味。只因为多看了你一眼，顿然马后桃花马前雪，出关争得不回头，魔怔般爱上这座城市，不可自拔地留在这里。那日穹顶下，路旁有一群野山鸡悠闲自在地散步，顶上一抹丹红，有着纤长纯白的尾羽，若下凡的仙鸟。原本在广州做设计师的安静，情不自禁地被那份自在所触动，忍不住落下了眼泪。那一刻，安静决定自己遍寻西南找到的古道谷种子，还有自己和女儿要定居此处。少数景漂在镇上已深耕多年，肖学峰来自武汉的地产经纪人，以三宝棚艺术聚落给这座山谷、这座城市写了一封情书，一写十年。他不写，可能别人也会来写，但他写得恰逢其时，那是此城新业换旧业的节点。工作房、美术馆、首座街区、餐厅，有大团阳光倾泻，大块风景推进。芭蕉雄伟似披挂的将军，竹子纤长若青山雅士，旁有簇簇月季、玫瑰的红袖添香，赤色墙体一路延伸直取天际，将宋代古典美学词的素净悠然揽入隐逸情怀。景德镇是幸运的，被定义为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它的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在又一个千年辉煌的起点上，来了一支尚未见尽头的景漂队伍。手工艺加生态，手工艺加时尚，手工艺加批量化，手工艺加高科技。无论是设计的文化语境，还是设计的技术内涵，创意正在有力地改变景德镇的传统面貌，已然构成这座城市创意经济的基石。年轻人有一个低成本的平台，创意市集，展示出售作品，直接面对客户，从而搜集到大量及时有效信息，用于开发打造产品，还能建立自己的业界圈子。他们一步步地摸索与提升，实现市场化后转型做工作室。其中一部分人在成立工作室后仍不舍在市集摆摊，以窥测方向，这是此城陶瓷行业过去从未有见过的现象。最早的一批摆摊者，不少在当下知名度很高，或是小众品牌的创始人，他们被称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代年轻陶艺家。创意远不局限于陶瓷，以工匠精神做木艺、铁艺、玻璃艺、金石艺，做服装、皮具，投入餐饮、民宿、书院，还做乡村改造、小乐队，做摄影、画油画。越来越多的新居民是不再满足于以专一职业生活的人。景德镇有了新的艺术形式、新的运营理念、新的人格姿态、新的人生风景。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心目中的景德镇，一千个人来景德镇至少有上百种活法。景漂们有时间的自由、生活方式的自由，这是一个可以唤醒你被钝化或被遗忘了的对生活毛茸茸的感触的地方。在景德镇，无需大旱之盼云霓，你若真有此意，无需多久便可以和诸多的景漂们一样，涉南涉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冬去春来，博物馆展览、数字艺术展览、茶屋沙龙、稻田夜宴、专业竞赛、
音乐会、大小剧场演出，行内评比、缤纷夜市、品鉴会，难以胜数，乱花迷眼。这是让人身心安顿的城市，直抵当下人心。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eat wave， wave 波浪， heat wave 则是热浪。近日西班牙媒体讨论了欧洲热浪背后的原因，文章写道，史无前例的 heat wave 热浪席卷整个欧洲大陆，并夺走了数千人的生命。西方化石燃料行业的巨头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已知晓其产品正在导致地球变暖，但是他们拖延进程，同时试图通过在能源转型方面进行象征性投资来粉饰自身形象。此外，在世界各地爆发的战争导致数千万吨的二氧化碳被排放到大气当中，每一枚导弹、每一架无人机、每一座化为废墟的城市都在加速气候崩溃。战争与 heat wave 热浪密不可分。欧洲一向自诩为气候领域的领导者，但实际上仍处在准备不足的危险状态。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年分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4: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月3号表示，伊朗不希望扩大本地区的紧张局势与动荡，但在捍卫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领土完整方面，伊朗将竭尽全力采取行动。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 MQ-9 无人机。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就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事件表示，尽管乌克兰方面表示这是意外，但现有证据表明此次袭击可能是蓄意行为。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让乌克兰承担责任，并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签署总统令，任命乌梅罗夫为乌克兰对外情报局局长，任命克里缅科为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相关总统令已在乌克兰总统官方网站公布。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三号表示，西班牙将在四号举行的欧盟会议上要求欧盟成员国展现团结。他表示，欧盟外部边界安全是所有欧盟成员国共同的责任，不能仅由位于欧盟边境的国家承担。在休达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发生后，部分欧盟国家加强了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此前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批评部分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和制造对立，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共同应对危机。8月3号，罗马尼亚海军部队继续在多瑙河的巴拉水道河段实施可控爆破，已将水流引向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此次爆破旨在将巴拉水道的水流导入多瑙河旧河道，从而抬升水位。受持续高温天气和干旱影响，多瑙河罗马尼亚段流量持续下降。据罗马尼亚水务部门3号发布的数据，多瑙河在罗马尼亚入境河段目前流量约为每秒1590立方米，预计未来几天将继续下降，8月7号可能降至每秒1450立方米，接近1985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而8月平均流量约为每秒3900立方米。美国官员2号说，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发生的山火正威胁该县斯波坎市，大约60000名民众接到撤离指令，包括民宅和商铺在内，大约600座建筑物遭焚毁，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华盛顿州眼下正发生15场重大山火，过火面积总计超过1000平方公里。据澳大利亚方面3号消息，南澳大利亚州东南海岸附近首次出现 H5 型禽流感导致的大规模鸟类死亡事件，死亡的鸟类为大凤头燕鸥。据专家介绍，未来几个月鸟类迁徙将增加疾病传播的风险。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6: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将于次日和伊朗进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新的谈判能否如期举行？可能会有哪些谈判要点值得关注？伊朗方面宣布，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为什么？

0: 会有新航线出现，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看一下美伊局势。首先看一下特朗普在8月2号的表态，说美国正以谈判的形式跟伊朗来进行对话。同时他还说他已经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前提是能够迅速的达成协议。说尽管呢，美国已经准备好打击伊朗，但是伊朗呢跟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国暂缓发动任何攻击，因为一项协议的框架已经达成。就是特朗普的一些表态啊，就是总是让人感觉美国那边应该还是考虑到对方的立场，所以才怎么怎么做。但其实我们知道美国自己很有需求，是很想停下来。然后伊朗方面2号有个表态，说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多次联系伊朗，表示不会参与针对伊朗的战争。那现在啊，接下来谈判能不能如期举行不知道，但我们可以预测一下，就是新的谈判到底有什么要点？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3: 关于美国和伊朗即将开展的这次谈判呢，首先需要关注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因为现在海峡通行问题和美国与伊朗的停火止战其实是一体两面，那海峡通行是停火的前提，而只有停火才能够实现海峡通行。当然这里呢也不仅指通行问题，也包括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的解除。那么在这一个问题上达成谅解和新的临时安排，并不意味着美伊双方能够形成一个新的综合性协议，而只是给当前的局势呢来进行降温。同时这也涉及到双方各自最迫切的现实压力。那么对美国来说呢，海峡通行受阻、全球能源供应危机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压力给白宫带来巨大的国内政治风险，而伊朗呢则因为美国的海上封锁、稳定的财政收入断绝，更加难以应对国内的经济危机和民生压力。而地区其他国家同样由于长达半年的动荡，导致国民经济承压难以持续。所以海峡通行的问题是谈判的重中之重，而美伊关于海峡通行的方案呢，又与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在进行的海峡管理权的谈判紧密相关，因此地区国家也将在其中发挥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那第二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呢，就是美伊有可能要谈及后续有关核问题的谈判框架。核问题呢，是美国发动对伊朗本次军事打击的最主要的借口，因此核议题必然是贯穿美国与伊朗的历次谈判。但伊朗呢也有言在先，美伊不停战，伊朗就不会就核问题进行具体谈判，所以双方呢只能就未来的谈判框架进行先期商讨，给后期的谈判做好准备。那第三个值得关注的是，美伊是否会在这次谈判当中设立一些对抗行动的底线原则，或者说是行为的护栏，比如说呢，避免打击彼此以及地区国家的民生基础设施和重要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地区各国的核心关切，也是美国想要得到地区国家支持，必须要为各国争取的重要条件。但在上述的三个问题上，美伊想要达成一致，其实都非常的困难，因此这次谈判的前景可以说是不容乐观。
1: 那这样哈，我们说一下海峡管理权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呢曾经表示说，伊朗和阿曼是致力于在分道航行制的这个框架下给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确保双方的主权权利以及伊朗的国家利益和安全。而且伊朗方面说呢，说伊朗和阿曼商定的这个新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既不是现在的北部航道，也不是现有的南部航道，是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的新航线。哎，这是一个什么情况？
3: 其实在今年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上，各国船只呢走的既不是当下伊朗所说的北航道，也不是由阿曼掌握的南航道。因此其实从今年3月以来，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无论在规则还是在具体的实践层面都已经大大的不同于以往。那我们看到伊朗在过去这段时间以来一直强调的是海峡通行的秩序不会恢复到原先状态，伊朗必须拥有对海峡通行的主权管辖，那么这就包括相关船只的事先申请、始终审批和事后协调。至于是否要收取通行费，还是说以其他名义收取任何的海事服务费，其实都只是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主权管辖的其中一个表现。而面对同

0: 同样对海峡拥有主权的阿曼呢，伊朗也同样要求在管理上拥有一定的主导地位，也就是说在通行出现争议时，伊朗要有能力可以独自做出对海峡通行的管制决定。那么这也正是当前伊朗和阿曼谈判的关键难点。那出现现在所谓的新航道，特别是伊朗要求对海峡的进入和驶出分开管理，其实都是为了要满足伊朗的这些具体要求。那伊朗和阿曼关于海峡谈判的结果也必然会对美伊谈判带来巨大影响，因为伊朗和阿曼的谈判呢，不仅代表着两个对于海峡拥有主权国家的直接意愿，同时呢，也必然参考地区国家的共同诉求。美国在当下的背景下，将不得不对这一结果加以重视，甚至呢，这一结果有可能会成为美伊后续政治接触的基础。对美国来说呢，也是一种在行为和规则上的约束和压力。
1: 嗯，好，这是这方面的进展。然后呢，还有一件事，就是美国和以色列这对盟友之间的，因为多名以色列官员说，在美国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之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好几个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的决定是毫不知情的。而我们知道，其实内塔尼亚胡是刚刚访问完美国，双方领导人据说是对了表，对吧？哎，这个背景下怎么还会这样呢？
0: 以色列究竟是否真的被排除在决策之外，这件事情恐怕外界很难进行完全的验证。但以色列这种与美国在军事层面全面协调，但在政治上坚决否认的做法，之前是有许多先例的。无论真实情况如何，当下以色列的这种表态至少可以说明以方不希望外界认为以色列去主导或者说深刻影响了这一次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决策。以色列的这种刻意保持距离的做法呢，也是在避免自身以及给美以关系的这种协同行动带来不必要的外部压力。那我们说，从客观现实上来讲，以色列完全对这一次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不知情，或者说完全被排除在决策之外，这种可能性是极低的。首先呢，我们知道内塔尼亚胡总理是刚刚访问过美国，与特朗普总统密谈80分钟，并且随身携带了多种对于伊朗行动的方案。那么这种从主观上就已经否定了以色列完全不参与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决策的可能。其次呢，从客观角度来看，在对待伊朗的情报监测和作战行动规划上，恐怕即便是美国也很难与以色列相提并论。作为长期的地缘政治对手，以色列一直把削弱伊朗作为其最主要的国家安全议题。那么在本轮美伊冲突升级之后，这一点就更加明确。美国呢，无论是出于情报沟通，还是军事部署，亦或是行动协调，都必然会和以色列进行紧密沟通。双方在战略层面隔绝的这种可能性是很低的。无论如何，未来美国和以色列在对待伊朗的问题上肯定还会加大协调。以色列呢，仍然将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军事行动合作伙伴。
1: 好，感谢您的分析哈。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下跟国际油价有关的情况。因为欧佩克它是发了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呢是决定九月份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当然这次增产是不是能够真正落实，现在还不一定。不过呢，我们要关注就是能源价格波动如何影响这个投资者和消费者。我们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2: 分析人士指出，受中东冲突影响，波斯湾地区的原油供应持续受限，欧佩克加计划中的增产规模恐怕难以完全落地。业内人士认为，目前来看，此次增产更多具有象征意义。但分析人士也表示，在能源政策领域，哪怕是象征性的行动也能发挥作用。欧佩克加需要向市场证明他们仍在正常运转，在危机结束之后，欧佩克加还是一个协调一致、能够发挥作用的产油国联盟。美国咨询公司拉皮丹能源集团创始人兼总裁鲍勃·麦克纳利说，
3: It's OPEC plus saying,It's Russia, it's Saudi Arabia, it's Kuwait.
4: 这相当于欧佩克加在向市场表明，无论是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科威特还是伊拉克，都在说，我们知道现在是非常时期，供应受到干扰，但我们依然在这里，我们仍在努力。
2: 目前，欧佩克加正在重新评估各成员国的实际产能，以确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这将直接影响到各国未来的生产配额。分析师预计，欧佩克加可能在九月的会议上会暂停进一步增产，以观察中东局势变化，并评估其对全球石油供应的影响。 原油市场还在关注的就是近期多家能源企业公布的最新财报，结果显示中东冲突给石油行业

0: 带来了巨额的短期利润。由于油价上涨，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利润大幅增长。埃克森美孚净利润同比翻倍至145亿美元，雪佛龙净利润则飙升至120亿美元，同比增长近400%。不过，投资专家警告，押注地缘政治走势风险很高。近期能源投资的回报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短期投机，而不是基于长期基本面的分析。经验丰富的交易员或许能够通过分析原油供应、炼油产能以及市场波动，把握短线交易机会。但普通投资者通常难以准确判断市场时点，在这种高波动行情中更容易蒙受损失。最后还值得关注的就是由于燃油成本高企，美国机票价格持续上涨的情况。最新数据显示，六月美国机票价格同比上涨26.5%。航空公司表示，尽管票价明显提高，但是消费者订票需求仍然强劲，因此预计至少在今年剩余的时间内，美国机票价格仍将维持在高位。分析指出，部分航空公司为了控制成本削减航班，市场运力减少，进一步推高了票价。此外，随着美国斯皮里特航空倒闭，部分联航收缩运力，也削弱了市场竞争，导致大型航司增强了对消费者的掌控。接下来市场关注，随着暑期旅行旺季结束，航空公司究竟还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1: 以色列和黎巴嫩将于8月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会谈，双方能否就安全监督与核查机制、以色列全面撤军等议题达成一致？黎巴嫩真主党始终被排除在谈判之外，这会带来什么后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我们看到由美方主导黎巴嫩和以色列呢，计划在8月4号至6号参加在意大利举行的新一轮会谈。上一轮呢已经磋商过了，那这一轮会谈核心会是什么？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
3: 这次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的说法并不一样。那么根据美国和黎巴嫩政府的说法，这一次主要是谈一些长远的、大的、很重要的问题。比如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声明说，这一次要谈，第一呢是要怎么扩大现在的4点，因为根据之前的规定，4点只是包括2个很小的地方，这2个地方基本都在利塔尼河以北的地方，那么未来要扩大到黎巴嫩南部更多的地方，这是第一个议题。第二个议题呢，就是要解决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有争议的边境线，那么这个问题已经那个好几十年了都没有解决了。第三个，要为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全面的和平和综合性的和平那个达成一个协议。所以根据美国这方面的说法，这次要谈的内容很多，但是根据以色列这边媒体透露的消息，以色列实际上没有这么大的野心。以色列对于说全面和平、永久和平、解决边境问题、全面撤军、包括全面停火这些，以色列现在都没有什么兴趣。以色列现在想谈的还是就以色列现在已经撤出来的第一个4点，后续的核查，包括那个确保安全的机制啊，在第一个4点上怎么彻底消灭黎巴嫩真主党的那个武装啊，这些问题就形成一个机制，然后就第二个4点的撤军，形成新的机制，然后才谈所谓的4点的扩大的问题，就是对以色列来说是那个目标没那么大，都是一些具体的问题。但是美国跟那个黎巴嫩政府的目标是很大的。
2: 因为7月份当时不是有定了说以军要在黎南部首个4点区域撤军，而且呢这个黎巴嫩军队随后开始进驻黎南部城镇，然后设立临时点。过程当中您觉得进驻的过程、撤军的过程算顺利吗？
3: 第一个4点的交接工作实际上并不是特别顺利，然后只有美国这方面说那个很顺利，说那个已经第一个4点的工作已经完了，第二个4点马上就要开始了，并且还准备扩大4点。但是呢，黎巴嫩政府方面对于以色列这次的交接工作很不满意，就在以色列士兵和黎巴嫩政府军在交接的过程中，双方之间 还差点发生了擦枪走火的事件。以色列士兵是对着黎巴嫩政府军朝天上那个开了几枪，说黎巴嫩的士兵是越过了以色列给他规定的安全区，所以以色列士兵朝那个天空打枪来警告黎巴嫩士兵。虽然最后没有引发直接的冲突，但是也导致双方之间那个出现了很不愉快的场面。到现在为止，黎巴嫩政府军不认为第一个试点工作的交接已经彻底完成了。黎巴嫩政府还是跟黎巴嫩南部的老百姓说老百姓先不要回到这个试点地区，因为试点地区的安全还没有得到保障，试点地区的交接工作还没有彻底结束了。这是黎巴嫩政府表态，但是美国说那个很顺利，那么以色列方面没有明确的表态。那么第一个试点的交接工作虽然不是很顺利，但大体上结束了。第一个试点包括三个小的村镇，那么下来要做的就是怎么把第二个试点的交接工作也完成。本来是根据6月26号以色列跟黎巴嫩政府之间和美国达成的三方协议，这两个试点工作的交接应该是在6月26号结束之后立即就执行，但是到现在为止只完成了一个试点的工作，另外一个试点的工作还没有开始。所以这一次8月4号的罗马的会议肯定是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怎么赶快把第二个试点工作的那个交接工作结束了，然后结束之后才谈到未来怎么来扩大势力。因为现在以色列占领了整个黎巴嫩领土的6%，差不多有700平方公里的那个领土，然后这两个试点只包括5-6个小的村庄，只是很小的一块。如果说要根据现在的设想说以色列要把整个黎巴嫩南部都交给黎巴嫩政府军来管理，未来试点是要扩大到那个很多地方的，但是试点的扩大可能现在一时半刻还提不到议事日程。现在是怎么把已经双方议定的第二个试点的交接工作给完成？
2: 所以也不能光磋商，然后还要看后续执行的怎样。所以在这一轮会谈当中，如果展开，黎以双方有没有可能就安全监督和核查机制以及以色列全面撤军能够达成一致呢？
3: 这个达成一致的可能性很低。关于监督机制，上一次就没有达成协议。上一次是以色列要求说监督机制是由以色列派一个监督员，黎巴嫩政府派一个监督员，美国派一个监督员，然后再找国际上一个国家再派一个监督员，然后以色列是拒绝法国和联合国参加，然后黎巴嫩政府呢就没有答应，所以上一次就监督机制就没有达成协议。那么这一次能不能达成协议也是一个很大的疑惑，因为在以色列看来，法国不是客观中立的，那么联合国也不是客观中立的，但是这两方黎巴嫩政府是强烈的要求他们来参加的。至于说以色列全面撤军，这一次肯定是达不成协议的，因为以色列离全面撤军离得还很远呢。即便说从两个试点上以色列全面撤军了，但这两个试点基本上都在利塔尼河以北呢。利塔尼河到以色列边境线大概还有30公里的距离，然后以色列现在要撤军，先得从利塔尼河以北撤到利塔尼河以南，然后再从利塔尼河以南继续撤，撤到最后，以色列现在在以色列边境线以北10公里的地方，以色列建立了安全区。以色列现在是从以色列总理到外交部长、国防部长都坚决反对以色列从所谓的安全区撤军，就是最后那10公里纵深的地方被以色列是称为安全区。所以现在离全面撤军离得还很远呢，这次会议就全面撤军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2: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虽然我们谈到他们之间有磋商，然后上一轮可能有一定的成果，然后下一轮呢还会继续谈，但有一个问题，这件事影响的不光是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那当然也不是美国，肯定影响到了黎巴嫩真主党，可问题是黎巴嫩真主党始终被排除在谈判之外，所以这样一种情况对谈判您觉得影响是什么样子？
3: 这对谈判的影响是致命的，因为 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达成的协议的共同目标就是要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那么至少第一步要把黎巴嫩真主党从黎巴嫩南部赶出去，这是涉及到黎巴嫩真主党的切身的利益的，甚至说对黎巴嫩真主党来说是生死存亡的问题。但是呢，这次谈判始终把黎巴嫩真主党排除在外，因为实际上在地面上以色列军队并没有跟黎巴嫩政府军打过仗，在地面上打仗的是以色列军队和黎巴嫩真主党，所以对于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协议，黎巴嫩真主党是坚决反对，甚至对于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谈判，黎巴嫩真主党都是坚决反对的。但是到现在为止，好的消息是，自从6月26号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政府达成协议之后，黎巴嫩真主党虽然口头上反对，但是呢，最近一段时期，黎巴嫩真主党并没有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来破坏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的交接工作。但是未来黎巴嫩真主党会不会就主动把整个黎巴嫩南部都交出去，交给以色列或者黎巴嫩政府军控制，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也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
4: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四号黑龙江中南部、吉林西部、山西中部、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汉西部、江南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西藏南部和东部、华南中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黑龙江中部、河南西部、重庆东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气温方面，未来几天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分布在我国东西两片区域，其中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受大陆高压控制，以干热暴晒为主。江南、江淮至黄淮、华北南部、东北地区一带则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温热感突出。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暑假以来，赴华旅行在海外逐步成为一种潮流，海外社交平台上中国旅行相关热词不断更新，从早期走红的 China Travel 到今夏爆火的 China Cool， 近期 China Magazine 再度刷屏。热词迭代的背后是海外游客对中国不断攀升的探索兴趣，伴随着热度升温，外国游客的出行版图持续扩张，足迹遍布国内近500座城市。与此同时，大家观察中国的视角也悄然转变，旅行不再局限于知名景点，目光延伸至繁华都市、乡村街巷，越来越多海外旅行者自发记录鲜活日常，勾勒出真实立体的中国图景。硬核产业实力、悠久厚重的文化底蕴、便捷完善的生活服务相融共生，造就独一无二的中国吸引力。消费数据也印证了这股热潮。在线支付平台统计，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除了广州、上海、深圳、北京等传统热门城市，哈尔滨、大连、长春、贵阳、西宁等地也深受外国游客欢迎。今夏入境游热潮是自然风光、文化魅力、消费体验与开放服务形成的多维共振，也见证了中国文旅产业的深度迭代与中国对外开放的全新活力。
5: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7: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8: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9: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8: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10: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8: 从海纳百川的

0: 就撤换一名高级将领发生非同寻常的公开冲突。 卡茨2号晚在电视节目上公开宣布 撤换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 以军方则随后表态称布鲁特将留任， 总参谋长扎米尔无意调整以军关键指挥官职务。 以色列议会外交和国防委员会3号投票批准了政府提交的延期申请， 将军队紧急动员令延长2个月至今年9月30号。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在新闻发布会上 就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事件表示， 尽管乌克兰方面表示这是意外， 但现有证据表明此次袭击可能是蓄意行为， 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让乌克兰承担责任，并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伊朗司法部门3号发布消息说，两名被控为以色列提供情报的间谍当天已被处决。 伊朗司法部门说，这两人在2025年6月和 2026年2月至4月 伊朗同以色列发生冲突期间，通过向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官员及关联通信渠道发送伊朗军事与安全中心坐标图像及相关情报，为以色列提供协助。 俄罗斯方面3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对弗拉基米尔州、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别尔哥罗德州等地进行袭击， 造成至少8人死亡，13人受伤。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3号通报说， 该局日前挫败一起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皮亚季戈尔斯克市检察院附近实施的恐袭图谋， 一名来自中亚地区的男子被捕。 通报说，这名男子生于2001年， 是一个国际恐怖组织的支持者，俄方已就此事件立案侦查。俄罗斯国防部3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北方舰队近日在巴伦支海举行的多兵种军事演习中发射多枚导弹，摧毁海上标靶。 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3号表示， 西班牙将在4号举行的欧盟会议上 要求欧盟成员国展现团结。他表示，欧盟外部边界安全是所有欧盟成员国共同的责任，不能仅由位于欧盟边境的国家承担。 据韩国方面3号消息，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天表示， 韩军日前误将美军无人机识别为不明飞行物，并险些将其击落一事系双方沟通失误所致。 据法国内政部3号消息， 警方已逮捕375名涉嫌与近期山火有关的人员， 其中包括142名未成年人， 约占被捕总人数的 37.9%。 国内方面，据气象部门预报， 8月3号至6号 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 8月3号9时 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西班牙休达非法移民事件发生后，欧盟国家迅速采取措施，反应强烈。此次事件暴露出欧盟国家间怎样的矛盾，对今年6月生效的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有何影响？
2: 欧盟将举行紧急会议，讨论此次非法移民事件，会议前景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我们先关注西班牙飞地移民危机。我们看到根据西班牙政府的表态说，近期呢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经造成

0: 32人死亡，然后目前这个休达的局势正逐步的恢复正常。西班牙的军队呢还是在当地开展巡逻和检查，确保尚未离开的非法移民全部离开。我们其实想说的就是，很多欧盟国家在这一段迅速采取了加强边检还有关闭边境等一系列措施，为什么反应这么强烈呢？我们想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红健。
1: 我们看到在西班牙休达地区发生这个移民和难民入境问题以后呢，临近西班牙的一些欧盟国家呢，迅速的采取了一些边境管控措施，这其中包括像意大利啊，这个法国啊，甚至包括德国、葡萄牙等等。实际上这样一些加强边境管控措施呢，已经部分的实质上的中断了和西班牙在申根协议框架里面的合作，所以这样一种反应呢，显然这个招致了西班牙方面的不满，而且很大程度上也破坏了此前欧盟内部在申根框架内保障人员自由流动的这样一些原则。我想之所以这些西班牙周边的国家迅速采取类似的一些管控措施，主要原因呢，一是2015年前后的欧盟遭遇的移民和难民危机呢，对这些国家的冲击和影响非常大，所以这些国家呢，至今呢，对当时的这个影响呢，仍然心有余悸啊。另一个原因呢，是现在呢，在这些国家呢，都有这个程度不同的，来自于非主流政党，利用这个移民和难民问题不断炒作，然后向主流政党，包括政府发起政治挑战的这样一种现象。所以在当前欧洲一些国家内部仍然围绕移民和难民问题这个出现激烈的政治争论的背景下，如果这些国家不采取类似的一些措施，很可能就会由于受到来自西班牙方面的这样一些移民和难民问题的影响，而招致在国内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尤其是当前我们看到在这些欧洲国家里面这个民意现在也开始越来越倾向于要对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采取更严厉措施这个方向去变化。所以出于这个政治方面的考虑尤其是出于当前和非主流政党之间激烈博弈的这样一些政治上的考虑，我想这是这些国家迅速采取这个类似行动的一个主要的背景。
0: 那我们也在说另外一个背景，就是今年6月份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正式生效。公约是引入了边境快筛、安全国家快车道遣返、强制性团结机制等制度。从这个事件来看，您觉得这个公约的制度算不算得到了落实呢？
1: 这次事件由于具有一定的突发性，而且它所发生的这个方位和此前这个欧盟国家遭遇移民或者难民问题冲击的这个传统的来源地呢有所不同，所以我们看到在短期内，尽管欧盟今年要准备落地实施它的这个移民和难民庇护的公约，但是显然它这个规则里面所提出的一系列的措施和机制，在这次的休达地区的难民问题中呢，没有得到充分的落实和展示。我们看到一些国家呢，仍然是按照传统的思路传统的做法来应对这次事件。所以我想接下来对欧盟方面想要真正落实他此前就移民难民问题制定的一系列的规则，还需要一段时间。而且在这段时间里面呢，我想欧盟内部存在的一些原有的矛盾包括在前沿国家和目的地国家以及中转国家之间对移民和难民问题不同的这个责任和义务方面，我想还有一方博弈。所以关键呢，不在于欧盟方面是否拿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而在于这个解决方案是否真的能够得到各国真心的认可和执行。
0: 那我们看到欧盟呢是会在8月4号召开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来讨论这个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以及欧盟的应对措施。这次会议的前景，您帮我们展望一下。
1: 这次欧盟准备召开的内政部长的紧急会议呢，是在西班牙方面遭受休达难民事件冲击之后，而且对 邻近的欧盟国家的做法做出批评之后啊，由欧盟22个国家啊这个发出联名信，然后才召开了这一次紧急的这个内政部长会议。既然是内政部长会议，显然啊，它是要从安全管控啊，从这个预防危机这个角度，要在欧盟内部呢协调对这次难民事件的共识。尤其是我们看到在欧盟的移民和难民庇护公约刚刚生效实施的情况下，我想各国内政部长的会议呢，既要啊就当前的事态发展去统一立场，发出明确的一致的信号啊，更重要的呢是需要通过这次事件呢来检验欧盟此前提出的一系列规则它的落地生效，包括执行的效果。所以我想这次内政部长会议啊，应该说它的可能的成果呢是各方呢会尽量去协调出一个统一的立场，同时呢要针对这次难民事件对欧盟现有体系的冲击啊暴露出来的问题，要找到一些更具体更可执行的解决方案。
2: 美日财政部同步证实，两国已联合出手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日此次行动出于哪些考量，又会产生哪些后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这个话题呢我们这两天也是跟踪过哈。那我们现在看到日本的财务大臣说呢，日本已经于美东时间的7月31日跟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而且不排除对市场的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方面也证实了这个消息。我们在分析之前，我们先来听一个报道。
3: 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依据2025年9月发表的日美财长联合声明，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在空军1号上确认了上述协同行动，称这是向日本发出的友好信号，并且对世界经济有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也发文称，上周五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美国财政部将与日本保持密切沟通，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会事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会事以来，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会事。分析认为，近期日元走弱主要反映出市场对日本财政扩张和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反应滞后的担忧。汇市干预属于短期应对措施，要稳定日元走势，仍需从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等方面入手。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64日元对一美元，创下约40年来新低。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分析一下相关的问题哈。首先我们知道美日是全球非常重要的两个经济体，现在他们是联手干预汇率，而且表示将毫不犹豫地采取进一步行动，怎么看这个行为？我们问一下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
4: 美日公开承认双方联合干预日元汇率，这就表明这件事情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状态，也就是说对日元的贬值不能再坐视不管，它已经到了一个极限值。第二一点，它已经不再是日本一家的问题，它已经关系到美国，甚至说美国的金融风险也都在里面。第三呢，就是它想向市场传递一个信号，也就是说美日共同的不允许日元再进一步贬值，这已经是一个公开态度。
0: 那我们再看特朗普的一个表态啊，说美国参与了推高日元汇率的外汇市场干预行动，说这个体现了美日友谊，同时将有助于全球经济。其实我们知道，主要经济通常承诺避免通过操纵汇率获取不公平的竞争优势。那美日这么做，有没有可能起到所谓的示范效应，去影响到国际外汇市场和他国的经济？
4: 从国际货币体系的规则层面来看，基本来讲是反对一国对汇率进行干预。那么这次呢，显然美国和日本联合进行干预是一个反其道而行之的一个特点。那么它显然会有一种制度性的示范效应，它会对二战之后美国所建立的国际货币金融规则形成一个挑战。那么显然是美国在挑战自己所确立的规则。这里边有三个主要的维度啊。首先来讲，它在信号效应方面会使得投机资本更倾向于要探索政策干预的边界，那么也就是会更大胆进行投机的行为。第二一点呢，它的效果可能会真的有这个以邻为壑的风险，因为日元是这样，那么韩国的货币韩元也是在贬值。如果这种联合的干预扩大到无限的扩大，那显然会诱发其他的经济体进行模仿。那么这种呢，会导致以邻为壑的风险，或者说区域性的货币竞争会形成，甚至说全球性的。第三一点，全球金融条件它会出现分化，比如你这个干预啊，会带来汇率重新定价，会影响第三国的贸易啊，包括新兴市场资本外流、货币贬值等等。因为大家锚定的对象可能是美元、欧元，这样的话风险会大幅提升。所以这次表面上看美日可能是无奈之举，但是它的示范效应可能会产生非常不好的影响，对二战之后全球所建立起来的多边汇率机制会形成一种冲击，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冲击性应该是非常大的一个风险。
0: 就接下来我们在国际金融市场可能就会看到一些相关的情况受此影响哈。然后报道当中还提到一个点，说美国这次干预不是传统的卖出美元买入日元，而是卖出欧元买入日元。有的分析就是说，这个操作方式是为了啥呢？是为了避免日本抛售美债来筹集美元。您怎么看这样一个操作细节呢？
4: 表面上看，对美国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操作方式。如果按照传统的干预方式的话，那日本方面一定是卖出美元买入日元来平抑日美之间的差价。但是我们知道，日本是美债的最大持有国，它占比非常高，第二位是英国。那如果日本为了平抑本国的货币贬值的压力来卖出这个美元，那就影响到美债的问题。所以呢，美国方面为了直线维护自身的利益，为了维持美债的稳定性，所以它呢拉入了欧元，用欧元来分析日元的贬值压力。这里面其实也反映另外一个问题，美联储和日本央行的地位，那么他们现在的独立性也受到挑战。因为这波我们看到是美国财政部贝森特主导的操作，包括日本的财务省，那实际上呢就是等于一定意义上来讲架空了美联储和日本央行的对于金融操控的能力。所以从这角度来讲，这次设计第一呢是为了美国第一这样的一个利益，第二呢是对央行的独立性进行了一个冲击，第三呢它也会影响到今后整个的资本市场。那么也就是说，不再是日元对美元的问题，它要扩大到这个日欧美之间的这个问题。
0: 然后我们进一步来观察，就是美国的财长说呢，美国的财政部跟日本的财务省还有日本央行是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将毫不犹豫地进行更多的日元联合干预。所以您觉得接下来美国还能怎么去干预，有什么措施，能不能去挽救日元长期贬值的一个趋势？
4: 现在从结构上来讲，首先美方还是希望日本能够进行加息，彻底的解决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在日本方面有很严重的矛盾，因为日本政府是很难允许央行加息的，原因是它的债务压力实在是太大，因为存量债务就有1300万亿日元的国债，每次加息都会造成严重的资本负担。第二一点呢，新的债务，因为我们知道高市已经推出了370万亿复兴产业的这种投资计划，如果这个央行加息的话，那显然政府就是融资成本会大幅的提升，这样呢对它也是不利的，所以日本政府是反对这样做。显然今后来讲，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动作。可能的举措是什么呢？因为这次贝森特已经表明拉入了欧元，今后还有更多边的态势，拉入英镑、英国来干预，包括韩国。 联合型的，那也就是说可能会出现类似于1985年的广场协议，主要的经济体之间就日元贬值问题再达成一个新的框架。第二个呢，就是加入多边，绑定更多的利益共同体，缓解日本的压力。第三一点，对市场信心的一个作用，有了美国的加持，可能会导致市场对各国的联合信用会产生一种压力，那么这样的话呢，对缓解日元产生一些效果。总体来讲，这事情并不像贝森特所讲的那么简单，今后即使进行干预的话，也会存在很多的问题，具体会采取怎么样的一个措施，我想呢，贝森特应该非常清楚。最根本的一个问题还是日本经济要从潜在经济增长率方面要发稳，还有一个就是创新方面等等。但是现在显然整个的方向朝着一个相悖的方向，也就是政府的作用越来越大，那么对于市场规律越来越不尊重，会导致今后的风险大幅的上升。我认为今后贝森特的做法会存在很多的短板的地方，也就是政府的手还是有限的。
0: 就是干预的过多了，其实对市场今后的发展可能是不利的，会有很多的消极影响，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警惕的一点。然后我们再看到特朗普在这两天呢，对媒体有一个表态，说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他甚至还说了一句话，说日本对美国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这件事其实就是涉及到盟友提出来蛮尴尬的，所以这个表态您觉得应该怎么解读，他有啥考量呢？
4: 经济层面的话呢，美国是意在防止日元贬值会引起美日之间的这种金融连锁反应，甚至说导致美国的整个的经济状态受到这个风险的拖累。因为我们知道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那美国的金融泡沫现在已经被 IT 的泡沫所替代，现在的投资比重非常大，那么这个时候呢，属于一种防御性的风险管控。政治层面的意义更强烈，贝森特呢，他强调了坚定的支持日本，那么要巩固日美同盟在经济领域的协同。特朗普意义呢就更深刻了，我想因为他再次提醒日本珍珠港事件，日本显然要为这个事情在贸易、军费承担等方面要付出相应的代价。第二一点呢，特朗普也要强调现在的事件性质就像珍珠港事件一样，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件，美国不能不下场进行干预。第三一点呢，也就是说他想可能今后金融市场也可能会发生类似的事件，所以呢也提前做个预警。
5: 今天的世界为何与昨天不同？或许你知道世界的变化，却不知它为何如此变化。新闻盘点为你打开一扇连通过去与未来的门户，洞悉世界格局背后无法阻挡的人类步伐。
0: 好，最后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看到英国主流全国性数字报纸《独立报》日前有一篇文章啊，说从人形机器人助手、限制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陪伴类产品，到大刀阔斧改革教育体系，说中国呢正以远比西方更超前的方式带领民众面向人工智能的未来。这里面有很多经验是值得西方借鉴的，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6: 文章说，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相关监管举措同样体现出政府的统筹引导之力。文章以中国政府今年七月出台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为例说，制定规则的核心目的是防范民众对 AI 产生心理依赖，遭受心理伤害。文章还援引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杰里米·多姆的话表示，这其实是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的中国故事，而不是从人工智能视角解读中国。他提到，其他国家同样面临同类风险，而中国的治理思路重在事前预防，而非事后惩戒。文章作者认为，这一规定本身并非禁止 AI 陪伴产品，却体现出中国在研发新型实用人工智能产品的同时，主动建立民众保护机制。美国科技企业不断游说，反对政府出台严苛监管法规，中国则采取截然相反的思路，将监管保障置于重要位置。文章认为，中美之间的技术差距不断缩小，围绕人工智能，中国出台了一套更加完善的政策，在未来数年激烈的人工智能竞争中，中国看上去准备得更为充分。文章举例说，中国电动汽车普遍搭载大量人工智能技术， 人工智能深度嵌入整车系统，智能驾驶高级辅助驾驶系统持续倒逼国内人工智能技术迭代，让国内实验室能够持续和美国开展高强度竞争。文章表示，尽管美国仍有算力优势，但这一优势也正在消退。美国管制芯片出口的外部压力，倒逼中国企业在有限条件下挖掘技术潜力，加速自研替代方案。作者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表示，无论是基准测试衡量的前沿技术水平，还是网络安全这类关键核心领域，中美之间的差距都在不断缩小。中国不断增长的硬实力依托性能持续提升的大模型与硬件产品，而中国的软实力则体现为向其他国家提供相关技术工具。文章最后说，区别于美国更多以市场驱动为主的发展路径，一套由国家主导、统筹产业政策、人才规划与技术研发的长期战略正在中国推进。在这场注定会催生大量落后者的全球竞争中，这一模式或许能够占据制胜优势。
5: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dustrialization， Industry 工业， Industrialization 则是工业化。围绕着再工业化的讨论声量近期在英国日渐突出，这一曾经领导了两次工业革命的国家正在为如何绘制这一份发展计划而焦虑。英国的人工智能大臣表示，芯片和无人机将成为新届政府的Reindustrialization 再工业化的核心，但是过高的技术和资金门槛以及产业配套能力等方面的要求，让英国的再工业化突破点充满争议，局面的转变难以一蹴而就。有评论认为，英国仍处在 Industrialization 工业化的下行阶段，投资环境也存在不确定性，能源成本高企、产业工人不足、产业链不完善等都将成为其发展芯片制造业的巨大障碍。
9: 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9: 世界在你之间。
10: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1: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2: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3: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4: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5: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9: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7: 环球资讯广播。
18: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9: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8: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20: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8: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21: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8: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2: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8: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9: 你我
1: 也许不同国度。
2: 你好吗？
1: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3: Ladies and gentlemen,
1: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2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3: 环球资讯广播，
24: 从耳边到指尖，
23: 分享世界，
2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25: 环球这一刻，
2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阳光。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同伊朗的谈判目前正在进行中，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特朗普表示，关于与伊朗的谈判，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特朗普称，美国对此态度坚定，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此外，特朗普还透露了有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方面的谈判进展。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最迟4号重开。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特朗普3号稍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予以驳斥，坚称谈判已经启动，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就伊朗与美国重启谈判一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这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巴加埃说，当前所有磋商均集中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事宜开展的双边对话，一方正努力与阿曼合作，以尽快确定一条临时航道，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巴加埃还说，有关伊美间的问题，伊方将观察局势的后续发展，只要美国的恶行与海上封锁还在继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不会发生改变。3号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办的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中国气象局王劲松研究员荣获威廉诺德伯格奖章。威廉诺德伯格奖章用以表彰获奖者在空间科学应用领域的突出成就与卓越贡献。自1988年奖章设立以来，王劲松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并同步获得一颗小行星命名。此次获奖表明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领域研究成果获得国际学术界高度认可。来自亚美尼亚执政党公民合约党的议员卢比尼扬在3号举行的投票中当选亚美尼亚国民会议，也就是议会的新一任议长。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3号表示，西班牙将在4号举行的欧盟会议上要求欧盟成员国展现团结。他表示，欧盟外部边界安全是所有欧盟成员国共同的责任，不能仅由位于欧盟边境的国家承担。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和熊本县菊池市3号分别记录到40.3摄氏度和40.2摄氏度的气温，这是该县首次测得40摄氏度以上的气温。熊本县此前遭遇大地震，当前仍面临大范围停水，超过8000人在避难所避难。
23: 环球资讯广播，
2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28: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史称东京审判。 从开庭到宣判历时2年7个月，判决书超过1000页，规模超过纽伦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审判。梅汝敖等17名中国法律人背负民族重托，远赴东京，以法理为任，搜集铁证，当庭辩驳，以公正判决告慰了2000多万遇难同胞。其中向哲俊是东京审判中近400页庭审记录的中国检察官，2年半里几乎从未缺席一场庭审。在庭审中，他是如何把日本战犯罪行追溯至1928年皇姑屯事件，为918事变、南京大屠杀的追责奠定法

理基础的。他带领中国检查团队奔赴日本内阁与陆军省绝密档案库，从堆积如山的旧址中都翻出了哪些关键密电。他又是如何在法庭上与日本战犯及其辩护律师展开百余次交锋，把罪行定死在历史之中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东京审判中的中国法律人，永不退庭的历史证人向哲俊。向哲俊1892年出生于湖南宁乡双江口，父母给他取名为哲文，盼他文质彬彬，明德维新。父亲向少轩为人正直，乡邻有了田产纠纷、宗族矛盾，总爱找他评理，他从不偏袒。母亲坚韧持家，孝敬公婆，善待邻里。在这样的院子里长大，向哲文很小就明白了公正二字的分量。1909年深秋，17岁的向哲文背着铺盖卷走进长沙私立修业学校，他在这里遇到了后来的延安五老之一，当时正在教代数的徐特立。12月8日，长沙寒风凛冽，徐特立在临时搭起的土台上讲时事报告。他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讲到庚子赔款的屈辱，声音因悲愤而发颤。列强在租界横行霸道，中国人被打死打伤，却只能忍气吞声，这江山要靠我们自己守啊。话音未落，徐特立突然跳下讲台，冲进厨房，抄起菜刀，寒光一闪，左手小指应声落地。他攥着断指走回土台，用染血的手指在白布上写下断指送行，请开国会8个字。台下学生一片惊呼，向哲文站在人群里浑身震颤，惊悸与悲愤交织，久久喘不过气。那天夜里他辗转难眠，家国蒙辱的痛感像烈火灼烧心腹。他找到同窗陶志月，两人在油灯昏黄的光晕里用针尖刺破指尖，以血为墨，在衣襟内侧写下匈奴未灭，何以为家。望着指尖的血痕，向哲文突然想起尚书里俊哲闻名的典故，俊是穿石破岩的激流，哲是照亮黑暗的智慧。从今日起，我不叫向哲文了，他对陶之月说，我叫向哲俊，俊字为刃，要冲开这世道的阴霾。1910年，清廷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创办的由美医业馆，也就是清华学堂的前身，首次面向全国招生。消息召进修业学校，校规严禁在校生投考外校，但向哲俊动了心，这是开眼看世界的机会。他瞒着校方报了名，白天照常上课，夜里就着油灯苦读。考试要考国文、数学，还要考他从未系统学过的英语。放榜那天，长沙贡院街挤得水泄不通，向哲俊终于钻到榜单前，目光撞上榜首“向哲俊”三个字时，所有的焦虑、疲惫都烟消云散。后来他才得知，自己不仅在长沙初试中拔得头筹，复试也稳居榜首。此后北京全国复试依旧力压各地才子，拿下全国第一。连中三元的消息传开，相识的学子都笑称他为杨状元。清华园的8年是向哲俊知识与信念飞速成长的时光。他住在西斋宿舍，每天清晨5点，荷塘边就已出现他的身影。英语、拉丁语的诵读声穿过晨雾，国际法的笔记写了一本又一本。1917年，向哲俊远赴美国耶鲁大学深造，仅用3年便修完4年制课程，获得文学学士学位。随后转入法学院，潜心学习国际公法与国际司法。后经耶鲁法学院院长推荐，他又前往乔治华盛顿大学继续深造。1925年秋季，向哲俊取得法学学士学位，毅然归国，受聘于北京大学与北京交通大学，将国际法知识倾囊相授。

1927年6月，王宠惠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部部长，次年升任司法院首任院长。他是中国第一位耶鲁法学博士，也是首位跻身海牙国际法庭的中国法官。鸦片战争后，领事裁判权成为帝国主义国家践踏中国司法主权的特权，国人申诉无门。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收回法权成为国人最强烈的呼声。面对举国呼吁，王宠惠牵头组建收回法权筹备委员会，力主将向哲俊纳入。这份担当成为法权抗争的重要基石。尽管列强起初以中国司法不健全为由拒绝交回治外法权，但向哲俊等法律人从未停止努力。他们在法条修订中积蓄力量，在个案审理中展现能力。后来美、英、法、比、荷等国终于相继终止在华领事裁判权，这项被剥夺近百年的司法主权重回祖国怀抱。1932年后，向哲俊出任吴县地方法院院长和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11月上海沦陷，租界沦为孤岛。汪伪政权一次又一次派人游说向哲俊，许以高官厚禄，只要肯合作就能当最高法院的法官，但他严辞拒绝：“我是中国的检察官，只办中国人的案，绝不做侵略者的傀儡。”拉拢不成，敌伪动了杀机，派人暗中跟踪。向哲俊被迫离开上海，先辗转到重庆，在司法行政部和司法院工作近1年半，后赴贵阳县出任高等法院湘粤分庭首席检察官。1945年8月15日，贵阳暑期未消，检察署内向哲俊正埋头审阅案卷，窗外突然传来呼喊：“日本投降了！”他快步走到窗前，只见街上百姓举旗欢呼，相拥而泣。喜悦过后，他的眼神渐渐变得坚毅。日本天皇投降不等于战犯认罪，那些双手沾满同胞鲜血的刽子手必须在国际法庭上接受审判，才能告慰千万亡魂。1945年12月，向哲俊收到任命状，任中国检察官，将与法官梅汝敖一道代表4亿5000万同胞奔赴东京。临行前夜，他对妻子周芳说：“此去东京不为功名，只为替千万死难同胞讨回公道，不将战犯绳之以法，我绝不归来。”1946年2月7日，向哲俊与秘书裘少恒抵达东京，审判尚未开庭，第一场交锋就已爆发。关于战犯罪行的起始日期，各国检察官争论不休。英、美、澳主张从1941年珍珠港事件算起，理由是此前未正式宣战。日本战犯辩护团队更是叫嚣，1931年到1941年只是局部冲突，不应纳入战争罪追责范围。在向哲俊心中，1928年皇姑屯事件才是日军罪行的开始。日军悍然暗杀东北军政首脑张作霖，拉开侵华战争序幕。为了说服各国检察官，他泡在盟军总部档案库里，从堆积如山的史料中逐字梳理法理依据，写成详细论证报告。最终，国际检察局采纳了他的主张，起诉起始日定为1928年1月1日，为伪满洲国、南京大屠杀等罪行的追责奠定了关键法理基础。起诉书的撰写是另一难关，从2月7日抵达东京到4月29日提交起诉书，仅有2个多月。中国需要追责的罪行跨度10多年，涉及领土侵占、屠杀、经济掠夺、毒化政策等多个方面。向哲俊与裘少恒几乎住在了办公室，每天睡眠不足6小时。人手不足时，向哲俊亲自打字。4月29日，一份42页、55条的起诉书完成，其中44条直指日本侵华罪行，从皇姑屯、918、77事变、南京大屠杀到华。

被三光政策、毒化政策，字字浸透着同胞的血泪。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市古宫会堂正式开庭，28名甲级战犯被押上被告席，齐声高喊无罪。向哲俊首次发言如一记重锤。1931年9月18日起，日军在中国没有任何挑衅的情况下悍然出兵侵略。14年间，他们杀死了数百万中国士兵、妇女与儿童，烧毁了无数村庄与城市。如果这不是战争罪，那世上再无战争罪可言。日本辩护律师龙川正次郎后来回忆，向检察官言辞恳切，气场凛然，所谓燕赵悲歌之事，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真正的困难才刚刚开始，中国检察团队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取证。日本战败前大量销毁档案，盟军截获的零散密电、战俘口供如同大海捞针，国际社会对日本侵华罪行更是知之甚少。抵达东京未满一周，向哲俊便连夜给外交部发急电索取证据，但国民政府正忙于内战筹备，回应迟缓令他心急如焚。1946年3月，向哲俊与裘少恒陪同美国检察官萨顿、莫罗回国实地调查，中方团队不仅人员短缺，经费也紧张，连宴请国际同行协调调查事宜的费用都需向哲俊自掏腰包。转机出现在4月1日，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陆军中将朱世明飞抵东京，他精通英语，深谙外交，与盟军驻日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关系密切，第一时间说服对方开放了被查封的日本内阁与陆军省绝密档案库。档案堆得像小山，不少残缺不全，纸页发黄，甚至长着霉斑。向哲俊和裘少恒一头扎进去，日复一日的翻找核对，指尖被纸边划破，简单缠上纱布继续分拣，眼睛盯日文小字发酸，滴几滴眼药水再凑到灯下辨认。终于他们发现了1931年日本驻天津总领事桑岛主计发回国内的密电，还原了土肥原贤二诱骗胁迫溥仪离开天津，为伪满洲国铺路的全部阴谋，还有1938年日本五项会议原始记录，以武力征服华北华中，实现对华全面控制的既定方针一目了然。向哲俊捧着文件的手微微颤抖，又一批战犯将在这些铁证面前无处遁形。随着庭审推进，海量文件需要翻译整理，英美法系的辩论质询流程又复杂，而中方团队仅13人，且多为司法行政官员，缺乏精通英美法系的专家和熟练翻译。向哲俊多次向司法部、外交部据理力争，强调若不扩充团队，恐难应对复杂庭审，致国家权益受损。最终，张培基、高文斌、周希清、刘继胜、郑鲁达等青年才俊赶赴东京任翻译秘书，倪征玉、鄂森、桂玉、吴学义等法学家成为顾问，团队实力才得到实质性扩充。南京大屠杀的追责尤为艰难，战犯松井石根声称因生病未能阻止部署暴行，其律师辩称南京事件是混乱所致。向哲俊早已备好铁证，1937年12月10日，松井石根亲笔签名的进攻南京命令，要求占领南京必须发扬日本威武，使中国畏服。德国驻南京大使馆发回柏林的密电，描述日军在街上随意抓人，用刺刀挑死婴儿，把妇女拖进教堂强奸后再杀死。美籍牧师约翰·马吉冒死拍摄的105分钟纪录片真实还原了烧杀抢掠。1946年7月至8月，法庭专门审理南京大屠杀案，向哲俊带领8名中国证人远赴东京，其中包括被日军刺伤的8岁幸存者夏淑琴。夏淑琴泣诉，日军闯进

家，杀死我的父母姐姐，我背部和侧面被刺三刀，侥幸活了下来，这血海深仇我永世不忘。播放马吉纪录片时，法庭内一片寂静。当松井石根的律师质疑证据真实性时，向哲俊从容拿出命令原件，厉声质问：为福二字难道不是日军实施屠杀的核心动机？对伪满洲国阴谋的揭露同样惊心动魄。作为关键证人，溥仪起初担心牵连，犹豫不决。向哲俊与裘少恒多次劝说，揭发日本罪行是立功赎罪，是为国家尽忠。1946年8月16日，溥仪连续八天出庭，从被土肥原宪二胁迫赴东北，到日军毒死妻子谭玉玲，声泪俱下的控诉。他的证词彻底揭穿伪满洲国独立的谎言，让板垣征四郎、土肥原宪二的辩护土崩瓦解。庭审中，向哲俊常与辩方辩论至剑拔弩张。1947年10月6日，他与首席顾问倪正玉、顾问桂玉组成检方团队，与六名辩方律师展开一整天交锋。检方122次发言，辩方123次反驳。美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的纪录片中留下了他与辩方律师山田半藏抢话筒的画面。从1946年5月到1948年11月，审判历时2年半，开庭818次，向哲俊全程参与，援引证据数千份，牵头整理庭审记录48412页，分定226卷。1948年11月12日，宣判日到来，法官们身着法袍，依次走入审判大厅，全场肃静无声。庭长韦伯爵士以深沉的声音宣布，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7名甲级战犯因破坏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判处绞刑。公诉席上的向哲俊心中翻涌着万千情绪。庭审结束后，法官梅汝敖走到他身边，两人紧紧握手。这是以6-5的微弱多数换来的死刑判决，是对亿万同胞苦难的一份告慰。向哲俊在日记中写道，2年半心血终换正义昭彰，数千万同胞可瞑目矣。1948年底，向哲俊回到国内，国民政府送来司法院大法官的任命状，催他赴台，他回绝了。上海大夏大学与东吴大学的聘书递来，他脱下法袍，重登三尺讲台。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教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改革春风吹起时，向哲俊已年逾80，仍参与宪法修改讨论，写下密密麻麻谏言。当日本右翼篡改历史，否认南京大屠杀时，他连夜撰文，用东京审判时的密电证词影像逐条驳斥，痛斥复活军国主义的可耻行径。1985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筹建，向哲俊已身患重病，他颤抖着取出珍藏的庭审记录复印件、证人证词和东京审判中南京大屠杀案的审理经过手稿，这些都拿去，让后人知道当年的血债清清楚楚。这份手稿后来成为研究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史料。1987年8月31日，95岁的向哲俊在上海逝世。向哲俊走后，他留下的庭审记录、证人证词和那台老式打字机，成为一代代研究者回望东京审判的入口。如今80年过去，档案发黄，打字机沉默，但那份为千万死难同胞讨公道的誓言，仍在提醒人们，正义需要被追问，更需要被书写，和平需要被珍惜，更需要被捍卫。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唐中华，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陕西东南部、山西南部、河南西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贵州东部、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部和南部，以及河北中北部、天津北部、北京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32到24度，上海多云，35到28度，天津多云转晴，35到27度，重庆小雨转多云，31到24度，广州中雨转阴，30到25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9到24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7到24度，澳门雷阵雨，29到26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暑假以来，赴华旅行在海外逐步成为一种潮流，海外社交平台上中国旅行相关热词不断更新，从早期走红的 China Travel 到今夏爆火的 China Cool， 近期 China Magazine 再度刷屏。热词迭代的背后是海外游客对中国不断攀升的探索兴趣。伴随着热度升温，外国游客的出行版图持续扩张，足迹遍布国内近500座城市。与此同时，大家观察中国的视角也悄然转变，旅行不再局限于知名景点，目光延伸至繁华都市、乡村街巷，越来越多海外旅行者自发记录鲜活日常，勾勒出真实立体的中国图景。硬核产业实力、悠久厚重的文化底蕴、便捷完善的生活服务相融共生，造就独一无二的中国吸引力。消费数据也印证了这股热潮。在线支付平台统计，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除了广州、上海、深圳、北京等传统热门城市，哈尔滨、大连、长春、贵阳、西宁等地也深受外国游客欢迎。今夏入境游热潮是自然风光、文化魅力、消费体验与开放服务形成的多维共振，也见证了中国文旅产业的深度迭代与中国对外开放的全新活力。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8: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9: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4: 环球资讯广播，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塞尔维亚足协和威尔士足总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
1: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0: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3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即使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也会将其作为目标。雷扎伊强调，美国必须改变其行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条款。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多个确凿证据表明，乌克兰军方7月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系蓄意行为。巴加埃强调，伊朗正在密切关注乌克兰是否会采取实际行动来证明此次袭击是无意的，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追究乌方责任。
1: 据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与以色列军方就撤换一名高级将领发生非同寻常的公开冲突。卡茨2号晚在电视节目上公开宣布撤换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以色列军方则随后表态称布鲁特将留任，总参谋长扎米尔无意调整以色列军方关键指挥官职务。以色列时报说，卡茨和扎米尔2025年也曾经就高级军事将领任命及各自在此过程中的权限公开交锋，在媒体上互相指责。
0: 据俄罗斯媒体3号援引扎乌罗热核电站新闻处消息报道说，乌克兰武装部队3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在通往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的公路上以及该市工业区所在区域投放地雷，造成4名核电站工作人员在上班途中被地雷炸伤，其中2人伤势较重。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2号曾表示，自4月27号以来，乌克兰武装部队对埃尼尔戈达尔市的袭击已经造成15人死亡、51人受伤。
1: 乌克兰总统网站3号发布的信息显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签署多份总统令，对国家安全系统高层进行人事调整，任命乌克兰内务部前部长克里缅科为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改任对外情报局局长。泽连斯基当天晚些时候还签署总统令，解除了乌克兰驻美国大使斯特凡尼希纳的职务。
0: 瑙鲁共和国政府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公告说，该国国名已经更改。联合国已接到瑙鲁的相关通知，并在其官网进行了更改，其中涉及英语、法语等语言，但该国中文名瑙鲁维持不变。瑙鲁位于中太平洋，陆地面积21.1平方公里，人口约1.3万人，英语为官方语言，通用瑙鲁语。
1: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0: 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3号获悉，古巴国家电网当天发生瘫痪，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以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特朗普声称美伊对话是应伊朗要求进行的，并得到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支持。他威胁称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但在采取斩首行动之前，他想给伊朗最后一次机会。
1: 在回答谈判进展的提问时，特朗普称无论结果如何，事情都会进展很快。他还称谈判的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最快明天就会完全开放。第二阶段是讨论伊朗的无核化问题，这需要一些时间。
0: 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特朗普三号稍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予以驳斥，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
1: 三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谈判，但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进行谈判。巴加埃称，参加伊美谈判的伊方代表团成员目前都在伊朗，未来几天，该谈判代表团也没有接待任何外国代表团或前往其他国家的计划。
0: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政府在两种路线之间摇摆不定，一边断断续续推进外交沟通，一边频频威胁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有分析指出，这种路线摇摆背后，一方面是美国试图通过频繁放出军事打击威胁，极限施压，抬高谈判筹码，逼迫伊朗在核问题、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等关键议题上让步。
1: 但是另一方面，美国国内反战呼声高涨，叠加选情掣肘，战事一旦爆发，势必会拖累本国经济，这与美方执政目标相悖。此外，美军弹药储备不足，也客观制约了美方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能力。
0: 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二号援引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称，以色列高层通过社交媒体才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取消以美原计划一号对伊朗发起的联合打击计划，以方一度被美方蒙在鼓里长达数小时。在此之前，以色列政府数小时内处于信息真空和不确定状态，对美方战略意图感到困惑。
1: 报道称，特朗普宣布取消袭击之后，以方产生了被盟友抛弃的感觉。此事暴露美以关系的哪些裂痕？盟友信息隔绝是否会推动以色列采取单边行动？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那美方这次确实有把以色列排除在决策之外的这种迹象。那么首先就体现在对伊朗的军事升级行动这个问题上，因为美国在取消这次行动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提前的通知以色列。我想这个反映出了特朗普实际上在对伊朗的动武这个问题上还是比较的犹豫，实际上他还是希望避免局势的彻底的失控和这个全面的升级。那么如果他提前通知以色列的话，那么以色列会进行游说，会进行劝阻，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会给美方的决策造成新的困扰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特朗普就选择没有和以色列提前的沟通。那么除了这个在战争的问题上是有矛盾之外，我觉得在战争的另一面谈判问题上，实际上美以也是有矛盾的。就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把推进与伊朗的谈判作为解决目前危机的一个重要的选项。这次我觉得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些言论，我觉得他是强行把以色列带到这个谈判的轨道上，而这一点其实并没有得到以色列真正的这种认可。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特朗普出于他的内政的考虑，实际上他现在也在极力的塑造一个独立于以色列的这么一个形象。也就是说，从过去的一年里面，尤其是十二日战争、2月28号美伊战争的爆发，就是很多的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国内的很多人都认为特朗普是受了以色列的这种劝导，是受了以色列的影响而发动的这些对伊朗的战争。那么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建制派，还有很多的民众都认为现在的特朗普政府过于亲以色列了，没有照顾到美国优先。所以特朗普这次是突出一个他不受以色列影响，他把以色列排除在 决策之外这么一个特点，那么显示出他这么强势总统的一个独立的一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以色列当然是非常的不满，但是我觉得他不太可能脱离美国进行独立的对伊朗的这个军事打击。那么首先就是这次特朗普态度非常的明确，就是希望以色列听话，而不是过去他可以对以色列放任甚至是听从以色列的一些做法，不是这个态度了。所以以色列面对特朗普的一个明确的态度，我觉得他不太敢去违背特朗普的意愿。那么第二的话，内塔尼亚胡也面临今年秋天的以色列议会大选，那么在这个关键的节点，那么他不愿意得罪美国，尤其是特朗普总统。
0: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稿月三号确认，日美两国已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是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这是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日元汇率。消息发布后，美元对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 155.23 日元，创下今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
1: 这是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日元汇率。如何看待美日联手干预汇率的行为？此番操作能否挽救日元对美元长期贬值的趋势？来听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的解读。
3: 美日公开承认双方联合干预日元汇率，这就表明这件事情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状态。它已经不再是日本一家的问题，它已经关系到美国，甚至说美国的金融风险也都在里面。美国方面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为了维持美债的稳定性，所以它呢拉落了欧元，用欧元来分析日元的贬值压力。这里面其实也反映另外一个问题，美联储和日本央行的地位，那么他们现在的独立性也受到挑战。实际上呢，就是等于一定意义上来讲，架空了美联储和日本央行的对于金融操控的能力，对央行的独立性进行了一个冲击。日元贬值最根本的一个问题还是日本经济要从潜在经济增长率方面要发稳，还有一个就是创新方面等等。但是现在显然整个的方向朝着一个相悖的方向，会导致今后的风险大幅的上升。
0: 据韩国方面3号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天表示，韩军日前误将美军无人机识别为不明飞行物，并险些将其击落一事，系双方沟通失误所致。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据韩方此前消息，7月30号在韩朝边境地区举行韩美联合军演时，韩军误将美军无人机识别为来自朝方的空中威胁，因此启动防空作战系统，险些将该无人机击落。后续调查显示，美军在演习前一天通过手机短信将无人机飞行计划告知韩国陆军第一军团一名工作人员，但此人并未上报相关信息。同时，美军在通报无人机飞行计划方面同样存在问题。按照韩国现行规定，美军申请在特殊空域飞行，应提前一定时间以正式公文向韩方通报飞行计划，且需获得韩国空军作战司令部或地面作战司令部批准。韩国国防部3号表示，已对事发时负责相关工作的陆军第一军团军团长作出停职处理，并将展开进一步调查。据悉，韩国北部边境部分地区居民一度因此次事件被疏散。
1: 来自亚美尼亚执政党公民合约党的议员鲁本·鲁比尼扬在3号举行的投票中当选亚美尼亚国民会议，也就是议会的新一任议长。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亚美尼亚议会议员当天就是否同意鲁比尼扬成为新一任议长举行投票。105名议员中有91人参加投票，鲁比尼扬以63票赞成、28票反对的结果当选议长。亚美尼亚新一届议会8月2号举行首次会议，公民合约党在会上提名鲁比尼扬为新任议长人选。议会中的两个反对派政党联盟未提名议长人选，鲁比尼扬因此成为议长的唯一候选人。6月7号，亚美尼亚举行议会选举，公民合约党获得议会105个席位中的64个，政党联盟强大亚美尼亚获得29个席位。 政党联盟亚美尼亚获得12个席位，亚美尼亚议会实行一院制，议员任期5年。
0: 持续的高温天气近期席卷加沙地带，让当地本就严峻的人道主义局势雪上加霜。数十万因战乱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民众正在简陋的帐篷中承受极端高温与恶劣居住环境的双重考验。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6: 近期盛夏飙升的气温将加沙地带数十万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民众所居住的临时帐篷变成了闷热难耐的蒸笼。因材质关系，简易帐篷密闭性强，通风性差，白天蓄积的热量在夜间也无法散去，当地民众被迫在窒息的高温环境中艰难度日，日夜饱受酷暑折磨。战乱还摧毁了加沙的基础设施，民众只能依靠最原始的方式降温解暑。来自拉法的流离失所者艾达·阿布·哈迪沙讲述了帐篷内的极端困境。
7: 天气热得让人无法忍受，我们根本没法待在帐篷里。我们的帐篷是尼龙材质的，还破了洞，处境十分艰难。我用纸板扇风，或者用水给孩子们降温。每天我和孩子们都围着一桶水，我泼水帮他们解暑。
6: 艾达·阿布·哈迪沙进一步表示，酷暑之外，他们还要面对物资匮乏、蚊虫肆虐、卫生恶劣等多重难题。
7: 孩子们身边连一台风扇都没有，我们夜里根本睡不着，就这样熬一整晚。除此之外，蚊虫到处都是，我们的处境糟糕透顶。我只希望局势能早日好转，我们能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摆脱这样的生活。
6: 持续的高温进一步放大了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危机，当地清洁水源、电力资源极度短缺，难民营地拥挤不堪，卫生条件堪忧。高温天气极易引发脱水、中暑，同时还大幅提升了皮肤病、腹泻等各类疾病的传播风险。多家援助机构发出预警，当前的恶劣生存环境已严重威胁加沙流离失所民众的生命健康。流离失所的加沙民众表示，战争彻底颠覆了他们的生活，最基础的生活物资如今都成了奢侈品。
8: 高温让人难以承受，孩子们只能整天泡在储水容器里降温，我们买不起风扇，全靠一点清水勉强支撑，很多时候甚至连水都找不到。战争爆发前，我们住在自己的家里，有风扇，物资也充足，而如今我们处境艰难。
9: 我们已经在这种环境里熬了近3年，冬天难熬，夏天更是度日如年。我们没有燃气，没有风扇，连照明用的电池都没有。
6: 流离失所的加沙民众表示，以色列几乎每天都在侵扰这片土地，当地的人道主义危机还在不断恶化。
1: 当地时间3号，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3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的侵犯行为。
0: 当地时间8月3号，罗马尼亚海军部队继续在多瑙河的巴拉水道河段实施可控爆破，旨在将巴拉水道的水流导入多瑙河旧河道，从而抬升水位。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罗马尼亚总理7月31号表示，受多瑙河水位跌至历史低点影响，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2座核反应堆先后于7月28号和30号停运，这是该核电站2座反应堆首次因多瑙河水位过低，同时处于停运状态。核反应堆停运导致发电量下降，罗马尼亚为此宣布全境进入为期1个月的紧急状态，紧急状态将覆盖整个8月。受5月以来多轮热浪、降雨减少等因素影响，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部分河段水位降至历史低位，影响到农业灌溉、航运和旅游业，出现渔民无法正常作业、核电站因缺少冷却水被迫关停反应堆等情况，严重冲击相关欧洲国家的经济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的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相关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1: 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

0: 欧足联方面表示，欧足联的决定是基于欧足联的利益，并且是基于欧足联的利益，并且是基于欧足联的利益。欧足联方面表示，欧足联的决定是基于欧足联的利益，并且是基于欧足联的利益。欧足联方面表示，欧足联的决定是基于欧足联的利益，并且是基于欧足联的利益。欧足联方面表示，欧足联的决定是基于欧足联的利益，并且是基于欧足联的利益。欧足联方面表示，欧足联的决定是基于欧足联的利益，并且是基于欧足联的利益。欧足联方面表示，欧足联的决定是基于欧足联的利益，并且是基于欧足联的利益。欧足联方面表示，欧足联的决定是基于欧足联的利益，并且是基于欧足联的利益。欧足联方面表示，欧足联的决定是基于欧足联的利益，并且是基于欧足联的利益。欧足联方面表示，欧足联的决定是基于欧足联的利益，并且是基于欧足联的利益。欧足联方 欧足联将对所谓新商业提案采取法律行动。欧足联还要求提供所有与该提案相关的文件，包括电子邮件、社交软件通信、短信、书面信函和会议记录等，以及涉及任何国际足联官员、雇员、委员会成员、顾问或代理人，或任何国际足联会员协会、赞助商或金融机构等组织的文件。 另据英国媒体报道，欧足联在其近日发布的声明中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发出警告，并指出现任国际足联领导层不仅失去了欧足联的信任，也失去了许多足球大家庭成员的信心。欧足联在其近日的声明中指出， 2016年 因凡蒂诺竞选国际足联主席时曾表示必须保持透明，并称自己过去在欧足联任职时一直如此。声明指出因凡蒂诺并未能兑现其承诺， 他私下策划试图强行落地的密室交易完全谈不上透明。欧足联还在声明中表示，不能容忍此类由匿名人士秘密炮制的计划，并指出将找出责任人，并追究其全部责任。声明最后指出，国际足联放弃其新商业提案，不意味着事件就此结束，重建外界对国际足联信任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1: 威尔士足球总会3号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四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威尔士足球总会在声明中表示，因凡蒂诺已经失去了威尔士足总对其继续执掌世界足球的信任，未能把足球运动的最大利益置于首位，是我们无法接受的失职。
2: 此外，英格兰足球总会也致函，也拟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球协会3号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足协在声明中强调，任何对世界足球未来具有战略意义的决定，都不应在缺乏广泛共识、未与相关各方充分协商的情况下做出。再来关注其他方面。 今天早间，在国际女子网球协会1000级别赛事多伦多站第一轮的比赛中，中网协选手王新瑜将会迎战卡萨金娜。来听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陈晓晓对这场比赛的前瞻。
1: 职业网球1000级别赛事多伦多站是北美硬地赛季的重要一战，世界排名前10的球员本次悉数参赛。中国金花王新宇与名将卡萨金娜的较量因为下雨延期至北京时间今天早间进行。过往两人在单打和双打赛上共有3次交锋，目前王新宇以2胜1负的交手记录占优，两人最近一次重要交手是在2025年柏林站女单首轮的比赛中，王新宇在首盘1-3落后的情况下连赢7局， 最终2-0横扫卡萨金娜晋级。今天早间，两人将迎来第4次单打对决，两名球员在2026赛季的状态都很难用稳定两个字来形容。从场地类型来看，硬地是王新宇相对擅长的场地，本赛季澳网他正是在硬地上击败了13号种子诺斯科娃，职业生涯首次闯入大满贯赛事16强。此后他在红土赛季表现平平，法网止步第二轮，草地赛季同样遭遇了巨大的保分压力，在柏林站首轮出局，排名出现下滑。卡萨金娜同样经历了一个不够理想的赛季，尽管在大满贯中保持稳定的16强战绩，但他在本赛季的其他巡回赛中多次提早出局。在面对萨巴伦卡等顶尖选手时，仍然难以取得突破。卡萨金娜底线防守和变现能力突出，红土和硬地实力均衡，比赛经验丰富，回球路线刁钻，他不会一直靠大力击球抢分，而是不断变换落点，耐心十足地改变路线， 的身高和发球条件不错，正手进攻有力量，需要防止在连续对拉中逐渐失去准确率。王新瑜的优势在于发球和主动进攻，面对卡萨金娜，他需要控制好进攻失误率，避免被对手拖入消耗战。温网之后，王新瑜的团队就针对削球、变线、多拍拉扯等技术细节做了针对性训练，以帮助他面对像卡萨金娜这种搅局型的选手时，不再只是一味拼力量，而是学会用更合理的落点和耐心去拆解对手的节奏。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七点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The national fruit， 水果，榴莲还是菠萝呢？马来西亚打算通过全民投票的方式选出最能代表该国的国民水果。据马来西亚媒体报道，该国尚未正式认定 The National Fruit 国果，最终结果将综合考虑不同水果的普及程度、文化价值和经济收益。马来西亚部分民众认为，榴莲是水果之王，猫山王和黑刺榴莲辨识度较高，能够代表本国的高端水果产业。而支持菠萝的民众认为 The National Fruit 国果应该更为普及和亲民。马来西亚菠萝产量保持较高增长，也拥有较为成熟的本土产业体系。据了解，这并非是马来西亚首次提出对国果的讨论。在2025年11月，马来西亚就曾讨论是否将榴莲定为国果。
4: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5: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4: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6: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7: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8: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9: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0: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1: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2: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3: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5: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6: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7: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8: 你是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19: 用声音，
20: 用声音，
19: 用声音，记录世界。
21: Sounds of the day。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1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1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美国总统称已开始与伊朗的谈判，伊朗方面表示没有与美国举行谈判，但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

0: 进行磋商。
1: 扎布罗热核电站称再遭乌方无人机袭扰，乌克兰总统称乌方将努力争取在今年冬季前促使俄方结束冲突。
0: 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日元汇率，专家认为美国加入干预汇市意在防止日本抛售美债，双方干预或短期拉升日元汇率，但难改长期贬值趋势。
1: 美国25州联合起诉特朗普政府301关税政策。
0: 休达移民危机引发欧盟内讧，专家认为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面临政治博弈与执行双重考验。
1: 意大利25城进入最高级别高温预警，欧洲干旱威胁堤坝安全与航道运输。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0: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1: 3号，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办的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中国气象局王劲松研究员荣获威廉·诺德伯格奖章。威廉·诺德伯格奖章用以表彰获奖者在空间科学应用领域的突出成就与卓越贡献。自1988年奖章设立以来，王劲松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并同步获得一颗小行星命名。此次获奖表明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领域研究成果获得国际学术界高度认可。王劲松现任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警中心主任、风云气象卫星工程总设计师。
0: 总台记者3号获悉，以色列议会外交和国防委员会投票批准了以色列政府提交的延期申请，将军队紧急动员令延长2个月，至今年9月30号。根据该项规定，以色列国防军获准最多可征召24万名预备役军人。据了解，自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此类延长紧急动员期限的申请每隔几个月就会获得一次批准。
1: 来自亚美尼亚执政党公民合约党的议员鲁本·鲁比尼扬在3号举行的投票中当选亚美尼亚国民会议新一任议长。亚美尼亚今年6月7号举行议会选举，公民合约党获得议会105个席位中的64个。亚美尼亚议会实行一院制，议员任期5年。
0: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3号证实，密歇根州报告2例环豹子虫病相关死亡病例，2名死者均患有严重基础疾病。这是自今年5月环豹子虫病在美持续蔓延以来首次报告相关死亡病例。美国密歇根州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当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密歇根州累计报告环豹子虫病病例11234例，其中193人住院治疗，2人死亡。

0: 三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已开始，后续会谈也已提上日程。特朗普此前于二号释放双方即将开启谈判、缓和军事冲突的信号，但伊朗官方三号予以否认，双方表态出现明显分歧。
1: 三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谈判，但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进行谈判。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针对美国称伊朗和美国会举行谈判，巴加埃否认称参加伊美谈判的伊方代表团成员目前都在伊朗。未来几天，该谈判代表团也没有接待任何外国代表团或前往其他国家的计划。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巴加埃说，当前所有磋商均集中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事宜开展的双边对话，伊方正努力与阿曼合作，以尽快确定一条临时航道，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据伊朗媒体稍早前报道，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巴加埃还说，有关伊美间的问题，伊方将观察局势的后续发展。只要美国的恶行与海上封锁还在继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不会发生改变。针对地区国家间关系，巴加埃指出，伊朗对地区邻国没有敌意，但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多国保存军事存在，只会造成整个地区的不安全、分裂和分歧。伊朗呼吁地区国家成立相关机制，通过建立互信和开展建设性合作来确保地区安全。就此前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一事，巴加埃说，乌克兰方面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进行的直接沟通以及向伊方传递的信息中，都声称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并非故意，但包括乌总统泽连斯基明确表态在内的多个确凿证据表明，乌方对伊朗商船的袭击完全是蓄意为之。他强调，伊朗正在密切关注乌克兰是否会采取实际行动来证明此次袭击是无意的。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追究乌方责任。
0: 三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扩大本地区的紧张局势与动荡，但在捍卫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领土完整方面，伊朗将竭尽全力采取行动。
1: 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有关情况继续来听报道。
2: 特朗普声称，美伊对话是应伊朗要求进行的，并得到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支持。他威胁称，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但在采取斩首行动之前，我想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在回答谈判进展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你们今天或明天就会知道了，无论结果如何，事情都会进展很快。他还称，谈判的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最快明天就会完全开放。第二阶段是讨论伊朗的无核化问题，这需要一些时间。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特朗普三号稍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予以驳斥，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指责伊朗领导层极其虚伪，声称伊方恳求进行会谈，谈判已启动，后续会谈也已提上日程，但他们却公开且傲慢地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什么事都没谈，他们只是在与阿曼打交道。特朗普还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他还再次强调，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
0: 当地时间8月3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即使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也会将其作为目标。雷扎伊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完全准备就绪，并将为伊朗而战斗。雷扎伊强调，美国必须改变其行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条款。
1: 就相关的话题，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先生。李先生您好。
3: 您好。
1: 在重开谈判问题上，我们看到美伊双方的表态是完全不同的。那么这种巨大的差距，您觉得它反映出了双方背后怎样的政治博弈和政治考量呢？
3: 那美国和伊朗呢，目前各说各话，主要还都是为了争取对于地区形势的一个政治叙事的主导权。那我们希望，我们看到呢，实际上美国是希望营造自己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负责任的形象，来展现了通过这种政治谈判解决地区危机的诚意。而伊朗呢，很明显是要拒绝将自己来置于一种所谓签订城下之盟的这种不利地位，避免呢让外界认为自己呢是在美国的军事压力之下来求和。另外，其实如果回顾过去几个月的经历，这种美国宣布将与伊朗进行谈判，而伊朗否认美伊之间存在直接谈判的情况是多次发生过的。那么最终很有可能的一种情形呢，是美伊之间仍然会进行间接的政治沟通，但双方都不会进行直接的面对面会谈。那对于这种政治沟通，美国和伊朗就由自己进行各自权

0: 人士的一个空间，这也就是造成了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这种各说各话的情形。那这种各说各话本身呢，它体现出的也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互信是非常低的，不排除伊朗呢后期会着力强调 未来所达成的任何协议，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信安排，是伊朗与地区国家之间来形成的一种互谅和合作。那么同样，美国也会特别强调自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所扮演的主导性的地位以及发挥的决定性的作用。主持人。
1: 那么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但是伊朗方面称呢，绝不允许美国开辟非伊朗规划的新航线，并且明确将美军的军舰列为打击目标。那么在当前的形势下，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实现重开的可能性，您觉得有多大呢？
0: 那我们知道伊朗当前呢是和阿曼在一直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航行秩序的这个情况来进行一个谈判，并且谈判也已经进入到尾声。那事实上当前每一停火和霍尔木兹海峡实现通行，它本身就是一体两面，彼此呢互为前提条件。伊朗不会容忍在允许海峡能源运输恢复正常的同时，自身的能源贸易依旧受阻，因此最终的海峡通行方案 必然是在美国、伊朗和地区国家的彼此妥协和退让的基础之上来形成的。但是在其中呢，伊朗和阿曼目前的谈判成果肯定是要发挥重要的影响。目前相关谈判也不仅是在伊朗和阿曼之间彼此进行，地区的斡旋方呢也是积极的参与其中。因此，最终谈出的结果不仅反映的是伊朗和阿曼这两个所谓海峡主权国的立场诉求，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融入地区国家的共同意愿。 那这样的结果呢，即便是美国也必须要慎重应对，甚至呢必须也会因此而去采取到一些对于美国和伊朗后续政治接触来发挥相关的这样的一种影响。那么现在媒体报道的消息是，伊朗和阿曼可能会确定一条
2: 并不是伊朗所控制的北航道，也不是阿曼以侧的南航道，而是在中间区域的一条共管航线。这条共管航线目前看起来可能会和战前的航路出现部分的重合，但具体的通行规则肯定会有新的变化。伊朗呢是一直坚持要在航行规则上体现出自身的主权管辖，并且多次强调海峡未来的通行秩序不会恢复到战前。所以呢，最终形成的伊朗与阿曼的共识当中， 一方的权力可能会占据上风，那这样的结果，美国是否会接受？双方是否能够就此达成临时性的海峡通行安排，是决定着美伊能否再度实现临时停火的一个关键。但客观来说，由于当下美伊之间的分歧还是非常大的，那么最终即便达成了临时性安排，在后续的实施层面恐怕也会还会遇到一些新的问题。那么海峡的安全前景也是不容乐观的。主持人。
1: 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把此次谈判定位成伊朗最后的机会，并将谈判呢分为两个阶段，但是伊朗方面的核心诉求上，我们丝毫看不到让步的迹象，军事层面呢更是针锋相对。那您觉得美伊双方达成实质性协议的外交空间能有多大呢？
0: 其实特朗普总统所说谈判是两个阶段来进行，这本身就是在向伊朗一贯坚持的一种政治叙事在进行妥协。我们知道伊朗呢是很明确的表示，一方是不会在军事威胁之下来讨论核问题的，避免给外界营造一种自己是在逼迫下就核问题妥协让步的印象。那包括之前美伊签订的谅解备忘录，那么它的内核实质也是如此，必须要先满足一系列的先期条件， 特别是完全实现停火止暴之后，伊朗才会就核问题展开实质性谈判。那么当下情况也是如此。那么正如刚才我们所说，海峡通行问题和停火止战它本身是一体两面，只有当这个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美国对伊朗的封锁被撤销之后，那么双方才可能就核问题展开谈判。而对美国来说呢，也很清楚目前的优先事项其实是要恢复海峡通行，但核问题又是美国发动对伊朗军事打击 的最主要借口，因此只要重启政治进程，解决核问题，就必须是其中的既定议题，否则就会显得美方在妥协退让。但考虑到伊朗方面的强烈拒绝呢，美国只能接受这种所谓分阶段的方式。在第一阶段，按照惯例呢，大概率只会象征性的就未来的核问题谈判框架 进行一个先期讨论，但不会涉及到具体的实质性技术问题。但是这一次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接触，它的天花板实际上很低，因为此

0: 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没有能够顺利执行，那么这个谅解备忘录其实就是目前所设的天花板。那这一次的政治接触的最好情况，恐怕也不会达到上次的水平。那么上一次没有达成有效的和平协议，那这一次呢，恐怕想要达成实质性的协议，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李子欣先生带来的分析。
2: 关注俄乌冲突，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3号通报，乌军持续袭击该核电站设施。此外，乌军布设地雷，封锁核电站附近道路，造成4名核电站员工受伤。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3号通报，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再次袭击了该核电站厂区。 一架无人机在3号反应堆厂房附近被发现，位于过渡走廊区域的墙体旁，该走廊是核电站运行人员每日通行的通道。无人机未发生爆炸，没有造成破坏和人员伤亡。通报称，这是最近一周内第二起无人机出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的事件，也是本周内第二次以与核电站安全运行直接相关的设施为袭击目标。 通报称，此类行为给核安全带来了额外风险，并再次表明袭击已不再针对核电站周边区域，而是直接针对对电站安全运行具有关键意义的设施附近。尽管挑衅行为持续不断，扎波罗热核电站工作人员仍在继续监控所有安全参数，核电站处于安全状态，厂区和观测区内的辐射水平正常。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3号还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使用无人机对核电站所处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工业区和入口处的公路进行了远程布雷。扎波罗热核电站的4名员工在前往上班途中，在一处被布设地雷的路段遭遇爆炸，2人伤势严重，另外2人受轻伤。 通报称，使用无人机进行道路布雷意味着核电站员工、应急部门和埃涅尔戈达尔市市民日常使用的普通道路正在变成致命危险区。此类行为并非针对军事目标，而是针对平民和关键基础设施。这是又一次试图制造恐慌、破坏能源设施运行的企图。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乌方将努力争取在今年冬季前促使俄罗斯结束冲突。当天，泽连斯基签署多份总统令，对国家安全系统高层进行人事调整。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2: 泽连斯基3日在基辅举行的乌克兰驻外使节会议上表示，乌方将努力争取在今年冬季到来前促使俄罗斯结束冲突。泽连斯基称， 乌方将继续团结合作伙伴，并加强对俄罗斯的压力。乌克兰总统网站3日发布的信息显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签署多份总统令，对国家安全系统高层进行人事调整，任命乌内务部前部长克利缅科为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改任对外情报局局长。
3: 俄罗斯方面3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多地实施袭击，造成多人遇难。再来听王新俊的报道。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3号通报称，在该边疆区阿尔西波奥西波夫卡居民点因无人机残骸坠落，导致6人死亡，40余人受伤。 此外，俄比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通报，该州一天中遭乌军袭击，造成边境地区4名平民遇难，另有17人受伤。该州在此期间共遭94次袭击，防空部队击落和压制了159架无人机。 克里米亚地区行政长官阿克肖诺夫3日通报，当地时间2号夜间至3号凌晨，乌方无人机袭击，导致该地区3人遇难，2人受伤。俄罗斯交通部3号通报称，因乌方无人机对亚速海水域船只袭击频发，已成立专门指挥部，组织替代物流路线。 通报称，多家装卸公司已准备接收更多货物，并加快处理速度。该部门正与俄国防部协作，加强船只与航运安全。
2: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政管理局3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对该州克里维里赫地区，俄称克里沃罗格，发动袭击，导致3人死亡。袭击发生后，现场发生火灾，一座加油站及多辆汽车受损。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4: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3号发表声明称，日本已经与美国东部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的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这是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日元汇率。受此影响，日元汇率3号一度达到1美元兑155日元区间。有关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片山高月称，
6: 7月31号，日本财务省与美国财政部协调，对外汇市场实施了联合干预行动。
5: 片山高月称，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7月31号，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内阁会议上的一份笔记被记者拍到，上面写着代办事项，显示他正考虑由美国购入价值50亿至100亿美元的日元。当地时间2号，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也确认与日本联合干预会事。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会是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会事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会事。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64日元附近，创下近40年来新低。受到汇市干预措施影响，3号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兑155日元区间，升至约3个月以来新高。日本曾在4月和5月进行干预买入日元，但仅引发了短暂反弹。日本央行6月将利率上调至31年来的最高水平 1%， 但也未能给疲软日元带来持久提振。
7: 那么从日本单方面救日元到美国罕见加入其中，双方的联合行动释放出什么信号？双方联手背后，美国自身有何考量？能扭转日元长期贬值趋势吗？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解读。
8: 这是时隔15年啊，双方再度联合干预会事，这个罕见度啊，本身就是最强的市场信号，而且两国也同步表态干预可随时加码，直接就抬高了做空日元的风险成本，打破了单边预期，实际上呢，就是明确了这个汇率的红线。当然，它也是一个风险升级的信号哈，说明日元贬值已经升级成了一个全球性的金融风险。我们看，美国从长期旁观转向直接下场，它核心判断还是日元过度贬值的风险已经在外溢了。那日本作为美债最大的海外持有国，如果因为贬值持续抛售美债回笼美元，那就会直接推高美国长期融资成本。那同时日元暴跌呢，也可能会触发亚洲金融市场的动荡等等。那最终啊，都会向全球包括美国传导。所以呢，这次行动升级其实也印证了风险等级是在抬升的。如果日元过度贬值，就会强化日本出口的这个价格优势，那这和特朗普政府缩小对日贸易逆差、推动制造业回流的政策方向呢又相悖了。所以稳住日元的汇率呢，它也符合美国的这个贸易收支的诉求。短期干预是会有所效果，但中长期啊，它是改变不了根本逻辑的。一方面呢，美日利差的核心矛盾呢没有解开，日元贬值底层动力还是显著的利率差。另外呢，日本自己政策空间呢非常受限，它这个高债务财政扩张的现状就决定了央行没有办法大幅加息，那就没有办法从基本面支撑日元。所以说外汇干预呢，它是一个短期预期的管理，没有办法逆转由经济基本面呀、资本流动决定的这种长期汇率走势，联合干预呢也跳不出这个经济规律。
4: 有观察人士进一步指出，当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高企，在这种背景下，美债市场的稳定关乎美国政府的借贷成本，关乎美国金融市场的稳定，更关乎美元体系的可持续性。美国出手稳定日元，实际上是在稳定美债、美国资本市场和美元霸权。
7: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0: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
1: 世界在你指尖。
0: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9: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0: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1: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2: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3: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0: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4: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5: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6: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7: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8: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9: 这里的舒适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4: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0: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4: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0: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1: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2: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3: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0: 世界。环球资讯，
7: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早上好，李倩。
24: 早上好，乔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最近南北方都很热，一出门就感觉像蒸桑拿一样，那不知道最新情况怎么样呢？
24: 的确，最近对于我们国家中东部地区来说，闷热几乎是没有了南北的差异。那就连东北地区啊，也是深刻感受到了三伏天的威力。像昨天辽宁的沈阳出现了当地今年首个高温天气，体感温度更是达到了40度左右，闷热程度赶超南方，暑气蒸腾。那近期我国高温主要集中在两块区域，新疆和中东部地区，但是热

0: 暂见的高温天气在历史上并不多见，要知道沈阳年均高温日数都不足一天，那很多地方即便是到了深夜啊，气温也基本上都在25度以上， 再叠加60%以上的高湿环境，一整天都难以摆脱上蒸下煮的桑拿感。 那这种全天候的极致暑热容易对身体健康造成持续的负担，尤其是 新疆、吉林、辽宁、山东、安徽等地高温的健康风险极高，午后要减少外出，谨防中暑甚至热射病的发生。好在从本周五开始，副热带高压会减弱东撤，东北地区的高温将有望暂告一段落。超宇，
1: 那降水方面有需要大家关注的吗？
0: 那在两片高温区的中间啊，就是我国出现降水的地方，也是横贯南北。那今天大到暴雨会出现在黑龙江的中南部、陕西东南部、山西南部、河南西部、重庆东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
2: 局地还会有大暴雨，同时不少地方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多加注意。那预计明后天我国的强降雨将会有所减少，这是因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西行的过程当中也是吸走了大量的水汽。那预计白海豚在本周四之前对我国还具没有影响，后期它的路径呢也还存在不确定性，后续我们会持续保持关注。
3: 超宇，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4: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美国总统称已开始与伊朗的谈判，伊朗方面表示没有与美国举行谈判，但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进行磋商。扎布罗热核电站称再遭乌方无人机袭扰，乌克兰总统称乌方将努力争取在今年冬季前促使俄方结束冲突。
4: 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日元汇率，专家认为美国加入干预汇市意在防止日本抛售美国国债，双方干预或短期拉升日元汇率，但难改长期贬值趋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休达移民危机引发欧盟内讧，专家认为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面临政治博弈与执行双重考验。 意大利25城进入最高级别高温预警，欧洲干旱威胁堤坝安全与航道运输。近日，数万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令当地面临近年来最严峻的边境压力。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 已造成72人死亡。 他同时表示，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 但彻底恢复秩序尚需时日。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视频显示，2号西班牙警方仍在休达驱散非法移民，部分非法移民登上军用车辆， 由西班牙军方运送至摩洛哥边境。同一天，大批西班牙民众聚集在位于马德里的摩洛哥大使馆门外，抗议非法移民涌入休达。在我看来，这是对西班牙主权的侵犯，很多人称之为入侵，事实也确实如此。这是一场人口入侵，我对此感到无比愤慨。休达移民危机发生后，欧盟成员国围绕移民问题再度显现政策分歧。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休达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他已下令加强法国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德国总理默茨呼吁西班牙政府尽快控制局势，保护欧盟的外部边界。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则于1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 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宣布将于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

0: 级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外，有专家直言，西班牙政坛右翼正借机大肆渲染移民危机，试图借此改变竞选格局。英国查塔姆智库研究员尼古拉斯·劳利。
1: 西班牙右翼势力正在大肆炒作这一话题，他们巴不得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下一届大选被迫围绕移民问题应战，而非经济议题。眼下，西班牙经济形势其实表现不错，右翼的目的就是将移民问题打造为大选的首要议题。
0: 还有专家表示，大量非法移民涌入休达背后原因复杂，社交媒体也在推波助澜。牛津大学高级研究员谢尔蒂。
2: 事件为何爆发，又为何恰好在当下爆发，这是个值得深究的问题。背后绝非单一诱因，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而是多重条件叠加促成的。从移民青年群体来看，他们饱受失业困扰，经济与社会层面的挫败感日积月累，社交媒体也成为偷渡成功者传播经验的渠道，上面充斥各类实操攻略，抵达西班牙后该怎么做，先要做什么，如何登记等等，一应俱全。
3: 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摩洛哥内政部二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摩洛哥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
4: 一些欧盟国家为何对休达移民危机反应强烈？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的详细解读。
5: 主要原因呢，一是2015年前后的欧盟遭遇的移民和难民危机呢，对这些国家的冲击和影响非常大，所以这些国家呢，至今呢仍然心有余悸啊。另一个原因呢是，现在呢，在这些国家呢都有这个程度不同的，来自于非主流政党，利用这个移民和难民问题啊不断炒作，然后向主流政党，包括政府啊发起政治挑战的这样一种现象。所以在当前啊，欧洲一些国家内部啊仍然围绕移民和难民问题啊，这个出现激烈的政治争论的背景下，如果这些国家啊不采取类似的一些措施，很可能就会由于受到来自西班牙方面的这样一些移民和难民问题的影响，而招致在国内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所以出于这个政治方面的考虑啊，尤其是出于当前和非主流政党之间激烈博弈的这样一些政治上的考虑，我想这是这些国家迅速采取这个类似行动的一个主要的背景。
3: 那么即将召开的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能否弥合当前分歧？继续来听崔鸿渐的观点。
5: 既然是内政部长会议，显然要从安全管控从这个预防危机这个角度，要在欧盟内部呢协调对这次难民事件的共识，尤其是我们看到在欧盟的移民和难民庇护公约刚刚生效实施的情况下，我想各国内政部长的会议呢，既要就当前的事态发展去统一立场，发出明确的一致的信号更重要的呢是需要通过这次事件呢来检验欧盟此前提出的一系列规则它的落地生效，包括执行的效果。所以我想这次内政部长会议应该说它的可能的成果呢是各方呢会尽量去协调出一个统一的立场，同时呢要针对这次难民事件对欧盟现有体系的冲击暴露出来的问题，要找到一些更具体更可执行的解决方案。
4: 刚刚生效的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是否会因此受到影响？再来听崔鸿渐的分析。
5: 在短期内，尽管欧盟今年要准备落地实施它的这个移民和难民庇护的公约，但是显然它这个规则里面所提出的一系列的措施和机制，在这次的休达地区的难民问题中呢，没有得到充分的落实和展示。我们看到一些国家呢，仍然是按照传统的思路传统的做法来应对这次事件，所以我想接下来对 欧盟方面想要真正落实他此前就移民难民问题制定的一系列的规则，还需要一段时间。而且在这段时间里面呢，我想欧盟内部存在的一些原有的矛盾啊，包括在前沿国家和目的地国家以及中转国家之间对移民和难民问题不同的这个责任和义务方面，我想还有一方博弈。所以关键呢不在于欧盟方面是否拿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而在于这个解决方案是否真的能够得到各国真心的认可和执行。
3: 新一轮热浪正席卷意大利。三号，意大利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接近了40摄氏度。意大利27座主要城市中有25座进入红色高温预警，这是意大利卫生部发布的最高级别高温警报。气象预报显示，本轮热浪可能至少要持续到7号。意大利卫生部门表示，此轮高温不仅威胁老年人、儿童和慢性病患者等脆弱群体，也可能对身体健康的人造成影响。卫生部门提醒民众尽量减少外出，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高温和烈日下。
4: 极端高温干旱天气还给荷兰、德国等国带来了不少安全隐患。在荷兰，干旱导致防洪堤坝裸露，面临干裂的风险。在德国，莱茵河水位的下降使内河航运运力大打折扣。有关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在荷兰东部城市奈梅亨，瓦尔河水位的持续下降让河床逐渐干涸露底。荷兰约有1/3的国土低于海平面，干旱对防洪堤坝构成的安全隐患让水务部门高度警惕。在荷兰，有大量防洪堤坝是由泥炭土筑成，这种由有机植物残骸形成的泥炭在湿润时紧密吸水，是很好的防洪屏障。但一旦遭遇高温干旱，泥炭就会因湿水而变轻变脆，产生裂缝，极易被水流冲破。
6: 由于当前气候极度干旱，泥炭土水分流失，土质随之变软。如果泥炭土层变得更脆弱，河水就有可能漫过堤坝，顺着水道涌入围田。
0: 干旱同样影响了欧洲最繁忙的水道莱茵河。在德国科隆，莱茵河水位不断走低，浅滩大面积裸露。作为欧洲内河货物运输的动脉，水位的下降迫使货船不得不大幅削减载货量，以防搁浅。
7: 举个非常直观的例子，一艘常规载货量可达2000至2500吨的船舶，如今受条件限制，根据船型设计不同，仅能运载400至600吨货物，这给整条运输链带来巨大压力，各方必须重新统筹调配，才能保障货物运抵内陆。
0: 此外，受近期热浪以及降雨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经欧洲多国的重要河流多瑙河部分河段水位也降至历史低位。在塞尔维亚普拉霍沃附近的多瑙河河段，近期就有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军舰的残骸暴露在河床上。
3: 受持续高温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罗马尼亚段流量持续下降。据罗马尼亚水务部门当地时间8月3号发布的数据，多瑙河在罗马尼亚入境河段目前流量约为每秒1590立方米，预计未来几天将继续下降，8月7号可能降至约每秒1450立方米，接近1985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每秒1400立方米，而8月平均流量约为每秒3900立方米。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低水位已经对该国能源生产造成影响。罗马尼亚水务部门表示，切尔纳沃德地区多瑙河水位目前每天下降约2至3厘米。在当前条件下，当地核电站可能只能在临界条件下维持运行约4至5天。为保障核电站取水，罗马尼亚有关部门已采取紧急措施，计划通过支流引水增加相关河道水量，并在经过测量的指定区域控制陈放装载石料的驳船。罗马尼亚政府已宣布8月全国进入能源领域警戒状态。看守政府总理博洛让表示，干旱以及河流，特别是多瑙河流量下降，导致发电量减少。政府同时拨款700万列伊，约合1039万元人民币， 用于切尔纳沃德附近相关工程，并要求采取措施降低晚间高峰时段用电需求。与此同时，干旱天气也增加了火灾风险。罗马尼亚紧急情况部门通报，7月31号至8月2号三天内，该国共发生513起火灾，受影响土地面积超过2300公顷。
4: 希腊消防部门8月2号说，该国首都雅典所在阿提卡大区的林火，明显是由一条故障输电线所产生的火花引发。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发生故障的输电线从一座私营风力发电设施向主电网输电，警方已逮捕两名嫌疑人，分别是负责设计和监督该电力项目的工程师和参与建设输电网络的承包商，他们面临纵火重罪指控。当局还对该风力发电企业的负责人发出了逮捕令。阿提卡大区林火始于7月31号，借助强风迅速蔓延，迄今这场火灾已迫使超过1000人疏散。8月2号当天，两架在该地区灭火的消防直升机空中相撞，一架直升机上两人死亡，另一架直升机上两人受伤。3号有更多的消防飞机和直升机投入灭火。当天强风减弱，有助于近500名消防员控制火势。不过，天气预报显示，阿提卡大区气温今后将上升，林火风险仍高。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林火。据希腊媒体报道，过去一周，林火已烧毁超过120平方公里的森林和农业用地。希腊总理基里亚科斯·米佐塔基斯警告，火灾形势仍将极为严峻。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3: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参与的国际团队开发出一款动脉芯片平台，可模拟患者特定的血管结构和血流动力学特征，有望提高脑卒中风险预测能力，并为个体化治疗提供支持。相关论文日前已发表在美国《细胞生物材料》杂志上。下面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缺血性脑卒中是由给大脑供血的血管阻塞所致，通常由血栓或脂肪斑块引起。当脑部重要的血液和氧气供应通路中断时，脑细胞会在几分钟内死亡。因此，寻找有效的高风险人群预测方法对于开发干预措施至关重要。据介绍，这个被称为物理孪生体的平台能够针对个体患者精确重建颈动脉三维结构，并模拟血流状况。研究团队利用该平台重建了6名患有不同程度血管疾病患者的颈动脉模型，并结合流体力学分析计算了血液流经动脉的情况。结果发现，即使血管狭窄程度相近，不同患者局部血流模式仍存在明显差异。研究人员利用激光在血管壁胶原蛋白区域制造微小损伤，观察到不同血管形态会导致截然不同的血液凝固表现。这表明，相比单纯依据血管狭窄程度而言，血管三维形态以及局部血流紊乱可能是预测脑卒中风险的更关键因素。研究人员表示，希望这一平台未来能够用于评估降低脑卒中风险的新药，并根据患者血管解剖结构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目前，研究团队正在招募脑卒中患者开展临床试验，以进一步评估该技术的临床价值。
4: 据澳大利亚方面8月3号消息，南澳大利亚州东南海岸附近首次出现 H5 型禽流感导致大规模鸟类死亡事件，死亡的鸟类为大凤头燕鸥。截至目前，澳大利亚已经有78例确诊病例。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1: 澳大利亚联邦农业部长柯林斯表示，鸟类大规模死亡事件在预料之中，澳大利亚人可能会看到禽流感继续蔓延，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受到影响。澳大利亚环境部长瓦特称， H5 型禽流感国家管理计划已经启动，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将在已投入的1.13亿澳元的基础上额外拨款2400万澳元。据专家介绍，未来几个月鸟类迁徙将增加疾病传播的风险， H5 型禽流感可能蔓延到澳大利亚各地重要的内陆湿地。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我们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王叶峰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12: 体坛观察。
13: 各位早上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的消息。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刚刚结束的多伦多一千赛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呢，中国老将张帅出战比赛，对手是世界排名第81位的普廷塞瓦。这个排名呢说实话并不高，但是普廷塞瓦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张帅的克星，因为在过往的六七年的时间当中呢，张帅就没赢过对手，而且呢这个普廷塞瓦对阵张帅有着巨大的优势，目前是七连胜。但是今天凌晨的比赛，张帅是一反常态，凭借着自己这个发球的给力加上反拍打得又非常出色的情况下，打的对手呢这个心态是出现了一定的问题，比赛当中呢多次出现这个摔拍的情况，显得非常的着急。再一次恭喜张帅终结了对对手的连败的同时呢，晋级到下一轮的比赛。在下一轮的比赛当中呢，他将迎战这个前法网冠军奥斯塔彭科，争夺一个32强的席位。同时在这里为大家预告一下，在北京时间的8:30，也就是稍后，中国球员王欣瑜将会出战比赛，喜欢的听友可以届时关注。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羽方面的消息。目前呢，距离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揭幕还有不到两周的时间，中国羽毛球队呢正在成都进行着最后阶段的备战集训。从这个羽毛球馆再到这个体能房，国家队的五个单项组根据各自参赛队员的情况，目前正在展开针对性的训练。在确保对抗质量和强度的基础之上呢，目前队伍这个体能成为了核心的关键。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接下来的这个8月17号和这个9月20号挥拍的两项大赛时间非常短，一个是世锦赛，一个是2026年的亚运会。那么在这个中间呢，还包含着这个中国深圳大师赛的超级750的这个比赛。所以说，目前练这个体能应该是最重要的这个关键节点。根据目前这个周公布的国际羽联的最新的世界排名来看呢，国羽目前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印度新德里的世锦赛当中，在男单、女双、混双三个单项当中呢，占据了头号种子的位置，并且在全部五个单项中均有种子选手入围。根据赛程的安排呢，世界羽联将会在明天举行本届世锦赛的正式的抽签仪式，确定完整的签位表。种子席位呢，将直接决定各路好手分区形式，避免顶尖选手呢过早相遇。可以说是各位顶尖选手呢已经是跃跃欲试，期待齐聚新德里，一场为期一周的羽坛巅峰的对决呢即将开幕。当然，对于小将来说呢，今天这个国羽将会出战在韩国进行的超级300的比赛。那么这站比赛呢是300级别，所以说又加上跟着这么多大赛相邻。这次比赛呢，更多的是年轻的梯队出战，期待国羽小将们呢，在这个赛场当中放手一搏，以赛代练，积累宝贵的外战经验。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足坛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在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 A 组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呢 ，U17 国足的孩子们在上海浦东足球场迎战阿森纳 U17 队。上半场的比赛，赵松源戏耍阿森纳 U17 队防线完成破门，随后呢是错失了一次进球的机会。下半场的比赛，赵松源再次凭借着个人能力制造了这个对手的乌龙球。随后呢，这个阿森纳 U17 队呢是连扳两球，将场上的这个比赛形势瞬间扳回到平局的状态。但是最后时刻，一整场努力的 U17 的这个小将们完成了独秒绝杀，最终国少队3-2绝杀阿森纳。而在今天下午第二轮的比赛当中， U17 的国少将会对阵毕尔巴鄂竞技 U17 队，喜欢的听友可以来关注这场比赛。在这里也为大家说一说，因为 U17 的这个队伍的成长过程当中呢，他们的这个队员们目前来说状态不是那么的稳定的情况下，最大的特点就是变化快。所以说在这届比赛当中，我们看到这个U17队员的这个大名单发生了比较多的一些变化和调整。那么在这个比赛当中，大家除了看输赢之外，我们就是看一看在新入选的这些面孔当中，这些年轻的小将能不能出现更加值得关注的面孔。
4: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人玉小小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14: The world in a minute。
1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The Ryan， The Ryan， 莱茵河。 持续高温和干旱正在让欧洲多条重要河流陷入低水位危机。据德国媒体报道说，德国莱茵河水位持续下降，目前船只的载货量只是其运力的20%左右。如果八月份依然炎热干燥 ，The Rhine。莱茵河部分河段的货运可能会面临临时限制，煤炭、原油等依赖内河航运的工业原材料或将出现供应短缺，天然气受到波及。德国经济研究所专家表示 ，The Rhine， 莱茵河是德国货运的生命线，由于水路运输能力下降，德国企业可能被迫转向公路和铁路运输，但现有替代运力难以完全填补缺口。如果莱茵河关键航段水位持续下降，相关成本可能会进一步传导至终端市场。
12: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6: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2: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7: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18: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9: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2: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3: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20: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3: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21: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3: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22: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3: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23: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3: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5: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6: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7: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8: Miss 妈妈。
29: 环球资讯广播。
30: 用声音，
31: 用声音，
30: 用声音，记录世界。
32: Sounds of the day。
33: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其他方面，伊朗方面表示没有与美国举行谈判，但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进行磋商。美国总统坚称美伊谈判已经重启，并再